0: 你的最爱。
1: 嗯，哎呀，还是你聊聊我。上海最近怎么样？有什么新闻？
0: 倒没什么大新闻。你走了以后，上海市政府展开了反腐乳的行动，大力展开精简节约。这一次啊，整编节约啊，是动了真格了。陈毅带头实行，将自己的警卫员16人精简到6人。
1: 6个人？那是老天爷帮咱们呀。
2: 6个人，一个炸弹不都炸了吗？田国立呢？哎，
0: 就是他，死抓着你不放，把你的画像发到整个上海滩，啊，让上海的群众去举报你。啊，对了，还有，
2: 抓了我们不少人，我想，他可能是想探查你的下落。

0: 小峰，
1: 嗯，
0: 这门能改成向外开的吗？
1: 行，我来办。同志们，我们得到确切情报，潘立人带着刺杀陈毅市长的命令，已经来到上海。上级责令我上海市公安局立刻布控、调查、抓捕潘立人。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侦破潘立人一案。
2: 国立，你有什么想法？
3: 这个潘立人长期在上海和江浙一带进行特务活动，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有利于他的隐蔽，我们追击起来难度很大。
1: 你的意思是？
3: 我是想，只要他有所活动，那么就必然离不开社会关系。我们只要把他的社会关系过一遍筛子，不难找到他隐藏的地点。
1: 大家的意见呢？
2: 老潘，你就布置工作吧。
1: 下面我做一下分工啊。这次行动分三组，第一组加强吴淞口码头的控制，第二组梳理潘立人的社会关系，尽可能接触到潘立人的关系人为我方所用，日夜蹲守等待上门，第三组加大力度深入调查，一旦发现新的线索或潘立人的踪迹，立刻撒网布控。
4: 是是。
5: 局长，
6: 武器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好，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准备行动。
7: 是。
8: 二队、三队、四队，出发！
7: 是。
8: 一队，跟我去码头。

0: 台风过后，由于土质的关系，上海许多堤坝都需要实施震动按压法。公务局向秦生红的煤炭公司进了一些炉灰、炉渣，款项都已经给他们公司了，先行解决了工人的工资问题。
1: 很好啊，有些东西啊，对 A 来说可能是毫无用处，但是对于 B 呢，指不定就是救命的东西。尤其是现在物资奇缺，我们更要做好对废旧材料的再利用工作呀。
0: 陈云主任一再叮嘱我，要向您和陈市长好好学习。
2: 学什么呢？
0: 学习如何管理一个城市。
2: 管理上海是我的责任，也是你们每一个干部的责任。
1: 啊，对了，中财委啊，刚刚发来了现金管理办法。
2: 我也有事要找你们，来。说吧，罗瑞卿部长的消息，那个潘立忍呢又潜回了上海，最近出行要小心，注意安全。
1: 明白。
2: 说一下钱的事情吧。
1: 好，从十月以来啊，全国范围内增发的货币已经达到了11000亿元，可这灾害一起，又导致全国的物资紧缺，物价上涨，币值大跌。现在根据现金管理办法，紧缩银根十分必要。可是目前上海的物资储备啊非常薄弱，而需求量又很大。如果救市，我们的力量不够；但如果不救，又可能导致秩序的混乱。
2: 我从北京回来之前呢，专程去看了一下陈云主任，他再三的叮嘱，上海一定要稳住局面。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

0: 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

0: 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
3: 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闷

0: 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

0: 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
4: 2天了都不投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物价上涨，币值大跌。现在根据现金管理办法，紧缩银根十分必要。可是目前上海的物资储备啊非常薄弱，而需求量又很大。如果救市，我们的力量不够；但如果不救，又可能导致秩序的混乱。
1: 我从北京回来之前呢，专程去看了一下陈云主任，他再三的叮嘱，上海一定要稳住局面。
0: 现金管理办法一定要贯彻下去，而且要尽快的执行。
2: 紧缩银根，对于大企业来说还能够撑一段时间，但是对那些勉强支撑那些中小工厂，他们近期开工量很大，
3: 现金流也不是很充足。
1: 在这样物价上涨的情况下，让他们回笼现金恐怕会吃不消的。
0: 根据米粮之战的经验呢，我们要对物价上涨进行防御。
4: 把上海具体的情况上报仲裁委，请示一下该如何应对物价问题。
5: 好。
6: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哎呦，你怎么搞的呀你？实在对不起，老夏，你怎么了？
5: 对不起，对不起，
6: 对不起，你晚了，不是怎么了？
5: 你这个是怎么搞的？怎么推的车呀？
6: 哎呦，你看看我这花瓶啊！
5: 老板，
6: 损成这样了。
5: 我也没钱啊，老板。

0: 本办法规定，国家机关、团队、企业只准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他的钱都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转账支付，而且不允许存入私人银行和钱庄，不允许资金越过银行实行体外循环。晓得什么意思吧？要发财了！前段时间他们清查地下钱庄。 所以我们一直不敢有所行动。现在好了，刚好可以以高额利息吸引过夜资金。
1: 您的意思是，我们以2天为期限，用高利息吸引那些炒货币的人来存款，这样一来，我们手上就能有大量的资金。
0: 我们用这些资金去购买物资，然后在高价出售物资，然后用出售货物的钱支付存款者的本金和利息，对吧？他们拿到了高额回报，肯定舍不得很快抽身，所以我们可以以2天为一个周期，既炒货币，又炒物价，
1: 两头都赚钱，这糟糕啊！
2: 可是会不会犯法呀？犯哪家的法？3天的时间是他们规定的，我们有没有超过？我马上把这个消息散出去。
3: 钱是最聪明的，哪里能生它，它就往哪里去。<笑>我是刚刚从南北市场过来的。 我以外地商人的身份跟市场里的摊主市民攀谈了好一阵子，了解到了一些实际情况。你摸清楚了投机商这一波操控物价的猫腻？基本算是摸清楚了，但是流程还是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专程跑过来一趟，跟你口述清楚了比较好。
4: 你说说看，
3: 投机商人现在炒作的资金，除了增发货币时滞留在地下钱庄以外，就是利用大量的高息过夜资金在市场炒作抬高物价。 借机囤积居奇，就在最近这10天，棉纱的价格涨了1倍，棉布的价格涨了0.7倍。
5: 测算准确吗？
6: 是冒总的同志算了好些遍，都是这个数。除了这个数以外呢，市场上的现状是，所有的物资都存在着有价无货的情况。
7: 反应是够快啊！
6: 这帮人的眼睛里啊，只有金钱，只有利益，这完全啊是在跟政策进行对抗。
5: 不怕他们对抗，在米粮之战中，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在经济战役中，谁的动作多，破绽就多；破绽多了，就容易陷入被动。
6: 幸亏济南英同志一直紧盯社会游资的动向，以及市场上物资的价格还有流动的情况。
5: 并及时向我们做了报告啊！我原先预计啊，应该是工厂先有动向。可是呢，先行动的还是投机商。
6: 说不定啊，搞囤积居奇的正是这些个工厂。

0: 好人，去看一下。
1: 办事的没法办，你
2: 是让他们来
3: 出点事儿，
4: 这意思
3: 不能老是总是这样
4: 过。你说，
1: 这得找政府来处理，
4: 没法过。
5: 各位各位各位老板，大家静一下，有什么问题啊？大家慢慢的说，好吧？咱们一个一个来。
0: 郑副市长，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帮助我们生产的，现在好了吗？用钱卡住我们的脖子了。
6: 就是，就是。
1: 如果厂子经营不下去，就算我们当老板的可以不过日子。想没想过工人们怎么办？他们再讨要工资，就让他们来市政府要。
4: 哎，
6: 对对，
4: 就让
6: 市政府来呀，
7: 政府来呀。
5: 大家这么闹啊，也不是个办法，还是把你们的困难具体的来说一说。
1: 好，我先说，我的厂子昨天关门了，活不下去了，苦心经营这些年，现在没钱了，机器不转了，工钱开不出来，自己家也吃不上饭。我这十来年的心血啊，你们政府管不管嘛？
0: 就是，
6: 政府管不管嘛？
0: 管，
6: 对不对？
5: 管，当然要管。但是我想问一下，你的工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关门歇业？
1: 原材料被黑市和投机分子搞得一团糟，银行又把钱收回去，不停业怎么办？
0: 贷款给我们的是你们，说收回就收回的也是你们，这太不讲信用了呀！
6: 是啊，
4: 就是
6: 就是，我们选择相信新政府，可你们不能蒙我们呀！
4: 就是，
0: 这往后的日子真的是没法过了呀！
6: 就
8: 是，就算今天能开工。谁知道哪天还会不会停工啊？
0: 是的呀，
8: 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6: 对
7: 对对
6: 对
7: 对，
5: 好好好，大家静一下，我是听明白了。说来说去啊，还是因为钱的事情。大家放心，政府答应要管的事情，保证会一管到底。但是呢，至于怎么管，管谁，这是要讲规矩的。下面啊，大家可以把名字报上来，把你们的企业面临的实际的困难具体的状况也报上来，在市政府啊调查核实之后，咱们再具体的商议该怎么解决。
0: 核实？你们要核实什么呀？
4: 就是这核实
0: 有什么可核实的吗？
5: 你不是说钱不够吗？我们当然要核实你的钱为什么不够，而且啊这个钱用到了什么地方。还有这位老板，你既然说你的原料被黑市给霸占了，那么就请你把黑市的卖家提供出来，我们要进行调查核实，并且查办那些违法乱纪的投机分子。在座的各位，之前我们应该都打过交道，如果没认错的话，我想你们的企业在上海也都算是中小规模的。不瞒大家说呀，在你们来之前，陈毅市长正和我商量如何保证生产，稳定经济。现在既然大家来到了市政府，那就请大家稍作片刻，我马上去安排市政府的经济参谋季南英同志来把大家的难处一一的登记清楚，我们共同的商量解决的办法，好吧？
9: 登记什么的？这问题解决就行，最难的。
10: 除了带头的那家已经离开之外，其余的我们都记录下来。有两家呢，为了降低成本，处于半停产的状态；还有两家彻底关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关门的时间是我们在颁布办法之前足足七天。
5: 那贷款及流动资金的情况呢？
10: 贷款没有偿还，流动资金也都不在账面上，所以这足以说明他们是参与了物资囤积的。
11: 好，他们不是想让我们管吗？那就按他们的要求彻查资金去向。
10: 好。

0: 是那个戴礼帽、穿长衫的吗？
1: 是他。
0: 行动。
2: 安平贵。
3: 干什么？我又没犯法。
2: 安平贵，
4: 我不是安平贵，你们找错人了。
2: 弄一个假身份，就想糊弄过去，你也太天真。带走。进。
5: 审的怎么样了？
2: 交代了。他是作为潘立忍的助手来上海的，为的就是配合刺杀陈毅市长。
5: 这个潘立忍到底在哪儿呢？
2: 不出所料，潘立忍单独行动了，他根本就没告诉安平贵他的落脚点。
5: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安平贵抓得太容易了？
2: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潘立忍恐怕已经在上海了。
5: 不是恐怕，是一定。
2: 他是有意让我们，或者他就是想让我知道他在上海。看来他比我想象中更了解我。他这次的任务不仅是刺杀陈毅市长，另一个就是我。他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5: 怎么说？
2: 上次我拿自己当诱饵，导致他行动失败。这一次，他想拿自己当诱饵，让我应战。
5: 不行，你不能去。咱们不光要抓到潘立忍，还要抓到一直躲在幕后的那个人。
6: 新加坡运输线路的情报，
5: 就是从上海传出去的。
2: 你怀疑是嘉宾干的？
5: 这是我的直觉。
2: 这个嘉宾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
5: 既然潘立忍跟嘉宾有联系，那他跳得越闹腾，咱们越不能轻举妄动。他不是想把你引出来吗？那咱们就迟钝一些，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还是用老办法，以特制特。
2: 好，
7: 金门作战势力全线撤退，军事上的进攻可以缓一缓，作战失利的消息一旦传回上海，那些个囤积居奇的投机分子对物价的炒作怕是要快马加鞭。
8: 我们要不要抛售物资来干预物价？
7: 不慌，看一下形势再说。
8: 师长，陆世奇，我弟弟你还记得吧？
7: 嗯，记得。
8: 他现在在照顾一个工友的母亲，那位大娘家中有两个儿子，老大在淮海战场上牺牲了，老二在这次台风中因为救人也牺牲了。
7: 这是我的病吗？老人家现在怎么样？
8: 现在家中没有吃的，我让陆世奇去买些米，可是世奇告诉我市场上已经没有米了。
7: 走，去看一下。
9: 陈市长。
7: 嗯，汉年。
9: 你要出去啊？
7: 啊。
9: 他们把情况都跟我说了，现在要出去的话必须加强警卫。
7: 我去看一个烈士的母亲，加强什么警卫？小陆，找刘处长领粮食，我们走了。
9: 小陆。

0: 你们俩看紧点，我马上派人过去找你们。放心吧。
1: 子超，
2: 秦老板，
1: 你还有这份雅兴啊？啊？怎么了？
2: 西门拓展势力的消息你不知道？北市场立时关张，看架势，明天一早两边价格又要翻番了。
1: 我知道，
2: 你还有心情移花弄草？
1: 你看你这么风风火火的，阻止物价上涨了吗？
0: 我阻止。
1: 我也是靠持旧济过日子的。实不相瞒，我前一阵子刚跟世贸总签署了一批棉纱合同，没想到就过了几天，才过了短短的几天，棉纱的原料就翻了几倍啊，价格翻倍，我们无非是多出点钱，是吧？关键是哪里也没有货。
0: 来来来，坐坐坐。
1: 所以我怎么办呢？
2: 我只能在这移花弄草，想些事情自己来做，让自己静静，
1: 看看还能有些什么办法。
0: 说不定市政府有办法。
2: 实在不行，要不去找市政府帮帮忙？
0: 你还犹豫什么？啊，蒋介石掌握着上海的空海权。
2: 共产党的励精图治是需要时间的，所以陈毅市长才想跟咱们交朋友。现在咱们与共产党已然是朋友了，理应同福同住。我是觉得吧，能自己解决最好是自己解决。
0: 怎么解决？你欠世贸总的棉纱，可以不交吗？啊？
2: 我这可是为你想。
3: 大娘，
4: 大娘，您是？我是陈毅，市长，是陈毅同志。
3: 哎呦，快屋里坐。
4: 来来，您慢些，慢些。
3: 哎，
4: 啊，
3: 坐。
4: 您坐，您坐，您坐。
3: 我给你们倒水啊。
4: 不忙不忙不忙了，啊，我们就是来看一下你。 跟你讲一下话，这个呢，是我们的粮食处给你的救济粮，还有这一个，
3: 这，
4: 是我的爱人呢做的瓷饭糕，你尝一下。你爱人？啊，
3: 哎呦，那可是市长夫人啊，我不能吃，太金贵了。
4: 金贵什么呀？您的大儿子呢，在战场杀敌。 小儿子在台风中救人，他们都是英雄。你是英雄的母亲，什么东西能比你金贵呢？
3: 我原想着儿子他们都没了，我爱到油尽灯枯，一了百了，没想到，
4: 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笑>
3: 这些个呢，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做的不够好。现在的上海呢还很困难，但你要相信，我们会把上海变得越来越好。 有了你们，上海就有福了。
5: 所以，大娘，你可不能再说那种一了百了的话了，你还得替全子看看，将来的新上海是什么样子。
3: 好，不说了，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4: 对。

0: 我怎么看着他眼熟啊？
1: 我叫陆修远，就是那个码头，人称十七哥的哥哥。哎
0: 呦，我是说呢。

0: 都是好孩子。十七哥哥，十七吃了不少的苦，你可要多帮帮他啊。
1: 嗯，
2: 大娘，以后呢，就让他们兄弟两个经常来看你。
0: 哎呀，不不不，你们忙，为上海忙，我懂的。
2: 等以后啊，日子好过了，我会给上海的孤寡老人盖一个新家。这个新家呢，房子新，铺盖暖，院子大，还有专门的人给你做饭、洗衣服。老人呢，就是说说话，晒晒太阳，散散步。
0: 我哪有那个福分啊？
2: 有，一定会有。
0: 好，
2: 好，那我们走了啊！
0: 哎呦，
2: 哦，不站啊！
0: 这，
2: 不送不送。
0: 哎呀，送送你们！
2: 不送不送不送，啊！
0: 送送你们吧啊！
1: 哎，大娘
0: 啊，
1: 这个你拿。
0: 哎呦，我不能要。
1: 你拿着，大娘。小泉子比我小几岁。你以后就把我当儿子看啊，拿上吧。
0: 这好孩子，
1: 你别送了，大娘。
2: 我看季参谋最近对你的态度有所改观。
1: 这上次您让我去新加坡打听季老先生的情况，被我感动了吧？

你是个好人，你的魄力是不够的，我再教你一招啊！

保护师长，是。

0: 哦，进来。
1: 这是新找到的资料。
0: 嗯，对了，把这些资料拿过去重新再核实一下。
1: 是。

0: 王志，你好。最近有没有见到什么陌生人啊？
1: 没有。王志，你好。
2: 好的。
0: 没有是吧？
1: 有人吗？
0: 没见到陌生人。
1: 家里有人吗？
0: 老师跟我们联系。有面生的人来过吗？
1: 我们这儿也没来什么面生的人。
0: 你再回忆一下。

0: 这杯茶冷掉了。
1: 有劳夫人了。
0: 不过是换一杯茶，什么有不有劳的？倒是你，两匹棉纱都看了一个上半天了。找到问题症结了吧？
1: 这个配棉、轻棉、舒棉在程序上都没有问题，可是成品的质量却截然不同。我看了工业配表后，决定在改良蜡箱基础上，再加入面粉。
0: 面粉现在买得到吧？
1: 难说啊，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改良蜡箱技术。我不能被同一种原料所掣肘。
0: 距离交货日期还有多长时间？
1: 没多少天了。但任何事情也都不能急于求成，但我也不能因此而交出质量不佳的面纱。
0: 还有什么办法呢？
1: 实在不行，只能求助于政府了。

0: 进。
1: 我想提个人。
0: 谁？

0: 你认识潘丽人？接下来怎么办？再找机会。
1: 就是要让他来找我呀。

0: 哎呀，正好喝口水。这真够苦的。为了这个潘立人，我两天两夜没合眼了。
1: 不苦啊，没思路。来，喝两口吧。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查到一份军统的早期档案，提审了和潘立人早期在军统任职的特务。他说，在日战期间，潘立人曾与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军统特务里应外合。 刺杀蛇针，但是具体参与的人员名单他应该不知。哎，你有这方面的具体信息吗？
2: 蛇针事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曾经供职于汪伪政府特务部门，
1: 谁？
0: 高基云。
1: 刘站长
2: 啊，
1: 公安同志，
2: 有啊，
1: 这位就是你们要找的高基云。
3: 高继云啊，这两位同志是公安局的，他们正在办案，有些事情需要你协助一下，你要好好配合。
1: 好，我一定全力配合。
3: 嗯，好，你们聊着。

0: 两位见了，谢谢了，刘厂长。啊，请坐。好。两位同志啊，我因为之前的身份问题，已经被新政府约谈过很多次了。啊，谢谢。但是我的历史很清白，所以新政府就没有深究。我一直很感激共产党的开明，所以。 今天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回答的话，我肯定实话实说。两位同志，尽管问。
1: 既然你这么诚恳，我也就不跟你客套了。你跟潘立忍熟吗？
0: 我知道他，但是我和他关系不熟。在日战期间，发生了刺杀蛇针事件，你还记得吧？
1: 我记得。但是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新政府解释得很清楚了。你不用紧张。
0: 刺杀蛇针是当时潘立忍和潜伏在汪伪政府的特务李英外合进行的。我们查到，你当时就就职于汪伪政府的特务部门。是，我当时确实供职于汪伪的特务部门。但是这件事儿，不是我和他合作的，是别人。
1: 谁？
0: 我当年的同僚，叫石晓峰。石晓峰
1: 现在在哪？
0: 他1945年的时候离开的特务组织，在山西南路开了一家内衣公司发行所，也算是金盆洗手，安全着陆了。
1: 你跟他还有联系吗？啊，基本没有。你也知道，当年干我们这行的，每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喜欢独来独往。我问你。
0: 你能不能去找一趟石晓峰？您这是让我深入虎穴啊！敢不敢？我毕竟是特务出身，和人打交道的功力还是有的。如果需要我配合，我可以答应你。
1: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这个地道是小宝出现了。哎，小凤九，回来了。
1: 高吉云，嗨，
0: 咱们可有好些日子没见了。
1: 是，
0: 怎么样你？好吗？
1: 你这是，
0: 一言难尽。
1: 走，进屋里面。 坐下来，慢慢聊。我就别进屋打扰你了，我在这说就行了。哎，你说，现在这个世道啊，是越来越难混。看这物价一天天的往上涨，我这工钱都不见涨了。哼，这说句不怕你笑话的话，我那一家老小到现在连口饱饭都吃不上，我这都2天水米不打牙了。哈哈哈！哎，我这里啊。
0: 有酒有肉，另外还有个老朋友，我们边喝边聊。哎呦，这啊，你说，那我这今天透着脸皮来找你，哎呦，我来，就是想求你帮个忙的。这第一呢，能帮我找一份工作，哎，不怕苦不怕累啊，一会儿钱赚就行。大家都听好了。 用最快时间肃清街道，守住每一个路口，不要让百姓们出来。启动。
1: 再一个呢，哎，想问你借点钱周转一下啊，给家里买点米面。
2: 刚才你说的呀，这些都是小事儿，包在我身上。

0: 今天我们难得一见，好好喝点小酒，啊！
1: 你这今天有客人，我穿的这么寒酸，我就不给你丢人了，我先走了。
0: 哎，这什么话呀？我这个客人啊是老相识，你认识？
1: 谁呀？
2: 酒菜买回来了，下来喝酒啊！
3: 哎呦，潘队长，
4: 季云兄弟啊！
3: 潘队长，好久不见啊！
4: 哎呦，哎呀，我身上脏了，没事。哎
1: 呀，队长啊，什么时候来的？这是出任务啊？
5: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过得怎么样？
2: 懂了，懂了。队长，
4: 坐，请，来来来，
2: 里面坐，里面坐。哎，我哪呢？队长，上座。
4: 好。
1: 这是大任务啊，这么警觉的。哎呀，小红熊，你说我今天来的这是不巧，要不然这样吧，我先走，不耽误你。
4: 季云兄弟，着什么急呀？这么久没见，叙叙旧，坐这儿。
2: 哎，好，好，好，
4: 来啊！哎呀，咱们难得呀，啊，
1: 真是，
4: 来，
1: 干了。
2: 嗯。
4: 小芳啊，你整几个盘子，把菜盛出来啊！
0: 得嘞。
1: 这个高级怎么还没出来？不会是被识破了吧？

0: 고추 가까.
1: 우리 앉지 뭐.
0: 아야야야.
2: 这是好日子呀，啊！
1: 哎，老黄历了。当时的日子，我是不敢想了。我现在不奢望别的，只要让我能吃饱饭，我就心满意足了。实话跟你说，我今天来找小峰兄啊，第一是想托他帮我介绍一个能赚钱的活儿，这第二呢。还得问他借点钱。
0: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酒，喝酒。
3: 哎，
0: 来，
3: 都会好起来，会好起来。
0: 啊，好，喝酒。
3: 会好。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

0: 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2: 六大改变呢？
3: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

0: 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

0: 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2: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

0: 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有好处，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有好处，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亚氨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

0: 乎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二十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他们是初生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洋气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9: 我们今天毕业了，
10: 毕业快乐！耶！
1: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11: 做销售这个岗位，
12: 转型的前提是能力加机会。
13: 我想做畜牧行业的 HR。
1: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明晚，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1: 没有中间环节。
16: 您记一下电话，

0: 08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轻松啊。
7: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眼猫。
1: 嘿，吓一跳。哎，
0: 你这，啊？
1: 倒酒啊！你这没喝完呢，
0: 喝酒，
1: 喝酒，干点，哎，别开，别开，
2: 来来来，
0: 来，哎，真香啊！哎，快坐，快坐，
2: 正常，哎。行动吗？
3: 还不行，时候不到。他们应该喝了很多酒。
2: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4: 等高级营出来，掌握确切情况再行动。
2: 好，
5: 来，再整一杯。嗯，
6: 差不多了。小朋友，我差不多了，我该回了。要不然家里人惦记了。我之前跟你说那两个事儿，你看啊，

0: 这些钱，你先拿着。工作的事儿，再让我兄弟几天。再有了，找你。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兄弟，实在是太缺钱了。这样，等我赚够了钱，第一个还给你。
1: 不急。
0: 走了啊，走了啊。

队长，队长。

0: 喝酒，喝，不喝了，走了走了，走了，不喝了，哎，不走，喝酒，喝完，喝完，不动了，喝完，喝完，来，杯中酒，杯中酒，放心，来，好，来，杯中酒啊。啊！哎，好兄弟，好兄弟，走了。
1: 啊！走了啊！
2: 好，
1: 走了，走了，
2: 会好的，
1: 好，
2: 一定会好的，会好的。会好的，好，好，好，好，会好的。

0: 怎么样？人在里面，喝了不少，应该是醉了。
1: 有几个人？
0: 只有石小芳和潘丽人两个。
1: 辛苦了，你先回去。
0: 好。
1: 你留在外面策应，你们两个跟我进去。

Yeah.

Ah!

0: 啊，接着打呀！嗯，
1: 何云，
2: 你跑不了，
0: 没打算跑，要不然我也不会回来。

0: 咱们的计划全毁在你手里，田队，再见。
1: 一切都结束了。

No.

0: 这是什么？
1: 我怀疑，这是在我背后开黑箱的人，不慎遗落的。我去服装店问过，说这是女士衣服上的口子。

0: 你是觉回来了吗？是的，我们在金门古宁头大街，共军进攻舟山、登部岛也全线失利。从战局上来看，共军无海空军对台湾和我沿海防区不构成威胁。看来，这就是我们专败为胜的开始啊！金门胜利不仅有利于定海的防务。 更可以鼓舞我全军的士气。进来，
1: 校长，看你这副神情，是上海的事情进展的不顺利吧？潘令人失手了，
2: 他人呢？
1: 死了。
0: 连他都没有了。共党对上海严防死守，对我们的人追查得很严。即日起，通知我们的空军将对南京、上海、杭州、青岛实施大规模的轰炸，我倒要看看他们是如何严防死守。

总共出动飞机11架，投弹50多枚，目标都集中在沿江地区的民防和船只，而且吴淞口、黄浦江这一带被毁的渔船。

0: 有十四艘，人员的伤亡情况呢？伤亡人数，其实人左右，警备部队和公安局已经赶去救援和清扫现场。还有，你遭遇刺杀的消息上了报纸。
1: 金门作战失利，市长遭遇刺杀，轰炸又接连发生，这些个看似都不相关的事情。潘副市长，你是情报专家。
2: 分析一下，
3: 看似不相关的事情，如果叠加在一起，他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4: 引起老百姓的恐慌。
5: 这是市长，刚接到报告，又有大批的老百姓和难民啊，涌入了北市场，开始抢购。还有人造谣说上海就是要打仗了。
6: 这个躲在暗处的人究竟是谁？他明明一直有动作，可是我们就是抓不着任何线索。
7: 找到这个人的事情交给你们了。
8: 是，好。
7: 曾副市长，实在不行，我们再抛售一批物资。
9: 安抚百姓的情绪，这个不是市场需要，是局面需要。明白。7月底，货币发行数额为2800亿元；9月底，货币发行数额为8100亿元；10月底，货币发行数额为11000亿元。从数据图示来看，货币发行量呈递增趋势。10月份，仅一个月内。
10: 全国的物价平均上涨了40%-49%。陈尊，有电报。上海这个时候还在平价的抛售粮食和棉纱，非但不能稳住物价，还可能造成游资大量的涌入，造成抢购潮。这帮投机商人们低价买入，高价抛售。 通知上海，立刻停止投放。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只能投放这一批。记住，以后没有我的指令，不能投放任何物资。
6: 是，
10: 快去发报。

原材料又没有了，又停工了。姐妹们，大家先别着急，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的，荣老板一定会帮大家解决问题的，我们再坚持一下好吧。

0: 怎么了？
1: 世贸总借少了物资入市，身心买不到足够的面粉，又不得不停工了。
0: 突然减少了物资入市，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1: 可能是因为投机风头太盛吧。
0: 好不容易有了资金，现在又没有了原料。
1: 不用担心，反正生意上的事总是瞬息万变的，实在不行就
2: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吧。

你每次给我选的新衣服，质地、颜色、面料，我都喜欢。我能为你做的，也只有这一点了。我穿上你给我定。

0: 了新衣服去趟市政府。
1: 市政府？你不是讲不再求助于市政府吗？
0: 我要去求医良策。
1: 关关难过关关过。
2: 真的？
3: 对，而且这家山间银行之前是有外资投资的，八月份外资股份撤走之后，交易一度走低，但是在现金管理办法颁布之后，交易反而更加的活跃，所以我充分的相信他们跟投机分子的资金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2: 一定要查实啊。另外这几天你要辛苦一下，带领同志们继续的清查所有交易频繁的私人银行，务必将地下钱庄一一的锁定。
3: 好。
4: 是是。
5: 曾副市长，荣先生来了。
6: 啊，曾副市长。
2: 荣先生
6: 你好。
2: 怎么有事啊？哎，
6: 我今天来是求帮助的。
2: 啊，到我办公室谈吧。请。
7: 那是怎么办的事情啊？
8: 前台经理把你表妹当成客户了才跟她说的事情，鬼知道她是来查账的呀。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7: 啰嗦谁是家贼啊？
8: 你就说现在怎么办。
7: 啰自己撞到枪口上了，我怎么知道怎么办？要么都停掉吧。
8: 停掉什么？
7: 所有业务通通停掉。
8: 世贸总刚刚停止抛售，物价马上翻了一倍，现在停掉，你是把钞票拱手送到别人口袋里啊？哦，你这么大方，你给我好了。前怕狼后怕虎，
7: 司徒还是小心一点，荣毅人那边都停工了。
8: 他荣家财大气粗的，为什么停掉？
7: 买不到小麦，棉纱做不了的呀。

0: 天无绝人之路啊，我们就借着荣家这面旗做文章。
1: 荣家。

0: 曾副市长，这个
1: 中财委和上海市政府做的决议一定是从全局出发，这个呢我是非常理解的。即便现在不停售，我其实已经也没有足够的资本购用原材料了。但是现在我有一批棉纱急于交货，迫在眉睫，所以我不得不来找你，想看看能不能世贸总给我提供原材料。至于价格嘛，我可以按照当下物资的价格进行结算。
2: 这么做岂不让荣老板吃大亏吗？你放心，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如果真的以这种方式合作的话，也绝不能让荣老板的利益受损的。只是现在我不得不如实的相告，我们之所以不再投放物资入市，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的小麦或者面粉再提供给你们。
1: 上海的物资情况已经这么紧张了？
2: 我们一直在设法的调配物资，可是现在全国各个地区都是入不敷出啊。
1: 好吧，那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0: 荣先生前脚刚走，你后脚就来提供货源。你要真想把这小麦卖给他，直接去荣公馆不是更便宜？
1: 我倒是想去呢，可是卖家说了，他按此时此刻的市价出售呀。
0: 按市价？
1: 啊，
0: 他这是做生意，还是落井下石？
1: 陆桂桂啊，你都说是落井下石了。 我要是直接去荣公馆，那荣公子不得说是趁火打劫啊？情况嘛，就是这个情况，麦子嘛有，价格嘛高，啊，你再考虑一下，要不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荣公？
0: 这件事情我不方便出面。
1: 那英啊，这件事情由你们出面反而更简单了。那这样好了，你们再考虑考虑，好吧？不过我告诉你啊，按现在这个涨势。
2: 这批麦子也不会存太久，我先回去了。京津两地粮商叫价，已经高出了企业比指数的四五倍，
3: 就连武汉的面纱也比之前上涨了两倍多。
2: 什么原因呢？
3: 啊，为了防止察哈尔的鼠疫传播，北京地区啊。 切断了与西北的交通，因此西北那一带的粮食暂时运不过来，而投机商呢，嗅到了这个机会，他们就坐地起价，甚至全国其他的投机商也达成了默契，他们南北串通，遥相涨价。
2: 按照你们的估算，上海的粮棉要是受到影响，会涨到什么程度？
4: 不会低于之前的三倍。
5: 三倍，对，都涨到这个峰值了。中财委咋还没个动静？各解放地区可调拨的粮食达50亿斤。
6: 中纺公司目前核算出明年上棉布达全国总量1万，
7: 拟收存款7000亿元。根据总发行量1万6000亿元计算，回收将近1万。
8: 重新复检一遍，去年冬天到现在，物价到底涨了多少倍？
6: 好，
8: 快！
6: 副站，这应该是送的。
9: 这算一个，这再算一个，
6: 复检无误。
10: 大家听我说，不是我不帮忙啊，我已经好几天没做生意了，你看，就剩这么点面粉了，不够大家分的呀。哎，
11: 让一下，不好意思，真的没有办法了。
10: 老唐，来来来来，我和老徐都带来了，家里就这么点东西了，实在没办法。
11: 哎呦，
10: 那行，进屋吃饭。
11: 谢谢。
2: 淮海战役的时候，老百姓推着小车给我们送物资。过长江，解放上海，江北的老乡把米送到上海来。现在，一个小小的罗春阁的老板，都在为我们解决难民吃饭的问题。就是为了这样的老百姓，我们也要不惜一切，解决这一次危机。

0: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到年底了。
1: 哎，是啊，我听人讲，这一个多月，中财委的算盘就没有停过。
0: 灾民灾情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和缓解，所有的压力就都在中财委身上了。
1: 哎，

0: 哎，陈云同志，哎，这样就找你们呢。有什么好消息啊？
1: 当然有好消息汇报了。来，坐坐坐。陈云同志，你就赶紧说吧。好，中央经过半年的布局，对货币和物资已经处于高度控盘的状态。不知这段时间大家是否想清楚，并下定决心，在全国范围内打一场物价战。我们中财委一致认为。 还需要更全盘的考量，更审慎的思虑啊！你们看，我国现人口总量5.42亿，需要大量的救济款和救灾粮。救灾粮嘛，咱们可以分批的发放，不能让老百姓饿肚子。可眼下的当务之急呢，是需要咱们着手解决全国范围内物价高涨的问题。 不能从根本解决物价问题，咱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将是功亏一篑啊！之前向各区颁发了现金管理办法条例，让各区根据具体情况出具体政策，回收货币，吸收存款。
2: 那么，效果哪呢？您
1: 稍等。 已经吸收了存款7000亿元，一具货币发行总量1万6000亿，所需要等价物资约2000万匹布，或者是40亿斤粮食。这40亿斤粮食把它抛售，我们便可以稳住物价。现在可调配的物资，还有与货币发行总量基本持平，也就是说，稳住物价已经可能。
0: 好，具体怎么实施呢？ 第一，快速启动物资调配。粮食呢，咱们可以从东北来调。棉布棉纱除了华中地区，我们还可以到西北的陇海铁路沿线，里面积存了一些棉布棉纱，统一把它运往上海，再由上海通过水运，运往汉口、湖南、广东。现在各解放区发展程度不同，你这算是迫不得已、
3: 因地制宜的调配方案了。
2: 全国范围大调动啊，路途远，运费高，我们大概算了一下，这运费几乎跟粮价是持平的。
4: 那也要调粮救人啊。
2: 嗯，对的，我们可以利用各个地区的不同的情况啊，人力也好，水运、铁路运输也好，我们充分的把它利用起来，动员动员。因为我们耗费一天，这些投机分子们就会把物价。
0: 上涨一天，运输方面不光是花费的问题。现在蒋介石不断派出飞机，在华东地区干扰轰炸，胡宁县已经多次被炸断。我们没有制空权，这是个教训。
1: 运输安全，我去协调中央军委，请铁路沿线各部队加强保护，预防空袭。好，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调动人力，我们不光从部队调动人力，我们还需要更专业、更有经验的财经干部。这是一场全国性的物资大调动，也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一处慢了，便会影响全盘的进度。
0: 先前从全国各县、部队团政委、团长以上抽调的150名干部，还不够用吗？
1: 您放心，我早已经安排妥当。 他们有各自需要负责的工作。这次物资调动涉及到全国5个区、11个专业公司，以及

0: 财委、银行，还有贸易，各级各个部门。所以说，我们真的是需要更有经验、更专业的干部，特别是懂财经的干部，因为他们要担负起全国范围内物资调动的重任。
1: 这样，在人才方面，我来推荐，好啊。但是，要请周总理负责给你安排到位啊。
2: 这个没有问题啊。
1: 让我来猜一猜，你的第三步，好啊。时机，对吧？
0: 汪副总理，高啊！第三步就是时机。
1: 哎，
0: 这物资人力都到了，物资该如何抛售，怎么抛售，是咱们行动的最关键点。
1: 那么你认为最佳的时机是什么时候？
0: 物价达到最高峰值。
2: 如何判断达到最高峰值？
0: 你看，投机商会利用货币和物资反复的入市，反复收缩货币，打压他们的反扑力。当他们交易迟缓，价格到某一高点处不动的时候，便是我们抛售这物资的时候。
2: 好啊，就由中财委向各地财委、贸易部门下达执行指令。这项工作要抓紧开展。
0: 好，
1: 这个指令啊，要发放到各个区，让他们大力执行。既要调配物资，又要控制物价，
0: 还需要紧缩银根。
1: 那么你认为这个指令的核心是什么？
0: 本质上，它就是一场全国性的经济战。
1: 但是我认为，同时它也是一场经济上的立国之战。所以我建议，
3: 我们就以这一次经济战
1: 为指示精神，下发到各个局去，提一提大家的精气神。这一阵，那些罔顾国法民情的投机分子。
2: 黄仁老说得好啊，
0: 好，
2: 这是一场立国之战。

因为十月初至今天止，共发行将近8000亿元，我们手内绝无回路，或抵消此巨大数量货币的物资。不估计到这一情况，想以少量物资稳住物价，必然消耗了实力，物价仍不能稳住。在目前，物价已经涨了2倍的情况下，稳住的可能已经存在，各地均应以全力稳住。为了了解各地准备情况。 即避免抛售中此起彼落，各地需要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0: 我们立即出发，立即出发。
1: 好。
2: 关于稳定物价的目标，以沪京两地七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至涨两倍或2.2倍。二，调运粮米，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需每日运粮1000万至1200万斤入关，以应付京津需要。东北及京津贸易公司需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派遣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武汉，适当调整两地纱布总量。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之纱布尽速运到西安。有关紧缩引根，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地方紧缩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缓半月或20天。

0: 都怪我不小心，我没有想到，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居然放弃自己的工厂。
1: 不出所料啊，那家地下钱庄的账目有什么异常吗？
0: 那家叫申金的私人银行，有大笔资金转空，转到了几百个账户名下。我们需要一一调查这些账户的归属人。
1: 那其他的钱庄呢？
0: 现在查了15家，基本上家家都有释放游资的举动。现在初步计算，有一定规模实力的。
2: 有30几家地下钱庄，有可能都涉及游资日差，那就继续盯紧他们，暂时记住，不要打草惊蛇。另外，通知一下总工会，请他们出个面，安抚一下工人的情绪。
0: 好。
2: 南银同志，看看这个，中财委刚发来的12条指令。各地贸易公司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与主要地点。 并力争11月25日用场。第12条，应在此次稳定物价行动中，对投机商人给予适当教训。甲，目前抢购丰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引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3: 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我也领了。
5: 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一伸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
3: 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 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晚上睡不着。 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

0: 咱们这款铜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极，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 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再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加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1: 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 就跟以前呢坐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这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 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
5: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呐，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 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害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 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

0: 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演播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

0: 这台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心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

0: 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

0: 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8: 他们是初生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洋气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11: 我们今天毕业了，
12: 毕业快乐！耶！
8: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13: 做销售这个岗位，
14: 转型的前提是能力加机会。
15: 我想做畜牧行业的 HR。
8: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明晚，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2天了都不投油，
19: 公主当然不会游。

0: 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东鹏补水了。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各地贸易公司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与主要地点，并力争11月25日完成。第十二条，应在此次稳定物价行动中，对投机商人给予适当教训。甲，目前抢购丰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引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0: 好，走。
1: 金参谋，请。
2: 中财委十二条指令，各位都看到了。全国统一进行的打击投机商扰乱市场的斗争即将开始，这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役。即日起，由曾山同志负责统一安排，协调贸易、银行、财经三方面的工作。
3: 曾副市长，
4: 经过和陈市长仔细研究，我们初步决定如下：一，金融处即刻通知上海各银行停止发放贷款，并按约收回其他贷款。
5: 好。
4: 二，市政府会在第一时间将物资调配情况传达至各部门，贸易总公司和粮食公司要在收到物资调令之后，及时向贸易、财政部门报告物资的到达、入市及调配情况。
6: 收到。
4: 三，公安局的同志即刻进入战备，地下钱庄一定会在我们紧缩银根、挤压游资时有所行动。金融处此前已经锁定了37家违规经营的私人银行和地下钱庄，你们一定要盯紧他们，并在同一时间统一行动，迅速抓捕违反接管和改造规定的首脑，查封顶风作案的银行和钱庄。
7: 是
8: 是。
4: 最后，各个部门依据各自职能和部署，必须每天直接向市政府汇报工作进度，然后再由市政府汇总之后第一时间形成报告，上报中财委。
2: 同志们，现在这场战役算是正式的拉开帷幕了。我还要请大家注意到两点：第一，掌握我们手里有多少物资，估算出私商手里有多少囤积的物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第二呢，商人没有贷款，就得用自己的本金，每个人手里不可能有太多的流动资金，投机能量有限，不良的投机分子肯定要拉着地下钱庄进行囤积活动，他们要发国难财，我们就得一下把他们打散了。这一次呢，是中央准备了半年之久，是重大的战役，也可以说是我们经济战线上的立国之战。我们大家一定要有必胜的信心。
9: 是。

0: 是我，我表妹这两天可能没时间关注银行的事情。
1: 怎么，她男人死了？
0: 你这个人做事情毒嘴巴也这么毒啊？不是死掉了，是活过来了。
1: 你到码头仓库来一趟。

0: 坐到我手了。
1: 哥，你醒了？
0: 傻小子，
1: 你又逗我，这种事儿可不能开玩笑。我好不容易才有你这么一个亲人。

0: 还疼吗？
1: 没事儿。
0: 真的？
1: 你哥我命硬着呢。
0: 哥，答应我，以后执行任务千万小心，你还得照顾我呢。

0: 旧政府的那帮公务员当初就闹不明白，我们是如何用钱换到物资，再把物资变成钱的。现在这帮人依旧闹不明白。
1: 你别说他们了，我要不是亲眼看到啊，我都不知道司徒兄这么神通广大呀！哎呀，
0: 原本以为啊，容易人不买小麦。
1: 申京银行被财委盯着的局面就改变不了，没想到你把钱弄到香港去，再从香港电汇回上海，哎呦，你一个人的账户搞了这么多的花花肠子，我都看得眼花缭乱呀！
0: 数钱数到眼花缭乱，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
1: 幸福幸福，太幸福了！哎呀！
2: 这下我就踏实了。解决反而物价上涨了，我都看出来了，不解决生产问题是解决不了物价问题的。你说的对啊，可是不管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不管是一粒米还是一颗扣子，生产都是需要时间的。
3: 不过，
2: 也许这是我们利用有限的物资打价格战的最后一仗。
1: 你的意思是这一仗过后？
4: 你们就能全面掌握上海的财政局面？也不是不可能。
5: 好了好了，你哪来那么多问题啊？你有吃有喝，不饿肚子不就行了？是是是，
4: 我们走吧，别打扰陆秘书休息了。
1: 我还没跟陆秘书聊天呢。
4: 你怎么了？你看，
2: 你轻一点。
4: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遵医嘱啊？现在病人需要休息，出去，走。
1: 啊，好好好。
6: 你休息啊，回头我再来看你。喝口水呗。啊。物价的情况真的这么糟吗？陈市长，又要忙着解决问题，你可以提醒李世英局长。 让他多增加身边的安保。放心吧，都安排好了。你自己伤成这样，你还在担心陈市长？你不知道，八一三事变之后，要不是陈市长救了我，我就死在逃难的路上。
2: 所以之后你一直跟着陈市长。其实我听陈云主任说过，陈市长在华东地区。
1: 经历的那些事儿，你们真的是受苦了。你
7: 要
1: 是一直跟着我们，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又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你就不会觉得苦了。我们现在不也一起共度难关的吗？来，小心烫啊！小心烫！啊，刚才忘记问你们了。
7: 晚上给你们准备夜宵，想吃什么呀？
6: 林老板，麻烦你出去。
1: 行了，你没事了。哦哦哦，好的好的，阳春面好了。要么黄鱼面吧，啊，黄鱼面，黄鱼面。

另外啊，陈明同志呢，来派这个曹秋之同志啊，亲赴东北，坐镇沈阳，要求东北呢必须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再由北京市啊来天坛打西屯存粮，而且每天必须增加存粮西屯的数量，要让这帮粮贩子们看到。

0: 家的手上不但粮食充足，而且绝不允许粮价上涨，使这帮奸商们无隙可乘。
1: 这个就是宋史李时忠传说的金修筑必广发兵，大张声势。曾副市长，我有个想法，我们在上海也造一回事。
0: 造势？怎么造啊？

0: 啊，先讲一个好消息，让大家高兴一下。粮食呢，真的要来了，
1: 要来了，太好了！
0: 好，弹药到了，就要打仗了。跟我们在淮海京沪杭战役上，长枪大炮的实战不一样，经济战场上没有硝烟。 但十分的凶险，这一仗呢，我们不光是要胜，还要确保到明年秋收，上海的经济生产物价稳定，所以这一仗准备的时间长，打起来也会很艰难。
2: 以前我们真刀真枪都没怕过呢，这次就更没什么可怕的了。
3: 是，
4: 陈老总，你说吧，你说怎么打，我们这帮人就跟着怎么打。
5: 对，
6: 是。
7: 对，
4: 好啊，那先请晋南英同志啊。 把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吧。
0: 好，各位同志，从我们反复核算的数据来看，控制私人银钱流动性的工作已有成效。中财委发出决胜通知，中央层面对货币和物资已经高度控盘。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上海还需要1亿斤的粮食。
8: 1亿斤，
0: 粮食是命根，先不要说我们有没有1亿斤。 就算是有1亿斤粮食了，我也不会全部都用到跟投机商打价格战上。嗯，
1: 是。
0: 6月的米粮之战，两位市长已经押上了粮库全部的粮食。这一次我们在战术上会有什么调整吗？<笑>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刚到上海，跟投机商第一次交手，他们还搞不懂我们的战术思想。再加上呢，马上到9月的秋收。 我们可以把全部的力量压上去，迫使他们缴械投降。但是这一次不同，我们就这一点身家，要省着用。这一次要讲究点战术。我们商议决定呢，这一次我们要先发制人。
9: 先发制人？怎么先发制人？
4: 先别议论了，听陈老总把话说完。
0: 曾副市长，我给你5000万斤粮食。
4: 你给我打赢这场经济战，5000万呢？
0: 5000万斤先发制人，那我们从一开始就要造出实打实的身势，这样才有可能赢啊。
4: 陈老总啊，你刚才说的要造声势，闹了半天就是要把这个压力放到我们财委的肩膀上，让我们去开锣造声啊。
0: 哎，我要的是绝对的胜利。
4: 要得，
10: 同志们，不要紧张啊。 投机商啊，之所以能够横行这么多年，其实赚的就是特定时机里的暴利。如果现在啊，我们明确的告诉他们，这个时机已经被我们消灭了，那么他们还能像之前那样，仗着对前方战事有几分了解，仗着手里囤了一点粮食，就能够坐地起价，大赚昧心钱吗？
1: 那他们偏偏要赌一把，并不相信时机会被我们消灭。
9: 或者他们觉得他们手里掌握的这些物资，能够扭转他们的败局呢？
0: 开市粮食价格就减半，继续的投放市场。这些个投机商，能吃掉几千吨，甚至上万吨的粮食，但我就不信，我几万吨的粮食压上去，他们能吃得消？
9: 如果是这样，我们稳赢了。
0: 嗯，
1: 现在上海正常来说每天要消耗300万斤。
10: 根据上一次米粮之战的经验来看，这一次一开局就要震慑对手，
1: 所以我建议，这次每天增加2倍。
10: 我看2倍不够啊，南英同志，
4: 我每天给你们1000万斤粮食，越早消灭对手越好。
1: 5000万斤，也就是25000吨，坚持5天能行吗？
11: 上次我们2天就打完了，
1: 这次可是全国各区统一行动。

0: 时间可不是我们说了算。同志们，大家要知道，所有的投机分子啊，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买涨不买跌。我们这次拿出5000万斤的粮食，狠压粮价，相信啊，粮价一定会下浮。投机分子为了保住最大的利益，他们一定不会孤注一掷。当然了，如果真有人利欲熏心，非要跟我们争个你死我活。
1: 我们也不介意多跟他较量几天，
2: 集中我们的优势火力，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弱点，击溃他们的信心。这次我们上海，不是单打独斗了，是全国统一行动，是大战略、大战场。其他的地区呢，都有了动静，上海的物价还能够坚挺吗？
3: 其实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全国经济战的核心阵地之所以在上海。
0: 不仅因为上海面临粮食短缺，同时像棉纱这样的重要工业原料也是面临短缺的。如果我们这一次调整战略，我们可以先打一个棉纱战。棉纱战，这个想法好啊。
2: 我们目前已经接受了很多调配过来的棉布、纱布，未来还会有相应物资到达。如果这一次我们能把棉纱战打赢，然后粮食战。
0: 再趁胜追击，这样造出的声势就完全不同了，而且价格稳定下来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3: 我看可以，
2: 我也同意。南英同志，你们只管放胆去做，遇到什么问题啊，第一时间向我和陈市长汇报。
0: 那现在我就要提要求了。
3: 好，说吧。
2: 我需要有足够的储备量，来引导这个价格的风向。如果这场战争打赢了，我们不光能够稳定价格，还能够趁机。 把对手的储备量全部吸引过来，根据中财委12条指令的精神，经济战只要一打响，价格在下跌的时候，我们可以逼迫投机商吐出他们的棉纱，这样的话能够充盈我们的仓储。未来如果价格再有波动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那么被动。
4: 好，陈市长，
5: 请进。
4: 哦，夏主任。
6: 小陆倒水。小陆不在，是不是有些不习惯啊？哎呀，这个娃娃跟了我这么些年，喊习惯了，自己来。
4: 小陆都已经快30岁了，你还管人叫娃娃呀？
6: 他跟着我的时候才10来岁。那个时候淞沪战役，全家打散了，离开上海，一路流浪到江西，加入了刚组建的新四军。 我去收编湘赣的游击队，当时中央，联络不畅，我差一点被同志的部队出去了。就是这个娃娃去报的信儿，带着人把我救下来了。<笑>
4: 这么说，这个小陆救了你2次啊？
6: 是啊，这些年打了那么多仗，生生死死数不过来了。小陆呢，不但是替我陈毅挡了这一枪。 我们部队也一样，一个城市的安危，就是像他这样千千万万的战友担当起来的。我们在战场上，前胸和后背，都是托付给战友的，眼睛都不眨一下。
4: 开国大典的时候，小陆在北京给白杨和赵丹同志讲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啊。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经历过那么多的动荡。
6: 他还是那么大智大勇，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这需要多么坚定的信仰啊！是啊，都说我们共产党人是靠信仰凝聚在一起的。人无信，业无立。信仰对于党，对于我们的队伍来说是动力。我们党成立开始到现在，无数的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信仰，愿意同生共死。
4: 是啊，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新中国，都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诞生的。所以，我们最深的信仰，就是不惧怕任何艰难困苦，要在历史的洪流中，扭转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6: 夏主任，国歌里那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

0: 我跟你一样是支持不该动的。
1: 好啊，
0: 正是在最危险的苦难中，我们共产党人对人民才最深情，对党和国家才最忠诚。
1: 是啊。
2: 报告。
3: 哦，小陆。
2: 报告师长，秘书处陆修远请求归队。
0: 伤养好了，没有问题了。
2: 没有问题，
0: 批准。可以。
4: 经会议商议，现将有关内容发邓子恢，并华东、西北、华南财委。以后各地物价报告，特别是猛涨时期，均需指明我之抛售价与市场价，并估计在成交额中两者之比例。沪京两地必须这样做，以便华北各地和华中、华南，以及将来西南在掌握当地价格上较有把握。各地在计算物价平均指数时，必须估计到当地若干物资有余或不足。汉口物价必须每日报告中财委及贸易部。
5: 记录一下。
4: 好。
6: 截至目前，中财委经华北等地调到上海110万匹棉布、2.8万件棉纱，已经悉数运抵上海。市政府将有计划地投放市场。
7: 我有事出去一趟。
8: 你不吃了？
7: 不吃了。
8: 哥，你站住！你是不是寻人囤积粮食和棉纱了？
7: 胡说什么？
8: 我没有胡说，这段时间福利基金会都因为物价太高频频减量，但咱们家的餐桌上以前吃什么现在还吃什么丝毫没有受影响。
7: 吃你的饭吧，操那么多闲心。
8: 哥，你不要再做错事情了。

0: 主任，您的电话。
1: 喂，好，好，我知道了，继续听听市场反应。
2: 各位同志，稳住物价，只是新中国财经部门的第一项重要的任务，必须得完成好，并且要完成得更漂亮。从今天开始，中财委及贸易部需每天随时和各地的财经部门沟通各种物价的信息，并依据中财委及贸易部所提供的消息及时抛售物资，以确定本地合理的价格。
3: 天津贸易公司已收到东北调运的6000万斤粮食，已备好35万匹棉布、5000件面纱。
4: 汉口棉布30万匹，棉纱8000件。

0: 各位同志，经过这段时间的准备，这场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的抑制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将于今日在全国正式打响。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0: 好，通知各地，开市即可抛售。
2: 是。

0: 消息不假，年萨一上市就赔了1倍多的价格，大家都抢疯掉了。我们抛啊，
1: 这批我们的接盘价是32000，他们抛18000，我们怎么抛？
0: 险中找生机嘛，
2: 买进。
0: 这样好了，要买吗？你自己买好了，把我那部分还给我，我可不想血本无归啊。
2: 我的林老板，不要着急嘛。
0: 我能不着急吗？
2: 好，答应你，先按兵不动。市政府搭台唱戏，总得有人鼓掌。他们既然低价抛售，又有人疯狂吃进，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钱庄两日拆借改成日拆。有人卖，有人买，总得有人放水养鱼。咱们要给钱那些想买的人吃进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们做生意不就图这个利吗？
0: 关键是国营花纱布公司已经没货了呀。
2: 对，抛售一空。
0: 抛啊，祖宗。
2: 这陈毅想借20万匹就把价格压下来，我上海滩的同仁们怎么会答应？我们就是要借这个势，让所有的人都醒过来，动起来。
0: 农友要做啥？
2: 让你赚钞票啊！
3: 我知道了，你继续观察市场反应。陈市长，曾副市长，贸易总公司第一批销售的20万匹棉纱全部销售一空。
4: 好啊，这就交上手了啊，那就再增加数量，继续抛售。
3: 您是希望通过数量和价格撬动低价钱庄，让他们调动游资继续抢购？
4: 没错，
3: 希望他们这一次能够减少吃紧的量，毕竟这些物资两位市长都是给我打了对折的。
5: 季三毛，我们是相信你的能力和你的判断，但是呢，这些个贪得无厌的人，吃不饱是不会往外吐的。
6: 怎么一天一个价？
7: 这写的什么？什么意思？我怎么看不懂啊？
8: 四个老板，您来了。
9: 哎呦，你胆子比我大呀！
8: 您有什么吩咐？
9: 先按兵不动，需要涨价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
8: 明白。老板，慢走。
10: 又涨价了，
11: 肯定是要打仗了。
10: 怎么回事啊？
11: 要打仗了！要打仗了！
10: 要打仗了！
3: 好，所有销售纱布的店面不降反升，价格从36000元一匹涨了3000元。
5: 交易的情况怎么样？
3: 很活跃。
4: 棉纱最近的实际交易量其实并不活跃，一见我们抛售啊，他们就立即逆势上涨，这是企图借我们的东风啊，趁机祸害市场。
5: 买涨不买跌，投机面一下就暴露。
4: 只可惜啊，他们的如意算盘今天是要落空了。
5: 既然他们要挑衅我们，那就出售第二批，拖住这些投机商。
3: 好。喂，现在出售第二批，再降4000元。另外，查清楚刚才涨价的销售棉纱的公司当中是否还有存量，有多少？同时还有大量买进的买主资金来源。好。
5: 战场上，枪声一响，就只有。

0: 是啊，只要知己知彼，准备充分，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1: 现在开市市场就活跃，这名地下钱庄已经有行动了。
2: 老陆，给李世英打电话，他们可以行动了。
3: 是。

0: 经公安局、李局长、师长指示，根据金融处先前提供的违规操作的地下银行名单，请公安局协助金融处同志开始行动。快！里面的，快点！林长。
1: 集合完毕，出发。

0: 上海纱布以18000元一匹开市，降一半，接着在原有价格基础上反涨3000元一匹，现已有45万匹纱布投入市场。
1: 北京粮价开始回落，武汉纱布涨1000，广州纱布涨2000。
2: 大连粮食纱布未见明显波动，天津粮食涨3000，西安粮食缺口还有500万斤。
3: 西安怎么回事？
2: 我马上联系，问清缘由。
3: 我来问。给我接姚部长。
4: 是。
3: 姚部长，西安的500万斤粮食缺口到底怎么回事？
5: 这样的，他们核算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点错误，现在补充的粮车已经装好，从北京出发了。
3: 辛苦了，辛苦了。好，
6: 我们抛售的物资还在被快速的吃进，
7: 等这批棉纱销售完，下一批价格继续降，绝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6: 好，
7: 我倒要看看他们还会吃多少，还能吃多久。
8: 我真是要对这些投机商刮目相看，有他们在，国本如何稳固？
9: 共产党想要安抚民心。民心是什么？那是最奢侈的东西，只有钞票才好安抚的呀。
10: 只买得起几匹布的小瘪三，现在都要占他们的便宜。世风日下呀。
9: 哎呀，不说他们了，棉纱的情况怎么样啊？
10: 意想不到倒好。
9: 钱庄呢？

0: 市场现在瞬息万变啊，钱庄可不能没人盯着呀。反正我们的货呢，是不抛不卖。我去趟钱庄，你在这边把价格定好吧。
1: 有什么事情，派人到钱庄去找我，不许擅自做主。
2: 晓得了，你走吧。
3: 司徒老板，您慢走。

0: 能再降一遍？大家，您面标价32000一匹，其实暗地里已经降价了，都降到26000一匹了。
1: 我们还送多少啊？
0: 还有不到5000匹。好，通通抛掉。跟四叔老板说，必须经过他同意啊。
1: 能剁啊？再不抛，赔光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好，好，好，马上抛，马上抛。
1: 小子，撤了。
2: 我觉得怎么样？确实没错，就这么办吧。请问办什么业务？
3: 你好，这是我的抵押贷款证，把货款打到我的账户上来。
2: 好，请稍等。好。确认一下贷款。确认一下。市长，刘贤整天在市场东奔西跑的，那些投机商不会跟他说实话，要去也只能是生面孔，还是我去吧。

0: 但是你要小心，注意安全。你放心，
1: 陈师长，我看小陆要是去的话，最好乔装一下。你不是有副墨镜吗？借给人家用用吗？什么？
0: 戴我的眼镜？
1: 哼！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让你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
2: 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5: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 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 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包。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这个穴位活络了气血。
5: 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7: 当然好了。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 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免费领。
5: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

0: 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二十。

0: 颗保健磁触点，九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

0: 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0: 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4: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灯泡补水了。
6: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和平区开展赤峰道中心花园片区更新改造，推动一批临街商铺换新升级，丰富消费业态，推进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这个假期，本市多处单位大院开放，为游客提供免费卫生间和停车区。盘出新活力，跟随记者走进人民公园城院，漫步水榭楼台间，感受江南院落好风光。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6: 这个五一假期，和平区通过城市更新，为老建筑融入新业态，一批临街商

0: 铺焕新亮相。下面跟随记者开启一场城市漫步，从金街到中心公园，再到赤峰道，看一看沿街又多了哪些新场景。
1: 假期前三天，百年金街热度持续攀升，5月1号约50万客流，2号接近60万。作为金街商圈的老牌商业综合体，恒隆广场和天河城赶在五一假期前集中换新消费场景，推出10多家新店，涵盖珠宝首饰、时尚服装、特色餐饮等品类。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金街多了一条新的客流动线，不少游客走到大铜钱路口后，顺着人流右拐，走向赤峰道和中心公园方向。
2: 在金街商圈呢，除了丁香道和和平路两条主街，实际上在我们其他的后街区域，比如像我们的中心花园片区，大家可以体验到这个金派的建筑的魅力和历史文化的韵味。
1: 而赤峰道中心花园片区也是今年和平区重点更新的区域，其中最亮眼的就是今年初完成盘活的李吉府旧宅。这座始建于1918年的老建筑，沿街围墙被全部拆除，旧宅院落内部的步道也整体显露出来，与中心花园连成一片，成为一条步行街。以往院子里的房屋也通过盘活变身临街一间间小店铺，新增文创、香氛等消费业态，这片百年洋楼真正融入了街区。
3: 从这条路一进来，就很容易的进到这个中心花园。而且将来这条路做完以后呢，尹总这儿有想法，整个打造成一条步行街，加上一些外摆。
1: 盘活的李吉府旧宅一张门票68元，假期里这里也推出多种限定产品以及新体验，像这款非遗技艺传承了上百年，原本只计划艺术展出，看到这里每天能迎来近1000名游客，传承人也增加了以展代售的新模式。
4: 各种各样的作品呢，琉璃器创造的
5: 咖啡好喝
4: 然后装修风格非常有创造、增加了艺术和那种感觉。
1: 紧挨着李吉府旧宅的赤峰道同样迎来客流高峰，这条不足2公里的街道两旁既有瓷房子等热门景点，也有不少沿街商铺。今年五一期间，位于赤峰道与新华路交口的中原1926朝阳楼商业体也正式开业了。百年中原公司将这幢历史建筑盘活，引入贵顺斋、祥德斋等中华老字号和多个原创文创品牌，
6: 生意还是挺火爆的。
7: 怎么个火爆法？
6: 从我们订单都开出来的，平均1到2分钟一单。
1: 通过场景、业态等不断换新，今年五一假期，和平区将金街客流进一步向周边后街引流。整个五一假期，金街总客流量预计将超过250万人次，80%商家营业时间延长至晚上10点半。
5: 在整个这个金街这个区域内，年旅游和消费的人群呢，有1.几亿的人次。那么这么泼天的流量，它是要产生更多的这个有效驻留时间和有效消费数据的。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新的文商旅的消费场景给大家面试。
0: 假期里，本市多家机关单位大院变身暖心驿站，为游客提供免费卫生间和停车区域。
1: 假期里，5大道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为市民游客做好保障，包括和平区财政局、和平区委党校、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88家机关单位向社会开放公厕，其中5大道区域38家，在小程序和管家就可以搜索到位置。和平区停车管理办公室距离民园广场只有不到500米，假期里他们就打开大门，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10点开放卫生间，并专门安排了物业保洁人员值班。同时，为了缓解景区周边停车位紧张，市委政法委也主动开放位于大理道的内部停车场。假期前，工作人员施划了31个停车泊位，并规划进出通道，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这几天，每天都有几十辆车辆进出，绝大部分都是外地游客。
8: 我们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统计，实时的在门口有一个提示牌进行更新，展示空余车位还有多少。
9: 好几个引导员，我看的都挺负责的，也挺感动的，真的，我们很惊喜，能感觉到对咱们这个旅游区的这个保障很好。
0: 不出天津，去哪儿感受江南风光？盘出新活力，我们带您走进位于人民公园的城苑。
10: 大家好，我是老张，从小啊就在人民公园跟前长大的，对这人民公园犄角旮旯我就明白极了。退休以后

0: 后呢，每天早晨来遛遛鸟啊，听听唱戏的。最近呢，有个新的爱好，苏式早茶，换换我这个天津味的老胃口。
1: 张大爷跟老伴儿吃早茶的地方就在人民公园南门附近的城院，院子4000来平米，今年1月刚开业，主打苏式茶点。2000年之前，这里是一处动物园，老天津人都叫它白虎园。后来动物搬走了，这儿就闲了下来。直到城院出现，张大爷他们这些住在附近的老居民才重新走进这里，品美食，赏美景。
0: 你要透这玻璃往外看，不是什么模，真的跟到江南的感觉。
2: 来，请。
1: 43岁的徐尔康是城院的老板兼主理人。2016年决定创业的时候，他就盯上了天津的文旅市场，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唐院，五大道上唯一的中式传统宅院。这个五一从早上开门就全部客满，唐院赚了钱，团队更有信心。于是徐尔康决定继续参与城院盘活。
2: 2025年的时候，正好河西区呢要重点的盘活人民公园，一共是11个载体空间做整体的盘活，所以我们也是顺势而为吧，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吧。
1: 人民公园的前身荣园始建于1863年，是金门盐商仿照江南园林建的私家花园。徐尔康要盘活的是上世纪50年代建起的老虎园，2000年后搬入了动物园就闲置了。4000多平方米的面积怎么改？徐尔康定下了目标，恢复这里最初的江南园林景观。团队多次远赴苏州等地考察，运用借景、藏景、对景等古法造园技艺进行改造。整片区域共有4处老建筑，设计师通过修旧如旧，从外檐、台匾、窗扇、地砖到瓦片，全都按照江南园林风格进行修缮。水系穿区域而过，相对分散的格局成就了现在廊亭水系迂回婉转，湖景古树交融呼应的趣味。
2: 为什么叫城院？这名字呢有两个含义，一个呢是三点水一个灯嘛，就是登高望水，从字形上给它做的解释。还有一个城呢，本身就是纯净贴近自然的一个含义。
1: 在公园里头又挨着地铁5号线，城院嵌入城市漫游路线，节假日最高峰入园人次将近1万。
3: 看一下今天的咱们的营业额。
2: 今天是同志，
4: 这是咱们
2: 就截止到现在3万多，等于还没有加上晚餐的营收。
5: 就这个项目的魅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建筑分散到这个园区的各个地方，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在那儿唱歌呀、表演呀，在水边喝茶。其实这种行为，你看那个大爷就唱起来了吧，
2: 很放松。
1: 与江南园林风格相呼应，城院还将举办古筝、评弹、读书会等活动，丰富游客体验。
6: 也可以坐在一个环境很好的地方吃点东西啊，喝点东西，可以放松，然后再用现在的方式去看古建筑、古历史，我觉得这挺有意思。
7: 这个五一假期，古文化街上新了民族表演。
1: 上午10点，古文化街宫前广场表演开始，一共10头狮子，高杆舞狮腾空而起，醉狮憨态可掬，吸引不少驻足围观的游客。为了保障安全，专门设置了围栏。欢腾民俗艺术团在这里表演已经3-4年了。今年五一，他们带来了规模最大的舞狮队伍，20多名成员，不仅有老人，还有新组成的少年队，年龄最小的只有10岁。
8: 让大家看到这个醒狮，就感到很开心。我觉得这个能展现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
1: 今年五一，古文化街在宫前广场共安排了14场非遗花卉展演，除了天津本土传统的高跷、舞狮、舞龙，还邀请了来自河北省的民俗表演登台，让游客领略京津冀传统文化的韵味。
9: 你这帮家乡的山，喝一口家乡的兄弟，看一看酒喝下手三岔口。
1: 来天津游玩，大多游客都会选择听一场相声，而在古文化街就集中了12家相声茶馆，这个假期各家纷纷上新。坐落在宫南大街的这家茶馆特别安排了讲述天津地标与城市变化的快板《天塔玄云》作为开场，每场都有超过150名观众，常常连舞台两侧都坐满了人。今年店里还新修缮了前台，考虑到游客出行携带特产和行李不便，开辟出暂存服务区。假期前3天，古文化街每天吸引游客超过20万人次。
10: 第一次感觉相声还能这么有趣，
11: 天津挺不错的，
10: 很
11: 有历史，很
10: 有魅力。
7: 西北角几乎汇集所有天津小吃。假期里这

0: 里不仅能吃美食，还能看演出。
1: 煎饼果子、大饼卷圈、熟梨糕、茶汤，只要您听过的，这里都能买到。五一假期，西北角特色街区迎来客流高峰，单日接待游客量超过10万人次，妥妥的网红打卡地。
2: 人多，但是吃的特别好吃的。
3: 觉得哪个最好吃？
2: 煎饼很挺好吃的。
4: 你瞧清楚了，拿起小碗，咱把这俩给它扣上，手必须淡。关键你看这个球，从这儿画上一道，不许碰碗，一转圈一转，说过去。您再看这碗就没了，您再敲这碗，这就是三。
1: 为了吸引游客，街区专门为撂地演出设置了一片区域。传统的演出方式，一张红毯摆上道具，蹲在地上现场展示，从一开始就吸引到大量游客。这个古彩戏法三仙归洞，不少人都在电视里看过。西北角特色街区，游客们能一边吃美食，一边看表演。
5: 挺好的，因为我其实也一直想学，
6: 一边吃着美食，一边去看着人，感觉很大。
7: 天津不单纯是以吃为主，咱们天津还有传统的这些艺术啊、技艺到咱这个地方来，活跃咱们西北角氛围，顺便把咱们天津的文化带到全国。
8: 5号还有一天这个演出，然后咱这个艺人继续给咱这个西北角街区的游客带来表演，让咱们外地来的游客和本地的市民玩得开心，吃得尽兴。
0: 这两天盘山景区迎来大批游客。盘山有精灵，砸中图个好福气。这个假期来盘山，不仅能看山，还能在10多个打卡点位参与互动。像在这里，如果砸中了精灵，就能去兑换奖券，最后赢得盘山文创等礼品。
9: 金陵祈福，诗韵飞花，书圣赐福。在盘山入圣山门广场，每隔5米就设置了一个互动点位，游客可以跟着专业演员学唱戏，体验传统戏法。沿山步道也有卖货郎、花神等角色互动。假期前3天累计发放互动奖券近10万张，进一步丰富游玩体验。盘山还邀请了天津评剧院团队，根据乾隆巡游盘山的历史编排实景剧目，每天上午8点半到下午3点半，每半小时一场，在新山门广场上演。今年盘山还联合网络平台推出了98元年卡，全年不限次数入园。假期前3天，盘山景区日均游客超4万人次，观光索道满负荷运转，每小时输送1000多名游客。为了确保安全，索道控制运行速度，增派志愿者在排队入口和上车点进行人流疏导。
0: 漫游京津冀，五一假期三地景区瞄准年轻人喜好，纷纷推出体验式消费新业态，一起去看看。
10: 如果说这个五一有一种货币比钱还好使，那一定是我手里的这张片酬。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欢乐谷，您可以跟着上百个角色扮演者呢进行互动，赢了就可以得一张，集齐10张就能换礼物。
9: 抓住年轻人喜欢体验式消费的趋势，今年北京欢乐谷全新上线社交货币玩法。在6个主题区域，每隔30米就设有一个互动点位，大家一起互动做游戏，赢积分换礼物。同时，园区还升级了甜心飞饼等一些刺激的游乐项目。花车巡游也集合了年轻人喜爱的卡通人物角色，假期日均客流量接近4万人。
10: 玩完了北京欢乐谷，现在享受一下慢生活。这个五一假期，京津冀游玩上新了星光烟照专列，从北京出发，途经天津西，再到吴桥，一张车票串联起3地。下了火车，再坐不到10分钟的大巴车，
11: 我们就来到了五一刚刚开放的吴桥杂技欢乐城。您走进园子呢，就不再是游客，而是吴桥的杂技学徒，魔术杂技随时可以互动体验。
9: 除了保留经典的杂技演绎之外，欢乐城新增大型高空水漂流、海盗船等水上游乐设施，开园前预售门票超过了25万张，假期里每天游客超过2万人，其中1/3来自北京、天津。
10: 那我现在呢就回到了天津，这里是方特旅游度假区。为了吸引游客呢，这里全新打造了闯入熊出没世界主题活动，不仅还原了动画片的场景，而且还推出了全天的演绎。
9: 园区还推出了以熊二为造型的爆米花桶，69.9元和89.9元2种尺寸。这个假期，方特日均客流量达到近2万人次。

0: 这个假期里，不少人选择跟着耳朵去旅行，在海河边美好旋律与河畔晚风相遇。五月一号至五月四号，每天19点，桥边音乐会在海河之畔瑞吉亲水平台精彩上演。作为2026年天津音乐节重要的室外场景系列演出，五一期间的桥边音乐会将把高水准的艺术体验融入节日的时光。在巴士上听一段相声也成为不少游客来津的必打卡点。五一前新亮相的相声主题巴士打造流动剧场，邀请金派相声演员现场表演，结合沿途地标即兴创作，让游客在乘车过程中一边欣赏风景，一边感受金派曲艺的独特魅力。到人民公园听戏，评剧《花为媒》经典选段在亭台水榭间反转响起，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景中有戏、戏中入景的沉浸式文化盛宴。而在贵州遵义，洞听天籁、秘境寻音、溶洞音乐周也在这个五一启幕。音乐会在地下溶洞里举办，大自然化身专属调音师，旋律在溶洞间回荡，沉浸式氛围感拉满。假期里，这里单日最高客流近3万人次，专程前来的年轻游客占比超过60%。在江苏无锡，38处音乐地标串联起整座城市，让人们跟着音符逛无锡。其中呢，一座名为升堂的百年老宅焕发新生，成为年轻乐迷争相打卡的音乐地标。走廊两侧拿起耳机就能听到流水、鸟鸣和经典乐曲，声音让风景会说话。老宅中间的留声亭也有设计巧思，推开两侧的玻璃门，方寸空间立刻就变身小型露天舞台，让景区客流与街区营收同步攀升。这个五一去听一场演唱会，来一次沉浸式的听觉享受，为音质、为现场氛围感买单。声音不断解锁人们体验假期的新方式。截至目前，今年五一档票房已经突破5亿元，电影院人员密集，消防安全可千万不能忽视。
1: 消防监督员来到经开区一家电影院，在检查室内消火栓时发现软管卷盘表面因挤压出现弯折，影响出水。
2: 这个软管是我们从这里开关泵里从这里打上水，然后全都冲注到这里，然后这个开关就可以出水了。弯折导致这里会存有水压，然后导致我们这边出水的时候就压力不够，无法达到快速灭火的效果。
1: 工作人员现场联系维保人员进行整改，重新剪裁安装好软管。电影院内有多条疏散逃生通道，通道上设有长壁式防火门，一旦发生火情能阻隔有毒烟气，防止火势蔓延。然而这些平时本应紧闭的防火门全都大敞四开，
3: 是因为有保洁收卫生然后临时放了一个。
2: 这个门挡咱们是绝对不可以设的，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它起不到一个防火门的一个作用。都写着呢，这防火门要保持关闭。
1: 消防监督员把门挡挪走，却发现防火门还是不能自动闭合。
2: 堵门器像这个
3: 调整，
2: 对，需要调整一下，长时间这个磨损坏掉。
1: 电影院内设有微型消防站，消防监督员检查发现部分装备无法正常使用。
2: 这是疏散引导用的一个警戒棒，好像这已经没有电了，长时间不使用，跟这个蓄电池存电量不足导致的，
3: 没有来得及充电。
2: 对，所以说我们平时在巡检的时候应该经常呢打开看一下。
1: 五一假期每个放映厅几乎场场爆满，一旦遇到火情，如何引导这么多观众正确逃生？电影院工作人员安全培训是否到位？消防监督员对现场值班人员随机提问。
4: 我知道就是这个是最安全的，从这儿走直接到停车场了。
2: 不过我们这个影厅离这个安全出口比较远，最近的您知道在哪吗？
4: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2: 影院的疏散通道出口不单单只有这一个，要熟悉场所内其余安全疏散出口，加强一个消防安全培训，就保证我们的每个员工消防设施会使用，消防出口做到心中有数，具体位置在哪里，有紧急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做出一个处理。

0: 五一假期，凭一张足球赛门票到滨海新区其他景区景点，还能额外享受不少优惠。
1: 五一假期首日，滨海新区泰达足球场迎来金门虎主场赛事，吸引超过32000名球迷入场观赛。新区文旅部门推出赛事票根享优惠活动，持金门虎主场纸质或电子票根，在新区8个景区、6家酒店享受免预约或是门票折扣优惠。像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290元的门票，凭借核销后的球票票根，7日内直接打5折。很多铁杆球迷也趁着假期全家出动，感受球场气氛的同时，在新区玩2天。
2: 海博馆票是非常难约的，票根经济的活动，我觉得会吸引更多的球迷在滨海新区这边转一转，去吃个饭、旅个游什么的。
1: 不仅是景区，距离球场附近约3公里的京东茂天津滨海店也加入到票根活动中。在现有的国补滨海新区消费券基础上叠加优惠，使更多人走进卖场。
3: 它是和国补不冲突的，这个比赛日结束带来的日均客流基本上能带到100左右。
0: 五一假期，民航出行迎来高峰，这两天不少旅客发现节中机票价格回落，部分航线甚至出现1折票价。
4: 记者搜索发现，从出发时间来看，4月30日和5月5日机票价格最贵，而5月2日至3日则是明显低谷，机票均价较4月30日几乎腰斩。部分热门航线价格只是30日的零头，例如北京飞丽江，4月30日裸票1500多元，5月3日降至300多元；上海飞大理，节前接近2000元，5月3日只要500多元。专家表示，根据出行习惯，大部分旅客会选择假期首尾2天出发。节中出游由于游玩时间较短，较少数人群会选择节中出游。受供需关系影响，节中的机票价格也会更为优惠。针对假期首尾机票价格偏高的情况，业内人士也建议旅客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错峰出行会更加实惠。比如提前1-2天出发或延后返程，价格会明显更划算。也可以灵活选择出发地周边临近城市的机场出发，往往能找到性价比更高的航班。
0: 关注今城天气，来连线气象主播。
5: 大家中午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降雨情况。昨天中午至傍晚，我市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3毫米，最大降雨量15.3毫米，出现在济州区别山。今天京城天气以晴为主，陆地上有3到4级的西南风，阵风风力仍比较大，在6级左右，市区最高气温是在26度附近，其他各区相差不大。到了夜间，风力会逐渐减弱到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为16度，北部山区仍需要注意昼夜温差。从目前的预报来看，5号我们迎来立夏节气，届时最高气温会一举突破30度，但风力依旧较大，提示大家要注意防风。夜间天空转阴，市区最低气温为20度。6号可能会再出现一次阴天过程，但对气温的影响不大，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9到15度之间。在东北风的吹拂下，7号气温会有波动，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6: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5: 天津市区晴间多云，26到16度。天津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6到15度。天津济州晴间多云，26到11度。天津宝坻晴间多云，26到13度。天津武清晴间多云，26到14度。天津静海晴间多云，26到15度。天津宁河晴间多云，26到14度。天津北辰晴间多云，26到15度。天津西青晴间多云。

0: 26到14度。天津津南晴间多云，26到15度。天津东丽晴间多云，26到15度。新疆库尔勒阴转多云，30到16度。
1: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我画的。
1: 等会儿。
2: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我赢啦！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3: 他们是初升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阳气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4: 我们今天毕业了，
5: 毕业快乐，
4: 耶！
3: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6: 做销售这个岗位，
2: 转型的前提是能力加机会。
6: 我想做畜牧行业的 HR。
3: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明晚，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还是我去吧。
1: 我看可以，但是你要小心，注意安全。
0: 你放心。
2: 陈市长，我看小陆要是去的话，最好乔装一下。你不是有副墨镜吗？借给人家用用吗？
1: 什么？戴我的眼镜？
2: 老板，
3: 老板，老板，老板，从哪儿来啊？
0: 江北。
3: 哟，老板，我看你逛了好几家店了，怎么是对货不满意，还是对价格不满意啊？
0: 棉纱这货只要是上海的，肯定是好的。可这价格，你们家这一匹卖多少钱啊？
3: 别人家给你多少啊？
0: 别人挂30000，卖我25000。你们这架牌上的架势都是假的啊。
3: 哦，那你应该去国营店去买啊，那儿的挂卖价格是一致的。
0: 国营店有证明，我没有。
3: 哦，那你买来是自己用还是回去先囤着？
0: 你问多了吧。
3: 老板，北市场今天不太妙，国营店一出手啊就降价一半，逼我们这些店啊把价格降下来，但是我们说好坚决不降价。
0: 行。
3: 哎哎，老板别走啊，那屋里聊，屋里聊，屋里聊，屋里聊。
0: 不是坚决不降价吗？哎，
3: 屋里聊。在坐这儿聊，坐这儿聊。哎，大家嘴上说着不降价，其实暗地里都在降价。我们也降价了，他们卖你25000，我20000。
0: 20000，江北的棉纱都涨到32000一匹了，你卖20000？
3: 32000，你要多少？
0: 3000匹吧。
3: 5000匹，如果要全买走，不要的话我一匹也不卖。
0: 你这是强买强卖啊。
3: 老板，我一看你就是个囤积货物的，3000匹是买，5000匹对你来说也不算多呀。
0: 20000。
3: 20000成交。不过我要单抽一成。
0: 你跟我说了半天，这家店就不是你的。
3: 我只有这么点权利，要不要啊随你。
0: 要，但我得电汇啊。
3: 没问题，我这就给你写账户。
0: 哎，你这事儿怎么没有账户名称呢？
3: 这个账户啊是银行老板的。
0: 钱打给银行老板？你这是地下钱庄。
3: 对啊，没有地下钱庄，上海物价也不能涨这么高啊。
0: 你们这是违法的，共产党明文规定不允许地下交易。
3: 全上海的钱庄都这么干，怎么把人拉出去都枪毙吗？
0: 你赶紧去找合约。
3: 好嘞。
0: 这账号是吧？
3: 对，
0: 我马上电汇。
3: 钱到货到啊。

0: 接市政府，棉纱我已经买好了，5000匹，20000匹，你把钱汇到申金银行，账户名称是0358-1037。
1: 陆修元锁定了一家申金银行，这家银行以前是我们一直在追踪的一家地下钱庄。陆修元找到了与他们有高息贷款的一家投机商，现在他们正在前往银行。我申请立刻前往进行取证查证工作。
2: 抹黄，这些个敢违规操作大量资金的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太危险。

0: 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案子交给警方，让金融处和公安局去。
1: 可是物价被恶意抬高支出，这家银行就非常狡猾的逃脱了我们追踪。如果不摸清楚他们的情况，贸然查封的话，恐怕会出纰漏。

0: 通知李世英，他们进到银行30分钟没有出来，马上行动。
1: 好，
0: 一定要小心啊。
2: 好，
3: 老板请。
4: 我都联系好了。
3: 好嘞。
4: 这次上海人民政府抛售的数量，对稳定物价是抱着巨大的决心吗？
5: 老板，
3: 这半年啊，他们有物资就往外抛一抛，没物资呢就在报纸上炒一炒，不用当回事的。
4: 再问你一句，有没有粮食或者购粮的渠道？
3: 我们老板有，不过呀，他是秘密行事。
4: 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
3: 你这人怎么好奇心这么重？赶紧去银行。
4: 地下钱庄交易有没有什么黑话？
3: 有，我教你。老板请。

0: 这个人怎么又出现了？是打击银元炒作的时候抓过他，查官僚资产的时候也抓过他，难不成再抓他一次？
1: 为什么都把他放了？
0: 犯的都是小事儿。
2: 看来就是这家银行。
3: 我去查查，见机行事。
4: 老板，稍微等一下，他很快就到。好。你好，我是上海市政府财经委的，你们老板在吗？哎，
5: 老板，有人找。
4: 哟，
5: 司徒老板，这是你的银行。
4: 有什么事情吗？要查我的银行？我看这不光是家银行，也是一家知法犯法的地下钱庄吧。话可不能乱讲哦，请问有证据吗？
5: 有没有证据？去看看你账本的出入账簿就行了。
4: 季干部，阿拉呢是一个奉公守法的银行家，你们共产党不会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就平白无故的冤枉一个好人吧，想查我的账，没问题，这边请。

0: 把这个搞一下，是。欢迎光临。账本，账本，账本，账本。你心心念念的账本啊，就是怕你有命看，没命带走。
1: 如果你现在自首的话，还可以申请给你轻判。

0: 要不要闯进去？没闯。意思是说，我们一定会报警。陈主任电报。
1: 陈毅市长给咱们来好消息了，都来听一听。上海以棉纱首战，抛售之势，令公安局与金融处锁定37家违规地下钱庄，于经济战中再度挤压游资，遏制日差，之祸乱经济秩序之行为。陈毅市长的工作全面周到细致，控制地下钱庄，抓住物价飞涨的源头，治标又治本啊！回电。
2: 至上海市政府及华东财委，此举甚妙，静候佳音。
3: 南北两市的情况如何？
4: 战况果不出我们所料啊！
3: 现在棉纱的价格已经逐渐趋于稳定了。自打我们上一批抛出了棉纱，
2: 市面上也跟风出现了抛售。现在啊，世贸总后续抛出的棉纱已经没有人再继续吃进了。
3: 好，乘胜追击。 明天开始，打压粮价。
2: 好。
3: 我是陈毅。你说什么？什么人？
0: 让我的人把银行围起来。
2: 好。

0: 坏了，我们的人没出来。
1: 进来，拿着刀。

0: Domingo!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知法犯法，把枪放下，留你条活路。
2: 不晓得这么漂亮的脸蛋被我一枪轰掉会是什么样子。
3: 把枪放下！放下！

0: 李世英他们应该已经攻进银行了，不会有事的。他们胆敢伤了我们的人，老子枪毙了他。
1: 亮这帮家伙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2: 老板，警察冲进来了，把账面账本管好，
3: 把账本烧掉。
2: 是。
4: 陆轩辕，陆轩辕。
2: 上班，
5: 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
6: 老子不偷不抢，你们共产党偏偏要搞我是吧？好，都别活了。
5: 你们两个跟我来。
7: 是
8: 是。

我跟你说，我们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这回你信了吧？

0: 装全数被查抄。政府继续投放棉纱、棉布、大米。来报。
1: 来报纸。
2: 昨天发生在地下钱庄的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小陆同志为了查证真相身负重伤，纪南音同志也差一点遇险。同志们，保护群众的利益从来都不是嘴上讲一下的。从前我们的战士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我们的干部要身先士卒，勇涉险境，不彻底消灭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蛀虫，我们永远不可能创造更好的明天和未来。所以我要大家拿出12分的勇气和精神继续作战。
3: 是。
1: 抓紧时间啊！
4: 哎，好嘞，
1: 能拿两袋就拿两袋，帮我放一下。
4: 哎，
1: 你怎么又扛一袋啊？两袋，两袋你几袋？
5: 刘副处长，
1: 哎，
5: 我们不用这么大张旗鼓吧？
1: 不大张旗鼓，咋能敲山震虎呢？我跟你说，这次不仅仅是为了威慑投机分子，更要给咱们的老百姓吃上一颗定心丸。同志们。陈毅师长跟季主任都说了，开市就一定要打出声势来。
6: 好，
1: 枪牌放出去。好，
7: 好嘞。
5: 这么便宜，
8: 大家伙过来看，今天面粉好便宜啊！这么便宜，
9: 这么便宜啊！
10: 都别急啊，都有啊，慢慢来，排队啊，排队啊！
11: 别磨蹭，快点卖吧！
12: 卖吧！
13: 快点！
14: 排什么队呀？大家一起抢吧！
15: 对呀，
16: 一起抢！
1: 喂，已经开始抢了。

0: 报告，粮店出现抢购，
1: 又抢，
2: 不是投机商，是老百姓。我已经让刘副处长宣读政策了，
0: 其他的粮店呢？
2: 不问不买，不抛售。哼，
1: 地下钱庄已全部查封了，他们再不抛售，我们可要催还贷款了。啊，
0: 那些个欠钱不还的资本家，不是不承认他们囤积居奇吗？催下他们。
2: 嗯，
1: 让财经组和金融处的同志们开始行动吧。
3: 市民朋友们，市民朋友们，我们粮食公司代销粮店经营的宗旨，就是为了保证市民朋友们的饭盒子，所以，我在这里对大家正式宣布，从今天起，我们每一天要向市场销售。1000万斤粮食，
4: 1000万斤，
5: 你开玩笑吧？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这么多粮食，
6: 我也没见过
7: 啊。啊，就是，你们店是不是有粮食不卖给我们啊？
8: 对呀，
9: 是不是有粮食不卖给我们？
3: 市民朋友们，大家稍安勿躁，听我说一说好吗？我特别能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大上海一天最多不也就需要300万斤粮食吗？为啥突然之间有1000万斤粮食出来了呢？那是不是我们的工厂正常开工了，我们大家伙就可以有钱赚了呢？那我们大家伙有钱赚了就可以买得起粮食了呢？所以我可以向这里的大家伙保证，每一天，我和我们的员工，还有我们的粮店，时时刻刻都可以为大家提供粮食。
10: 好，
3: 能买得起粮食的，现在就可以买，买完了，踏踏实实回去好好工作。买不起粮食的，千万不要怕，因为你们的背后是上海人民政府，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为大家及时提供救济粮食。
11: 哎，
12: 你快看，加了。
13: 对呀，这个加钱降好多哎！
12: 加了，加了，加了，加了！快快快！哎，哎呀，
14: 一斤啊！哎，
12: 好好好，
14: 拿着，拿，给吧，给吧。好好，哎哎，干部同志，
3: 哦，
14: 干部同志，
3: 旁边排队，粮食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14: 妈，啥分子？不是妈，不是妈，我们，
3: 哎呀，二位老板，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2: 这个降了，
15: 咋样？这回该相信我了吧？
14: 哎，这个感谢！你们弄了那么多的大米白面，我们当然应该相信你们了。不相信你们怎么办？相信哪有委屈呀？
12: 我问一下啊，这个降了价的粮食能卖多久啊？
15: 天天有。
12: 听到没有？天天有啊！哎呀，我这回啊，罗生哥又可以恢复原来的价格了。
14: 太好了，
12: 你们这些老朋友又可以来喝茶、聊天、吃饭了。来，我帮你们扛粮食。
14: 好好好，
12: 扛粮食。
14: 阿乐来帮忙，阿乐来帮忙。
3: 真不用，那您随便啊。
14: 哎，好好好，
3: 我忙了啊。
14: 好好好好，来
16: 看这个啊。
3: 后面有水，你们渴就拿。
14: 哎，好好好，来来来，那得把巴三啊。
16: 谢谢啊。
0: 我们是不是可以收尾了？
17: 可以收了。
18: 解释茂总，我是曾山，马上准备开始入市购粮购棉，最大限度的充实仓库。
19: 政府此次不用政治手段，还平稳了物价，这给我们上海工商界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5: 共产党果真不一般。过去我听有的同仁谈起全国一盘棋，还心存。

0: 每个解放区的发展程度都不同，有的解放区怎么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上海呢？此次全国粮棉之战的成功，固然得益于其他地区的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7月份在上海召开的财经会议的精神得到了有效的贯彻。这体现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强大的凝聚力，促进各个地区互帮互助。
1: 总而言之，通过这场经济仗，我相信他们所说的交朋友是真心的。今后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开工生产。
2: 对，
3: 是呀。
4: 我听说啊，他们投放物资的同时，查封了30多家地下钱庄啊，而且打击银元、大搞粮棉之战的过程中，他们多少都动用了一些军事手段。诸位。
0: 难道你们心里一点都不害怕吗？我倒觉得这件事情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们看啊，那些踏踏实实诚信经营的企业，其实都得到了帮助。银元之战后被封冻的工厂也提前复工了，被封冻的账户也解封了。我觉得政府。
5: 采取一些政治手段，对那些非法经营的企业予以惩罚，是在告诉我们大家，要诚信经营。说得好，说得好。陈主任，电报。
6: 同志们，华东财委的报告来了啊！ 好消息，陈毅市长和华东财委出手果断，上海的棉纱价格不到一天呢，价格就下降了一半。粮食价格呢，也全线下降了，整体态势不错呀。接下来，他们会继续巩固这次价格大战的成果，
5: 大家继续努力。
7: 好，
8: 陈主任，吴大区的电报。

0: 同志们，停一停，好消息又来了。京、津、华中、华北、西北的报告也来了，整体战报更不错呀。华东财委预估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鸣沙的价格极少会出现大幅上涨的可能了。全国五个区呢，他们的棉、纱还有煤，经过两天一夜，价格也大幅下降了。各地区呢，依据自身的能力，把投机商抛出的物资均实施了买进，充实国库。咱们新中国积贫积弱呀，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家齐心协力，举全国之力，打赢了一场经济大仗啊！
1: 太好了！
0: 迄今为止，能够创造出这样奇迹的国家，必将能创造了不起的未来和新世界。好！

0: 胡宗南撤退，云南西康临阵倒戈，你让我还能睡得着吗？西方人说，共产党搞经济是零分，国民政府也不相信那帮泥腿子能把城市给管理好。可现在呢，人家在上海弄得是风生水起啊。
1: 中共能有效地遏制物价上涨，将会在上海树立莫大的威信。同样的事情，国民政府未曾有所作为，失之上虞。
0: 你是在责备我吗？
1: 不敢，只是心存遗憾，有些不甘。
0: 尽人事，听天命，力尽则无憾。事实上，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已经是濒临崩溃了，用军事手段来强制经济方面的事情，那也是螳臂挡车。你就是枪毙再多的不法商人，也挽救不了我们的颓势。打虎行动中途放弃，或许是最好的结果。
1: 是的，物资短缺是中共最大的掣肘，新动力和政策没有物资作为基础，恐怕也是白忙一场。
0: 现在刘伯承、邓小平
2: 已经把包括重庆的西南握在了手中，
0: 共产党就等于是如虎添翼啊。人心是挽救危亡的根本基础。啊，对了，
2: 机场扩建如何？
1: 福建，还有一月就可以完工。
0: 过去我们在南京、上海，夜晚灯光太明亮了，可今晚的雷鸣闪电也有一种惊天地泣鬼神之势啊。只是这样的景色，我们父子俩独享，是不是有些孤单了？

虽然我们战略转移到台湾，台湾没有战事，但我希望你们能居安思危。我们现在还有80万精兵、70艘军舰、600多架飞机，如果不把制空权、制海权掌握在手中，台湾迟早是要丢的。 因此，从即日起，根据南京、上海、杭州发来的情报，对其实施大规模的轰炸。

0: 这花店的老板说，一到春天，这些玫瑰花就都会开，粉的、红的、黄的，什么颜色都有。
1: 李青如小姐，嫁给我好吧？
2: 这样，你先起来，来，起来。我们就把加入共产党作为目标。

0: 陆世奇，嗯，我们结婚吧。啊？什么？怎么，你不想？想，我想。可你突然这么说，给我说紧张了。
1: 那行，换你说。那换我说，你不会紧张吗？
2: 所以，他每次都那么自然地拒绝我哥，这不正常？而且，那么晚了去旅馆，干什么呢？
0: 你嘀咕什么呢？李大夫吗？什么小旅馆？啊？
1: 没什么，我先走了，你好好种花吧啊！
0: 哎，那结婚的事呢？
3: 坏了，有轰炸！快跑！快跑！

0: 你快看，
1: 这次你虽然没有实际经手这家钱庄和囤积居奇，但是也参与其中，罪责不轻。现在好在啊，我们的政策都是宽大为怀，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的改造思想，积极投身到我们上海的建设当中，不要再做那些投机取巧的事情了。
2: 晓得了，晓得了。
0: 哥，没事吧？
2: 你们怎么来了？
1: 我通知他们来的。
2: 南言，你
3: 怎么还想瞒着我？这可是最后一次啊，否则我就真的取消婚约。哎呦，
2: 我错了，我错了。
1: 听见了吧？回去面壁去吧。
3: 南音，晚上到家里来吃饭吧。
1: 不了，今天陆秘书出院。
3: 你看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你赶紧去吧，他还在医院等着你呢。哎，
2: 那我派个车去接好了呀。
1: 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好了。
2: 在外，在外。
3: 走了，
0: 姐。再见，
1: 田副局长，辛苦了，那我先走了。
4: 好，再见。
1: 再见。
2: 说一说呀，青娃。真的是个误会，我都说清楚了。
3: 我给你理理发吧。
2: 啊？理发？好的呀，好的呀。
5: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6: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7: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8: 这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9: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
3: 放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

0: 啊，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

0: 口气儿来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

0: 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

0: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面对面创未来，
2: 创业面对面，聚焦劳动者的传奇创业故事。
3: 这位书记看了我的这个文章以后啊，就叫小少去当厂长。
2: 一路走来有艰辛，
3: 把我从自行车拽下来，就说你是个骗子啊。
4: 那种崭新的痛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2: 有感动，
3: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母亲呢给我做一碗葛根面。
2: 更有传承，
5: 啥是葛根？就是根，就是挪威归根的根。
6: 葛根是一种信念，一种坚持，一种传承。
2: 今晚创业面对面，
1: 劳动者们，祝你们五一劳动节快乐。
2: 青山寄梦，创业返乡。
7: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
8: 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2: 利益当前，初心难守。
9: 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10: 我跟你爹决定归老二家。
11: 这不拿我们当傻子耍吗？
12: 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
13: 老董家的人全是戏精啊，联合起来蒙我是吧？
14: 你要是让他们在这排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栽这件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15: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
16: 罚款是132000元。
2: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7: 社会沾光都是自己家人，
18: 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
19: 让我大哥跟我联手，
13: 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
5: 大家伙团团圆圆的。
2: 天津卫视，青山是故乡。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两天了都不头油，
0: 公主当然不会油，
1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15: 不是心飘柔。
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23: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2: 哇，眼睛好轻松啊。
25: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6: 正好正好， 看得好清晰啊。
2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

0: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天副局长，辛苦了，那我先走了。
1: 好，再见。
0: 再见。
2: 真的是个误会，我都说清楚了。我给你理理发吧。啊，理发？好的呀，好的呀。青娥啊，
0: 嗯，
2: 上一次你给我剪头发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吧？
0: 还真的记不住了。
2: 罗奎奎啊，你不要只关心医院的事情，你也要关心关心我好了。
0: 好，接受你的批评。
2: 这才怪嘛！好啦，
0: 嗯，看一下。哦，
2: 看看。哦哟，不要太精神啊！至少年轻20岁。
0: 满意吗？
2: 太满意了，以后不用去理发店了，你给我剪就好了呀。
0: 行，以后啊，都我给你剪啊。
2: 晚辈。
0: 你看你最近都有白头发了，
2: 青竹啊，岁月不饶人，我们要抓紧时间。
0: 以后我每天都回来陪你，嗯。
2: 说话算数，
0: 嗯。

0: 郝总，您这是去哪儿啊？啊，老蒋满上海的发传单。
1: 陈师长，
0: 我去看一看。季参谋，工作做得不错，再接再厉。我跟您一起去吧。
1: 走，
0: 你先回去。
2: 快点！老大，啊，刚才路上遇到小先生了，
3: 在哪儿啊？
2: 他说他去找李大夫。走！
4: 小姐要花吗？鲜花，鲜花！卖报，卖报嘞！申报！
2: 这丫头跟踪我干什么？她发现我了。

住手！

Hey!

0: 你好，
1: 你好，
0: 走。
2: 各部门组织人手，除了检查各自管辖的行业、区域、市民、工人受灾情况，以及抢修工业设施以外，要做好再次轰炸安全预防，而且要警惕破坏分子趁机作乱。各工厂机器间周围堆砌后沙包，并在其顶上进行伪装。各仓库易燃物资要严格管理，并做适当的分散，以至安全出所。黄浦江上的船只做可能之疏散，并禁止载有燃料的船只靠近其他的船只及码头仓库。
3: 1114高射炮团一直处于备战状态，敌人分四个批次，17架飞机成功的避开了我方的射程范围。
4: 敌机分别去了市区、杨树浦发电厂、南市华商电力公司、
5: 闸北英商电力公司等，
4: 另外还有吴淞镇，共计5个发电厂和多个居民区，大概有10枚炸弹击中了杨树浦的发电设备，2/3的电力设备被损坏，电厂的电力负荷从10万千瓦的正常值降至到目前的0点。
3: 10枚炸弹，轰炸的都是电力设备，敌方的意图显而易见。
6: 同时，向5处电厂发动攻击，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提前获得了这5处的坐标，要不然不可能如此的行动迅速。
7: 炸毁了发电厂，多有的工厂又都开不了工啊！蒋介石这是要让上海电灯不亮，机器瘫痪，妄图把整个上海啊变成一座死城。
2: 他们是想毁掉上海。
3: 市长放心，我们一定查清楚是谁把这5座电厂的位置泄密给敌人的。
2: 赵烨两位局长，现在医院有大量的伤员，急需用电，你们马上去趟杨树，把电力给我抢修出来。
8: 我们和市政工会会立刻召集电力公司的配电负责人，集中一切技术力量抢修电厂。
9: 快到病房多观察一会儿。
10: 哎，谢谢。青总，
9: 秉良，
10: 英子有没有来找过你啊？
9: 我一直在做手术，他来找我干嘛？
10: 没来啊？
9: 没有。
10: 你前脚走，他后脚就出门了。

0: 我回来吃午饭的，到现在也不见人。你说这到处都在轰炸，我刚才来的路上，满街都是被炸的尸体。哎呀，哎呀，
1: 这冰凉，你先别着急，这轰炸来的太突然了，他会不会去福利会了？
0: 没有，我找过了。
1: 那码头呢？码头你去了吗？
0: 对啊，码头。对对对，码头。
1: 哎，
0: 庆祝啊，你也注意安全啊。
1: 好。
2: 过不去了吗？
3: 同志，
2: 你看这里边都像样子了，咱们从这边走。路来，都往这边走，这边走。

0: 市长，您怎么来了？这太危险了！
1: 医院等着电厂发电救人呢，能不能马上给我发电？掩埋的部分发电机清理出来，应该可以用。
2: 可以吗？工友们，这次百姓受伤的太多了，医院等着供电救人，
0: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跟我走！
3: 往那边去，哎，来，兄弟，这个给放那边，
0: 好，
3: 注意安全，往那边，慢点啊，注意，
0: 往这，
3: 快快快，
4: 思琪，
3: 这边，
4: 思琪，
3: 哎，林老板，你怎么来了？
4: 你有没有看到英子？
3: 英子不是找李大夫去了吗？
4: 没去啊，
5: 那他去哪儿了？
4: 你不是天天跟着他吗？今天为什么不跟了？
3: 我这不是今天，
4: 这个，白天这个轰炸，那么多炸弹，咋都
5: 不
4: 能？不
5: 可能，不可能，英子不可能有事儿，我现在就去找他。
3: 他不可能有事，
6: 兄弟们，怎么样了？快点，快点！
4: 这个死丫头跑到哪里去了？英子，英子，
7: 护士，护士，来了！
4: 英子，英子，英子，英子，英子，英子，你怎么了？英子，英子，咱们上午出去还好好，英子，英子，小总，求求英子，英子怎么了？英子，你别吓哥哥呀！小总，我快救人了！
8: 明亮，英子已经走了。明亮，
4: 你胡说，你胡说，英子，你别吓哥哥呀。英子，英子，让我们回家，不要在这里睡觉了，英子。
8: 李良，
4: 英子，
8: 李良，
4: 不要走啊！英子。

国民党轰炸所带来的后果，造成大面积破坏，并给人民带来不可言状的苦难。人们看见自己的朋友和亲戚被卑劣的空袭夺去了生命，人们不断地从虹口及苏州河一带涌出去，长长的三轮车队载着那些离开家园的人们，不知奔向何方。

0: 谢谢你，林小姐。
1: 都说了不要叫我林小姐，要叫小先生。我们结婚吧。
0: 啊？
1: 世奇。

0: 这次敌机共有17架，扔下了6、70枚重磅炸弹。据初步统计，市民死亡542人，伤846人。毁坏的厂房和民房2500多间，受灾的市民达到了50000多人。另外，交通、水电等设备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尤其是电力设施，受损率高达80%。全市的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停产。
1: 绝大多数的街区呢，也没有了电力供应，
2: 真是应了那一句话了：年关难过。黄华那边怎么说？
3: 外侨事务处的同仁们对上海各处外侨的受灾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访问。
1: 延安府了他们的恐慌情绪，文化部门对上海各大报社和电讯中心提出了要求，禁止他们向外界发表上海被轰炸以后设备损坏情况的信息。
4: 国民党的封锁，美国的禁运，对我们进行设备的修复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5: 大规模轰炸完成，蒋介石肯定急于知道破坏程度如何。我们判定会有大量的特务弃用电讯设备。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直潜伏的保密局电台台长李敏，他的专项是电台测向。我们 已经开启全方位的测向监听，
1: 抓住以后严惩不贷。
5: 是，
1: 曾副市长，等一会儿，我们去工厂看一下。

0: 在那坐了一夜，也没说话。屋漏偏逢连夜雨呀，这机器还都没有运转热呢，这又赶上大轰炸，再加上粮食紧缺，吃都吃不饱，还怎么开工啊？
1: 昨天轰炸，今天南北市场，羊油、羊火、物金价格就翻了两倍。
2: 两位市长，现在这个时候，你找我们来反映问题，那我们就只能给政府添麻烦了。你们肯来呢，就是相信我们，我们就还是同患难的朋友。我知道，没有电，大家的机器就得凉着。关于电的事情，我们一早就在商量着。
3: 想办法解决。是啊，杨叔普电厂最新的工作计划呀，发电机和锅炉将分为三段使用，一段呢是供给厂内用电，另外一段啊供给厂外重要用电，其余一段呢供给一些非重要用户，以确保不要全程停电。所以呢，各位企业家，按照公务局给出的通知，尽快的安排。
2: 开工事宜。不要被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几架飞机吓破胆，你们应该赶快回去跟工人商量恢复生产。有什么困难，党和政府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努力的帮助你们解决，还会开诚布公的和大家民主协商。
4: 人民的政府不亏待人哦。陈市长，恕我直言，你管不了飞机就是亏待。你讲的对，管不了飞机，我们就得一直被动的挨打。
5: 他们要电，我现在什么都不需要，要什么也没有用了。
2: 你这个话呢，讲的又不对了。上海解放之初，我们出钱出力，帮助大家恢复生产。那么现在呢，还是一个样。你们要定下心来，意志坚定地搞生产。这一道难关，政府跟你们一起过。
6: 说这句话就放心了。是啊，是啊，过了。
3: 这次的大轰炸呀，事关整个上海。 我和陈市长以及华东财委、金融处会做个商议，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另外呢，中财委的陈云主任啊，已经给中央军委写了信，说明了上海的情况。中央军委已经同意啊，全军官兵今年少穿一套衣，这就等于给我们上海一个缓和的周期啊。所以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希望各位能够团结一心。
7: 共度难关，大家同舟共济啊！陈市长，只要能供上电，我们就一定能让机器运转起来。现在，我们只有付诸于行动，才可以解决问题嘛。
8: 对，是。
7: 现在市政府。
9: 要忙于救灾，我们就不再打扰二位市长了。工商联会组织各个工厂，我们做好自救和防御，请二位放心。谢谢了，谢谢大家。我是保密局的报务员，为了便于潜伏，我妻子娘舅石佳瑞。 帮我们开了镇济瓷器店，从9月底，我向台湾发送了军政、财经、文教等各项情报。上个月，毛人凤命令我将华东区内公私营重工业工厂的名称、地点、轰炸目标全数报往了台湾。
10: 你都标记了什么？
9: 江南造船厂。

0: 招商局机器人。
1: 这么说，轰炸电厂跟你无关？
0: 哎，对，
2: 你倒是推得一干二净。
1: 轰炸电厂跟你无关，那就是跟嘉宾有关。
0: 你们抓不到他的。
2: 为什么？
0: 猪羊成群，猛兽独行，那可是毛局长十分青睐的人。
1: 你别跟我说他有多了不起。任何敌特，任何损害老百姓安全和利益的破坏分子，在我这儿都一文不值。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嘉宾他在哪儿？
0: 你就算是枪毙了我，我也不知道啊。
1: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吗？
3: 可那天工友明明跟我说他去找李大夫了，
4: 青竹解释过多少遍了，他那天回医院后没见过英子，
3: 英子不会撒谎的。
4: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跟你说多少遍呀？
3: 你难道不奇怪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吗？
5: 关门！开门！开门！给我
6: 说清楚！小
5: 青龙，
6: 说清楚！

0: 怎么回事？这次轰炸杀害死了很多人，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失去了最亲的人、最好的朋友。灾难。 让我们无法阻挡死亡的到来。你别太难过了。我不知道英子她去那个旅馆干什么，无缘无故去那个旅馆干什么？你说什么？啊？
1: 姐，我问救援队的人了，他们说。 是在旅馆的废墟里找到英子的。我还问，假如他就是从那个旅馆门口路过，会不会被埋在废墟之内？救援队的人说不会，他是在房间里。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2: 英子一直有心事儿。 他好像是觉得那个李大夫有些奇怪，还说了一个什么旅馆。之后他就走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那个旅馆。我就去问李大夫，李大夫就是不停的哭，什么也不告诉我。我又来找他，林老板就认定英子是死于意外，什么都听不进去，还嫌我烦，把我赶出来。
0: 你说的这些听起来也没什么关系，那为啥英子好端端的要去旅馆呢？
1: 我不知道。
0: 那这旅馆有没有幸存者？

1: 梦兽独行。田局长，季参谋，坐。我问你，福利会的人和小旅馆有没有什么来往？
2: 我不知道，十七，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人命关天的事情还是要谨慎。关于小旅馆，以后不要再提了。
3: 为什么不提啊？
2: 为你好，可以吗？
3: 好看的，这扣子搭的也好，颜色多好啊！幸好我表哥不在，不然又要求婚了。
4: 瞎说！
1: 田局长，这扣子你哪来的？
0: 你认得这扣子？
2: 是。
4: 我们在小旅馆发现了电台，联系十七说的情况，综合判断。 李大夫很有可能就是嘉宾。这个李大夫医术高超，平时做事谨慎认真，也一直在向我们靠拢。如果他真是那个嘉宾，务必要严惩不贷。只是他隐藏得很深，善于伪装又极其危险。你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是这样，是陆秋远的弟弟陆时奇，最先发现了小旅馆的问题，现在。
5: 我们可能还是要请他帮忙调出这个嘉宾。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
6: 季参谋，
1: 到。
6: 你要记住一点，李大夫是你未过门的表嫂，一切如常。
5: 好。
6: 还有，一定要保护好陆时奇，让他绝对的安全。
5: 好。
6: 市长。 外面接十七用。啊，陈师长，是苏司令那儿粮食调运的文件吧？来，坐那。
1: 啊。
6: 上海港口扫雷工作，这一个多月了，一颗雷都没扫掉。
1: 长江口水雷的事情一时之间解决不了了，
6: 我正要跟你商量这件事呢。这批从东北，还有四川、广东调拨的军粮，我看还是分批分次通过火车和内河航运来完成吧。现在没什么快捷稳妥的方法，就这样吧。我们还是要研究出一个有效的排雷方案。
1: 我们目前采用的这个方法倒是可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扫雷索呀太细了，啊，我听说有一种型号叫 MT-3 带切割功能的扫雷索，是由特种钢缆构成，配备有锋利的刀具，一旦接触到这个毛雷索，就能够很快的将水雷与其控身装置切割开来，完成扫雷作业。这是目前呢只有美国、苏联和德国有这种技术。
6: 可他们是不会轻易出售的呀。美德我们就不要指望了。苏联老大哥呢？过一阵子不是要来吗？可以问一下。这可是军需材料啊，属于机密材料。朋友之间哪来的秘密？这种特殊钢材，我要定了。
7: 青祖啊，你终于肯搬回来住了。你回来了，英子却不在了。
8: 冰凉，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我记得有件大衣呀，怎么没看到啊？
7: 你问这么细干嘛？
8: 我是怕你再离开我呀。
7: 放心吧。

0: 田局长，你让我把李大夫单独约到码头，是准备要抓他吗？他是不是有问题？我敢肯定，英子的死一定和他有关。
1: 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来看，
2: 他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国民党特务。
1: 我有一个计划。
0: 林先生，明天是英子的头七，我也想去跟他聊聊天，我能不能？
3: 好吧，一起去吧。
4: 阿良，我也去吧。
3: 青竹，你这两天也累坏了，就不要去了。有什么话我替你讲。

0: 我能给你更好的生活。李清如小姐，嫁给我好吧。
1: 李大夫，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下午3点，码头见。我有事和你说。

0: 漫台开抢了，开抢了！明治枸杞原浆免费试喝两盒活动马上开抢了，
1: 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真的是送两盒免费试喝。
0: 没错，只要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内拨打屏幕电话，就可以免费试喝两盒来自西域大漠的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好喝又营养，来自西域大漠的皇家贡品，超级滋补枸杞。当西域大漠的野生枸杞与千里之外的人间仙草灵芝完美融合，并依托破壁技术破解灵芝吸收难题，使得营养充足，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滴滴营养滋润身体，吃一样补三样。枸杞富含天然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都是营养眼睛细胞的好东西，

0: 是枸杞原浆，是中老年的滋补佳品。眼睛不好的您可一定要试一试，精力体力差的也一定要试一试，睡眠不好的也一定要试一试。看，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都在排队购买，抢先体验。
1: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今天啊，你喝了吗？每天早一袋，开开心心一整天；睡前啊喝一袋，晚上睡得舒服，起夜啊也少了。
2: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当然要买给老伴儿喝哟。
3: 喝的酸酸甜甜的，真的太好喝了。对眼睛好，对睡眠好，早晚来一支，精神不掉队。
4: 早起喝灵芝红枸杞原浆，睡前喝灵芝黑枸杞原浆。
5: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营养丰富又美味，我跟老公天天喝，现在气色好了，睡眠也好，眼睛也看清了。小小一袋姜，健康天天扛。
0: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6: 宁愿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虫草、燕窝、海参拿出来交换，对方都不为所动呢。
7: 其实啊，这个宝贝就是咱们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是大家确确实实喜欢它，需要它。
6: 哇，那它肯定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吧？
7: 这个是肯定的呀。就拿原料来说吧，首先用到来自于西域大漠野生枸杞。
6: 哎，那为什么要用到西域大漠的枸杞呢？
7: 枸杞能够征服并适应干旱少雨环境恶劣的大漠，并成为大漠里一颗耀眼的红宝石，所以啊，才享有皇家贡品的殊荣。在《本草纲目》里面呢，也有记载，并列为上品。再者呢，就是来自于千里之外的人间仙草五色灵芝的加入。灵芝啊，本身也是一味传统的名贵中药材。神农本草经曾经这样记载，灵芝益心气，增智慧，这就赋予了灵芝枸杞原浆更多神秘的色彩。
6: 皇家贡品大漠野生枸杞与人间仙草五色灵芝完美融合，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从此诞生。
0: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3: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有灵芝，还有野生枸杞，营养丰富，经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对精气神都好。
1: 前几天有几个老伙计拿他们珍藏的虫草燕窝要跟我换这个宝贝，你说我能答应吗？肯定不行，这几盒呀还不够我自己喝呢。
2: 老头子，今天的这个灵芝枸杞原浆你是不是忘了喝了？
8: 这样
9: 秀的按时喝，每天呀喝2袋，身体不虚，睡得好，少起夜。
0: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现在马上喝，原价39.8，现在打电话只要9.9，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7: 当西域大漠野生枸杞与五色灵芝不期而遇，并不是按传统方式把原料简单堆积搭配，而是依托现代破壁技术破解吸收难题，同时使得营养充足。早起喝红枸杞原浆，白天好好工作，快乐生活；睡前喝黑枸杞，晚上安心睡觉，不受其他事情打扰。

0: 这是很多人愿意拿珍藏多年的虫草燕窝海参来交换的原因。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感受一下，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原价39.8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3: 你也在喝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啊？
4: 啊，对呀、啊，这个1天2袋，早上1袋灵芝红枸杞原浆，晚上1袋灵芝黑枸杞原浆。
3: 我身边的不少老同志也在喝，没想到你们医生也在喝呀。
4: 对呀、啊，要喝，并且还要趁早喝。
5: 我们都知道枸杞灵芝的营养价值高，没想到这仙草堂的灵芝枸杞原浆，它的营养价值是高高在上，而且呢口感还好，这每一袋都是满满的营养，太好喝了。
1: 真是不喝不知道，一喝忘不了。这仙草堂的灵芝枸杞原浆好喝又营养，男人经常喝，女人也得喝，晚上睡得舒服，早起精神还好。
2: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物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对精气神好，原价39.8元，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毛。对，您没听错，9.9毛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1: 说到货后，发现电话打得太值了，比之前买的其他滋补品、保健品都要划算。
0: 是的，没错啊。既然说值，一方面呢是品质好，一方面是价钱好。环境恶劣的大漠里长出来的新鲜野生枸杞，这一个工人呢忙碌半天采摘的野生枸杞，只够做出来1盒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再加上我们用的灵芝啊，也是非常稀缺的5色灵芝，也就是不同产地不同颜色的5种上等灵芝。咱们比如说安徽霍山的赤芝，北岳衡山的黑芝，东岳泰山的青芝，西岳华山的白芝，中岳嵩山的黄芝等，这都是生长环境相当复杂，采摘条件相当困难的人间秘境之地，非常稀缺啊，所以说特别珍贵，这1年只能采摘一次，您说值不值？
1: 那值啊，肯定值啊。
0: 您想想，这1盒整整20袋啊，这10袋呢是灵芝红枸杞原浆，10袋啊是灵芝黑枸杞原浆，早起喝灵芝红枸杞原浆，睡前喝灵芝黑枸杞原浆，超级滋补身体，一红一黑滋补翻倍，您说值不值？
1: 这更值，必须马上打个电话抢先体验了。
0: 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您说值不值？
1: 哇，听您这样一说，这也太划算了吧。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打电话帮老伴抢上几盒。
2: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物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对精气神好，原价39.8元，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毛。对，您没听错，9.9毛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看，高新区富民路的一家药店刚开门，外面就早已排起了长队，抢到就是赚到，都在疯狂抢购，抢先体验。
6: 仙草灵芝枸杞原浆，营养丰富，口感好。
7: 灵芝枸杞原浆，以前啊想喝买不到，喝不起，今天啊趁着机会啊，我一下买了半年的量。
8: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有灵芝，有枸杞。
9: 每天早上1袋，晚上1袋，这一红一黑啊，

0: 翻倍。
1: 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正在被疯抢，屏幕前的朋友们也别闲着，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老头子，今天的这个灵芝枸杞原浆你是不是忘了

0: 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
1: 大丰富，经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对精气神都好。
2: 前几天有几个老伙计拿他们珍藏的虫草燕窝要跟我换这个宝贝，你说我能答应吗？肯定不行。
3: 老头子，今天的这个灵芝枸杞原浆你是不是忘了喝了？
4: 这呀，
5: 秀的按时喝，每天呀喝2袋，身体不虚，睡得好，少起夜。
0: 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现在马上喝，原价39.8，现在打电话只要9.9，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6: 当西域大漠野生枸杞与五色灵芝不期而遇，并不是按传统方式把原料简单堆积搭配，而是依托现代破壁技术破解吸收难题，同时使得营养充足。早起喝红枸杞原浆，白天好好工作，快乐生活；睡前喝黑枸杞，晚上安心睡觉，不受其他事情打扰。这是很多人愿意拿珍藏多年的虫草燕窝海参来交换的原因。
7: 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想感受一下，现在打电话只要9.9，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原价39.8，现在打电话只要9.9，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8: 你也在喝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啊？
2: 啊，对呀，这个一天2袋，早上一袋灵芝红枸杞原浆，晚上一袋灵芝黑枸杞原浆。
1: 我们都知道枸杞灵芝的营养价值高，没想到这仙草糖的灵芝枸杞原浆，它的营养价值是高高在上，而且呢口感还好，这每一袋都是满满的营养，太好喝了。
7: 真是不喝不知道，一喝忘不了。这仙草糖的灵芝枸杞原浆好喝又营养，男人经常喝，女人也得喝，晚上睡得舒服，早起精神还好。
0: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对精气神好。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7: 收到货后发现电话打得太值了，比之前买的其他滋补品保健品都要划算。
6: 是的，没错啊，既然说值，一方面呢是品质好，一方面是价钱好。环境恶劣的大漠里长出来的新鲜野生枸杞，这一个工人呢忙碌半天采摘的野生枸杞 只够做出来一盒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

0: 再加上我们用的灵芝啊，也是非常稀缺的五色灵芝，也就是不同产地不同颜色的五种上等灵芝。咱们比如说安徽霍山的赤芝，北岳衡山的黑芝，东岳泰山的青芝，西岳华山的白芝，中岳嵩山的黄芝等，这都是生长环境相当复杂，采摘条件相当困难的人间秘境之地，非常稀缺啊，所以说特别珍贵，这一年只能采摘一次，您说值不值？
1: 那值啊，肯定值啊。
0: 您想想，这一盒整整20袋啊，这10袋呢是灵芝红枸杞原浆，10袋啊是灵芝黑枸杞原浆。早起喝灵芝红枸杞原浆，睡前喝灵芝黑枸杞原浆，超级滋补身体，一红一黑，滋补翻倍，您说值不值？
1: 这更值，必须马上打个电话抢先体验了。
0: 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您说值不值？
1: 哇，听您这样一说，这也太划算了吧。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打电话帮老伴抢上几盒。
2: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对精气神好，原价39.8元，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毛。对，您没听错，9.9毛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看，高新区富民路的一家药店刚开门，外面就早已排起了长队，抢购就是赚到，都在疯狂抢购，抢先体验。
3: 仙草灵芝枸杞原浆，营养丰富，口感好。
4: 灵芝枸杞原浆，以前啊想喝买不到，喝不起，今天啊趁着机会啊，我一下买了半年的量。
5: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有灵芝，有枸杞。
6: 每天早上一袋，晚上一袋，这一红一黑啊，营养翻倍。
1: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正在被疯抢，屏幕前的朋友们也别闲着，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老头子，今天的这个灵芝枸杞原浆，你是不是忘了喝了？
8: 要想身体好，灵芝枸杞不可少，甄选灵芝配枸杞，原浆滋补更给力。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有枸杞有灵芝，真的值得一喝。
2: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常喝对眼睛好，对睡眠好，对精气神好，原价39.8元，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毛。对，您没听错，9.9毛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他们是初升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扬起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3: 我们今天毕业了，
4: 毕业快乐！耶！
1: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5: 做销售这个岗位，
6: 转型的前提是能力加机会。
7: 我想做畜牧行业的 HR。
1: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明晚《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青山寄梦，创业返乡。
8: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
9: 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1: 利益当前，初心难守。
10: 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11: 我跟你爹决定归老二家，
12: 这不拿我们当傻子耍吗？
13: 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
14: 老董家的人全是戏精啊，联合起来蒙我是吧？
15: 你要是让他们在这块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栽这件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16: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
17: 罚款是13万2000元。
1: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8: 社会沾光都是自己家人，
19: 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
20: 让我大哥跟我联手。
21: 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
22: 大家伙团团圆圆的。
1: 天津卫视，青山是故乡。
0: 面对面创未来，
1: 创业面对面，聚焦劳动者的传奇创业故事。
23: 天卫书记看了我的这个文章以后啊，就叫小少去当厂长。
1: 一路走来有艰辛，
23: 把我从自行车拽下来，就说你是个骗子啊。
24: 那种崭新的痛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1: 有感动，
23: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母亲呢给我做一碗葛根面。
1: 更有传承，
25: 啥是葛根？就是根，就是芦苇归根的根。
26: 葛根是一种信念，一种坚持，一种传承。
1: 今晚创业面对面，
0: 劳动者们，祝你们五一劳动节快乐。
2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9: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7: 这不可能，
2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0: 这怎么办？
3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

0: 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思琪啊，英子的事我想再找你聊一聊。
1: 林老板，我跟英子就是在这儿遇见的，他是我最重要的人，你今天先回去吧，我想自己在这儿待一会儿。
0: 有心了。

0: 英子啊，哥对不起你，平时只顾着忙生意，没时间照顾你。
1: 林老板，我有责任，要是那天我过去找他，兴许他就不会有事了。林老板，时间不早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您快回去吧。
2: 英子是个好姑娘，也是我的好妹妹。这次意外来得太突然了，我想她的在天之灵也希望我们都能好好活下去。
3: 李大夫装的天衣无缝，做了亏心事还能这么坦荡，可以。
2: 世奇，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我知道英子走了你很伤心，我可以理解，但你不能胡言乱语啊，世奇。再说了，我
4: 姐，我知道英子的死对你打击很大，你心里一定有什么误会。其实有件事我也一直想不明白，英子为什么会去那个小旅馆？他是去找什么人吗？
3: 这个林老板就要问他了。
1: 李大夫，
3: 那天英子去找的人就是他。
5: 快点！
6: 哎，老大
5: 啊，
6: 刚才路上遇到小先生了。
7: 在哪儿啊？
6: 他说他去找李大夫了。
7: 走。
2: 确实有护士说英子来找过我，可我医院忙得不可开交，我也没顾上他呀。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误会我？我还一直给英子说，你是个好孩子，说你不容易。还有，英子生前我对英子多好，大家都是知道的呀。英子这突然走了，我每天有多伤心多难过，秉良也是知道的呀。
5: 是的，是的。
3: 伤心，难过。李大夫。你的洋装呢？
4: 青哥。
2: 哎，秉良，你怎么过来了？
4: 我来接你下班啊。累不累今天？
2: 还好。
4: 来来来，甜不甜？哟，这个衣服扣子怎么掉了？
2: 没事，这两天去修一下。
4: 哎呦，不要修了，回头去新世界买件新的。思琪，这个扣子怎么会在你这里？
3: 问他。
4: 青哥，这你……
2: 我只是个医生，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救死扶伤。至于你说的，我根本就不清楚。
3: 不清楚是吧？好。那我就给你再说的清楚一点。
1: 你真的只是一个医生吗？还是医生只是你的另一个身份？说，你把英子怎么了？
4: 石俊，这话不能乱讲。
1: 我没有乱讲。不用等田局长动手，我现在就要杀了你，给英子报仇！
4: 思琪，思琪，你疯了，思琪！
1: 小

0: 饿了吧？
1: 嗯。
0: 来，先吃饭。
1: 这是什么？啊？
0: 除夕夜八宝饭。
1: 这是八宝饭、啊。
0: 借食堂的火，材料就这么多。
1: 你自己做的？
0: 啊。
1: 你也尝尝。
0: 好像忘了撒糖了，下次一定注意。
1: 不过还是好吃。哦，对了，把这个。送去给陈市长，孩子们第一次在上海过除夕，就当送给他们的礼物。
0: 孩子们一定会喜欢的，你想的真周到。我现在就送过去。
1: 嗯。
0: 一会儿你吃完了，我们去江边散散步。
1: 嗯。好吃。
0: 下次记着把糖得放了。
2: 曹老板，
3: 哎呀，
2: 哎呀，新年好，恭喜发财！
3: 哎呀，陈市长，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哎、
2: 有没有升迁、啊？
3: 哎呦，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啊、哦！您看，您上次来的时候啊，正赶上我关张，连口水都没喝，这回更不巧了，好几天没做升迁了，
2: 是因为物价。
3: 是。
2: 今天是新年，我带来一个好消息给你拜年，
3: 啊！
2: 再过几天，粮食就到了。
3: 真的？
0: 市长的话还能有假？
3: 哎呀，那太好了呀，那我们又有盼头了。
2: 啊，你这儿有没有上海人过年吃的东西，或者是食材？
3: 哎，俺俩赏黑你啊，过年图吉利，要吃汤圆的。我还有点面、芝麻，还有点糖，我给你团两个汤圆，好不啦？
2: 四川的大年初一也要吃汤圆，
3: 哎
2: 啊，这个我也会做，我跟你一起做。
3: 哎，好的呀，来来来，来来来，
2: 来，小鹿一起。
0: 好。哎，
4: 大爷呢？大爷呢？
5: 人靠衣装。不管日节过了哪能，过年嘞，小囡新衣裳还是要做啊，阿子啊，
6: 干什么？
7: 哎呀，你看看人家，过年孩子的衣服不能送，过年的炮竹也不能送，这可是明年的彩头和吉利啊！
6: 哎呀，衣服可以买的，炮仗就算了。我现在一听到炮声啊，我这心里面我就突突突的害怕呀。
2: 让你那么紧张。是我的错。
6: 哎呦，哎，市长来了！
8: 市长来了！
6: 市长来了！
7: 哎，来，市长来了。
2: 哎，年夜饭吃了没？
6: 吃了，吃了，
7: 吃了。
2: 没吃好是吧？
7: 还行。
6: 吃好了，吃好了。
2: 去年十一月底吧，我们竭尽全力，稳定住了物价，补充了物资。我还想着，承诺大家。5个月吃上肉这件事情，快要实现了。结果呢，一场轰炸，把我们的计划全部都打乱了。电力被毁，城市受创。现在，你们这儿还没用上电，我食言了，对不起啊。
7: 哎呦，陈市长，侬这说那哪里的话呀？上海以前有过轰炸的呀，可是谁管过我们老百姓呢？人民政府不同，时时刻刻的挂念着我们，有这份心呀，我们就已经很知足的了。
6: 是是是，我听说杨树浦发电站那边工人、工程师在加班加点的抢修啊，侬晓得吧？我们这一小龙。

0: 翻修一口旧井，还需要2天时间来。
1: 对，
0: 修那么大的电站，还要盖新的锅炉，那时间更久了。司长，我们都理解，理解的。
2: 市长放心，只要我们自己能克服的，
3: 绝不给人民政府添麻烦。
0: 大家要相信，政府绝对不会放弃，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决心和信念，我们会排除万难，让上海。
4: 重展生机。哎，
5: 是。哎，哟，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
0: 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过年了，这样，我给你做一套衣服吧。儿子，老师傅随你老领啊。
1: 要不得，要不得，我们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0: 是啊。
1: 将来呢，上海富足了，家家都有了盈余，每家人过年的时候都能买新衣服。那个时候，徐师傅，你可要辛苦喽。新年好，新年好，拜年了，拜年了，拜年了。过了几天黑漆漆的日子，灯突然亮起来了，反倒觉得有些不真实。
2: 您这是心里高兴，现在总该回家陪孩子吃个团圆饭，和他们一起过个新年了。
1: 杨树浦发电厂恢复了上海一半的用电，这个是超前超额完成任务的数字。我们去电厂看一下，还在一线工作的工人、技术员、工程师，没有他们就没有上海今天的喜庆。
2: 行，
1: 你今天还有什么事情？
2: 没有。
1: 说吧，跟了我这么些年，什么事情能瞒得过我呀？
2: 跟季参谋约好了去江边散散步。
1: 我就知道你们的关系突飞猛进。
2: 您不告诉过我吗？革命工作要讲究效率。
1: 开快一些，从杨树浦回来就给你放假，耽误不了你的婚姻大计。在除夕夜，
3: 谢谢。
1: 电力恢复了65%，很了不起啊！
3: 有了程市长您的这碗汤圆啊，各位工友、各位徒弟，大家再加把劲儿，争取元宵节全市通电。
1: 趁着大家都高兴啊，我再给大家讨个彩头，等电力恢复以后给大家安排一个休假，咋样？今天啊，要是没有你们在一线，上海这个除夕夜啊，将会是历史上最闷的一个除夕夜。你们是上海的功臣，我今天呢说了好多的感谢的话，最后呢还是要感谢上海人民，他们在艰苦中勇敢地面对困难，了不起，有500多万上海市民的帮助，我对上海的未来很有信心。
4: 好。

0: 过年好。
1: 十七，十七，十七。
2: 哎，姐。
1: 真是你啊！
3: 你怎么在这儿啊？想什么呢？
2: 啊，没什么。本来和英子约好

0: 跟福利院的孩子们一起过年呢。触景生情了呗。
1: 其实你心里想着他，就像他在你心里陪着你一起过年一样。
0: 姐，你说的对。姐，我有个事儿想跟我哥商量，但又怕给他添麻烦。
1: 什么事儿？
0: 全国还没解放，我想去参军。
1: 参军是好事儿啊，这怎么叫添麻烦呢？
0: 可我是在码头上混过的工人，不知道解放军的要求是什么。
1: 解放军的要求呢，就是
2: 爱国、爱党、爱军、爱人民。我支持你参军，
0: 哥。
1: 哎，你去哪了？我让你去送糖，糖也不见了，人也不见了。还知道回来呢，
2: 回到办公室看你不在，我猜你就来这儿了。
1: 以前我爸每年除夕都带我来这儿，因为就这儿人最多，最热闹。
2: 那没准我们三个以前在这儿碰见过。
1: 哦，原来就是你呀，啊？
0: 姐，嗯，你说我去参军之前能不能叫你嫂子呀？
2: 志奇，
0: 哎，
2: 只要季参谋同意，你随时可以改口啊。
0: 啊，嫂子好。
1: 你们要再这样，我走了啊。
2: 金丹英同志，新年就要到了，新年快乐。
0: 嫂子，新年快乐！哎呀，啊，
1: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0: 新年了，也没能跟你做身新衣服。你这新中国、新上海的新市长，穿着旧衣服去走访拜年，恐怕也是第一遭。
1: 外甥，艰苦朴素还是要保持的啊！走了。
2: 爸，你干嘛去？
3: 爸爸要去拜年喽。
1: 那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2: 哎，不行不行，
4: 我要跟你一起去，我要跟你一起去。
2: 你们在家陪着妈妈。 爸爸去拜年也是工作哦，
4: 好，
5: 乖，
2: 好，
6: 跟爸爸再见，
2: 再见，
7: 爸爸再见。

0: 这是被打掉的吧？哎，肯定打过来了呀！
1: 哎，
2: 什么东西能把它打掉呀？
1: 是啊，解放军有高射炮的呀！哦，哎呦！啊，你跟报社和外国记者说，国民党的飞机是我们的防空部队击落的。

0: 今天早上开始啊，一些外国媒体啊就委托外侨事务处的同志们想对您进行采访啊。
1: 这么大的胜利，记者招待会肯定是要开的。对了，外国记者不是想知道我们用什么武器打下的飞机吗？告诉他们是高射炮。
2: 他们就是有再厉害的武器，我们也照样能攻克。
3: 好好好，我去安排一下。
4: 哎哎，好消息，好消息！来来来来来，大哥，来大哥，来！
5: 什么好消息？
4: 好消息，好消息！
5: 好消息啊！
4: 哎哎，快递快递快递快递！老米啊，老米啊！哎，老米啊，快递不要忙了，不要忙了，快递出来，快递快递出来出来出来！
6: 叫什么？
4: 快递快递，好消息，好消息，
6: 好消息！
4: 哎，侬帮我拿了。哎，我去，我去点眼镜，我去点眼镜，好消息，好消息啊！
6: 哎，老徐，不
7: 是。
8: 到底什么事
4: 儿
8: 啊？
4: 看什么子？弄死是不啦？
6: 哎呀，你知道我不识字的吧？
4: 我都不能听呀。
9: 是是是。
10: 本报讯，昨日，
4: 我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击落敌一架 B-24 轰炸机后，当夜消息就传遍了，居然还
5: 好啊！
8: 好消息，
5: 好，
4: 在浦东警戒匪机残骸的警备部队，接到红枫沙场工人们的要求，希望能够集体去参观。
5: 哎，能参观呀？那我们一起去吧。
3: 哎，说不定有部队警戒的。
4: 哎，那停不了，停不了，停不了！
3: 啊，停停停停！哎，主要念一下。
4: 喂喂，我不要太多呀，我不要太多。
6: 你主要念一下呀，能不能参加？
4: 好，好，
3: 听听。
4: 码头工会，华东梅总分会的纠察队，出动了一个分队，帮助警备部队维持秩序。从各方面过江来浦东参观的人，就像赶庙会一样。
11: 我们海南全面撤军，大陆通往南洋已无阻隔了。徐州、上海连续击落我们三架飞机，现在我们在美国人的眼里啊，是从战略资产变成了战略负担。惯于趋利避害的美国人，当然会对我们的投入大幅减少，最终会让我们的制空权处于劣势啊。
12: 制空权一旦丧失，制海权就会相继不保。我们占有舟山，封锁长江，抑制共军行动，必须兼具制空制海两项优势。现在优势全无，反攻大陆可能要从长计议。
11: 在我们的防御部署中，你看这舟山离我们是甚远，距敌则极近了。我们的战力补充不易，而他们会非常的迅速。如果他们对台湾和舟山同时发起进攻，我们没有两地兼顾的把握。撤军。

0: 如果我们要打周深，
1: 敌人主要分布在这三个区域，呈三角之势，我们的主力二师和九师从这个方向过来，必定经过。
2: 参谋长，
3: 敌方的电台都处于静默状态，
1: 继续监听。
2: 是。
1: 二师和九师的主力。
4: 参谋长，电报。
5: 走。
6: 主席。

0: 二位面带喜色，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呀？
1: 主席啊，主席，不妨猜一猜。南边，
2: 舟山。哎，如你所料啊，上海。
0: 歼灭了敌人飞机之后，今天早上，舟山的国民党部队在大武的掩护之下，全线撤退，<笑>算不算是兵不血刃呢？啊，<笑>蒋介石急速撤退，他是担心我们会对定海实施行动，他的那些舰船可都停在那儿呢。啊，
1: 相对于轰炸而言，他更担心的。
2: 是他的这支军队被解放军所用啊！粟裕、唐亮、周俊明已经紧急命令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及各军长立即派兵占领并控制舟山、岱山、曲山、长途各岛，肃清其残匪，组织好接管工作，并迅速截歼敌人的后卫。
3: 好啊，静儿，我知道你想问我为什么我们不战而退。是，你是担心我们舟山撤军会引起台湾人心不安。 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舟山这支部队被共军消灭了，台湾何止是不安，那就是恐慌和绝望了。我不能为了舟山而不保台湾。

0: 今天请你们来，是有两个好消息告诉大家。第一个呢，中财委给上海私营纺织厂的订单增加到了6万匹。
1: 那第二个好消息是什么？
2: 中央同意了6月份的税费减少1000亿。这可是陈市长给中央连发了6封电报。 为你们大家争取来的呀，嗯。金先生，把这个请打开看一看吧。

0: 政府支持你，再开新局面。这笔贷款啊，以5年为期限，秦先生的产业能不能够再重新的做起来，而且做得更强呢？
1: 能，一定能。长江口已经通航，我的工厂虽然没了，可我的船务公司还在，我有信心把工厂。
2: 办得更好。好啊！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对工商界的承诺，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言必信，行必果。现在订单有了，税也减了，接下来就该是我们好好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了。
0: 对，
3: 好。

0: 我崇敬的陈乔年、陈延年同志，被国民党残忍的杀害以后，丢到了黄浦江里头。这泱泱江水，声浪滔天，哪一个又能说，这不是我们的英雄在为新中国唱赞歌？舟山解放了，上海的机场也修好了。解放的一年里，我们打赢了经济战，
1: 取得了上海的制空权、制海权。
0: 这一年，我们和许多人告别。李白同志、黄敬甫先生，还有好多牺牲在黎明来到之前的英雄们，我们不舍，我们怀念。但正是因为他们，我们的前进才更有力量。

0: 北京可没有鳝丝面，炸片馄饨，罗春阁的生煎和桂花糕。北京还没有你呢，
1: 不高兴啊？
2: 陈毅市长接到中央通知，到北京开会。
0: 秘书处的工作量肯定是很大的，你又不想因为夫妻关系让陈市长帮你调离工作，我能理解你，也支持。谢谢你的理解，我支持。但是你要跟我保证。
2: 保证？保证什么？我你还不了解吗？除了工作就是学习。保证。
0: 杜绝一切社交活动。我保证，杜绝一切社交活动。
2: 金南英同志，到了北京，一旦新工作展开，以你的性格，势必会废寝忘食。在上海有我照顾你，北京你得照顾好自己。不放心我呀？那是不是？
3: 我会特别想你的。我也是。陆秘书啊，我们听说陈市长要调走了。 所以我们就商量着过来送送陈市长，是不是？是。陈市长昨天就已经去北京了。
4: 他怎么提前就走了呀？是啊。市长怕麻烦大家，走之前让我代为转告，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工作，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新的上海。
5: 陆大哥，你不走吧？
4: 我还没有接到调动工作的通知。我也和你们一起努力奋斗。陆同志，你看。
5: 我本来想让陈市长穿上上海制造的新布做的新衣服到北京参加新的工作，你看这可怎么办啊？
4: 徐师傅，今天我破个例，替市长收下。
5: 谢谢谢谢。
4: 您放心。
5: 哎，好，好。
4: 不过这个你必须收下。
5: 这不行。
4: 徐师傅，必须。

0: 收下，谢谢。大家的心意，我替市长收下了，谢谢你们。
1: 那弄一定要告诉陈市长，我们等着他回来，我们大家都想他。
0: 对，
2: 给陈市长转句话，我们大家很想他。
3: 想他，
1: 我们想他呀。
4: 辛苦陈市长了，
0: 辛苦陈市长了。
5: 市长了，
0: 我一定把大家的话转告给他，谢谢。

0: 主席，
1: 陈毅，
0: 来，曾山，
1: 你好啊。
2: 主席好。
0: 潘汉年，
3: 哦，主席好。
0: 荣毅人荣先生，
1: 哦，荣先生你好啊。
4: 主席好。
0: 朱老好。
1: 刘先生，
5: 主席好。
1: 吴先生，
6: 主席好。
1: 郭先生，
7: 主席好。
8: 坐下说吧。
9: 好，来。哎，
8: 走，
9: 来。
8: 大家都请坐。
1: 同志们，朋友们，上海解放五年多，在城市管理和经济运行方面的实践中摸索前行，从全国援助物资转化到全面恢复生产经营，从一个消费型城市转化为生产型城市，为新中国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再接再厉，奋发图强啊！我相信新上海一定会再度在亚洲大放异彩啊！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0: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金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齿前。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扬。取义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10: 人民万岁！
11: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以全部的热情和生命，像哺育上海的黄浦江一样，成为引领新中国、新上海不断取得长足进步的人民之魂。这所有一切伟大而深刻的变革，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
1: 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1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5: 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

0: 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

0: 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周总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

0: 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

师父，后天就是您的头七了。您放心，秀如今天就下山，把仇家的人头给您带回来，当做祭品。您在九泉之下，就能瞑目了。

0: 咱们青龙寨一向杀富济贫，扛着道义走江湖。可堂弟镇上的葛老财，却倚仗着有官府撑腰，不顾信义，以多欺少，害死了师傅。这场血海深仇，咱们不能不报。
1: 哦，别开口！
0: 阿哥，你去二当家的传个话，一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不行？
2: 当当家的，帮我上台杀了这条狼狗吧。
0: 这事轮不着你，快去吧。

0: 乡亲们，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受国民政府委任，塘地镇抗倭救国军成立了，荣任救国军司令的是本镇一向仗义疏财、受人敬重的葛家老爷葛道元先生。请救国军司令训话。
1: 托庇祖上福荫，葛家在这镇上和乡亲们和睦共处，耕读传家，广结善缘已经好几代了。前几年为防匪患，葛某出资拉起了一支队伍，为此各山头的土匪对葛某是恨之入骨，一直蠢蠢欲动，欲取葛某的性命。为了保境安民，葛某无所畏惧。
2: 哼，死到临头还在这放屁。
1: 现如今家国不幸，遭遇劫难，东洋小鬼子依仗武力欺辱到咱们家的门口了。葛某不才，愿效先贤，响应国父号召，抗敌救亡。

0: 这东洋人打仗可真厉害，葛老财这回可真的要见阎王爷了。
1: 活该！就算他到了阴曹地府，我也要把他的头给割下来。

0: 你在干什么？
1: 我来帮你。
0: 胡闹，不给。
2: 二段家长，我听说东阳兵的三八大杠特别好用，咱弄死他几个，多几条枪了。
3: 别乱来，先看看情况。
2: 走，
4: 一开。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老婆，没事吧？老婆，来，快！

0: 这不是我岳父大人和我媳妇儿吗？
1: 好狗不挡路，滚开！
0: 你说你怎么还那么倔呢？啊？你说你放着跟我享福的日子抵不过，你非得跑回你娘家守空房。一会儿等我办公室，跟我一块回城。
1: 做美梦吧你！
0: 别跟我蹬鼻子上脸啊！带走！
1: 你们要干什么？
2: 杀！
1: 放开我！放手！放手！放开我！
3: 你们是干什么的？
4: 我们是来镇子里赶集的百姓。
3: 全員連れてけ！
5: 行
3: け！おい！こら！
5: 来い！
3: 来い！行け！
6: 高老先生，救援了。你的部下很勇敢，可是不应该对抗皇军，死得太可惜了。
7: 哼，死有轻于鸿毛，也有重于泰山。我的手下弟兄们，没有一个是孬种。
0: 岳父大人，别再硬充好汉了。我刚才已经为你求过情了，司令官已经答应，只要你当众认个输，服个软，保证。

0: 后不再拉队伍跟皇军作对，他可以饶你不死。
1: 不愧是我的好女婿。呸！我当初怎么会瞎了眼，把女儿嫁给你，嫁给你这个出卖祖宗、不知廉耻的狗杂种！
0: 你个老东西！
2: 魏大彪，你要是敢动我爸一根手指头，我跟你拼命！
3: 魏森，中国人最重孝道，你怎么可以对长辈不恭敬？高老先生有骨气。
4: 小鬼子耍啥鬼把戏呢？
5: 看样子是要看一下葛老财的人头啊。
6: 哎呀，
4: 找着了，大，你他妈急死个人，你也给我唾沫沉沉舌头，利落点说。
6: 大当家和师叔被鬼子背背光盘了。
0: 司令官说了，虽然你不肯降服皇军，但是呢，他仍旧可以给你一条活路。这条活路就是，你跟皇军比武拼刺刀，你要是赢了的话，你就可以活命；要是输了的话，那就只好去见阎王了。
1: 皇军？那不就是倭寇吗？几百年前，差点被我们七大将军把他们给赶尽杀绝，不长记性，还敢跑到中国来撒野？
0: 你这个老东西，我发现怎么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呢？
1: 替我松绑，我这老骨头跟他过几招。
4: 大伯，

大伯，让我先会会这个小鬼子。你是我的长辈，也是我的长官，于情于理，都应该由我先打头阵。

0: 大当家不会要拼命吧？都别动，抓我家伙，听我招呼。我来替这个蠢到明知送死却不知回头的人比场武。这哪来一个脸蛋光鲜的女将啊？哎，你是哪路神仙呢？山野之人，不值得同名报姓。等会儿。
1: 让我猜猜，你是我岳父大人新娶回门的小妾，对不对？哎，老爷子，你怨妇不浅呐！你妹子才给人家当小妾呢，
0: 劝你嘴上积点德，胡说八道，送命的。这个女人要求要上来比武。
2: 好，问问的什么来历？
0: 司令官问你，这无缘无故的。
2: 你干嘛要淌这个浑水啊？为了一桩不共戴天的血仇，
0: 葛老财与我有人命欠债。婆娘，你可听仔细了，这阵势可不是你们女人玩绣花针，这可是玩命。废话少说，刀剑上见高下。
1: 呼，怎么个比法？在中国人的地界上。
0: 当然是要按照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生死由天。他杀了我，愿我学艺不精；我杀了他，愿他命短。先别忙，先答应了我的条件再动手。假若我胜，你们要把葛老财这死鬼交给我。哼，
1: 我答应你。
0: 司令官答应你了。好，在场的各位乡亲父老，做个见证。俗话说，欠债还钱，欠命还命。今天我原本是来向葛老财讨还命债，现在带他出场比武，不为别的，只为带他走，用他的人头祭奠亡灵，希望东洋人。 能够信守承诺。
3: 范嫂，范家几时和太杰下这么深的仇？他口口声声要你的命，
4: 我也没看出他的来历。

0: 当家厉厉害，
1: 好功夫，
2: 好功夫，
3: 好啊，
4: 舞刀弄枪嘛。这东洋人得认咱中国人为祖宗，一个不中用，不服气的话，三五个一块上来玩吧。

0: 姑娘不但身手好，话也说得长志气。对，论功夫、舞刀剑，东洋人连做我们的孙子都不配。东洋人所谓武士道，今天要他们见识见识武士道的祖宗。
1: 西里干，别再犹豫了，全给突突了吧。
2: 念令，你叫什么名字？
3: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听好了，青龙寨大当家尹秀如。
4: 爸，
2: 是这个儿子，是这个儿子。
5: 我说大当家的，往后可不敢这么蛮干了，要真干起来肯定血流成河呀。
3: 怎么，你怕了？
5: 我怕什么呀，拼上这条命杀他几个东洋人轻松得很呢。
6: 秀如啊，我就没想明白，这东洋人怎么就把你给放了？
3: 他们呀不敢杀我。
5: 为什么呀？
3: 脸面呗，功夫不如人就得认怂服输。
5: 对

0: 葛参谋，想什么呢？
1: 葛参谋，想什么呢？唐座，没想什么。唐座，这里就是平津关了，山那边是河南，山脚下就是唐地镇。
0: 嗯，一关雄踞两省，兵家必争之地啊。快到你家门口了，有什么感想？
1: 近乡情怯。
2: 多久没回来了？有三年多了。你，三，二，是，二，是，二，是，二。司令官，皇军为什么不驻扎唐地镇呢？唐地镇不记得分散兵力，皇军要集中游击兵力，整军强势和胶东要道，明白？
0: 哦，瓦卡里马西达，
1: 皇军一向刺杀技术予以为傲，但是昨天参拜在内的御林进士，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哦，这个女人竟敢杀太君，我觉得她是活腻了。司令官，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0: 那个女的确实是叫尹秀茹，是青龙寨的土匪，刚刚接任大当家的没几天。尹秀茹，
1: 青龙寨？对，你看，就在这个地方，紧靠着平津关和唐立镇。嗯，
2: 附近还有其他土匪吗？
1: 有，这关有个黑风寨，这个地方有个桑平寨，都有几百号人马，但是呢，声势都不如青龙寨大。
2: 有事，
1: 细着看。
2: 咱们几时发兵清剿青龙寨？为什么要进城？
3: 杀鸡给猴看呢。
2: 那个女土匪杀了七个太君，昨天就该及时处死她。为什么？你对皇军很忠诚，但头脑很简单。皇军进去中午是为了开辟拉土金地大都尼亚光荣圈，皇上在我的管辖之下，要实施文官统治，统治不能仅用武力，明白？
3: 不，
2: 那个女土匪武功很好，很有武士道风格。我打算为她立下一块碑文。
1: 什么？

0: 姐。
1: 张少爷。
0: 姐，怎么了？咱爸呢？
2: 咱家出大祸事了。
0: 出什么大祸事了？
2: 张玉和救国军的弟兄们都惨死在鬼子手里，咱爸也被青龙战地帮土匪掳上了山，只想砍他的头。
3: 啊，满七忌日那天，你主持祭祀，我去砍下他人头。
4: 这件事办好了，我的心里啊就轻松多了。
3: 这次能把葛老财的人头放在师父灵位前，你立了大功劳，师父泉下肯定会欣慰，没白疼你一场。大当家的衣钵传给你，也没选错人呢。
5: 师兄，这大当家的位子应该传给你才合适。
6: 别瞎扯，
7: 师父的遗命谁敢违抗？再说了，他生前定下咱俩的婚事，一家的人谁当不一样？
4: 谁跟你是一家人啊？我告诉你啊，过门之前不许乱嚼舌头。
7: 秀若，等师父满了七日，咱俩拜堂成亲吧。
4: 行，这事儿听你的。
7: 好。
2: 这些年为了保护乡里乡亲，咱爸的护院队没少跟青龙寨的土匪交战，前些日子刚打了一仗，听说他们大当家的受了重伤，刚回到山上就死了。长浩，咱爸落在他们手上肯定会遭毒手。
8: 这帮砍脑壳的土匪，国难当头之际竟敢祸害乡里，比鬼子还可恶。
0: 姐，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办法救出咱爸的。
2: 你有什么办法？
0: 办法我已经想好了，你就不要再多问了。
9: 报告团座，队伍已经在镇里的村头驻扎好，团部就侧在葛参谋的造院子，葛小姐已经同意了。
10: 葛小姐，给你添麻烦了。
2: 邱团长，你到这儿就跟自己家一样。
8: 解救令尊一事，我邱某人责无旁贷。葛参谋，明天你就带兵上山，灭了那伙土匪。
0: 哦，
2: 谢谢。
10: 葛小姐，不必言谢了。我们住进你家里，咱们就是一家人。
8: 葛参谋，带我到镇上里外转转，摸摸地形。
0: 是。

0: 哎，葛参谋，灭掉那伙土匪，一个连的人马足够了吧？
1: 团座，仅靠武力恐怕很难救我爸。
0: 哎，刚才你不还成竹在胸，说有办法吗？
1: 那只是为了安慰我姐姐而已。青龙寨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强攻的话恐怕很难有胜算。而且，我爸还在他们手里呢，投鼠忌器，所以这件事情我还得再好好的想一想。
0: 看来是件棘手的事了。
2: 长豪，自从你离开家外出求学，这栋屋子里的陈设都没变过。
1: 对了，姐，我记得这个镜框里头有一张姐夫小时候的照片，怎么不见了？
2: 你没这个姐夫。
1: 姐，他怎么会投靠东洋人了呢？
2: 那年他到汉口躲赌债，结交了一帮东洋浪人，学会了一口的东洋话。鬼子攻占雾峰城时，他摇身一变就当上了汉奸，神气活现的就回来了。我可不想背上这个汉奸婆娘的罪名，我就回来了。
1: 姐，你回来的对，爸当初就不应该把你嫁给他。
2: 这事儿不能怪

0: 两家是世交，门当户对的成了这门亲事。我也是过门之后才发现，他根本就不是个正经坯子，吃喝嫖赌抽他样样都会。不仅气死了二老，还败光了家产。算了，不提那个混账东西了。长好，营救爸的事儿，你到底有什么办法？
1: 姐，我想先了解清楚对方的底细，再相继行事。
0: 无论如何要把爸救出来。妈死得早，是爸爸咱们俩一手拉扯大的。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1: 姐，你放心吧，明天一早，我就上山。

0: 来，来个肥肥猪。
1: 走，走，站住！哪条道上呢？
2: 想必各位是青龙家的好汉吧？我从唐地镇来。
0: 来干，干什么呀？
2: 想见你们大当家的。
1: 我们当家的是你想见就能见着的？
2: 我爸是唐地镇的乡绅葛道元，我是葛昌浩。

0: 姓葛的，胆子不小啊。你是来送死的吧？
1: 我听说青龙家的好汉们都是扛着道义走江湖的，绝不会滥杀无辜。
0: 少来那一套。我们青龙寨有个规矩，仇家上山必须先过三关。
1: 何为三关呢？
2: 上好山，下好海，问何方。上好山，下好海，问何方。
0: 弟兄们，上家伙。
3: 胆儿怂的话，打退堂鼓还来得及。
1: 青龙寨上个个都是好汉，我堂弟镇葛家也从来没有出过孬种，怎么过法？
0: 秃子，
4: 赤脚上刀山，过火海，赤手油锅里，捞铜钱。
5: 我葛昌浩既然敢独自来造访，岂能有退缩之力？

0: 葛大少爷，有点胆识啊，像个男人。没想到阁家寨主是位貌美如花的女中豪杰，在下有礼了。
1: 别来虚头巴脑的，痛快点上山干什么来了？
0: 这位好汉怎么称呼？
1: 老子，马杆，
2: 他是我们青龙寨二当家的秦志坤。
3: 原来是二当家的，在下孑然一身上山，没有任何花招，此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和桂山寨商谈释放我父亲的事情。你说的倒轻巧，
4: 他身上欠着人命债呢。请问得花多少钱才能了却此债？多少钱也不行，命债无价。
2: 简直是胡闹的，这不是把自己往虎口里送吗？
5: 张浩从小就住一大，只要是他认定的事儿，谁都拦不住。
6: 团座，擅自离开那是违反军纪啊！
5: 舅父心切，情有可原，这回真麻烦可大了。很棘手啊！
2: 我刚回到家，得知我父亲拉扯的这支队伍，这些年和青龙寨的好汉们多有摩擦。 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父亲的队伍为了抗击入侵的鬼子兵，慷慨赴死，惊天地泣鬼神。有道是人死债了，希望大当家的能够看在这份情节上，将以往的过节一笔勾销。

0: 你少他妈废话！人命血债，说他妈勾销就勾销啊！
1: 葛大少爷，堂弟镇上打的那一仗，大家都看在眼里。你爸葛老财和他的队伍，在东洋鬼子面前死战不降，有气节，有骨气，没给咱中国人丢脸。就依你的意思，咱们两家过往的恩怨，今天就算了断了。
2: 但大家的深明大义，在下敬礼。
1: 哎，先别忙着给我戴高帽。两家旧账可了，但你爸葛老财那颗人头，今天必须留下。
2: 我父亲已是年过古稀之人，大当家的既然已经能把旧债一笔勾销，他为何不能够宽宏大量，再放他一马呢？
1: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那儿。 摆着的是我师父，前任青龙寨大当家的灵位。他是前些天被你爸的部队乱枪打死的，尸骨未寒，九泉之下还没瞑目呢。
2: 大错既已是铸成，我替我父亲向你师父赔罪了。但此事必须妥善的了结才好。
1: 当然要了结，这事儿也简单，一命抵一命。
3: 用你爸的人头，给我师父殉葬。
4: 人死不能复生，何必再添血债呢？
1: 行了，
2: 所以，
1: 今天你就算是把天说破了，这事儿也没得商量。
5: 大当家的，这小子满嘴歪理，干脆把他一块绑了，
4: 就连他带他爸一块砍了脑袋，计师失望。
5: 大当家的在此。
1: 你们两个闭嘴！
2: 姓葛的，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冤有头，债有主。你爸的这颗人头，我今天是留定了。就是神仙出面，也帮不了他。不过，我不为难你，你下山去。
1: 大当家的，我得提醒你，我父亲不仅是堂弟镇的乡绅，
2: 而且还是国民政府正式委派的抗倭国民军的司令。
1: 哟呵。 弟兄们，这姓葛的搬出官军来吓唬人呢。别说你爸是个小小堂弟镇草头部队的司令，今天就算是皇帝老子，我也照样杀他，都不眨眼睛。
5: 赶紧滚！
4: 再啰嗦，对你他妈不客气了。
2: 送客。
5: 走，快。
6: 大当家的，我有个要求。
7: 请您让我见见我父亲。青龙寨的各位兄弟们，你们也都是父母生养的，养育之情，恩重如山，还请大当家的能够体谅我这个当儿子的心情。
8: 好，我就成全你的孝心。马杆，带他去样子房。是。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10: 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
9: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APP，扫码免费领取。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
0: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9: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不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

0: 不再憋赌账。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0: 时，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九六九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读书修身，笔墨传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0-7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帮你先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0-7996，400-6090-7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
4: 肿瘤累，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0-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0-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事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哎，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
14: 舒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17: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0-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1: 眼睛无小。

0: 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面对面创未来，
6: 创业面对面，聚焦劳动者的传奇创业故事。
7: 这位书记看了我的这个文章以后啊，就叫小邵去当厂长。
6: 一路走来有艰辛，
7: 把我从自行车拽下来，就说你是个骗子啊。
8: 那种崭新的痛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6: 有感动，
7: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母亲呢给我做一碗葛根面。
6: 更有传承，
9: 啥是葛根？就是根，就是落叶归根的根。
10: 葛根是一种信念，一种坚持，一种传承。
6: 今晚创业面对面，
5: 劳动者们，祝你们五一劳动节快乐！
6: 青山寄梦，创业返乡。
11: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
12: 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6: 利益当前，初心难守。
13: 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14: 我跟你爹决定归老二家，
15: 这不拿我们当傻子耍吗？
16: 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
17: 老董家的人全是戏精啊，联合起来蒙我是吧？
18: 你要是让他们在这块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栽这件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19: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
20: 罚款是13万2000元。
6: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21: 社会沾光都是自己家人，
22: 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
23: 让我大哥跟我联手。
24: 这两股声啊，终于拧成一股声了，
25: 大家伙团团圆圆的。
6: 天津卫视，青山是故乡。他们是初升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阳气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26: 我们今天毕业了，
27: 毕业快乐！耶！
6: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28: 做销售这个岗位，
29: 转型的前提是能力加机会。
30: 我想做畜牧行业的 HR。
6: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明晚，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
3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1: 这不可能，
3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3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5: 两天了都不头油，
36: 公主当然不会油，
3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7: 超能力觉醒了，
35: 不是心飘柔。
36: 两天了还蓬蓬的，
3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快点。
1: 爸，
2: 张浩，
1: 张浩爷，我不是在做梦吗？
2: 儿子来看你了，爸。
1: 哦，对，
2: 你腿怎么了？
1: 啊，没事的，回头再说。

0: 你不是从军了吗？怎么这身打扮？
1: 这个事情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
2: 没想到啊，这葛老财养了个不怕死、重情义的儿子。
3: 只听说这些年他在南京念书，怎么一眨眼就回了家了？还麻大的胆子上了咱青龙寨，有点胆气。
2: 嗨，为了救他爸一命呗，换了我呀，我也会这么做的。
3: 小茹啊，这个人气度不凡，可我就是怀疑他这来路不简单，咱们得提防着他点儿。
2: 师叔，这就是您多虑了，他一个念书人家的财主少爷，谅他也没有别的能力。
3: 哎，俗话说了，小心乘得万年船，现在这个世道，人心险恶。

0: 南京沦陷以后，我跟随着队伍转战到了鄂东北一带。现在我是国军第五战区三八六团的作战参谋。昨天队伍已经开拔到了咱们的塘地镇。
1: 太好了，过不了几天我就会把你营救出去的。
0: 你有这份孝心，把尹心满易主了。可我欠了青龙寨前任大当家的一条人命，该是偿还给人的时候。
1: 青龙寨虽然地势险峻，但也谈不上牢不可破。回去以后，我就会布置营救了。
0: 不，那将会是一场血战。
1: 那就得看这帮土匪们识不识相了。冤冤相报何时了？爸不想再看到咱中国人自相残杀。到如今，咱只有一个死敌，那就是。
2: 想让我们亡国灭种的东洋鬼子，长浩，记住爸的话。我就知道土匪不会轻易的放人，你能平安回来，这已经是万幸了。对付这帮土匪啊，枪杆子就是硬道理。可是，这仗一开打，长浩，那些土匪会不会狗急跳墙，先把咱爸杀了？
3: 我现在担心的也是这个。如果能以不战区人之兵迫使土匪放人的话，这才是上善之策。
1: 想法倒是好，就怕很难实现呢。
3: 团座，我想明天以咱们团的名义修书一封，趁名利害关系，派人送上青龙寨，看看他们如何回应。
1: 再盖上团部的大印，让这帮土匪知道点斤两。
3: 好。

0: 葛老财，你吵吵着说要见我，到底有什么话？当着大伙的面，敞敞亮亮的说清楚吧。
1: 好，大等家等，请赏我一碗酒。
2: 还没到你上路的时辰。
1: 不用等了，我有话跟你们师父说。
2: 放开他，倒酒。
3: 倒酒。

吴大当家的，葛道远给你谢罪来了。各位好汉，这两天我在秧子房里悟出一个道理：东洋鬼子为什么敢欺负咱中国人？哎，都怪咱中国人像一盆散沙。 玻璃相投，我不想看到咱中国人在自相残杀。大当家的，这是我留给我儿子的一封家书，还请大。

0: 当家的，转交给他。
1: 信，我可以帮你交到他手里。不过以后怎么样，要看你儿子怎么做了。如果他敢寻仇报复，我青龙寨奉陪到底。
0: 啊不，那将会是一场两败俱伤之斗。我儿子他，有些事现在不便说破。大当家的，你虽然年纪轻轻，武艺高强。那天你在唐迪镇，一出手便把几个鬼子送去见阎王了，痛快，的确是痛快。希望能够看到我儿子与青龙寨前仇近戚，能够联手痛杀东洋鬼子。
1: 葛老财，空口说漂亮话没用，我只想问你一句，你欠下我师父的命债，准备怎么偿还？
0: 我会做个了断，请大当家的再赏我一碗酒。
1: 倒酒。

0: 出什么事情了？
1: 老爷回来了，在哪儿？
2: 在镇子路口。大嫂，你昨天还说把葛老财的人头拿过来祭奠师傅，今天你就把他全身糊糊的送回堂地镇了，这事我想破脑袋我也想不明白啊。
3: 是，
0: 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想破脑袋呀？
3: 那你倒是说呀！
2: 一句话，葛老财死的中意。
3: 他是中医了，可咱师傅祭祭日，拿什么祭祭师傅呀？就是啊，
2: 这个嘛，我也想好了，到时候把你这结巴舌头爆炒一盘给师傅下酒，师傅肯定高兴。
4: 这个行，
3: 还笑，小屁啊！
2: 俗话说，人死灯灭，师傅和葛老财虽是仇人，
1: 却有惺惺相惜，
2: 他们的仇怨以这种方式化解掉。
1: 也许是天意，
5: 葛少爷，小姐，快！葛大善人到，小姐，
1: 天呀，不配造孽！葛少爷，小姐，天呀！

0: 这位弟兄，路上发财也长点眼睛，小心大水冲了龙王庙。你们看仔细了，老子是国军，不是土匪。
1: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没记错的话，我们青龙寨和官军好像没结过什么梁子吧？
0: 你别废话了，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如果不想被机关枪打成筛子，都给我老实点儿。
2: 葛大少爷，
3: 没想到啊，我竟然看走眼了。姓葛的，原来你是个带兵玩枪的。

0: 说实话，我爸到底是怎么死的？
1: 把枪给我放下，有什么好怕的？放下！
2: 姓葛的，
3: 你是想听真话呀，还是想听假话呢？
0: 你少啰嗦。
3: 本来嘛，
1: 你爸临死之前央求我，说有几句话让我捎给你。现在你这么拿枪指着我，这话我又咽回去了。
0: 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
1: 真是没想到，葛老才养了你这么个狠角色儿子。你方圆百里打听打听，我尹秀如什么时候在枪面前低过头？
4: 昌浩，这婆娘油盐不进，毙了她。
0: 大当家的，你是行走江湖的，血债血偿的道理就不用我再多说了。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5: 你他妈才是刑庭长呢，要不是我们大当家的讲义气，你那个死鬼老爸能披着锦缎回唐立镇啊？
6: 对，
7: 你爸那是自己一头撞死在我们师父林位前的。
4: 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
7: 他爸是自己一头撞死在我身上。
4: 小兔崽子瞪眼说瞎话啊，这人好端端的怎么能自取短见呢？
7: 他爸就是自己一头撞死的，我没说假话。
8: 姓葛的，葛老才为什么自寻死路？遗书上写的清清楚楚的，
7: 你自己看
5: 这封信，我忘了放在唐立镇了。
1: 马杆，把他给撕了！
0: 不许动，动我就打死你。去，把信给我拿过来。

0: 沧浩无儿，见字如晤。青龙在央子房一见，得知吾儿投身军旅，抗倭救皇，于心大悔，麾下弟兄惨遭倭贼屠戮，壮烈异常，经此一战，为父心如死灰，决意于青龙寨顾老大当家的灵位前自行了断残生，偿还先前欠下之命债。
1: 姓葛的，你比你爸阴险，今天我认栽了，20年后我一定再来会会你。开枪吧。

0: 哟，我又看走眼了一回，枪法不错呀。
1: 父命难违，今天我不杀你。等我查明真相以后，如果向你寻血债的话，我自会找你的。
0: 我也奉劝你，过了这一村，可就再没这一店了。
2: 今天算你们走运，走吧，走。
1: 爸的死可能另有原因。
3: 另有原因？
1: 这是爸的遗书。这遗书确实是爸的手迹，我认得。
3: 追根到底，爸是被那个土匪婆娘掳上山，死在他们土匪窝里的。长豪，你要是没这个骨气，把枪给姐，姐去青龙寨为爸报仇。
1: 姐，你先别激动，你放心，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0: 江荣，怎么这么晚了还练剑啊？
1: 心里憋得慌，睡不着。
0: 真没想到，那个葛老财的儿子，竟然是个带兵的。
1: 是啊，之前他扮成一副书生样子上咱青龙寨，把我们都给骗了。
0: 本来就是，这秀才带兵，肚子里弯弯道道就是多，不好对付。
1: 按照我的性子，非得一剑杀了他。我好心好意把他爸的遗体送回堂地镇，他非但不感谢我，反倒要取了我性命。我尹秀如没受过这种委屈。
0: 杀了他太容易了，可这样一来，旧怨未了又结新仇啊。再说他还是官兵队伍上的人马。
1: 哎，师叔，你说官军开拔到堂地镇，会不会是为了对付咱们青龙寨啊？
0: 这个还真不好说，吃咱们绿林这碗饭的，在官府衙门的眼里，那就是眼中钉肉中刺啊。
1: 看来还得早做打算才行啊。天一亮我就下山，摸摸那姓葛的还有那伙官军的底细。
0: 行，多带几个人。
1: 不用，我一个人去更方便。
2: 葛参谋，人死了不能复活，节哀顺变吧。梅林小姐，你要多保重身体。

0: 报告团座，一伙二鬼子摸进了镇子，可咱们兄弟叫上火了。
1: 妈的，老子刚到，还没驻扎，安稳就有人来袭击。走，咱们去会会那伙婊子娘吧。
2: 走。
3: 大队长，这他妈什么鸟事啊？偷偷摸摸的立个碑，咱他妈还大挑人命。
1: 因为老子愿意来，快点走吧，要是被追上，咱们都得丢命。快走，
0: 走走走走走。
4: 文座，二鬼子撤了，
5: 这他妈是什么意思？是来探虚实的吧？
6: 不是，是来埋炸弹来了。
4: 埋炸弹？在哪儿啊？
5: 就在那边的广场。
4: 走，跟上。
5: 来了会穿便衣的，偷偷摸摸的进了镇子，刚挖了一坑就被巡逻队的弟兄们发现了，这不？ 打死一个，
4: 奇了怪了，在这挖坑，想炸谁呢？
6: 吓唬老子呗。
4: 司连长，你带几个弟兄去把那个炸弹给我搬过来，让我见识见识。
6: 是。
4: 司连长，团座，我学过拆弹，我去吧。
6: 小心点啊，没把握就别干。
4: 知道了。

0: 葛参谋，鬼子埋了什么炸弹呢？谭总，这里除了一个死人和一块石碑之外，没有炸弹。这个叫坂本的鬼子军官玩的什么鬼把戏？ 输了比武，送了性命，居然还给这个土匪婆娘树碑立传。以后再遇到鬼子，就把他当成贱婊子给我往死里整。你整得越狠，他就越舒服，才能把你当成大爷。
1: 谭总，这碑文怎么处置啊？
0: 我看还是立起来吧。不管怎么说，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灭了鬼子的威风。葛参谋，你的意思呢？
2: 谭总说的有理。

0: 立吧。
1: 好，有胸襟。
2: 大当家好。哟，
3: 大当家，下山呐？
4: 最近啊，周围都不太太平，弟兄们都打起点精神，把眼睛放尖点。
3: 大当家，你放心，有我刘氏在这儿，他就是飞过去一只蚊子，我都得掰开看看他是公的，嘿，还是母的。
4: 行了，别扯些没用的，给我看好了。
3: 是，哎，让，快！大当家慢走啊，兄弟们，给我提一提精神来。
2: 好。
5: 西里干，昨天夜里我已经带人去了趟堂地镇，把您撰写的那个碑文立在了比武的广场上。
6: 辛苦了。
5: 辛苦倒没什么，为了办这趟差，我手下的兄弟丢了条性命，不值当啊。
6: 嗯，什么叫不值当？
5: 我就没想通，您干嘛要给那个女土匪立碑文呢？
6: 中国有一句成语，知己互用，皇军以武士道为立军精神，武勇立碑文高枕自己和部下，要有战胜的目标。
5: 可这么一来，那女土匪的名声不是更响亮了？
6: 如果

0: 转起到示范效应。威森，你明天带着礼物先去一趟青龙寨。
1: 嗨。
2: 哎，站住！包里什么东西？
3: 伞。
2: 哦，走吧。
4: 群魔战是我们在城里的眼线，盯住鬼子的动向。一旦和他们接上头，布置他们尽快摸清敌人的兵力部署。
5: 团座，
6: 团座还有什么需要吩咐的吗？
4: 小心行事，这条线以后就由你来负责联络。
6: 明白。
3: 昌浩，
6: 姐，去哪儿了？
3: 我刚去爸的坟上看了看。你这是要进城吗？
6: 对。有什么需要带的吗？
3: 有。
6: 想买什么？
3: 把魏大彪的人头给我带回来。
6: 姐，这趟进城我是为了公务，所以
3: 杀他个出卖祖宗、坑害百姓的汉奸，不算私事吧？
4: 多行不义必自毙。梅林小姐，我向你担保，迟早我要把魏大彪绑来跪在你面前，让你亲手处置他。
3: 邱团长，说这话可算数？
4: 大丈夫一口唾沫一根钉，我要是兑现不了，拿我邱某人试问。

0: 别看了，我不像你带着一伙秋八兵才敢劫人。
1: 那怎么今天你是要谋财呀、啊、还是害命呢？
0: 乖乖说，你把官军带到唐地镇来，打算怎么对付青龙寨？
1: 原来是想知道这个。我可以明白白地告诉你，官军进入唐地镇为的是抗日救亡，同时担负着地方的治安，对于那些祸害一方为非作歹之徒，会以铁血手段予以剿灭。
0: 好大的口气啊！你刚才说的祸害一方什么什么徒的，指的是我们青龙寨吗？
1: 这个嘛，你自己心里掂量掂量。
2: 你才掂量掂量呢，青龙寨一向行侠仗义，没做过祸害人的事儿。
1: 那即使这样的话，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0: 我是担心你借助官军的势力公报私仇。
2: 你竟然敢拿枪指着我的鼻子，这笔账必须跟你算清楚。
1: 那你想怎么算呢？
2: 跟我上青龙寨，当着我那些弟兄的面儿，给我叩个头谢个罪，请求我饶恕。我心肠一软嘛，没准儿会放你一条活路。
3: 梅林小姐，你们家藏着不少宝贝啊。
4: 我爸生前喜欢听戏，这东西是前些年他托人从上海滩带过来的。
5: 哎，我听说你是雾峰城里有名的票友，来一段，来一段，让我也饱饱耳福。
4: 哪还有这种闲情？
3: 葛老先生死得壮烈，我也很悲痛。
4: 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定要做两件事儿：一是为我爸报仇，二是一定要杀了那个毁了我这辈子的魏大彪。
3: 是，当初你怎么会嫁了这么个人渣呢？
4: 说来话长，这门姻亲是我父母定下来的，两家是世交，我跟他肯定是上辈子结下的孽缘。
2: 别以为你是官军的人，我就不敢杀你。那条是通往青龙寨的路，留下就是你的黄泉路。你走哪一条，自己选吧。
1: 我哪条路都不选。
2: 跟你爸一样的刚烈性子，既然给你生路你不走，那就别怪我见下无情了。

0: 哎，站住！哎，干什么呢？我是进城走亲戚的。
1: 走亲戚的？啊，站住！走走走，
2: 干嘛呢？
1: 我们去看亲戚。哎，站住！
0: 看亲戚。啊，走吧。
1: 干嘛呢？
0: 哎，走走走。站住！从哪儿来的？走吧。
1: 武汉来。站住！过来。
3: 武汉来干嘛？
1: 啊？
0: 进城走亲戚。
1: 走亲戚？把手举起来，搜。
0: 怎么回事？
4: 队长，这个人不能不伤，肯定是个奸细。
0: 进城干什么？
5: 已经和你那位兄弟说过了，进城走亲戚。
4: 编瞎话！队长，把他弄到保安侦缉队，坐上老虎凳，肯定说实话。
0: 你他妈瞎了眼了？什么眼神？这一看就是个良民吗？进城去吧。

0: 先生，您进来喝杯茶吧，歇个脚。
1: 好，
0: 请。
1: 小二，我约了一位卖古董的朋友见面，他来了没？
0: 哦，先生，你的朋友已经来了，在楼上，这边请。
1: 好。
0: 哎，里边请。
1: 我从汉口来，收古董的。
2: 我这儿有幅狂草，奏上传下来的。
1: 字画，我只收唐宋大家的真迹。
2: 是不是唐宋大家的真迹，我不清楚。落款是怀素和尚。昌浩，
3: 雨萍姐。多久没见你了？
4: 是啊，我也真的没想到是你啊，昌浩。
5: 哎，你们俩上那边几条街转转，你们俩上那边转转，看见可疑的都给我抓回侦缉队去啊。
6: 好嘞，好嘞。
5: 问你一下啊，刚才穿西服的那个年轻人在哪
0: 儿？哦，在楼上谈生意呢。
5: 谈生意
0: 啊？队长您认识
5: 啊？问问。给我沏壶茶来。
0: 哎，队长，您这边请。哎，这边请。哎，茶马上就到。哎，
2: 哎，昌浩，咱俩多久没见了？
1: 得有三年多了吧。
5: 我记得最后一次是你大喜的日子，你穿着大红的新婚嫁衣，高高兴兴的上了花轿。别人家的女儿出嫁都是哭哭啼啼的，可就是你啊，满脸都堆着笑。
4: 还记得这事儿呢？
5: 忘不掉的。对了，雷敏哥好吗？
2: 他带着队伍去了苏北。哎，对了，昌浩，你怎么也扛上枪了？
1: 你不也改行了吗？
2: 姐可没改行，还唱戏呢。不过暗中为党国做事情。
7: 茶来了，
0: 队长，这是小店新进的毛公茶，您尝尝。
5: 是啊。在楼上和那个年轻人谈生意的是什么人呢？
0: 是那个县城戏班里的，就是演青衣的那个杜家小姐。哎，队长您慢用。
5: 那个女戏子，

0: 昌浩，你在邱振敖的团里担任什么职务？
1: 作战参谋。团里没有专职的情报官，所以让我兼职情报工作。
0: 很好啊，那我们以后就可以经常见面了。
1: 对呀。
0: 哎，看来邱团长对你很器重啊。
1: 还行吧。进城的时候啊，团长让我转告你，尽快摸清楚鬼子在城里的兵力部署。
0: 我都标化好了。你看，这几个地方。
1: 姐啊，你还真行啊。
0: 哎，对了，长浩，还有一件事，你赶快回去告诉邱团长，城里的鬼子打算趁国军立足未稳，明天一早突袭塘堤镇。
1: 情报确切吗？
0: 确切，保安侦缉队有我的内线，他们已接到协助行动的命令。
1: 啊，那好，我走了，姐。
0: 嗯，好。路上小心。
1: 知道了。

0: 长浩啊，你怎么突然回来了？这么多年你都在干些什么呀？
1: 没干什么，只是做一些古董的小买卖。
0: 哦，做些古董小买卖，那看样子这买卖是做成了。
1: 怎么，对古董买卖也感兴趣吗？
0: 我没兴趣，你姐夫我是担心你上当受骗。来来来，开开眼啊。
2: 哎，长浩啊，千万不要干蠢事儿，会掉脑袋的啊。
3: 多谢关照，还我吧。
2: 回去给你姐带个话，什么时候她回心转意了，我去接她。
3: 那你自己跟她说去呗。
2: 我要能自己跟她说，我还求你呀、啊。想当年我欠了一屁股赌债，一个人跑到汉口去躲风。
3: 行了，我还得着急赶回家去呢，好几十里路呢。
2: 我送送你。
3: 不用了，我一介布衣，不劳您大驾。
2: 好，哈哈，好，好，慢走啊。

0: 抓了！
1: 哎，谁干的呀？
2: 哟，这抓兔子逮着一只肥鹿呀！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干什么？老子在这儿做了就是无本的买卖。
3: 你呀，给我留下买鹿钱。
2: 哎，抓到这姓葛的小子，可就不光是买鹿钱那么简单了。兄弟们，把他给我拉下来！
4: 下来！
5: 志坤呐，这老辈儿传下的规矩，男婚女嫁是得选良辰吉日啊。
6: 可不说呢，虽说咱们吃的是江湖饭，但是拜堂成亲一辈子就一次，必须讨个好彩头。
5: 哎，秀茹来正好，
7: 哎，
5: 让秀茹看
7: 看。
8: 看什么看？我又不识字。
6: 好好，来，你坐，我来跟你说。这卦上的意思啊，是咱俩的生辰八字相生相配，是几世修来的夫妻缘分呐。
9: 大当家的，
10: 大当家的，看我抓着谁了？
8: 葛大少爷，哎呦，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11: 马杆。怎么能这么对待葛大少爷呢？太不客气了。

0: 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兄弟们，都送到杨的房去。
1: 好嘞，走走走走，走。
2: 邱团长，
3: 梅林小姐，
2: 在这儿还习惯吧？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吩咐。
3: 戎马生涯，有人照顾，你就不必费心了。梅林小姐。 你的情绪好像好些了吗？这年头啊，人人都有伤心的事儿。武汉保卫战的时候，我的家里也挨了一颗炸弹，
2: 没伤着人吧？岂止是伤人呐，
3: 我的结发之妻被炸死了，家业也都毁了。没想到你有这么惨痛的经历。好了，不说这些了，活着的人就要想开点儿。
4: 你们这么做，会要负严重后果的。呦呵呦呵呦呵，
5: 吓唬人呢！哎，弟兄们，滔天大罪啊，恐怕要点天灯遭火剐呢。
4: 大当家的，实不相瞒，我身负重要军务，要赶回堂地镇向上级汇报。
5: 你就不能编点新鲜的理由吗？
4: 大当家的，我告诉你，明天一早，五凤城的鬼子。
5: 要突袭唐地镇了。你刚才说什么？你说雾峰城的鬼子明天要偷袭唐地镇？
4: 对，
5: 官军没防备。
4: 是啊。
5: 呀，那可要吃大亏了。你看他这心急火燎的样，像不像只火烧屁股的猴子？
4: 还不如猴子呢。那你说，你要我怎么样才能放我呢？
5: 明天一大早，你当着我青龙寨所有弟兄的面，为你那天用枪指着我鼻子那件事认个错赔个罪，我就放你走。你要是真的心急火燎的想赶下山，那现在给我叩个头也行。
6: 你休想！
5: 那你就老实待着吧。
6: 哎，你有看好的。
7: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8: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9: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
10: 就很轻松。
11: 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0: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练了2-3天就排气、排盐时、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 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盐时、排痰，而以往的。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

0: 也不好，
1: 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2: 六大改变呢？
1: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2: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 咳嗽痰多总不爱好。

0: 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

0: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

0: 这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

0: 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9-7969，40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融媒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方寸之间。 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 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天津解放北路157号，这栋大楼有着非常显赫的身世。这里曾经是被誉为洋行之王的怡和洋行，它是19世纪英国在远东最大的财团之一，掌握着商贸、航运、仓储、工业等诸多领域。
1: 怡和洋行在天津是名气最大的一个外资的贸易行。要从历史上来说呢，怡和到中国来得很早，有的资料上说没有香港的时候就有怡和，那意思英国人霸占香港是1842年以后啊，割让香港了。可是在早在1832年，在香港就出现了怡和洋行。他们干什么呢？搞这个武装押运走私鸦片。这当时是一个很罪恶的行为了。林则徐到广州去治理鸦片，其中怡和的罪行就最多。后来呢，怡和他对天津呢，垂涎已久。
0: 1860年，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透过这扇被打开的大门，西方人看到了中国北方巨大的市场。1863年。一艘英国商船停靠海河西岸，这是怡和洋行第一次踏上天津这个未来的黄金码头，期待着用洋货换回满仓的白银。然而现实是否真能如他们所愿？
1: 洋人啊，商人到中国来以后，一个是语言不通，第二个风俗习惯也不通，还有一个币制啊，中国当时的币制非常复杂啊，有各种各样的银两，各种各样的币制，他来到以后和外币怎么换算，这是外国人一下两下是弄不明白的，他需要一些了解内情的中国人来给他帮忙。
0: 特殊的环境下，一个特殊的阶层应运而生，买办。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同时具备洋行雇员与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在进出口贸易中，买办赚取从收购到打包各个环节的佣金。

0: 而作为利益共同体，洋行也逐步在中国的资本市场里落地生根。
1: 它的贸易不仅仅是我们简单说的一个贸易，它是掠夺性的。所谓掠夺性就是什么呢？比如棉花产至中国，到英国、到印度去纺成棉纱，运到中国卖，或者织成棉布到中国卖，这个赚的利润大多了，就叫机制品。缝衣服的针，什么五金、香烟、糖，这些东西都是伊和经营的范围。
0: 1872年开始，伊和洋行放弃对华鸦片贸易，投资业务逐渐多元化。此后，伊和洋行首席买办梁延清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北方的草原。内蒙古包头，100多年前，悠扬的驼铃带着大量货物来到天津。中国北方优质的皮毛蕴含着巨大的商机。
2: 他要收集中国的这个土特产，怎么办呢？他就在河北省啊，像内蒙古啊这一带，他有自己的外庄。外庄就是伊和洋行派专人在这儿坐定，然后呢就深入到农村里去收集这个廉价的土特产。那时候在中国这个边远地区，像羊毛啊、驼绒啊、像猪鬃啊、像这些东西，那非常便宜的，他们就以低价来收购，然后呢运到天津，经过加工打包，装船运走。
3: 天津的洋行来包头收购皮毛，所以包头的皮毛从这个驼道用来，最鼎盛的时期每年有2000多万斤的毛，将近25万张的皮子用往天津，占了整个天津出口量的91%。当时呢，包头流传的一个俗话，是吧？皮毛一动，百业俱兴。
0: 驼道、火车、码头、出海，梁延清开辟的这条黄金商路，最终变为天津出口的主要渠道。到1930年。天津畜产品的出口量竟占到全国的60%以上，梁延清也因此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成为那个时代的天津首富。
2: 梁延清呢，他自己本人的生活不奢侈，不乱花钱，不吸烟，不喝酒，有点像这个原始资本积累时期那些人物哈，结果呢攒了很大一笔钱。他1852年生的，1936年去世，80多岁，待60几年在天津伊和洋行，一天没离开过。后来他子女啊，他的儿子吧，也在这工作，他们家一共服务了80几年。
0: 这幢位于当时英租界中心维多利亚道黄金位置的原伊和洋行大楼，始建于1920年，1921年竣工。当时大楼附近的地区尚未形成规模，甚至没有地名。大楼建成后，人们就将伊和大楼北侧垂直于维多利亚道的道路起名为伊和道。
4: 伊和洋行大楼呢，具有西洋古典建筑特征，它位于今天的解放北路和大连道交口。当年这里属于英租界，解放北路呢就是当年的维多利亚道，大连道呢是伊和道。伊和道的出现呢，跟伊和洋行大楼的建成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栋楼房的后边呢，一直通到海河边，是伊和洋行的仓库，特别类似呢我们今天所说的前店后厂的一种格局。
0: 百余年后的今天，曾经的洋行之王已不见踪迹，但这栋见证历史的深灰色水刷石饰面大楼保存完整，沉稳庄重。

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希望大家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天津广大青年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0: 发力二季度假期生产忙，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首航高科飞机维修领域龙头企业海特持续生产，保障交付。
2: 盘出新活力，今天走进百年宁源，河北区市场化引入专业公司，复刻北京成功经验，唤醒城市记忆，游乐园全新亮相。
0: 天津音乐学院编排经典歌剧《乡村骑士》在益丰区进行首演。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希望大家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今年天津共有19个团队和个人获得表彰。今天我们走进获奖集体中国科学院天津工生所唐生物合成与绿色制造攻关团队，看看他们这个假期还在忙些什么。
3: 记者来到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采访时是五一假期第一天晚上8点多，唐生物合成与绿色制造攻关团队还在进行二氧化碳人工合成一种新品糖的实验。今年40岁的杨建刚是团队的核心骨干。2021年，天津工生所首次成功实现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后，他就带领着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团队接下了人工合成糖的科研任务。杨建刚告诉记者，作为国家战略物资，我国每年糖的消耗量达1500万吨，1/3依赖进口。如果能实现二氧化碳合成糖作为替代，能更好保障国家战略物资的供应安全。而这项技术最关键的环节就是寻找适合做催化剂的酶。杨建刚告诉记者，他们最先实验合成的是最简单的葡萄糖，需要从1000多种酶里面找到7个组合起来，可能性数以万计。在实验室的角落，记者看到码着几大摞盒子，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测试酶的试管，一个盒子可以同时做50次实验，找到一个酶至少得实验上100个这样的盒子。
4: 我们需要把这种可能性每个可能性都进行验证，才能确定这些可能性能不能适合我们这个合成糖的体系。当然有可能整个盒子它都没有效果，但我觉得还是你不做这么多，你怎么才能知道有什么结果呢？
3: 基础研究没有捷径，唯有耐得住寂寞，甘坐科研冷板凳。在一次次验证、一遍遍试错中，这支年轻的团队取得持续突破。2023年实现二氧化碳人工合成葡萄糖，2025年实现了蔗糖的人工合成，再到今年开始攻关更加复杂的糖醇。同时也有更多90后、00后的年轻力量加入到科研团队中。随着科研成果逐渐丰富，技术路径被逐一攻克，杨建刚团队也开始探索产业化。去年团队合成的阿洛酮糖扩大了产业化范围，在蒙牛、元气森林等企业得到应用。基于之前的产业化经验，五一假期他们也走访了一些企业。

0: 业，了解新的市场需求。
1: 如果只是简单停留在实验室，它就是一个技术，但是它没有到产品。我觉得到产品还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一定要真的是给人民大众，或者是我们普通人，或者就我们说的健康，再做出一些贡献。
0: 扎根科技创新，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今年团队也成功获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天津共有一人和一集体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17人获评新时代青年先锋奖。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提到，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特警作为城市的尖盾，我们在不管任何时候任何时间，我们都要把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作为首要任务，用血和青春去书写自己的无悔担当。
3: 总书记指出，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作为青年科技工作者，坚持创新驱动开放合作，在十五五开局关键节点，用科技点亮资源新生，以创新定义循环价值。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我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为我们一线青年建设者指明了奋斗方向。作为长期深耕隧洞建设的青年工作者，我将持续攻坚创新，严控安全质量，带领青年团队啃硬骨头，闯难关。
5: 作为新时代青年先锋，我们一定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依托我们精密测试技术及仪器全国重点实验室，围绕国家的海洋强国和能源安全战略，勇闯无人区，解决卡脖子的难题，以青春智慧和实干业绩来服务国家的发展。
6: 作为新能源领域的重点企业，五一假期首航高科天津分公司加紧赶制一笔新订单，保障交付，而他们的产品也在这个假期成为了甘肃的一处新景点。
0: 这个五一假期，戈壁滩上的一个特殊景点超级镜子发电站火了，12000面定日镜环绕着260米高的吸热塔，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这也是全球为数不多的百兆瓦级商业化项目，年发电量约3.9亿度。这座总投资超30亿元的电站，从核心设备到智能控制系统，全都来自首航高科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首航高科总部在甘肃，在北京设有研发机构，看中天津市宝坻区距离北京近，将分公司设在这里进行成果转化。从去年开始，企业启动新一轮技术创新，在整个塔式光热发电站里，定日镜占近一半的成本。这次攻关就是要把115平方米的大镜子缩小到33平方米，在保障光热转化效率的前提下，能够减少钢材用量，降低约20%的成本。别看只是尺寸变小，背后是结构、算法、精度的一系列重构，每个连接孔的精度要求达到正负0.2毫米。
7: 直观的看，好像是一个平面平的镜子，其实它是有一个微微的弧度的。如果精度达不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反射的光就散掉了，就起不到任何的效果了。
0: 半年多的反复试验之后，小型化定日镜实现量产，并很快接到了市场订单。这个假期，企业也在为新疆泾河县光热储能新能源项目批量生产定日镜，规划年发电量超过1亿度，预计年内投产。
8: 定日镜数量是约1.7万，我们生产已经完成了70%左右，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后续的我们还有两个项目正在等待生产，目前正在处于产品设计和排产阶段。
6: 保交付假期里，怡捷海特超过一半员工在岗，开展海外客户公务机的维修业务。
9: 我现在就位于怡捷海特的维修机库，身后两架公务机正同时进行保税维修作业。由于交期紧，假期里工作人员正在对飞机的起落架和飞控系统进行安装调试，确保节后能够按时交付。
0: 这架最新款的湾流公务机来自企业新开拓的东南亚客户，由于厂商对该机型的飞控系统进行了升级，需要随即进行改装。4月下旬飞机进场后，团队启动施工。五一假期期间，12名员工连续作业，加紧维修。一季度，怡捷海特的订单同比增长了40%，更好开拓国际市场，企业还专门成立了海外市场部。二季度，企业还拿到3架新客户的意向订单。
10: 在第二季度呢，我们有2架飞机已经准备进场，随着保税维修的开展，我们

0: 我们也在开展这个哈萨克斯坦、包括越南等中亚和东南亚的这个新的客户。
1: 假期期间，供水部门300多名应急抢修人员坚守岗位，守护。

0: 派了25名化肥员在岗，抢修队伍也24小时值守。下午3点多，西青区金武镇民兴家园小区有居民报修，高层管道井内有漏水，抢修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处置。
1: 检验阀上面现在已经漏水了。
0: 经过检查，抢修人员发现是住户支管的减压阀漏水，及时更换了新的配件。
1: 现在已经不漏了，肯定是没有问题了啊！
2: 谢谢师傅。
3: 干活非常麻利，没影响我们正常用水。
0: 及时受理群众报修的同时，水务部门也持续做好重点供水工程的保障。这两天，宝坻新城第二水厂启动试运行，节后将正式投用。水厂抽调了20多名技术骨干、运维人员组成保障专班，对出厂水质、水压、水量等开展24小时数据监测，再有针对性的对新设备进行调试。去年20多家企业集中入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用水总量攀升。第二水厂投用能够满足园区以及沿线的15个街镇约50万人口的用水需求。
4: 各项设施包括设备的话，都运行比较平稳。我们会从两路分别供水，水量、水压这块肯定比原来有大大的有些提高。
5: 趁着假期休息，燃气部门提前征集居民时间，上门开展燃气管网改造，加快民心工程推进。
0: 今年的20项民心工程将改造燃气老旧管网200公里，南开区重点对三潭西里、景园里等老旧小区将户外立管、户内燃气主管更换为安全性更高、防腐防锈的涂覆碳钢管。三潭西里小区4月25号进场施工，前期已完成户外立管和入户接口。针对入户改造，施工单位提前摸排，将上班族多的楼栋留在假期施工。
6: 就是提前跟老百姓打好招呼，在楼门口也会张贴通知，家里留人。所以说，在节日期间呢，预约好的整串咱能够达到80%。
0: 这两天的降雨天气，管道内容易受潮。金然华润给每组施工队增配1名安全员，重点检查管口封堵和端口防护，在打压、通气、断气等环节加强把关，确保施工安全。
7: 我们中午基本上都不是不休息，连着干，别耽误人做饭啥的。
5: 五一假期，环卫部门增加清扫力量，加密作业频次，保障城市干净整洁。
8: 平时4点半上班，现在4点到岗，6点就得把活做出来，游客来的比较早。
0: 虹桥区红湖里美食街区前后有3条街，聚集了炸糕、煎饼果子、卷圈等100多家特色美食店铺。这个假期，这里每天的接待游客2万多人，是平常工作日的2倍。确保环境卫生，环卫工提早了上岗时间，并从平常的10人增加到了15人。扫保模式也从街区的循环扫保调整为每人负责100米左右的距离，垃圾随有随清。应对客流，环卫部门还组建了10支40多人的应急保障队伍，游客量激增时随时进行支援。
8: 我们也是增加了清运频次，由原先的4点和10点各清运一次，增加到了现在12点也清运。同时我们合理规划清运车的路线，游客多的时候我们把桶搬出来，减少对大伙的影响。
0: 这几天海河沿线的日均客流超过10万人次。针对沿线新增的公厕，河西区环卫部门也安排了专人值守，利用人流量少的时段做好清洁，配备洗手液、消毒液等耗材，及时更换。
9: 30分钟完成一次整体的保洁，保洁人和行动不便的人群可以随时呼叫我们的管理人员。
0: 假期期间，全市2.2万名环卫工人、2200部环卫作业车辆全员在岗。市区两级也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到重点商圈、过街天桥、公交站台等区域参与秩序维护和环境清洁。
10: 五一假期，海河游船的调度员也格外忙碌，保障船只安全有序运转。
0: 假期前3天，海河游船的预约游客数量同比提升了8%。游船白天的营业时间提前了1小时，班次增加到100多趟，晚上从半小时1班加密到半小时3班。
11: 18:18收到吗？然后靠5号闸口啊，然后下一航班5点走你。
0: 谭学龙是海河游船的调度员，在这间不到10平米的小小调度室里，他跟同事们轮流值班，监测每一个码头的客流量和船只的运行情况。通过科学排布，让29条游船在6个码头有序停靠接驳游客。
11: 调度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安全，保证船和船之间的安全距离，都是要把所有船的数据要记在脑里。
0: 加密了班次，也要保障船与船之间至少要20米的安全距离， 通常每班

0: 船间隔15分钟出发，可像是天津站附近的码头，拿大件行李的游客多。经船长反馈，要延长停靠时间。为了确保游客安全平稳上下船，就要对前后船只的运行节奏进行动态调整，调度员们要及时与船长沟通。夜幕降临是观赏海河夜景的最佳时间，游船又迎来一波客流高峰。除了加密班次，船公司还新投用了两艘载客量120人的新能源游船。
1: 也是很幸运吧，在凌晨的时候抢到了两张票，就是冲着这个夜景来的，坐这个游船。
2: 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北宁公园，这个假期日均客流超过3万人。今天的盘出新活力，我们带您一起走进北宁公园，看看这里又有哪些新变化。
0: 作为北宁公园整体盘活的重要项目，这个假期宁园欢乐世界正式面向市民游客开放。位于北宁公园东北角，占地约4万平方米，有摩天轮、海盗船、彩虹滑道等40多个项目。北宁公园始建于1906年，是天津中心城区为数不多的大型中式园林，但随着设施老化，游乐设施随之关停，公园逐渐陷入经营困境。何军林是北京新起点盛和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深耕城市公园商业运营领域，在国内有几十个成功案例。去年，河北区准备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入专业公司，对北宁公园启动盘活。在天津当过9年兵的何军林对这儿的环境比较熟悉。公园地处城市中心区域，人口密集地段，附近没有大型游乐场，跟他在北京承接的龙潭湖公园在地理位置、周边人群结构等方面都有共同点，面积也都相似，大约40多万平方米。于是他主动找到了河北区城管委，邀请相关负责人到北京龙潭湖走访。
3: 这个龙潭湖公园吧，也是一个老园子，它也是在市中心2环里，所以这两个的契合度很高。然后在我们的做规划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是把北京的成功经验到这边是做了整体升级的，它将来的打造出来的可观性和可享受性要远远高于我们在北京现在经营的一些园子。
0: 去年9月，河北区联手北京新起点，共同成立了天津宁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4300万元，复刻北京的模式。新建立的宁园公司负责对北宁公园进行盘活及后期运营，何军林担任总经理，带领北京20多人的团队来到了天津，率先重新建起游乐园。其中无动力区域39元一张通票，摩天轮、海盗船等大型项目会单独收费。
3: 先做比较容易的，再做比较难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拆算过，是因为北宁公园的底蕴和现有的这种承载量，还有北宁公园能够开发出来的商业价值会有盈利。
0: 除了新建的游乐园，还对院内闲置的11栋建筑物进行修复，同步进行招商。按照北京的运营经验，他们也将相关业态搬了进来，按照一屋一品的模式引入旅拍、咖啡、书屋等等，目前已有3栋建筑装修完毕，这个假期同步试营业。梁汉元之前一直在北京工作，他也跟随项目团队来到天津，在修缮好的北宁公园秀兰轩内开了一家特色咖啡店。
4: 一眼就看上了这个秀兰轩的这个感觉，在这么文艺的一个地方开一个文艺的咖啡厅，大家肯定会很喜欢。
0: 游乐门票、商业租金等收入也将用于公园维护，目前已经完成了全园的破损地面重铺等工作，还新增了300多个停车位。五一假期内，北宁公园接待游客量日均超过3万人次。
2: 天津音乐学院组织200多名师生排演经典意大利歌剧《乡村骑士》，在益丰区举行首演。
0: 这也是天津音乐学院师生首次将整场意大利经典歌剧搬上户外舞台，从昨晚7点半开始表演了70分钟，相比以往益丰区的户外演出时间长了1倍。去年天津音乐学院首次尝试独立完成整部歌剧排演，剧目就选择了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的经典代表作《乡村骑士》，邀请意大利籍著名指挥家穆迪进行指导。主演、乐队演奏、合唱、伴唱等共有200多人，全都由在校师生完成。
5: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户外的开放式的演出来展现我们的教学成果，我们要产出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广大市民通过这样的体验，他会深深地爱上音乐，爱上天津。
0: 现场依托意式风情街百年洋楼的街巷就地取景，演出选在了益丰区威尼斯广场。

0: 场，这里有上百平米的开阔空间，以及周边四条较为宽阔的道路，不仅可以供200多名演员演出，并为游客提供专属观赏区。为了呈现最好的效果，师生们在舞台布局、队形走位上和剧场演出做了完全不同的编排。合唱团安置在威尼斯广场的建筑连廊下，借助廊宇结构形成天然演唱声场，又让欧式建筑风格、街区风貌与歌剧艺术完美相融。
1: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震撼，今天在意式风情街这样一个真实的场景里，我觉得比在歌剧院那种幕布更具有这个真实感，更能把自己融入这个剧情的真实里。
2: 有这么高水平的演出，我就觉得这一次来天津旅游真是太值了。
0: 演出吸引了上千人观看，街区在过道中提前规划了观众观赏区，既保证大家都能清晰看到舞台、听清演奏，又留出充足通行空间，避免人群扎堆聚集。针对演出后客流集中的情况，河北区提前制定疏导方案，安排40名工作人员组成志愿者队伍，通过路口疏导、热门点位限流管控等方式保障安全。
3: 依托小洋楼资源，天津打造一系列沉浸式体验新项目。这个假期，顾维钧旧居以全新面貌对外开放。
0: 这几天，顾维钧旧居通过打造沉浸式新体验，单日接待游客300多人，现场举办互动演出，演员穿着戏服再现百年前的历史场景。二楼打造旗袍换装体验区，近百套民国风旗袍各类复古配饰供游客挑选搭配。这个能做加减乘除的手摇计算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到百年前的办公日常。在历史文化展区展出了黑胶留声机等多个上百年的老物件，建筑内完整保留百年木质护墙板、复古窗等元素，并增加了阳光花墙，供游客用镜头定格百年洋楼的独特韵味。
4: 也是新开的，我也是就是特意来，这感觉很有历史的感觉，很出片的，应该下次还会来。
3: 国际青少年管弦乐团音乐会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上演。
0: 作为音乐节的重要活动，本场演出是巴西巴伊亚州青少年管弦乐团首次来中国巡演，天津是第一站。乐团以100人超大编制亮相，成员都是13到27岁的青年乐手。这支成立于2007年的乐团，通过免费培训，帮助近30,000名青少年走上音乐道路。
5: We give the instrument, we give the for free the music lessons too. It's the joy, the freedom, and the discipline. This is, I think, is very important. That's why it's so special group.
0: 巴西乐器弓琴独奏是演出的一大亮点。整场音乐会共带来6首交响乐，还在古典音乐中融入爵士即兴演奏。
3: 五一假期出行热度攀升，也带动了宠物寄养消费升温。
0: 根据市小动物诊疗行业协会相关数据统计，本市有宠物寄养门店390多家，五一期间寄养宠物数量达近8000只。记者走访多家宠物寄养门店了解到，不少店铺早在4月中旬就开始接到五一假期的订单。这家门店的43间房间假期里全部住满，每个房间的价格从每天100元到300元不等，实行24小时托管服务，为每个宠物建立了服务群，客户可以通过高清监控实时了解宠物情况。寄养需求热也带动了宠物的洗护美容、毛发护理、春季防虫用品等周边消费。像这家宠物寄养门店，驱虫喷雾、宠物湿巾等产品每天都需要补货，整体销售额是往日的2倍。
6: 已经发展到一个按产业链发展趋势，不管是从宠物的食品啊，或者宠物的行为的一个改变，带动一批新的产业的一个出现。
7: 来看一组简讯。
0: 全市437家公共体育场馆和经营性体育健身场所假期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包括篮球、足球、游泳等项目，涵盖市级体育场馆、校园体育场以及16个区的社区体育场所。在蓟州区川方峪镇毛家峪村，一场山野菜美食大比拼热闹开场。8G 厨师队带来了荠菜饺子、驱麻菜豆腐卷等时令菜品，食材都是当地村民种植的新鲜蔬菜，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尝鲜。保障假期观影安全，消防部门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排查逃生通道、长壁式防火门等设施是否符合规范。对于发现问题，督促商家立即整改，并进行回头看检查。
7: 观众朋友，这次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3: 面对面创未来，
2: 创业面对面，聚焦劳动者的传奇创业故事。
4: 县委书记看了我的这个文章以后啊，就叫小邵去当厂长。
2: 一路走来有艰辛，
4: 把我从自行车拽下来，就说你是个骗子啊。
5: 那种崭新的痛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2: 有感动，
4: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母亲呢给我做一碗葛根面。
2: 更有传承，
6: 啥是葛根？就是根，就是挪威归根的根。
7: 葛根是一种信念，一种坚持，一种传承。
2: 今晚创业面对面，
3: 劳动者们，祝你们五一劳动节快乐！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气晴好，但风力依旧较大。预计夜间天空状况以晴为主，风力逐渐减弱到一到二级。市区最低气温在16度上下，北部的蓟州最低气温在11度。提示您仍需要注意昼夜温差。明天上午晴天继续逗留我市，下午风力逐渐增大，有西南风3到4级，阵风风力在6到7级。提示您要注意防风。全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午间时段身处阳光下甚至会感觉有些热。夜间天空转阴，市区最低气温为21度。预计6号白天云层继续逗留我市，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9到17度之间。7号天空转晴，阳光回归，但受冷空气影响，气温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呢会下降到24度。8号风力减弱，气温回升。近期气温波动频繁，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16到31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15到29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转6到7级。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他们是初升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扬起的风帆。

0: 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1: 我们今天毕业了，
2: 毕业快乐！耶！
0: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3: 做销售这个岗位，
4: 转型的前提是能力加机会。
3: 我想做畜牧行业的 HR。
0: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明晚《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

0: 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1: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2: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0: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4: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5: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7: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0: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8: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0: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

0: 本部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五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1: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2: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3: 4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4: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3: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4: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3: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4: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3: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

0: 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1: 你看十六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0: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七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林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2: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3: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4: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5: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4: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5: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6: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7: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8: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9: 我最想给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硬核，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7: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10: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1: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2: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3: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14: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

0: 今天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51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2: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3: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5: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3: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6: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3: 宪法第9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

0: 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三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二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2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三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1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哎，刘婶。哎，
1: 金嫂。
2: 刘婶，
1: 听说芳草啊，为这灵二工程啊出了不少的力。哎呦，我说金嫂啊，你真是有福气，打着灯笼找了个好媳妇儿。
2: 那当然，不过话又说回来，刘婶，
1: 嗯，
2: 我也不差呀，要不是我把这炕上炕下的活全揽了，让他腾出时间来学技术，他能有今天吗？
1: 说的是啊。
3: 他们娘俩的衣服啊，不全都是你做的吗？嗯，
1: 那是呀，好，气死那洋服店。
4: 让妈妈回来一起吃好不好？
5: 我饿了。
1: 爸爸知道你饿了，妈妈马上回来了啊，等他一起吃好吗？
3: 嗯。
1: 我回来了。
2: 你看，哎呀，工程回来了。
1: 哎呦，一直在开会。 弄得我想请假都不敢了。妈妈，
3: 今天吃饺子。真的，
1: 你想妈妈了没有？
3: 想了。
1: 真的假的呀？
3: 真的。
1: 哦，
2: 妈妈洗个手啊，乖孩子。
1: 芳草，
3: 啊，
1: 你现在是灵二工程的骨干了哈。我想跟你说，就是以后家里面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了。

0: 都交给我，你就安心工作就行了。
1: 嗯。
2: 还有，你不在家这些天呢，我想了挺多的，方子，你能不能原谅我？就将来咱们好好过日子。我还有一个条件啊，就是你尽量离陆正还远一点，你把他从你心里拿掉，就装我一个人吧。
1: 嗯，
3: 师傅。
4: 嗯，
3: 哎，师娘。
5: 来了，你妈。
3: 哎，
4: 怎么回事儿？这是啊，上次送的面还没吃了呢，到现在还有呢。你这，您说你们啊，来坐吧，你们俩。
6: 师傅，不可能吧？这多长时间了还有？
3: 你怎么不吃呢？
4: 来来来，
1: 真的，这么金贵的东西，能不仔细点吃吗？
3: 师娘，哎，细粮是金贵，您都怎么吃的呀？这蒸馒头可吃不了几顿啊。
1: 还舍得蒸馒头啊？晃疙瘩汤喝了。
4: 嗯嗯，对，
6: 就晃了疙瘩汤。我到海边捡了点下锅来。
4: 嗯，
6: 姜葱蒜一爆锅，滋啦一声，哎呦，那个鲜呐！又放了点胡椒粉，哇哈，那简直就是
2: 胡椒面儿，只有南方才有啊。
1: 老头子，你记错了。是花椒粉
6: 哦，
1: 你师傅在那个山上采的那个山花椒，
6: 对对对，是山花椒。你说，哎呦，这人老了，这脑袋呀就跟驴踢了一样。哎呀，
2: 师傅，你说这灾什么时候过去？咱得熬多少日子？
4: 可以，总能熬过去的。
6: 啊，喂，你们两个听师傅说啊。这共产党可不是白待的，你当年小鬼子闹得多凶啊，最后怎么样？手下败将嘛。那国民党多强势啊，最后怎么样？跑台湾去了。哎呦，
2: 师傅说的对，师傅说的对，
4: 这治国呀，跟主家过日子一回事儿，你得有打算。
6: 老话不说了吗？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就诉求。
1: 你师父这话我赞成，嗯，手打鼻子眼前过，不信你们就等着瞧，不出三年，咱们国家准会缓过劲儿来。都把肠胃给我调理好了，等着啊，大鱼大肉，叫你们吃个够。
2: 咱听师娘的，咱都等着，
3: 等着，来，
6: 等，
2: 干了。
7: 哟，师傅你好了，
3: 好了好了。
7: 哎，
8: 师傅，您吃好利索了，
3: 好利索了。
8: 你该在家多休息几天。
7: 就是啊，
3: 都好利索了，待不住。
7: 郑海，
3: 哎，大姐，赶紧忙去吧。
8: 哎，算了算了算了啊，
3: 忙去吧，干活去。你怎么过来了？
7: 我给你送饭呀。
3: 哎呀，这什么都有，有什么好送的呀？
7: 谁说的？你身体刚好，需要营养。来，把它全部吃了。
3: 我知道。行，赶紧回去吧。
7: 都吃了啊，以后我每天都给你送。
3: 我知道，吃饭的时候全吃了啊。
7: 嗯。
3: 那我赶紧先忙了。
7: 嗯
9: 嗯。玉珍呢？
10: 啊。
9: 别扫了
10: 啊！
9: 你过过过过。你坐这儿，跟你说点事儿。
10: 哎。
9: 哎呀，气死我了！
10: 怎么了？
9: 你说这唐世元啊，
10: 嗯，
9: 原来就是个帕奇诺夫。
10: 嗯，
9: 现在可倒好，咸鱼翻身要当家做主了。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10: 嗯，
9: 能不能让我也当回家呀？我来管一次家。哎，你看我给咱们家管的有条不紊，有滋有味。
10: 行了吧，你怎么能跟那唐世元比呀？唐世元是什么？叫唐算计。再说了，人家什么出身，你什么出身？
9: 这跟出身没关系吧？你让我试一个月行不行？
10: 哎呀，你管得了吗？哎，你等会儿。

0: 你呀，先把这管管吧。
1: 什么呀？这是
0: 咱们家的电费呀。哎呀，这每个月一结账啊，我这心里就突突。你说咱们家怎么有那么多的钱啊？嗯，是不是咱们家电表有问题啊？哎，我可听说啊，这电表啊分两种。

0: 那字儿啊就突突突的往前走，咱们家是不是属于那后面一种啊？
1: 不可能，电表是厂里统一安装的。
0: 嗯，那咱们家就节省着点吧。啊，哎，这样以后我把所有的灯泡都换成15瓦了，你看怎么样？
2: 妈，别呀，我这晚上还得看书呢，眼睛还要不要啊？
1: 哎，我不用，没你事，没你事，看你的书去。我说，你要真把红玉那灯泡换成15瓦的，他将来就得成为安总了。
0: 哟，安总怎么了？
1: 安总你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他那眼睛近视成什么样了？啊，那镜片厚的一圈一圈，跟那瓶子底儿似的。哎，有一回我们俩去洗澡去，
0: 嗯，
1: 一进澡堂了，正好有个2楼。这一上楼，安总说怎么有个人眼熟啊？哎，他向左，他也向左；哎，他向右，他也向右。哎，怎么就绕不开他了呢？安总就不高兴了，说怎么搞的？啪，失明镜子，头破血流，我带他上了医院。
0: 哎呀，那行吧，红玉那盏呢就不换，其他的还得换。
1: 不，这样好不好？明天。我把咱们家电表的问题彻底解决掉，
0: 你行吗？
1: 我是谁呀？八级大工匠啊！这点事儿，这么着，我要把咱家电表问题解决了，这个家我来当。
0: 吹，
1: 这都不叫个事儿。
3: 就这些了。
1: 嗯。这么说。咱们厂个别职工偷电，
3: 那是肯定的。最近我们发现，有些大院这总电表跟每家每户的电表，他说不上话。
4: 那肯定是有人偷电。你打算怎么办？
3: 怎么办？都是自己职工干的，属于小偷小摸，以宣传教育为主呗。
4: 老兄。这绝对不是小偷小摸，这叫挖社会主义的墙角，你知道吧？必须严厉打击。
3: 严厉打击？这怎么打击啊？
4: 这事你甭管了，我来办。家里有人吗？
5: 哎呦，
4: 哎，
5: 哎呦，是主任呐！哎呦，
1: 别说了，别说
4: 了。哎呀，前段工作太忙了，这段刚好腾出时间来，各家走走，沟通沟通感情，顺便也听听你们给我们厂办提的意见。
1: 没意见，
4: 哪能没意见呢？
5: 哎呀，您是稀客，你快快请进吧。
1: 对对对，坐坐坐坐，
5: 来来来来，快请坐。
4: 来，大胆的提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再说了。我们的工作也不会是十全十美的，你们说是吧？啊，给我们提点提点提点
1: 啊！我们确实没意见。
0: 嗯，对，没意见，
4: 真没意见。没意见，咱们就唠唠家常。
1: 行行，
4: 您坐，
5: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4: 哎呀，
6: 哎，他来干嘛来了？
7: 谁知道？
6: 说眼睛贼溜溜的，不安好心呢。
7: 谁知道他干嘛来？说是代表厂里来征求一下职工意见。
8: 夜猫子进宅，准没安好心。
7: 过去，小点声，这还没解决完呢。
4: 刘志强是咱们家孩子吧？
1: 啊，对，
4: 在家吗？
0: 啊，他上中班，还没回来呢。嗯，
4: 处对象没有孩子？
1: 没有，
0: 没有。
4: 这样，我这个人就喜欢给人做媒人啊。再说厂里的小姑娘也多，这样行不行？顺便，如果有合适的，我给学吗学吗？你们的意见？
1: 那太谢谢了，
5: 太好了。
4: 哎，刘叔，给我这孩子照片有吗？
1: 啊，有
5: 啊，
4: 你
5: 快，
4: 哎，给我找一下。
1: 好，
4: 找一下，找一下，
5: 出去俩，出去俩。
4: 找张精神的刘叔啊。
1: 哎，好好，
4: 哎好。
7: 哎呀，哎，我给你找杯水。
4: 好，哎，刘叔，我洗个手啊，蹭了点脏。
5: 哦，哎，这有肥皂，这有肥皂。
4: 好，不客气，不客气。哎，家里有热水没有？
7: 有啊，有。
4: 来点，来点。

0: 老王，哎，你们两个去趟刘花花家里。
1: 好，
0: 把店里的证据给我抓了。
1: 好，
0: 快去。
1: 好。
2: 你说你怎么挑这一张？那不是有好的吗？
3: 这张像我年轻的时候，精神的啊，像解放军。
4: 哎，柳师傅，
3: 哎，
4: 哎，
3: 哟，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4: 你说干什么呀？
3: 哎，
4: 别，这，你看你，哎呀，队长，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
2: 给，
4: 这是偷电的罪证，说好，签个字吧，柳师傅。
2: 哎呀，对了，你签字以后，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呀？
4: 怎么处理？张榜公布呗。
2: 哎呦，别呀，千万别张榜公布，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我们认罚。罚多少钱都行，就是，哎呦，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啊，求求你们了。
4: 嫂子，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我们也是在执行领导交派的任务。柳师傅呢，又是厂里八级大工匠，我回去向领导汇报一下，我想领导也会酌情处理的。柳师傅，您还是给签了字吧，我们回去也有个交代。
2: 哎，别签，
3: 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哪儿签啊？
4: 签这儿。走，
2: 我
3: 上午刚放上，我这试验一下，看行。他怎么这么倒霉？

0: 哎，
1: 这他走了。
0: 啊？
1: 嗯。
0: 是不是有急事儿吧？

0: 我倒了大霉呀、啊！
1: 事儿你至于吗你？嗯，
0: 这事儿还小啊。再过两个小时，全场就都知道了。这大院我也出不去了，我没脸见人了。我不想活了啊！
1: 不想活了，那你就别活了。

0: 亏得我早来了，要不然你这都写上了你。
1: 不是，你在这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我就是想来告诉你，你不能这么写。
1: 我不这么写怎么写？
0: 我们家偷电，不假，那我承认。可是偷电这事儿吧，是我自个儿干的，跟我们家爷们儿没关系，所以你不能把他的名字给写上去。
2: 刘元杰是不是你们家户主？哎，你们是不是一家人？
0: 这回吧，就我确实偷电这事儿吧，我干了一件错事儿。哎，你们这偷电的，不是，就是你查电的是吧？你查电的，前脚走，后脚他就把我给摁在地上，哎呦，这一顿毒打！
1: 行行行行，别在这儿。
0: 哎，他那眼睛吧，瞪得跟那牛眼睛似的。哎呀，眼睛那俩全是那红血丝，把我给吓死了。
3: 又大怀呀，还翘脖子，抱着脖子掐的全是血印呢。你看，
0: 这
1: 我不看，我不看嘛，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看不见。哎，如果啊是你偷了东西，
0: 你能把你媳妇儿的名字给写上去吗？你把那屎盆子扣他头上，你觉得这一样吗？啊，
1: 这么说写他不合适。
0: 我跟你说，反正你不能写他的名字，写他的名字就不行。
1: 写你名字。
4: 叫什么？我本
0: 名姓曹。嗯。玉，白玉的玉。嗯。珍，珍惜的珍。
4: 曹玉珍。爸，事儿都出了，你别闹心了啊。
5: 爸，没事，你大不了。
4: 妈，
5: 你去哪儿了？
4: 啊？
5: 你是不是找他们去了？
4: 我那水杯呢？

0: 哎，把你妈的水随便拿。
1: 好好。
2: 是谁刚才躺在这儿说活不了了？啊？
0: 那不是一时糊涂吗？哎，你真的去了？
2: 哎呀，还拿水，给你爸喝。你爸是咱们家的户主，是咱们家的顶梁柱，那签字儿不都找你吗？
0: 我那不是手欠吗？
2: 啊，我问一下啊，除了咱们大院，这厂子里谁还知道我的大名？
0: 应该没人知道了吧？
2: 儿子？
3: 哎妈。
2: 是吗？
3: 厂子里也就知道您叫刘婶儿，其他的名字应该不知道啊。
2: 这就行了。刚才我呀到刘主任那儿，把你的名字改成了我的名字，问题解决了。
0: 真的？
2: 放心吧。
0: 我什么都不说了。看见了吧，看见了吧，这就叫一日夫妻百日恩。患难的时候，
2: 哎，对对，行了，吃饭吧。
0: 哎，吃饭，来，
2: 吃饭。
0: 哎哎，我说啊，今天咱们不吃这个了啊，我去买一条你最爱吃的鱼，我来给你做。
2: 等等，带钱了吗？
0: 带钱了。哎，我还忘跟你要了。
2: 那你那手在那掏什么呢？啊，拿来吧。
0: 本来是说给孩子们买，哎呀，买点儿。
2: 哎，看看啊，哇，这私房钱还攒了不少呢啊。
0: 也是日积月累。
2: 哎呦，你打算今天把这钱都花了是吗？
0: 没错啊，今天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啊。
2: 你傻呀你！那电钱省一个月才能省出多少啊？你今天要把这都花了，咱们下半个月吃什么去？
0: 我怎么没算过这账来？哎，
2: 啊，好了，拿去吧。
0: 算了。
2: 拿去吧。
0: 算了。
2: 哟呵，你还真准备拿走啊？
0: 那不是你。
2: 看好了啊。交工了。
0: 是，我就说嘛，咱们家就得你妈当家。
2: 吃饭吧。你这是在做什么？
4: 老婆，我给你做了一件小衣服。
5: 这不就是那个画报上外国女人穿的内容吗？
4: 对呀。市场上没有卖的，我就是照画报上那个样式给你做的。人家外国人管这个叫乳罩。
5: 一边待着去，我中国人，我才不穿这玩意儿呢。
4: 中国人怎么了？中国人就不是人了？我跟你说，戴上这个特别有女人味儿，不信你试试。
5: 你嫌我没女人味儿？
4: 谁说的？我弄死他。我的意思是说，让你再浓烈一点。
5: 一边待着去。
4: 哎，老婆。跟你说正经的，你最近工作这么忙，又不得吃点好的，你都瘦了，不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我这脸上也没光，是不是？
5: 那你呢？你也得吃点好的，还有小孩呢。我告诉你啊，现在黑市上好吃东西多的是，可是那价儿啊，贵的没样。
4: 所以说嘛，钱的问题交给你的男人去解决，我准备出卖我的才华。
5: 什么意思啊？
4: 我准备卖画，但是水彩画不好卖，而且就是卖了也卖不上价。
5: 那怎么办呢？
4: 这就是我要跟你商量的。有一个朋友呢来找我，说人体画好卖，只要你画得好，够尺寸，几十块一张都行。
5: 你画我，然后卖了？
4: 我老婆就是聪明嘛，就是这个意思。
5: 亏你想得出口，那就不就等于把我扒光了，然后去展览呢？
4: 我能那么傻吗？我肯定要把你的面部做一些处理，没有人认得出来。而且，我定金都收了人家的了，今天多好的一机会，你把小海送去好奶奶家，
5: 你收了也给我退了去。我告诉你啊，你。

0: 你要是敢，我就跟你拼了！
1: 你还打我不成？
2: 你要把我逼急了，我就打你。
1: 我还不信了，我今天这话不扯！你干啥呀？哎呀！
2: 这脸上怎么回事啊？啊？又跟谁打架了？
1: 哎，老婆咋的？
2: 怎么回事啊？不是过得好好的了吗？
1: 我呀，想给他画个人体画，不乐意。哎呀，哎呦，疼！
2: 坚持坚持啊！
1: 哎呀，然后就急了，就把我给打了。
2: 这方草也是，怎么那么封建呀？画人体画怎么了？那是让自己的男人给画画。
1: 哎呀，就是嘛。

0: 杨大夫，
1: 嗯，
0: 你上次跟我说愿意做人体模特，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艺术作品啊，那是。
0: 那你愿意做我的人体模特吗？算了算了，就当我没说吧。
1: 金松，我有两个条件。
0: 你说。
1: 第一，必须给我保密。
0: 废话，你也得给我保密。
1: 相互保密。第二，芳草好好过，别老打架，这像什么样子呀？
0: 我就是因为要跟他好好过，才想画人体画的。
1: 时间。
0: 今天晚饭以后吧。
1: 在哪儿啊？
0: 去我家，方草晚上值夜班不在家。那陆振海那边？
1: 哎呀，我不都说过了吗？这是在搞艺术，不要搞得像搞地下工作好不好？
0: 太爽快了。

0: 这柳哈哈呀，又在家里面受快板，他活的真是够滋润的。
1: 他就好这个。
2: 你这是要干嘛呀？
1: 啊，振海，我下班的时候啊，诊所来了一个严重的烫伤病人，我有点不放心，人手不够，我去看看。啊，那你早点睡吧，我处理完很快就回来。
2: 你是去跳舞吧？
1: 不是，哪有大晚上去跳舞了？真的不是。快去回来啊！
3: 你睡吧，别等我了。

0: 哎，玉环，来。
1: 冷极了吧？
0: 没有没有，玉环。
1: 啊？
0: 如果你现在要后悔的话，还来得及。
1: 干嘛后悔呀？我都答应你了。哎呀，行了，别磨叽，赶紧的吧。我骗了正好出来的。
0: 好，
1: 快看。
0: 那玉环，你到床那边去吧。
2: 爸爸，你在干什么呢？
0: 小海醒了。爸爸给杨阿姨画画呢。
2: 爸爸给妈妈画画，妈妈是哭的，杨阿姨怎么笑呢？
3: 小海，那是因为杨阿姨看见小海了，杨阿姨高兴啊，对不对？
0: 小海，
2: 嗯，
0: 快点睡觉，不许跟妈妈说这件事情，听见没有？
2: 为什么不告诉妈妈？
0: 你要跟妈妈说了，爸爸妈妈就要吵架了，你愿不愿意啊？
2: 不愿意。
0: 嗯，那就是了，那就赶快睡啊。
2: 小海听话。
0: 嗯，我儿子最乖了，睡吧。玉环，

0: 玉环，你的线条真好。肤色也好，像绸缎一样。真的，玉环，你完全可以做一个专业模特。而你这种模特，正是我梦寐以求的那种。
1: 谁啊？
2: 杨大夫在家吗？杨大夫，
1: 小红啊，哎，小红，
3: 哎，陆师傅，杨大夫在家吗？
1: 不，哎，他去卫生所了。
3: 哎，没有啊，我们卫生所里面有一位老师傅，上吐下泻的，需要他过去看一下。我过来的时候没看见他，要不这样吧，你跟他说一声，那我先过去了。
1: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小黄，谢谢啊。

0: 玉环，差不多了。好了。
1: 嗯。
0: 行，我走了，陈二在家呢啊！
1: 快回去吧。

0: 没睡呢，
1: 不让你先睡吗？别等。
0: 玩得开心吧？说什么呢？我说玩玩去了，累死了。哎，好了，别坐这儿了，走，咱们睡觉去吧，快。
1: 你撒谎！杨玉环，小红来过了，你根本就没有去卫生所。
0: 不，
1: 你干什么去了？
0: 小红来过了，怎么了？
1: 你是不是跳舞去了？
2: 是啊，我跳了一会儿。
3: 杨玉环，你去跳舞，我同意了。你干嘛对我撒谎了？
2: 别喊，别喊，哎呦，突然都睡了。那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一个人在家，我以后我不这样了。我。
3: 咱俩都领结婚证了，我后悔也来不及了。你可一定得对我好啊！你放心，我当然会对你好了。你看我爸对我后妈什么样，我对你就什么样。
2: 我不是厚道。
3: 那我会对你更好的。
2: 哎，你说咱俩以后互相怎么称呼啊？
3: 这事儿吧，你说管我吧，怎么叫都行。你就叫天亮就行了。可田老师，这你这称呼。 你说这个，娟儿，丽娟儿，娟儿娟儿，哎，田老师，你选一个，
2: 还是叫田老师吧，我听着舒服。
3: 那我这一辈子不都得给你当学生了吗？
2: 我不愿意啊。
3: 我愿意啊。田老师好。田老师，为了庆祝咱俩结婚这一事儿，你带我看场电影去。

0: 完了。电影看不成了，
1: 那就不看了。

0: 我带你看点别的去。
1: 看什么呀？
0: 走吧，跟我来。来。
2: 啊！还有你们，那地扬多大灰呀、啊？不会轻一点？啊！
3: 国强，来来来来来！
2: 哎，天亮，哎，赶紧干活去吧。来吧。今儿也不放电影，你忙来了。
3: 我说你小子行啊，你啊，当俱乐部主任了你。
2: 哎，其实啊，就是一小官，工厂领导之下，连个工会委员都不是。
3: 哎，要跟我装，哎，要装的，哎，
2: 别，装什么呀？
3: 问你个事儿，
2: 你说，
3: 你说这两把椅子，这两把换不换？
2: 这两把挺好的，换什么呀？
3: 换一换。
2: 不换不换，换什么呀？
3: 我和田老师第一次见面就是坐在这两把椅子上，多有纪念意义啊！嗯，换下来处理给我。
1: 朱主任，您就换给我们吧。
2: 是吧？行，这点权利我这个朱主任还是有的啊！
3: 谢谢，
1: 谢谢。
2: 谁让你们俩那么浪漫？哎，我说。来几个人帮着把这两把椅子给卸了。
3: 哎，先别卸，先别卸，等一下啊！
2: 你来来来，干嘛呀？
3: 我们俩先在这儿坐一会儿。嗯，
2: 那你们俩坐着。
3: 你忙忙忙，
2: 我干活去。
1: 看什么呀？太远了。
3: 咱俩第一次见面在哪儿见的？
1: 电影院啊。
3: 电影院哪儿啊？
1: 哦，这两把椅子上。
3: 那我第一次给你吃土豆在哪
1: 儿？也是坐这两把椅子。
3: 那咱俩第一次约会在哪
1: 儿？也是坐这两把椅子。
3: 你这不就对了吗？我跟你说，这两把椅子还是咱俩的月老呢。
1: 对呀。
3: 那你想啊，两个人在一起过一辈子，难免这个锅碰着碗，碗碰着盆，难免吵个架什么的，是不是？
1: 是。
3: 所以说呢，咱俩只要一吵架，你只要往这椅子上一坐，我就立马有办法让你把气消了。
1: 我怎么就不相信呢？
3: 哎，你还别不信这事儿哎，田老师，这两把椅子不光有消气灵的作用，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1: 什么功能？
3: 这是咱俩一念想啊。
1: 对。

0: 你懂点哑语不懂啊？
1: 我哑语是懂一点，他这瞎比划，不是哑语，
0: 不是哑语。
2: 玉华，看什么呢？
3: 啊？哎，郑海，你看那哑巴叽里呱啦的，说什么呢？
0: 你找个人，咱们。
2: 哎呀，我就吃饭
0: 了，找派出所吧。
4: 爸爸，大院里来了一个女的，一个劲儿在那比划，好像是个哑巴，好像是打听咱院里有没有人家收养了个小男孩。嗯，
2: 对，看看看看。
5: 他不守信用了，
6: 这！院长，快点，报警去！快报警去！快进去！
4: 怎么了？
7: 妈妈，
4: 小姨自己去玩吗？大姐是不是要把爷们抱走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8: 我也不知道呀。
9: 妈妈抱走就没有弟弟了。
10: 就是啊。
4: 先别闹，我看。
11: 妈，我说什么了？我是不是说爷们不是咱家儿子？你们不是不承认吗？我是老大啊！这么大个事儿你们都不告诉我，有你们这样的吗？早干什么去了？我爸，你不是挺能说的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0: 你这是要把我们家的人都给赶出去，是不是？
1: 玉长，你就别埋怨恁爸爸了，好不好？那么你是老大，你想想咱们这个事出发生了，那这应该怎么办嘛？
0: 啊，这时候想起我是老大了，早干什么去了？
1: 行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我觉得当务之急就是别让那女的看见爷们儿。
0: 那怎么办啊？
1: 把爷们儿藏起来。我有办法。国强，走。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你，你来干什么？不要动
1: 手。
0: 哎呀，
1: 你们家来亲戚了啊？
0: 黄涛，老家来的，这不窝了好几天了，问我借点钱过来。啊，你下班了
1: 啊？
0: 啊，你走吧。
1: 哎，好嘞，
0: 走走，带你吃饭去，带你吃饭去啊。
2: 找妈，不是说了，我想找他谈去。顾江，
3: 爸，爸，
4: 不是怎么样？
2: 怎么样？
4: 爸，我都打听清楚了，这个女的啊，她不是真想要这孩子，他们家粮食不够吃，孩子也多，着急让咱们给解决粮食的事儿。
3: 是这么回事啊？哎呦，这可给我弄的。不是不是，我说这个忙咱得帮，
5: 咱宁可饿着，
3: 咱也不能让爷们儿家人饿着，是吧？
1: 对，
3: 咱困难时候人帮助过咱呀，咱今天也得帮助过别人，是吧？这不是国强，咱想办法给他凑成100斤粮食，不行咱买高价的啊。
4: 行，爸，这个事儿我去办，
3: 借都得借上100斤给人送去啊。
4: 放心吧，啊，那我现在就办去了啊，别着急嘛，
3: 办得漂亮点啊。啊。
6: 嗯，黄涛，你的咳嗽怎么越来越重了？没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就是感冒了。
6: 我看不像感冒，赶紧去看看。
1: 没事。
6: 哎，你去医院看一看啊。哎，你赶紧去医院看看。
1: 哎呀，没那么娇贵，过两天就好了。再说我走了，谁盯着呀？过两天再去吧。
6: 我是怕你肺上有问题，赶紧去看看。还我背你去啊？
1: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去。那这活儿，天亮。
6: 天亮，
7: 哎，这位师傅，怎么了？
6: 快快，把车停一下。啊，我们出去一趟啊。
8: 芳草。你是不是觉得一到下午体温就升高，脸发热，晚上经常还出汗啊？
1: 说的挺准。糟了，郑海，芳草可能得的是肺结核。
9: 大夫，
10: 哎，你好，
9: 什么情况？
10: 可以确诊了，
11: 已经是中度了，还好是非开放性的，不烧染。
9: 啊，谢谢。
11: 去办一下住院手续吧，就在前面。
9: 哎，好，谢谢啊。
11: 不谢不谢。
1: 谢谢您，大夫。
9: 去办一下。
1: 哎，我就在这儿等你。
11: 方草，怎么了？是肺结核，确诊了吗？
1: 轻松，大夫说了，这个不传染，没事，你别慌。
11: 方草，那咱们现在什么都不想了，踏踏实把病治好啊。
1: 嗯。
11: 哎。需要办住院手续吧？
1: 啊，
11: 那我去。
1: 哎，不用不用，陆师傅去办了。

0: 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冬藤补水了，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补水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冬藤补水了。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10: 面对面创未来，
9: 创业面对面，聚焦劳动者的传奇创业故事。
11: 天伟书记看了我的这个文章以后啊，就叫小少去当厂长。
9: 一路走来有艰辛，
11: 把我从自行车拽下来，就说你是个骗子啊。
12: 那种崭新的痛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9: 有感动，
11: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母亲呢、给我做一碗葛根面。
9: 更有传承，
13: 啥是葛根？就是根，就是落叶归根的根。
14: 葛根是一种信念，一种坚持，一种传承。
9: 今晚创业面对面，
10: 劳动者们，祝你们五一劳动节快乐！
9: 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他们是初升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扬起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15: 做销售这个岗位，
16: 转型的前提是能力加机会。
17: 我想做畜牧行业的 HR。
9: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明晚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凤嫂，这段时间呢，你就安心养病啊，家里有我，你不用去管。嗯，我就不带小海来看你了。虽然你的病不传染，但这毕竟是医院，孩子还小啊。
1: 那就辛苦你了，还得管孩子。
0: 说这个干嘛？两口。
2: 患者感觉怎么样？你是患者家属？
0: 哎，是。
2: 哦，患者的病情比较严重，但是你不用担心，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增加营养。很快就会康复的。
0: 那需要哪方面的营养呢？
2: 肺结核是一种消耗性疾病，机体消耗蛋白质比较多，多吃一点蛋白质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像鱼啊、禽蛋呐、包括一些鸡肉啊都可以。那病人好好休息吧。
0: 好，谢谢啊。
2: 不用谢，
3: 谢总，这是住院的一些手续。来，好，王嫂，好好休息。那我先回去了啊。
1: 谢谢刘师傅。
3: 不谢不谢，走了啊。

0: 来了，
1: 干嘛去啊？
0: 我想把这给卖了。
1: 这不是你的命根子吗？你怎么舍得把它卖了呢？
0: 方才现在需要营养，我觉得我想帮帮他们。

0: 来。啊，我都住下了，你放心吧。
1: 啊？他卖那个千分尺？
2: 哎，师傅，那你这就太不识货了。我这纯粹的德国货，原装的，进口的。
3: 来路地道吗？
2: 当然地道了，是我出国的一个朋友帮我带回来的。你看，这税单税票都在。
3: 这么金贵的东西，你怎么舍得卖呢？
2: 家里人得了病，急需用钱。
3: 好吧，就按你说的价。
2: 好，谢谢。
3: 成交。
0: 郑海，这是你的命根子，不能卖。哎呀，
2: 方草，这是我东西，我说了算。
0: 胡说！师傅，这尺子我们不卖了啊，走。
2: 方草，这是我私人的东西，用不着。
0: 谁说用不着？万一派上用场怎么办？哎呀，
3: 来，你到底卖不卖了？
2: 哎，卖卖卖，来。
0: 师傅，我们不卖了。陆振海，这尺子你要卖了，我就跟你没完。
2: 方草，你这干什么？你这是
3: 什么？你就是陆振海啊？哎呀，久闻大名，你对我不买了，买了我也不配用。
2: 哎，不是，咱说好了呀。
3: 说好了不买了，
0: 我们走吧。
2: 走，走。
4: 海爷爷，哎呦
5: ，静叔，怎么样了？
6: 没事，让您老担心了。
7: 那我们是不是该去看看？
8: 对呀、啊。
6: 不让看，他住的是传染病医院，看不了。
7: 那他姐跟老唐不是去了吗？
5: 对呀、啊，
6: 根本就没见着，隔着窗户说了两句话，就让大夫给轰走了。
8: 哎呦，你说这芳草吧，从来他就不生病，一生病就这么重，还不许看，那你真是的。
6: 得的呀，是个富贵病，不疼不痒，能吃能睡。大夫说了，这病要想好得快，必须加强营养，就这条难办。
9: 哦，他现在困难时期，你说。
0: 哎，金松，咱们不捉个泥鳅吗？哎，泥鳅的营养最丰富啊，捉泥鳅去。
10: 还说泥鳅呢？那哪年的事儿了？是有泥鳅，好家伙，大院花家全去了，早绝种了。哎
9: 呦，拉倒吧，再去找找呀。
6: 黄奶奶，麻烦您帮我照看一下小海。
9: 行行行，
7: 你这
9: 来，跟奶奶来。哎，

0: 先晾一晾啊。
1: 金总。
0: 啊。
1: 你这还疼吗？
0: 不疼，没事儿，就是擦破点皮。
1: 你怎么那么傻呀？你捉不着就别捉了呀。
0: 这小东西实在是太难抓了，滑，抓不住。
1: 谢谢你啊。
0: 你又说这没用的。反正考不了，把你的心拴住了。
1: 嘚瑟。
0: 不过，要是我死了，就真没办法了。
1: 你赶紧呸呸呸吧，多不吉利的话呀。
0: 来，差不多了，尝尝。温度合适吗？

0: 大哥，
1: 你呀、啊，有事吗？
0: 有事儿，我找你好几天了。上回您说那个卖那个裸体画给我，这么长时间一直没动静。
1: 我不想干了。
0: 哎，哥，别不干呢，这么挣钱的好买卖，你怎么能不干呢？你可能还不缺钱吧？
1: 我缺钱。
0: 缺钱，你怎么不干呢？
1: 我要高价。
0: 行，没问题，但前头咱说好，水彩画我卖不成价，如果是油画，我一幅能给你出85，怎么样？
1: 85？
0: 对，一句话，干不干？
1: 我要90。
0: 就行，90就90，那个3天之后咱这儿交话。
1: 没问题，你等我消息。
0: 好嘞。

0: 吃哎呀
1: 疼啊！
0: 这儿。
1: 哎，对对对，哎呀哎哎呀疼疼啊！
0: 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骨头没事儿。哎呀，我给你开两天病假吧。
2: 杨大夫，你帮人帮到底。
0: 不行，厂里有规定，不能不开。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得买营养品，我现在需要钱，能不能再让我画两张？
0: 啊？
2: 求你了，杨大夫，玉环。

0: 志松，你快点儿，我就请了半个小时的假，快来不及了。
1: 好好好，你先穿衣服吧。啊，咱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次继续，好吧？
0: 好吧。
1: 等一下啊，我出去给你看一眼，有没有人？
0: 哎，你快去吧。
2: 谢谢你啊，小秦大夫。怎么那么多吃的呀？哪来的？
1: 别问了，劳动所得呗。
2: 劳动所得？哪来那么多钱呢？
1: 你非要问是吧？
2: 那当然，这不明不白的东西我可不敢吃。
1: 方草，有件事呢，我一直瞒着你，就是结婚的时候，咱妈给了我枚戒指。让我给你，我没拿出来。本想是等咱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再拿出来。那
2: 等我病好，咱们一定要个孩子啊。
1: 我想要个女儿。
2: 万一我生个儿子呢？
1: 那就再生个女儿嘛。
2: 你以为我是罗婶啊？
1: 你看，人家好的地方就应该向人家学习嘛。
3: 王奶奶，
4: 方草出院了。啊，
2: 方奶奶，
1: 好爷爷，哎，
2: 好爷爷，
5: 方草，出院了，好利索了吗？
2: 我没事了，好爷爷，您还行吧？
5: 还行，还行，快回屋吧。
2: 行，那我回屋了啊。
4: 哎，回来多歇几天，别着急上班啊。
2: 哎，好嘞，我知道了。
5: 好利索了啊，方草，
2: 好利索了。
5: 哎，那不行。哎，
6: 你说你吧，这大院就属你啊，对老婆好。
1: 哎，那不是应该的吗？
6: 方草。你这回啊，算是开了眼了，找了这么个好丈夫。
2: 刘婶，甭夸他了，再夸他该骄傲了。我先回屋去了啊。哎哎，
7: 雨珍呐，哎，小爸，看看他捡什么去了？哟，
8: 这是哪儿弄的鸡呀？现在可是稀罕物。
7: 该找我发财呀！啊，我不是挖野菜去了吗？回来的路上看一农村老大妈要把他给埋了，我给要过来。
8: 哎呦，这病机
7: 了！哎，不不不，这可不是病机啊！我跟你说，咱们用硬火给它炖炖炖熟了以后吃肉没问题。哎，
8: 对，
9: 我看看这。哎呦，哎，我看这鸡呀，好像是还有救。
6: 哎，志强，啊，
7: 鸡看嘛。
9: 他怎么了？
10: 你看他是不是瘟鸡呀？哎
9: 呦，瘟鸡？
10: 不是。你不还得住院呢？
8: 别大惊小怪的，我告诉你，我小时候看我奶奶给鸡动手术好几次呢，完事儿就好了。哎，对了，你呀、啊、去打针了啊。
9: 哦，不。二爷，两碗呢？
5: 两碗呢？

0: 没事儿。哎呦，你这，病人难受这样。
1: 我的天，你这是，
0: 哎呦，我说你这缝皮鞋呢，这是啊？
2: 他不疼啊？
0: 是，按住了啊。嗯嗯。姐呢？
1: 啊，姐，
2: 你妈呢？
0: 好了吧？没事儿，过两三天啊，就活了啊！走，
3: 嘿，棒起来了吧？
1: 太棒了，这是！哎，
2: 杨大夫，你神医呀！
1: 神医。
4: 老爸，你快看，咱们家的鸡啊下了一个蛋，真棒！
2: 真的。那说明这鸡没。

0: 哎，病啊，赶紧宰了吃了。
1: 你会不会过日子啊？下蛋的鸡，我还留着它，给咱们家下蛋。
2: 这人都养活，你还养鸡呀？
1: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想了一下，我们副食店呢，每天都能剩下好些菜叶子，我把它拿回来，剁吧剁吧，稍微放一点玉米面给鸡吃，也费不了多少。再说这鸡蛋。 咱们还能拿它换粮食呢。
3: 行，养着，养着，养着，养着。楼上，我去看一眼。

0: 哎，刘婶儿，你这干什么呢？你没看见吗？我这儿剁鸡食呢。这一大清早你这梆梆梆梆梆梆，你还让不让人家睡觉了？
1: 哎，我剁我的鸡食输呢，你好好跟人学学。
0: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你欺负人是吧？
1: 哟，我欺负你？ 哪有的事儿啊！从来都是别人家欺负我们家，哪有我们家欺负别人的？哎，你说那只鸡，这么小一张嘴，要吃那么大一菜叶子，它吃得进去吗？你不把它剁碎了，它能吃进去吗？你凑合点儿。
2: 你这叫蛮不讲理！你耍肉头！
1: 说行了吗？你回去耍肉头，什么叫肉头啊？我不知道。哎，我呀。 是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干；杀人放火耍流氓，我不会。这不是你说的吗？你能把我怎么的？
0: 你
1: 我怎么了？哎，我可告诉你，我可不是我们家哈哈。哎，我根红苗正。嗯，我。

0: 开饭了，开饭了啊！
1: 吃了，
2: 吃饭了。
1: 嗯，不错。
2: 志强哥。
1: 啊。
2: 来。
1: 来。天秀。你又给我拿一个饼子。
2: 哦，我怕你不够吃。
1: 来，给，坐。哼，笑什么呢？
2: 我毕业到这儿跟你一起工作有小半年了吧？以前咱俩在大院的时候见面还能聊两句，怎么现在坐一块反而没话了？你是不是不愿意跟我在一块？
1: 没有的事儿。
2: 那为什么现在回大院了，你也不跟我说话了？
1: 你这小样，哼，你不是没跟我说吗？
2: 人家是姑娘，总得端着点架子
1: 吧。哼哼，端架子端吗？
2: 我哥要结婚了。你想什么时候结婚啊？
1: 我啊，
2: 嗯，
1: 天秀，我跟你说，我们家出身不好，而且我又长成这样，没人愿意嫁我。
2: 得了吧，志强哥，其实我知道，别看你眼睛小，其实你眼光挺高的，对吧？
1: 我呀，
2: 嗯，
1: 哼哼，你要愿意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没办法。
2: 那咱大院就没有你能看得上的姑娘啊。
1: 哎，天秀啊，你想，咱们大院大的大，小的小，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家都有对象了，谁愿意嫁给我呀？
2: 你再好好想想，别落下谁。
1: 没落下。
2: 人家让你好好想想嘛。
1: 倒水瓶。天秀，我跟你说，就是对象这事儿，我脑袋都想大了。你说，咱们这儿该嫁的嫁了，不该嫁的也嫁了，就剩那么几个人。哎呀，算了，不想了。哎，要不你帮我想想，你看什么样的对象适合我？喝水吧。要说呀，你们这些小孩一天到晚不知道想什么。
3: 你呀，木头。
4: 哎，刘婶，你们家那个鸡还要接着养啊？
5: 我们家那是下蛋的鸡，哪舍得杀呀？这可是我们家私事儿，你管不着。
4: 嗯，

0: 方嫂，过来喝药了。
1: 劲松，我其实病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要不咱就别喝了。
0: 不行，医生不是说了吗？你这个病需要调养。我看了这药里面啊，全是人参、枸杞子、桂圆，还有阿胶，都是大补的。听话，喝了。

0: 爸，你听见什么动静啊？吵。嗯。嗯。
1: 干嘛呀？
2: 嗯。
1: 干嘛呀？
2: 我这口气咽不下去，他们不让我老婆睡好，他们也别睡。
1: 你这人家没惹你，就别出来了。
2: 不是，不是惹不惹的事儿，我惹他了吗？他凭什么养鸡？
1: 不是，就轻点
3: 儿。楼下靳东家。
0: 哎呦，才让人睡觉了，这都吵什么呀？真是的。
3: 你白天不让人家睡觉，人家晚上就不让你睡觉，这叫一报还一报。
0: 什么一报一报？
1: 还何苦呢？
2: 不行。跟这种不讲理的人，你没有道理可讲的，就得以这种办法对付他们，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喝完药了，赶快睡觉去啊！
1: 靳苏行了，可以了。
2: 不行，我气顺过了再说。
1: 你这样也累呀，你多累呀现在。哎，
0: 你明天去跟他们说理去啊。
3: 咱们理亏要去，你去吧。
0: 你忙什么？你倒去不去？去！
3: 好好好，我去，我去，我去，赶紧睡觉去。嗯。
1: 喂。
4: 嗯。来了。谁呀？
5: 我。哎
4: 呦。柳师傅，起得早啊。您有事儿？
3: 昨儿晚上你们家这闹腾什么呢？
2: 没有啊。
3: 他怎么没有啊？深更半夜叮了咚咚的，睡不了觉啊！
2: 哦，这么回事，影响您休息了啊，刘师傅。我呀，昨晚上跟我媳妇正床上亲热呢，这听见有动静，抬头一看，一只大耗子趴在房梁上，看样子是只母的，呲着牙冲我乐，嘴里嘟嘟囔嘟嘟囔的，好像在骂人。
3: 耗子在骂人，
2: 骂的难听着呢。那您说，刘师傅，我能管他这毛病？拿棍子我就捅他，一捅跑了。我说回来跟我媳妇接着亲热吧，他又回来了。我呀想好了，今儿晚上让我媳妇上她姐家睡去。您瞧瞧，我不把她屎整出来。
3: 好，说的太好了，我回去汇报。
2: 哎，得嘞，您慢走，柳师傅。
1: 信他了，他分明是报复咱们家，你气死我了！
3: 哎呀，你知道他是报复就好了，那咱就别再报复他了。要我说呀，把那鸡呀，干脆宰了，别养了啊！
1: 你就这个人，忍忍忍忍忍，我可忍不了。你看这大院，那老爷们都知道护着自己家的媳妇儿，你呢，你就是一窝囊废。不行。我得想法好好的折腾折腾他们，你看着啊。恭喜啊，师哥！哎，
3: 你这是干嘛呀？这是。
1: 哎呀，
3: 你这哪儿折腾他呀？你不折腾我啊？折腾咱们
1: 自己啊？这什么事儿啊？
2: 铁锹划地，这是跟我对着干呢。行。谁也别好过！
3: 真是。
1: 康儿先生，康，康儿先生。哎，你就忍忍吧，算了。
2: 我忍不了，我不能让他们影响你休息。别说你现在有病，就是没病也不行。你是谁？灵儿工程的骨干。哎呀，
1: 你别再说灵儿工程了，老这么说多不好意思。再说我也没那么重要。
2: 谁说的？你就是很重要。再说了，重不重要自有公论。谁不知道少将请你吃饭，吴参谋还给你唱堂会。
1: 吴参谋就唱了一首歌，再说我也唱。
2: 那你唱跟人家唱能一样吗？你那叫玩票。
1: 张劲松，你不听我生气了啊？
2: 那我不捅了，不捅了还不行？你别生气。
1: 都起来了，我给你做饭去。
2: 别，你再多睡。

0: 我去给你做啊。
1: 那你别动了。
0: 嗯，不动了。他们要是再养鸡，我肯定不能饶他们，有的是办法治他们。你再睡会儿啊。

0: 边。
1: 哎，谢了啊。刘师傅。
2: 哎，芳草。
1: 刘师傅，我跟您说个事儿啊。
2: 啊，说。
1: 季松不对，你甭理他，我给他来赔不是。
2: 别那么说，我们家那老娘们儿啊，也不是个省油的东西。我今天就跟他说，让他把那鸡杀了。
1: 你千万别，人家说了，远亲不如近邻，咱家一个大院住着，怎么着不能见外啊？
2: 冲你这句话，他今天不把那鸡杀了，你把我杀了。
1: 别逗了，你亲我俩胆儿，我也不敢呢。刘师傅，这锅炉房我头一回来，这活挺辛苦的吧？
2: 不光辛苦，还得需要技术呢。你以为烧锅炉就是往炉子里添煤啊？那不成老太太烧柴锅了吗？
1: 技术挺复杂。
2: 也没那么复杂。这么说吧，烧锅炉跟做饭是一样的，什么菜配什么料，什么火候，谁来做，这里边讲究可多了。厨师里边啊，有特一级，还有三级，这中间差着好几级呢，拿的钱也不一样。同样的材料啊，特一级跟三级炒出来完全不是一个味儿。
1: 您是特一级，
2: 我还差一点就到位了。听说你师傅有一手打胶的绝活啊。
1: 他在您面前没露过手？
2: 讲过几回我都没在场，这事儿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呢。
1: 我找机会啊，万一他高兴了，没准就教你几招。
2: 那我这特一级可就差这一手了。
1: 您就是特一级。
2: 这话我爱听。
3: 哎呀，于真呐，
4: 嗯，
3: 人家劲松家都说软话了，我看这事就算了吧。啊，别再闹了，咱把那鸡杀了，免得激起民愤。啊，
4: 今天芳草啊也跟我说了啊，说了很多的好话啊，态度啊还挺诚恳的。哎，我可是看着芳草的面子，要是那张劲松，我非跟他战斗到底，看谁服谁。
3: 是是是。啊！
4: 哎呦，行了，你把那鸡杀了吧。
3: 我杀呀？
4: 啊？
3: 那你行，你给我打点酒来啊。
4: 哎，这杀鸡打酒干什么呀？
3: 我得先喝点壮壮胆啊。再者说，咱得把那鸡灌醉呀。要不然他们俩大眼睛看着我，我这多害怕呀！啊，咱把他灌醉了，在他没有知觉、没有痛苦的情况下，慢慢把他杀掉。
4: 行了，杀个鸡还那么复杂？我看，就是你啊，还想再喝二两。
3: 冤枉好同志。
4: 行行行，就
3: 啊，你杀呀、啊？
4: 我杀啊！把你给怂了，杀个鸡都不行，还是我来吧。
3: 好好好。
4: 我让你跑，我小燕儿吧，你还跟我较劲，较劲，我切，我砍死你，我较劲不你，我较劲不你，你，他们要把鸡杀了，
5: 应该的，
4: 咱们是不是过分了呀？
5: 怎么过分了？为了让你能休息好，什么事儿都不过分。
4: 居然自私自利！
5: 那怎么叫自私自利呢？你是零二工程的骨干。行了，去忙你的吧。
4: 这合适吗？
5: 哎，没什么不合适的，去吧。嗯。
3: 嗯，这鸡汤炖出味来了。
4: 嗯。
3: 哎，我说，咱得给楼下送点去。一块儿住着没红过脸，别因为这只鸡呀。
4: 嗯。
3: 再者说，芳草生病，咱也没去看人家。
4: 嗯，
3: 好吧，
4: 听你的啊。
3: 哎，怎么一说给人家送鸡汤就往里兑水啊？
4: 照你这么说，老唐家、老罗家，咱们不都得谢呀？

0: 他们对咱们家都不错，也没低看过咱们，这不都得谢吗？
1: 对对对对对，还有好爷家。
0: 哦，对，还有好爷爷他们家。
1: 看来这只鸡的任务很重啊。哎，对了，这陆师傅家呀更得送。
0: 哎哎，那为什么呀？
1: 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你就别问了。
0: 哎，这不是这鸡汤兑这么些水，那还能有鸡味吗？
1: 这你就不懂了吧？
0: 嗯，
1: 咱把这盖儿给它盖上啊，慢慢炖，什么时候把那鸡炖烂了，这鸡汤这味儿就出来了。啊，
0: 哎，那鸡肉还能吃吗？
1: 鸡肉啊，红烧。哎，其实要搁过去我们家呀，这鸡肉就扔了，因为最有营养的是鸡汤，谁吃肉啊？那会儿我们家炖鱼，清炖鱼，根本没人吃鱼，就喝鱼汤。
0: 那红烧鱼怎么办？
1: 红烧鱼
0: 啊，
1: 红烧鱼我们家就是光吃鱼嘴、鱼眼睛跟鱼脑子。
0: 嗯，怪不得你是那地主资本家的后代。
1: 说哪？铁松，
2: 哎，来了。哎呀，柳师傅，
1: 哎呦喂，哎，赶紧的啊，我亲手。活的老母鸡汤，给芳草糊。
3: 柳师傅，这东西太金贵了，这哪成啊？你留着自己喝吧。
1: 说什么呢？咱们楼上楼下住着，铺个梯子就是一家人呐，我怎么不给别人送啊？
4: 哎，就是，这是柳师傅一片心意，老婆收下吧，将来咱们再找机会报答啊。
1: 好，也算我为灵儿工程做点贡献。
2: 哎，得
1: 啊，
3: 那柳师傅谢谢你啊。
1: 哎，你可不许吃啊，都给他啊，
2: 放心啊。
3: 是啊，
4: 有什么不合适的？
3: 你一点都不客气
4: 啊！干嘛客气啊？他影响你休息，影响了多少次？快吃吧。
3: 好意思？
4: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来吧，我看着你喝一口。
5: 柳师傅，你
1: 没有别的意思啊？这鸡是白捡的，谁吃不是吃啊？不吃白不吃吗？
5: 那也不行，拿走快！
1: 别别别！
3: 真海，你看人柳师傅也是诚心诚意的，你再推辞。不好意思
1: 吗？哎，对呀、啊，俗话说官不打送礼的，我都端来了，你说我再端回去，我出不了这门啊！
5: 哎，柳师傅，这
1: 你要觉得实在过意不去，哪天把你那绝活给我们亮亮，让我们开开眼。
5: 柳师傅，这两码事儿，
1: 算我什么都没说。不用送，不用送，
5: 再搬。
3: 哎，
5: 不，
3: 柳师傅，
5: 柳师傅，你这
1: 不，
3: 柳师傅，
5: 好爷好奶，
6: 哎，
5: 来，看看。鸡肉给您补补身子，啊！
6: 哎，你赶快给我拿过去，花开已经给我送一碗了啊！来，
5: 老爷，他的是他的，我的是我的，这是我跟玉环孝敬您二老的啊，您就收下啊！
6: 这样，来，你坐。
3: 来，
6: 我跟你说，你这脑袋这，你不想一想啊？啊，哈哈，为啥给你送碗鸡肉去？
5: 老爷，我当然知道了，他不就是想跟我学那个打胶技术吗？我答应了，没问题。
7: 师傅们，咱们灵儿工程，锅炉燃烧是关键，所以啊，你们务必要保证煤炭的燃烧值达标。今天啊，我特地把陆振海陆师傅给请来了，陆师傅可是打胶的高手啊。现在，我们请陆师傅说一说打胶的技术，来。
8: 好，高远师傅。
7: 炉温高，打胶时一般不敢靠近，所以这胶肯定打不好。打胶我总结了四个字：稳、准、狠、快。只有这样，既能把结胶给均匀的打开，又不会伤着自己。陆师傅
8: 啊，
7: 我们大家伙啊等不及了，给大家伙亮亮绝活吧。
8: 行，那我就献丑了。来。
7: 哎，师傅，
8: 啊，今天我既不穿着棉衣，也不戴着棉帽，我呢穿着衬衣给大家打胶。来，拿着。我打完胶之后啊，大家看看我这衬衣上到底有没有被烧灼的痕迹，好不好？
9: 好。
8: 稳下钢圈。

0: 来看看怎么样。
1: 陆师傅啊，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你这手艺在哪儿学的？
0: 我这是偷的。
2: 偷的？
0: 我小时候啊，我的师傅说什么也不肯教我，每次他打架的时候我就躲在一边偷学，没想到让我给学会了。我这个师傅没办法，只好把我给收了当徒弟。
2: 陆师傅啊，你的动作太快了，我还没看清楚，这个技术好学吗？
0: 说实话真不好学，这得需要很多基础，但是我总不能老是在这儿教徒弟吧。我想了，我呢跟柳师傅住一个大院，我可以把手艺教给他，我们俩也会经常的切磋，教给他之后最后教不教给大家，那是柳叔说了算，行不行？
3: 行。

0: 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东鹏补水了，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即将播出创业面对面。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东鹏补水了，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哇，
1: 您多多多说一说啊，
2: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3: 大家来，
2: 旌旗招展，人山人
3: 看热闹啊，就是外国人长得什么样，
2: 不然买葛根的
4: 盘子不会碎吧，
5: 再多来点，这样对吧，
6: 轻一点，
7: 我们这边很快啊。
8: 哎呀，我这硬币还挺好使的。
7: 您是作弊。
9: 面对面创未来，大家好，我是大卫，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创业面对面。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那些与时代同行的创业者们走上舞台，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人生抉择，致敬每一份温暖的初心和拼搏的动力。在这里提示大家，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为您准备了暖心福利，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如果您是首次添加的话，还能领到5元钱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今天是我们的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要祝全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节日快乐。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讲述者，他的经历充满着传奇色彩，他用双手创造财富，用劳动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他是从大山里走出的孩子，从辞官下海到创业沉浮，从出走海外到回归故里。今天的创业面对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主讲人，湖北葛娃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邵先强和他的妻子丁燕女士，欢迎二位。同样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观察员，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张文涛主任，知名自媒体人、静时间主理人王静，欢迎二位。邵总，刚才在跟您握手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您可以把您的双手展示给大家看一下吗？手心和手背，我发现手背有一些黑黑的地方，手心也有很多粗糙的地方。
3: 对对对，
9: 这是什么原因呢？
3: 因为我们这个葛根加工啊，就是在冬天最寒冷的季节才能加工，所以这个手啊都要长期接住这个冰冷的水，所以说你看我们的手都是很粗糙的。
9: 其实这是一种劳动的经历，但也是一种人生的痕迹，
3: 对，
9: 是吧？
3: 对对对。
9: 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能够更直观地感受葛根这个曾经山里的救命粮，如今很多人的致富根，邵总特意从湖北钟祥带来了一个体积比较大的葛根啊，有多大呢？来，跟随我一起来看。张主任，在中医领域，葛根也是您经常使用的药材之一，对吧？
10: 对，经常使用。葛根呢，它是我们中医药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药。那么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呢，把它列为是中品，比如说我们的《伤寒论》啊，《金匮要略》呀，都有很多的经典名方，比如说桂枝加葛根汤这样的代表性的方剂。
9: 哦，这个个头的葛根您见过吗？
10: 我还是第一次见，
9: 第一次见，
10: 第一次见。对，
9: 好家伙，这葛根，我搬过去吧，
3: 试试啊，试一试，感受一下。
9: 哎
3: 哎，那个你搬单的，
9: 这是活的。这我还不能搬，这个哥，我
3: 哇，有点重吗？哎呦，这个时间了，它的水分呢还流失了一些，
9: 这个它的水分流失了一些，
3: 流失
9: 哦，流失了一些。我说它水分怎么流给吃了？
3: 有点干了，
9: 就这个干了还这么沉重？
3: 对呀，对呀，嗯，
9: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没有个好体格，你都主持不了创业面对面。我跟你说，我最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健身了，真的不行了，哇，太重了。
3: 你猜一下这个葛根它有多少年了？
9: 看这意思，00后吧。
3: 00后啊。
9: 啊。年轻了
3: 吧，30年了，
9: 30年的葛根，
3: 对啊，这是一个老葛根，这个算是中等
9: 啊。
3: 最大的葛根呢，我们曾经收过有800斤的葛根，
9: 多少斤？
3: 800斤。
9: 哎，邵总，800斤得有多大？
3: 他这个当时呢有3丈长，
9: 9米，
3: 九米。
11: 成年男子的身高在180厘米左右，而巨型葛根则能达到9米。
3: 所以说这个葛根呢、啊、它是很神奇的一个植物。
0: 天津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创意面对面见到大家。
9: 我不敢乱动，一会儿这胳膊掉了，不好意思，我给它放回去吧，行吧。好，您的企业叫湖北葛娃，
3: 湖北葛娃食品有限公司。
9: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3: 葛呢是就是葛根的葛，
9: 葛根，
3: 娃呢就是娃娃的娃。嗯，
9: 有什么寓意吗？
3: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葛根产业啊，就像这个娃娃一样，永远朝气蓬勃，永远健康向上。
9: 我也做了一些功课，我发现您在有的场合曾经跟大家聊过，说其实我邵先强就是葛娃。哎，
3: 对，我的这个事业也和这个葛根
9: 密不可分，
3: 一辈子密不可分。葛根的根也是我的根，我的这个事业啊，就是以葛根呢、啊、一生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只做一个葛根。
9: 您是湖北哪里人？
3: 我是来自湖北钟祥市。

0: 客店镇，我的家乡呢在大山里面，它既是国家评定的中国葛粉之乡，它还有一个我们中强市是世界长寿之乡，我们的这个中强的葛根呢也是国家地标产品，
1: 地标产品，国家 GI 的地标产品，
0: 对对，是地处北纬30度，这个处于南北交汇的地方，所以说南葛北参啊，北方呢主要是以人参，南方主要是葛根。
1: 曾经那个年代没有这么大的商业价值的时候，它就是老百姓活下去的这个救命粮，是吧？
0: 对，我们小时候啊，家里很穷嘛，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因为在我们这个客店呢，满山遍野都生长着这个野生葛根，每到冬天。这个我们就随父亲呢上山挖葛锤粉啊，这个是我们的救命粮，生日或者是来客人呢，用葛粉打一个鸡蛋，把它做成这个葛粉羹呢，这个就是招待客人、
1: 做羹，
0: 那做一个羹，这个是最好的招待。这个我们当地老百姓呢有个顺口溜，葛根是个宝啊，每天呢都腻不了。在我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啊，我们那个时候挖葛根呢、不像现在啊、那个时候白天你根本没有时间，就是晚上再到山上去挖、挖回来以后呢再锤再磨粉。我们呢夜里走山路，我呢在前面打着灯笼，父亲呢挑着担子40-50公里啊到县城里面去卖葛粉，就是为了一个多收入一点。
1: 这个葛粉当时怎么卖，什么行情？
0: 那个时候很便宜啊，大概是几毛钱一斤，
1: 几毛钱买一斤葛粉、
0: 对啊，
1: 那做一斤葛粉咱得用多少斤葛根呢？
0: 大概是10斤葛根才能做一斤葛粉，都是在晚上
1: 白天干着活，
0: 对啊，
1: 三餐吃不饱，晚上挖葛根，连夜做葛粉，然后还得悄悄地走40-50里的山路跑到县上去卖。
0: 对，
1: 500斤的葛根做出这10斤的葛粉，然后才能一斤卖几毛钱。
0: 对啊，那个时候物价非常便宜的，几毛钱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大的收入了。所以回来呢，唯一的对我的奖赏是什么呢，也是我现在啊就感到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母亲呢回来以后给我做一碗葛根面。
2: 我们小时候也是一样、我那个时候小时候是喜欢装病，
1: 装病
2: 的时候是为了什么？为了吃上一碗葛根粉，就是说生病的时候妈妈会冲一碗葛根粉让我们喝。
1: 我懂，东北的小朋友都知道，你看我小时候装病就为了混那个黄桃罐头。
0: 对对对啊，这个我们这个葛根面条呢确实伴随着我们那个童年的一些辛酸和美好的回忆。这个老母亲的做的那个味道啊，现在还真的还吃不上了。
1: 为什么
0: 啊？因为母亲不在了啊。
1: 我发现您是一个特别坚强的人，因为有的人回忆起自己痛苦的过往的时候会潸然泪下，有的人会不愿意提及，但是即便今天我们在这里回首您曾经那些年少困苦的岁月，我觉得您依然是微笑着面对。但其实吃不饱饭仅仅是少总面对的棘手问题之一，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就是学费凑不齐。
0: 我8岁才开始上学，也没有教室也没有学校的，在祠堂里面读书，而且呢也没有教材，到那个时候啊都是用手刻的那个油墨印的、
1: 油印的那个
0: 教材，这个油墨很香啊。那个时候我们虽然没有现在的这个条件，但是我们呢是刻骨铭心的一个记忆。要读高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学杂费贵了，要收50块钱，50块钱相当我们一年全家的收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中途辍学了。但是辍学以后呢，我也不怪我的父母，通过他们的眼神我也感受到他们对我的这个愧疚，但是呢他们也

0: 实很努力，很辛苦，啊，好吃的让我们先吃，好穿的让我们先穿，所以说我们也理解他们的辛苦，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这个气馁，我自己自学，我买了这个很多书籍，农业技术方面的，经济方面的，也包括甚至一些政治方面的。当时呢也是有个理想啊，就是要学点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走出大山，这是我们当时啊一个非常淳朴的一个理想。
1: 那个时候在你们当地大山里，像他这样有抱负的小伙子很多吗？
2: 不多，大多数回去之后就是帮父母干活啊，干完之后就是玩呐、没有谁说在家里在看书，像他这样有抱负的。
1: 有一个顺口溜，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0: 当时啊，我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热血青年了、经常写一些技术类的、经济类的投稿。
1: 投稿？
0: 投稿啊，
1: 像这个。
0: 有稿费，
1: 有稿费、
0: 有稿费。
1: 投稿一方面是为了，兴趣，另一方面也是有点收入。
0: 主要是迪亚都锻炼自己嘛，学以致用啊，把所学的东西能够得到体验。我当时啊，提了一篇文章，关于我们这个客店山区，这个资源综合利用开发的可行性报告，当然里面呢也把葛根呢、作为重点。都写在这个报告里面，寄给我们县的领导。哎呦，当时我也没有指望这个领导能够重视这个事情。后来没想到县委书记看了我的这个文章以后啊，很感兴趣，觉得我这个青年是有理想的，是有想法的，然后呢就抽调到政府的多种经营办公室去上班。在88年，当时我才20岁嘛，政府呢就是当时也认识到了这个葛根产业，当时的很多外地的游客到我们客店去旅游，我们当地呢老百姓呢就把这个葛根粉呢一坨一坨的骑到那个街上车站卖得很好呢。政府一看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商品，为我们客店镇的经济发展呢做出它更大的贡献呢。当时都考虑办个厂，但是谁来当厂长呢？思来想去，镇的党委书记呢就是说就叫小少去当厂长。为当厂长这个事情呢，镇里面开会啊争议很大的，这个很多老同志呢就是说这个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1: 对，
0: 一个小年轻人才20岁怎么可能把这个厂办起来呢？
1: 是呢，
0: 但是我们镇的党委书记呢他还是一锤定音，他说我看过他写的文章，他对这个事情呢有很深的认识，而且呢他小时候呢也有这个传承，随父亲上山挖葛啊。
1: 您是最佳人选。
0: 对啊，
1: 20岁从大山里走出来一个农村小伙子，能去多种经营办上班，已经混得还可以了。
2: 对，
1: 干厂子您没干过呀，这个不能答应。
0: 这个我跟你讲啊，理想是很丰满，
1: 对，
0: 但是现实啊真的很骨感。
1: 是的，
0: 这个话是真的有道理。我当时呢就是凭着一腔热血去干
1: 好，
0: 而且想干好。现实呢不是这样，我们没有钱，政府呢他就是给了一个任命书，一分钱的资金都没有。
1: 那多新鲜。又给您技术支持，
0: 对、
1: 又给您人员支持，还给您批个好几万块钱，那还用您干？我们谁都能去干了，肯定是让您去杀出一条血路嘛。
0: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采取的什么方式呢？叫集资办厂。所以呢我们当时是6个人，每个人呢筹了1000块钱把这个厂办起来了。当时我筹1000块钱呢，我也是寄了很多亲戚朋友，因为当时呢别人觉得我去当厂长了，这个愿意借钱给我，就是什么呢，肯定有希望啊，这个未来啊。
1: 但其实你自己知道你自己你没胆量。
0: 对啊，还是比较虚的。但是呢就是开工没有回头箭嘛，我们既然想干就要把这个事情干好。这个当时呢我们是搞了这个1年时间，我们生产出来了，大概生产了2吨货，
1: 两吨货，
0: 但是卖不出去。我们上了包装，用盒装的，我们卖6块钱一斤。老百姓

0: 现在在市场上卖啊，一块钱一斤，你怎么跟他竞争？你竞争不了啊。而且当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候人们追求的就是大鱼大肉，这才是美好的生活。而葛根呢，没有把它上升到现在这个大健康，哎呀，这个高度。
1: 别着急，你先得让他们把大鱼大肉吃饱了，吃饱了以后就自然会去找葛根了。嗯，
0: 我们那个时候收购老百姓的原材料葛根，都是打的欠条，那个时候叫打白条，欠了老百姓的钱一年了，2万块钱还不了。最囧最囧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当时啊骑着自行车，走到这个街上，被这个农民呐、把我从自行车拽下来，要打我的人呢，就说你是个骗子啊，欠了我们的钱不给、
1: 咱得理解人家，日子不容易，借那么多钱给您、是吧？
0: 这个对我来说是压力山大，怎么样打开这个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是苦思慕想啊，就是国内这条路走不通，我们有没有国外的路？
1: 国内您都没卖出去，您还想卖到国外？
0: 对呀、所以说我当时啊就跑到武汉图书馆去查资料，我找了一本这个国外的一个杂志，里面呢有这个葛根的一些介绍，我当时如何质保啊，我看了以后就眼睛一亮，我就给杂志社的社长写了一封信，到学校啊请那个英语老师给我翻译成英文，我写了以后寄出去，当时呢心里很忐忑啊，皇天不负苦心人，过了一个半月以后啊，我竟然收到了这个杂志社社长的亲笔回信，给我详细介绍了国外的这个葛根产业的发展的情况啊，另外给我提供了4家从事葛根生产的企业，就是他们也在到处找这个资源哟，就是一拍即合所以当时呢，我记得在89年10月份啊，这个外国的客商啊，浩浩荡荡的杀奔过来了。当时啊，很震动啊，在我们那个政府一个招待所，很破旧的啊，人山人海，
1: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0: 大家来
1: 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0: 看热闹啊，就是外国人长得什么样？
1: 不是来买葛根的啊，都是来看老外的。好家伙，
0: 当时呢，看我们的产品，然后一品尝，一对比。非常满意，当时呢把2吨货啊全部买走了，
1: 而且2吨全卖了。
0: 对啊，而且跟我们签订了长期供货协议，只要我们能生产多少，他要多少，
1: 你有多少他要多少，
0: 要多少，
1: 太好了。
0: 那个时候啊，一下给我们增加了信心，所以就此打开了局面，产品不促销了，94年的时候啊，我呢这个也被选为副镇长了。这个厂长兼副镇长。哎呦，
1: 邵镇长您好，祝贺啊，祝贺啊！哎呦，那您当上副镇长以后，我们丁大姐跟着沾上光了吗？
2: 那个时候我跟他那个谈的时候啊，他给我的感觉，这个人呢特别真诚。相互就看对眼了。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厂长，而且又是一个副镇长，我想想这个 也算是小有成就了，我也跟着可以享福了。其实不是这样的，跟他结婚之后啊，他天天特别的忙，经常出差和开会。那个时候我怀孕了，怀了小孩，有一次啊，就是我抱着小孩到我们的食堂呢去打开水，我一手抱着小孩，一手提着三个开水瓶
1: 、那手还抱着孩子。
2: 对，
1: 我的妈呀，
2: 我在提开水瓶走的时候抱着小孩没注意嘛，一不小心开水瓶摔碎了呀，那个时候开水
1: 烫着吧，
2: 烫着了，烫了我腿，烫马上起大泡了，起大泡我就坐那儿哭，孩子看着我哭也跟着哭，
1: 他懂什么呀？
2: 对呀，为那个事儿我还在家里躺了有10来天呢，但是10来天之后还是没人照顾我，我又要照顾孩子，又要做饭啊啥的，那我是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炒菜，那个时候我真是害怕，怕炒菜的油溅到孩子身上，但想想那个时候啊，他也挺难的，为了工作，为了事业，没办法。
0: 在这一块确实很对不起他。
1: 你跟着他其实没想什么照顾和服务，还自己那么苦，完了张嘴第一句话就是那个时候他不容易，你跟他当副镇长都没想上服务， 他当时跟你说他要辞职下海做生意，你当时觉不觉得他疯了？
2: 觉得，我觉得好不容易当上了副镇长，以后就看到了希望嘛，以后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当时他跟我说这个的时候，我真是特别不能理解，有这么好的生活了，我说何必呢？你何必还要辞职到那外面去干呢？
0: 这个就是人生，就是一个理想，而且永不满足。
1: 你想把中国的葛根产业做大？
0: 对，而且呢，我想把这个事情不仅是在我当地做大，我们要在全国也做得有声有色。当时呢，满怀了期望，真正的创办自己的私营企业。所以说我当时呢，手里啊，就是35万的积蓄，
1: 所有的，
0: 到武汉去了以后，所有的资金投到厂房设备，包括生产里面，也不够啊，我们还欠呢、啊，找别人借啊，把我们的房子在老家的房子全部又卖掉了。
1: 他们娘俩怎么办？
2: 跟着他吃苦啊，
0: 破釜沉舟啊。那个时候我们
1: 你破你的釜啊，你别沉他们俩的舟啊。
0: 在2000年的时候，国内市场啊也才刚刚起步，我们还是想打开这个出口市场。当时呢，这个有个客户，我们也谈得很好，但是没想到这个客户呢把我骗了。他是怎么骗的呢？就是把我们的产品要送到武汉的一个外贸公司仓库里面，然后送去以后呢，他说要抽检，要化验，要检测产品的这个质量。检测以后，他说你的产品不合格。最终一点就是你这个产品想卖出去啊，你就给我降价。货虽然他没骗走，但是我亏了仓储费，我亏了搬运费等等很多费用，19万块钱。同时这个货没卖出，没变现，让我一下陷入困境，工人工资发不了，原材料收购款给不了。当时我们那个时候人生最暗时刻，兜里没有分钱。这是我第二次创业啊，人生呢、啊、最难忘最至暗的时刻。
2: 那个时候我们工人我看了就很难过，当时我们带着他们出来的时候是让他们挣点钱的，让他们过年能够回去
1: 风风光光的，
2: 风风光光的，当时手里没有一分钱。我们两人躲在房间里说话说的哭的时候，第二天面对着工人的时候，我们还是开开心心的
1: 笑。你是不是哭的最多？
2: 对，那个时候我哭的最多。当时父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当时说的是很好，我说我跟着他在享福，因为当时喊妈妈说的几句话之后，说多大我就会哭，就很简单的说两句，打声招呼，就说我很忙，就这样匆匆挂掉电话，不敢面对他们的眼神，3年都没回去。
1: 你那3年买过新衣服吗？
2: 没有。
1: 孩子换过新衣服吗？
2: 都没有。孩子每天吃的也很差，在孩子正在长身体的那个年龄，没有给他好好的生活。
0: 我们请不起工人，都他自己来烧火做饭。
2: 我一个人烧10几个人的饭，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来给他们烧。冬天的时候，那是冻得满脸，手上全部都是冻疮，洗碗啦、洗菜呀、手往那个水里一放，那种钻心的痛，到现在都记忆犹新。虽然这样，我们晚上我还跟他一起出去，我们去上火，去收火，收火。一车几千斤葛根都是我们两个人上下。
1: 我听说你会开大货车是吗？
2: 对。
1: 然后说您一个人能开好长时间。
2: 对，我记得有一次下雪，我去送货嘛，回来之后到我工厂有个8公里左右的那个山路，因为下雪嘛，路上滑，我的车有点溜边，那个情况下没有办法，我在旁边一个人去找树枝、找干草、找石头垫，把我的车才开起来。然后我是慢慢悠悠的开回去家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2点钟了。
1: 丁燕姐，我发现其实你是一个娇小姐出身，但是嫁给老少以后，你变成了丫鬟命。
2: 对，也是把我变成一个女汉子。
1: 有一句话嘛，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谁愿意去当女汉子？您不是娶了一个娇小姐， 您是娶了一个在柔弱外表下潜藏着一颗

0: 强而坚韧的心的女强人。您事业的成功真的有它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对，
2: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真心的，我觉得您真的伟大。
3: 您快抱一下吧，
1: 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谢谢，谢谢。
0: 当时什么情况下，邵总的事业再一次的迎来了转机呢？
1: 我就当时跟武汉市的领导啊写了一封信，介绍了我的创业的情况，介绍了当时我所处的那个地方有丰富的这个野生葛根资源，我现在目前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没想到一个星期，区政府啊给我打电话，让我第二天呢拿着公章到财政局去拿钱，当时给了150万。
3: 哇，
1: 一下把我们所有的
0: 困难都解
1: 困难都解决了。后来这个领导啊，他就给我讲，很早以前吃过我在中强啊这个生产的葛根粉
3: 哦，
1: 然后呢这个领导啊就对这个葛根呢、啊、
0: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哦，
1: 所以就支持了我。所以冥冥之中呢也是自有天意。
0: 那企业经营发展到现在，下一步怎么办？还是要靠他这个老马去识途，带着葛娃继续往前冲吗？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未来的发展？
2: 我们现在做到这样的时候，肯定是想儿子回来接班，做一个传承，
0: 把这个葛根像接力棒一样从老一辈的葛娃交到新一辈的葛娃手里。
2: 对，
0: 那既然我们说到这儿，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另一位嘉宾，湖北葛娃集团的下一代掌门人，也是新一代的葛娃，邵总和丁燕姐的儿子邵继民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也请丁燕姐稍事休息、谢谢您，
2: 谢谢，
0: 谢谢，欢迎小邵总。你是学艺术类专业
4: 啊？对，我是武汉大学音乐表演专业毕业。我是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在寄宿类的学校开始读书，从小就很自立，当然这也是因为家里到处会，我父亲不停地在创业，不停地在换地方。我从小也耳濡目染的对葛根是有着情结的。当我父亲跟我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啊，挣不错的工资，那是你一个人好，但是呢，如果你回来，带领着周边的农户就业，能够带领着这些老一辈的葛农能够继续去延续这个事业的话，这才是更好的一个事情。
0: 给你当老婆就够苦的了，给你当儿子又要为别人负责，凭啥呀？他想做艺术家，你有自己想去追求的道路和梦想，你完全可以拒绝你爸。
4: 我当时是先回去先尝试看看，然后当我回去尝试着看看的时候呢，我突然能够在某一个点能感觉到那种责任感。就在每年那些葛农用的摩托车或者拖拉机把葛根送到厂里来的时候，当他们收到他们的劳动成果的回报的时候，我觉得人的追求其实很简单，是让自己开心，还是能够用自己的能量让更多的人开心。
0: 那一刻你懂你爸了？
4: 对，懂了。同样呢，也是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回乡创业，跟着我父亲一起创业，这种新农人的信念，那个时候我才得到了真正感受到他的力量。
0: 可能在那一刻你理解父亲的时候，你完成了你的成人礼，你真正实现了一个男孩到男人的转变，你终于明白了责任这件事儿。我觉得一个男人最宝贵的品质不是能力，不是魅力，是责任。一个没有责任感的男人，无论是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还是对他身边的爱人亲人，都无异于一场灾难。但是我很庆幸您的儿子有很强的责任感，稳稳地接过了接力棒，而且

0: 现在在他的带领下，葛娃集团也走上了更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的葛娃集团，葛娃集团什么样，他给多少种植葛根的湖北老乡带去了幸福，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啥是葛根？葛根就是我每天忙不完的工作。
2: 葛根是我每天早上吃的早点。
3: 葛酥饼、葛根酥还有葛粉面条。
4: 葛根是小时候妈妈嚼碎了喂给我吃的一种零食。
5: 我也吃过。
6: 葛根都不知道呀，葛根明明就是树根呀。
7: 我每天早上就用它冲一杯茶来喝。
8: 我不知道葛根是什么，我只知道葛优。
9: 啥是葛根？

0: 我叫周亮，我是周县湖七组的一个村民，我今年75。我第一次挖骨根大概是15岁左右吧，跟我父亲一起挖的，挖了50多年吧。骨根就是根，就是落叶归根的根。我来请你们喝一下我们中乡客店的果粉。
1: 哎，家人朋友们可以看过来，这个就是我们家的葛根粉啊。直播间有朋友在问啥是葛根，对于我来说啊，其实就是一种回归家乡的信念。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如何把一根葛根变成葛根粉？通过锤磨、淘洗、晒等10几种传统工艺，历经3个月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像我们现在的工艺，只需要半天就能制作出来。
2: 啥是葛根？葛根对我来说是一种坚持，是一种传承。我父亲常跟我说，一个人挣钱成功不叫成功，真正有本事的人是带领着乡亲，带领着葛龙一起去致富。所以对我来说，葛根就是一个致富根。

0: 我们今天访谈环节的最后有一个特殊的准备，来，二位请起立，闭上眼睛。我说三二一，您再睁眼啊！
1: 啊，
0: 三二一，睁眼吧。
2: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母亲呢回来以后，给我做一碗葛根面。这个老母亲的做的那个味道啊，现在还真的还吃不上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母亲不在了。这碗面呢，让我想起了我的老母亲。这么多年跟着我吃了很多苦，感谢你老婆。
0: 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浓浓的爱，进入到接下来的环节。因为葛根不仅仅是产品，更是许许多多在大山里的乡亲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的有力阶梯。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葛粉之乡湖北钟祥，来看一看来自湖北葛娃的好产品。稍后见。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正式登录天视优选商城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添加您的专属福利官，这样就能在我们的优选商城畅快选购了。如果大家现在就想购买来自世界长寿之乡湖北钟祥的葛娃葛根粉的话，在微信当中搜索天视优选直播间，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就可以购买到我们的节目同款了。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

0: 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那今天我们在访谈当中几次聊到葛根，自古以来就是医药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药材哈。
1: 对，
0: 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葛的话，其实它是作为一种植物的话，它是在全世界都有分布，包括在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分布，都说是千年的人参，但是葛根的话，只要这个土壤它的环境非常好，野葛可以在地里面存活千年之久。就像刚才我们介绍到的，有一个800斤的一个大的葛根，其实那个还不是它生长的极限
0: 哦，还可以更大。
1: 对，
0: 好的，来自世界长寿之乡湖北钟祥的葛娃葛根粉，还有我们的其他产品，已经登录到了我们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天视优选直播间，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购买，也可以拨打我们的400专线货到付款。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那今天呢，是我们创业面对面的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环节，大家看啊，挖出来的葛根是这样，经过我们简单加工的葛根是这样，那最后经过什么样的工序才能变成葛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邵总一家三口，还有我本人以及我们的两位观察员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来一场有关葛根的劳动技能大比拼。好的，既然是五一劳动节的特别节目，接下来有一个比拼环节，怎么比拼呢？哎，我们也要像当年老邵总那样，嘿，看看怎么能把这个葛根叶啊，或者叫葛根枝，给它榨取出来。哎，劳动节嘛，劳动要靠双手来完成。不过呢，丁女士，我还有我们的张主任王静一起参与接下来的环节。我们的邵氏父子也不能闲着，您们二位分别选一对作为他们的参谋，只能动口不能动手，因为我们是君子参谋啊。来，丁姐，请您到这边来。咱们怎么呢？我觉得就这样，手心手背相同的为一对，好不好？来啊，听我口令啊，3、2、1。
2: 哎啊，我觉得我赢了。
0: 我怎么跟你抽一对？
2: 我赢了。
0: 女女一对，男男一对哈。好，接下来呢，我们这儿呢一共有6张这个工具卡，但是鉴于两队一共是4个人，那我们就每人抽一张，咱们高风亮节，张主任，女士优先，二位先来抽取。
2: 我来
0: 啊，我看看你这张是什么，
2: 我觉得
0: 展示给大家看。
2: 我觉得稳了，擀面杖。
0: 擀面杖
2: 是有力量的工具。
3: 我抽了一手套。
0: 手套，手套也挺好啊，手套也很重要。主任您来吧，
4: 您来吧，您来。
0: 我抽这张，
4: 你来这个吧。
0: 完了，
2: 哎呦，完了完了，真的完了。
0: 虽然啊，我这一环节不一定赢，但我跟你说，我这个人财运一定特别好。为什么呢？来看，硬币，硬币，我的天啊，硬币能榨出这个葛根枝叶吗？主任您呢？
4: 我比您好一点。
0: 好嘛呀！我宣布啊，我宣布本环节的获胜队是美女队啊，我们俊男队认输了，怎么可能？勺子跟硬币，所以我们强烈要求老邵总和小邵总，你们谁愿意当我们俊男队的这个君子参谋呢？
5: 我来吧。
0: 哎呀，谢谢谢谢。那小邵总，你就服务我们美女队哈。
5: 好的。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抽到的道具就在这里面，3、2、1。手套。
2: 哦，是这个手套。
0: 是丁姐的。
2: 我还以为是那个。
0: 擀面杖。
2: 我的我的。
0: 是这个。这是张主任的勺子。
4: 勺子。
0: 这是我的硬币。好，我们开始了。这是我的1块钱硬币。来吧，双方我们各就各位啊。我们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大家看，这有一个量杯，两个必要条件，就是最下面这个刻度线，50毫升，哪一队先挤出了50毫升的葛根枝叶为获胜方。那如果大家都没挤出50毫升，那等时间5分钟整的时候，哪队的这个挤出的枝叶多则获胜。 我们看谁先触发这个获胜条件。50毫升

0: 或者五分钟，好不好？一会儿我喊三二一，两位参谋只能动口不能动手，听我口令啊，先干，听我的。三二一，开始。
1: 捣碎，想不捣碎？
0: 不，
1: 先捣吧。这个
2: 盘子不会碎吧？
3: 再多来点，这样对吧？
4: 轻一点，
5: 我们这边很快啊。啊，可以，给他稍微点。
0: 哎呀，我这硬币还挺好使的。
1: 你是作弊。
0: 大屏小屏的观众朋友都看得到，大老师可是一个很讲规矩的人啊。我这人特别不喜欢不遵守规则。
3: 快，一下再有一下。游戏结束。
1: 这个好。
3: 结束了，
6: 我们结束了，
3: 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
6: 我们结束了，
3: 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超额完成。
1: 五分钟，你们那么快？
0: 我们，
1: 哎，
6: 对，
0: 啊，
6: 我们结束了，已经榨成一杯了。
0: 啊，
6: 我们结束了，已经榨成一杯了。
3: 结束了，
0: 不可能，
3: 你们再看见也是。
6: 是的。
3: 哎呀，事实胜于雄辩，赢了。
0: 这有五十吗？
3: 有。
0: 怎么有五十啊？没有五十，这能喝吗？这个
1: 那能喝，能喝，能喝。
0: 主任，你看看这有五十吗？
1: 能喝，能喝，
2: 咱的也不少。
3: 哎呦，
0: 这主任，这
3: 我的。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来，放这儿，咱比来。美女队现在是几乎要达到100毫升了，我们帅哥队呢，在张主任的努力下呢，也是将近100毫升。所以说，我最终宣布。创业面对面五一特别节目，葛根之夜的竞赛冠军是，所有在这个行业当中用勤劳的双手为我们行业创造了财富和价值的劳动者们和新农人们，祝你们五一劳动节快乐！
1: 劳动节快乐！
0: 那想请教一下，我们葛娃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好产品？除了葛根粉之外，我看这儿还摆着
5: 对
0: 这个东西，
5: 葛根酥，结合我们长寿之乡的一个地方特色，配料里面我们添加了12%的葛根粉。为了照顾到更多的年龄阶段的群体啊，我们将里面的白砂糖也换成了海藻糖。
0: 我随机开一盒啊，
5: 可以可以，
0: 免得有观众说，哎，你们吃过的都是他们现烤的，我就不信那个啊，我就现场吃啊。零散的包装是吧，非常方便啊。王静，你们那边有吗？
7: 有。
0: 哎，好香啊。各位大屏小屏的观众朋友，你知道我很懂规矩的，来，粉丝们先吃，家人们先吃一口啊。
7: 好吃的，
8: 挺香的，有香有脆。
0: 微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咸味儿。
5: 对对，
0: 很入口。
5: 是，
0: 而且奶香气特别足。
7: 有的有的。
5: 喝一口葛根粉顺顺。
0: 生意传到这儿子手里，这绝对没问题。人家这情商，葛根粉，
5: 对对对，
0: 就是这里头，
5: 对，对，
0: 那一条一条的，
5: 一条一条。然后我们拆开展示，它这个粉质非常的细腻。
0: 哎，你们俩怎么什么都有？我还想气气你们俩，不像藕粉那么黏。
1: 对对对。
5: 现在冲泡好之后，我们让它静置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的话，它就会凝固成果冻状。这样的话，大家在家里面呢，也可以 DIY 一些凉粉啊，可以做一下更多的美食。
0: 哦，葛根凉粉，
5: 对对，
0: 葛根冻。那既然葛根这么好，赶紧就来请教一下两位少总，给大家说我们的福利机制吧。
5: 行行行，葛娃的野生葛粉呢，我们是买三盒送三盒，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葛根酥呢，是买四盒送四盒。还有一个组合搭配，
0: 哎，对
5: 对，就是六盒葛粉再加八盒葛根酥，
0: 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一点？
5: 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我们这边我们自掏腰包给大家立减39元，限1000单。
0: 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机制啊，野生葛根粉买三赠三。我们的葛根酥买四赠四。如果您两款产品都想品尝的话，可以使用我们的尊享套餐。
5: 对的，
0: 那就是买6盒葛根粉，8盒葛根酥，前1000单的顾客，我们会给您减39元。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 或者呢在微信当中搜索天使优选直播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400专线，过道不返。来自湖北钟祥世界长寿之乡的葛娃，湖北老字号葛娃的产品啊，现在就在我们的商城等待着大家了。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使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天使优选商城的所有产品都为您贴心准备了运费险，让您放心购买，售后无忧。联系您的专属福利官，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不仅能获得商城会员大礼包一份，还能够每个月享受会员专属福利以及养生课一份。祝您开心购物，永远健康。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一听王静对于我们今天这场访谈您有什么样的观点。
2: 其实刚才听咱们的这个故事，我写了一首诗啊，穷不可怕，怕的是不敢折腾，然后苦也不可怕，怕的是忘本，难也不可怕，怕的是忘记信用，然后最后一个是远也不可怕，怕的是不敢走出去。
0: 是的，
2: 所以我是觉得通过咱们的这个故事，包括现在很多都在提乡村振兴，我觉得我刚才写的这个不押韵的打油诗是我今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
0: 其实人最可怕的不是兜里穷，怕的是你志气穷，人怕的不是苦，怕的是不敢吃苦。三代人一双手，葛娃产品你值得拥有。再次掌声感谢两位邵总做客我们的创业面对面，也衷心的希望我们的葛娃集团未来越来越好。谢谢
5: 谢谢。

0: 朋特饮。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正式登录天视优选商城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添加您的专属福利官，这样就能在我们的优选商城畅快选购了。
1: 补水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东鹏补水了。

0: 未来。天津卫视。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杨哥，
1: 梅子，他俩不在银行，等你消息。嗯，你最后一次见他们俩什么时候？
2: 孙行长是昨天下班的时候看到的。赵副行长昨天晚上我们一起陪客户喝酒来着，他喝多了，是我把他送回家的。他说他头疼，所以上午没来，也没有觉得奇怪。
1: 他说什么了吗？
2: 没说什么呀。

0: 小偷那边来消息了，赵可欣家没有人。
1: 雷哥，
2: 两个人都不在家，知道了，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好，
1: 立即通缉孙明和赵海星，上网追逃，有任何情况马上通报。
3: 是。
1: 杨建秋呢？他上午在的，现在是午休，他出去了，应该快回来了。
3: 他最近这几天上班有没有什么异常的？都正常上下班吗？
1: 正常啊。哦。 这几天他接手了一个业务，总是偷偷跟我抱怨这个业务有问题。但是赵副行长一直在催他，我看他昨天办完业务，心事重重的样子。
3: 办了什么业务？
1: 他提报了香港管贸公司1亿人民币的海外贷款。什么时候办的？昨天下午下班前。
3: 总行长，我是吴佳琪。刚刚确认，杨建秋办理了向香港广贸公司海外贷款1亿元的授权，目前还不到24小时，请立刻冻结相关账户。是。

0: 金秋姐，夏媛，佳琪，你们怎么过来了？
1: 金秋姐，鼎鑫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内保外贷业务，是不是你经手的？
2: 是啊。
1: 你昨天是不是授权了香港广贸公司1亿的海外贷款？对。在哪操作的？
2: 在这里面，跟我过来。
1: 就这台机子，来，大家都出去一下。
3: 陈志远，查一下这两天的交易记录。
1: 夏媛，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3: 鼎鑫的内保外贷业务存在违规操作。
1: 你看看，我就知道有问题。我等了孙行长一上午，就是想向他举报赵行长呢。
3: 你要举报赵海清？
1: 是啊。

0: 昨天赵海清非要让我给香港广报公司批笔贷款，我就跟他说了，这个数据审核资质都有问题，是违规的，可他非让我办，说如果不办的话，那责任我负，我没办法，我就办了。可是回去之后，我想了一晚上，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安，我就想今天上午找孙行长汇报一下，如果他真有问题的话，那必须要举报啊。你看看这两个人怎么都不见了。
1: 简秋姐，你授权放贷的那一个亿有可能是赃款，你涉嫌违法了，我们现在必须带你回局里接受调查。

0: 樊建清，你是不是冷啊？给你把我的衣服披上，
1: 谢谢啊。
2: 你好好配合，该交代的交代清楚，我们自有判断。
1: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

0: 杨倩秋，据我们所知，这些年你明明在总行工作，为什么会被突然调回分行？我在总行运营管理部做员工，这次是北疆分行向总行做的一个申请，说他们业务不缺人，那我正好在分行干过，他们觉得挺合适的，总行就同意了。
1: 其实我不想回去，谁不愿意在总行待着呀？
2: 你什么时候开始接手鼎鑫跟北疆发展银行的内保外贷业务的？
0: 调回去就接手了，赵海星就把这个业务交给我了。因为这个国际业务在咱们市的银行很少见的，也很少有业务员会办，那我也是一边在学一边在办的。
2: 我们跟你的同事了解过。
0: 你回到分行之后就升职成为了运营主管。你跟孙明和赵海清私底下到底有没有联系？私底下，我和他们没有联系。一般总行调回分行的人，都会升职的，这个在银行可以查到的。
1: 就算你调回分行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你知道，这笔内保外贷业务是违规操作吗？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0: 因为这个鼎鑫收购维康，一开始他们在审核的时候资质就不行的，按道理来说这个协议是没有办法签的，但是赵海清逼着我办，那我们没有办法就办了，
1: 昨天也走完流程了。
0: 那后来我心里特别不安，我今天我就想找孙行长把这个事情汇报一下，说清楚的。

0: 喂，你现在不光是违规操作这么简单了，抵押在你们行的那笔钱是赃款，帮助嫌疑人转移赃款，这已经涉嫌违法了。好，明白。
1: 不知道这是赃款，如果他们告诉我这是赃款的话，我就不敢干了。夏云，你相信我说的是真的。警方来电话了，黑衣客已成功冻结，但是村民和赵爱卿还没有消息，我已经派人联络他们家人了。
0: 杨锦秋，现在你带出去的一个亿，已经被成功冻结了，这对于你来说是个好消息。
1: 等等，还有一个亿。什么？还有一个亿？刚才我脑子太乱了，我就忘说了。赵海清让我给香港带2亿，我觉得心里不对劲儿，就分了2次半。 剩下的1亿，我还没有操作。
2: 柏林，香港账户到了1亿，我试了好几次，怎么也转不出来啊！
3: 哥，这2个电话都打不通啊。
4: 别担心。 之前他们给我发信息说，先到账1亿，另1亿会晚点到。思明的老婆孩子都在洛杉矶，他不会不管他们的。赵海清在这边也有房产，应该靠得住。唐红，你找人去打听打听，尽快联系上这2个人。
3: 好。
5: 根据杨建秋的交代，我们发现王柏林至少有2亿赃款，其中1亿已被冻结，另外1亿还未贷出。
6: 这个王柏林太狡猾了。不过，能看出他在国内留下的钱还不少。夏云，你要尽快的想尽一切办法，锁定这笔钱的来源。
7: 是。
6: 我们也希望总行能配合我们的工作。
7: 放心吧，赵局。 只要能确定这2个亿是王柏林的非法所得，那就由法院下一个传票，没收这笔款项。我们北疆发展银行一定全力配合。
3: 好，这2个人现在逃到哪儿了？有消息吗？
4: 我们从出入境得知，他们二人分别用了假身份的护照，于昨晚飞往了韩国跟香港。经两地警方确认，他们又从两地。
3: 都飞往了拉斯维加斯，去美国了。孙明，他的前妻和孩子就在美国的洛杉矶，他们会不会是从拉斯维加斯转到洛杉矶？我联系一下境外警务联络官，让他们留意一下。这样，我就迅速联系一下公安部的刘伟处长，分别把孙明和赵海清列为追捕对象，然后再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发布红通。我呢？
6: 再抓紧对孙明和赵海清在国内的亲属做一做思想工作，看看能不能劝返。这样好，行长，帮我们介绍一下孙明家里的情况。
5: 孙明的父亲，他是我们行的老行长，清清白白，两袖清风了一辈子，
6: 没想到他儿子能干出这种事情来。这老行长啊，现在的心里，肯定有多痛心呢。
5: 小月。 跟嫌疑人家属说话，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
7: 明白。不管怎么说，这一次呢，

0: 我还是十分感激咱们北江市局啊，幸亏你们未雨绸缪，及时的出手，为我们银行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误和损失啊。至于这个杨建秋嘛，他已经触犯了法律，那就交由有关部门来处理。
1: 周局，我们能及时冻结这笔赃款，然后发现孙兆二人藏匿的资金，其实这些都是因为杨建秋的积极配合，我们应该看在他戴罪立功的份上，给他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吧。
2: 我没意见。

0: 陶陶今天学钢琴就不回来了，住在爸家。你明天记得下午把她接回来啊。
1: 好久都没去看你妈了，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还有啊，你妹妹自从到了总行，你好长时间没跟她走动了。跟你说话呢，魂不守舍的。
2: 小林，有件事得跟你说一声啊。嗯。
0: 谁呀？
2: 哎妈，您怎么来了？大熊呢？妈，怎么了？哎呦，大熊啊，你咋不接电话呀？你急死妈了！怎么了？关键的时候你找不着你，苗苗咋的了？啊，刚才家里去了好几个警察呀，把苗苗的文件啥的全都搬走了。我问他咋的了，都不说，说您别担心，能不担心吗？你说他到底出啥事了呀？
3: 苗苗，
2: 妈，您先坐，您先坐，我跟您说，来，您先坐。
3: 你告诉我苗苗出啥事儿？
1: 妈，您坐，您坐。
2: 怎么回事啊？警察怎么被警察带走了？
1: 是这样，
2: 咋回事？你快说，你说，你说。
1: 妈，是这样啊，苗苗呢，参与了一桩经济案件，现在他人正在局里做调查呢。
2: 经济案件？啊，拿人钱了，冤枉的。
1: 苗苗这么好的孩子，不可能做这种事啊！您先别着急，听见群说。是这样的，苗苗过去工作的分行领导，跟一个外逃的逃犯有联系，还帮着这个逃犯从境内，向境外转移赃款，经手人就是苗苗。现在局里呢，还没有给我一个
2: 明确的答复，我想问题不会太大啊，妈。啊，建秋已经从分行转到总行去了，他跟分行的事情就牵扯不上了呀。这可咋好啊！哎呦啊，可怜的孩子呀。大雄啊，你都是副局长了是吧？说得上话，能不能想办法？千万别让苗苗坐牢啊！
1: 妈。
0: 案件正在调查过程当中呢，不是说坐牢就坐牢的，您千万别着急啊！啊，
2: 能不着急吗？能不着急吗？丽，你爸是副市长，更能说上话了啊！求求你爸，你帮帮苗苗吧！
0: 哎呀，妈，您别有病乱投医啊！你说建秋要真的是清白的，建群一定给他查个清清楚楚。可是他要是真的有不干净，那我爸就更查不上手了。
2: 你怎么这么说你小姑子呀？啊，苗苗是多好的孩子呀，他真要是有了错，那也是领导逼他的，谁敢不听领导的话呀？啊，俺知道，你不愿意跟你爸去说，是吧？俺去求他行吗？啊，老脸不要了，丽呀，俺求你了，俺求你了。
0: 妈，给你跪下来！哎呀，妈，您别这样，我受不起呀，妈。
1: 妈，您坐。妈，您就别说了，我这还委屈呢。你看建秋的工作还是我让我爸给介绍的，他现在知法犯法，
0: 那我们家更说不清楚了。
1: 小丽，小丽，妈，您别哭了。

0: 大雄啊，你跟妈说实话，苗苗到底有没有事啊？
1: 妈，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而且也不能跟您说的太多。我们是有纪律的。
0: 妈现在后悔了，不应该让她上银行工作去，成天跟着钱大交道有啥好啊？ 还不如在老家好好待着种种地，谁想害咱们，害不着。
1: 妈，如果有人真的想诚心害苗苗，我这个当哥的，第一个就不答应，一定把他揪出来。嗯。我现在最重要的，你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最近我一定很忙，没法陪您了，要不然，你先回老家住几天，啊？
0: 也好让我安心的办这个案子。大雄啊，嗯，妈听你的，绝不给你添麻烦啊。要是万一，妈是说万一啊，苗苗要是真的出了事，咱就得认。大雄，
1: 嗯，
0: 咱把他的房子卖了。 把老家的房子也卖了，多赔些钱，苗苗还能不能少判几年呢？
1: 妈，您先别说这个啊，别多想啊。这样，我先送您回去，好不好？啊，来，走，来。

0: 你是不是心里也在怀疑，你妹妹这次真的有事儿？你知道多少？妈刚才在，我就没好意思说。你妹妹自从去了银行，这一路就风生水起，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 一个农村女孩子进了城里，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洋气一点，这点我能理解。可是突然6年前，人家自己买了房子，我不是没有怀疑过。可是你妹妹告诉我说是她炒股赚的钱。可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她当初一定是干了什么不该干的，拿了什么不该拿的。你知道多少？
1: 田秋的事儿，我也不瞒你了啊。就是在6年前，
2: 也是被他们分行的领导给蛊惑了。他拿了一笔回扣。
1: 当初他认为这是银行的常规，但我知道此事以后，马上让他把钱给退回去了。
2: 袁建群。
3: 我爸帮你妹妹介绍工作，你们家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那银行的行规是受贿呀，他脑子有病吧？现在建秋能干出这样的事来，我想肯定，还是他们那个分行的领导，拿过去的事来威胁他。
2: 那你现在还坐这干嘛呢？你赶紧去公安局跟你妹妹说，让她把当年的事情都交代清楚吧。
1: 这钱不是已经还上了吗？啊，今天这事儿啊，我们也顶多是违规操作，啊，大不了让银行给开除了。如果把过去的事给递露出来，我们也就得坐牢，他这一辈子就毁了。
2: 杨建群，我都快不认识你。 你是谁呀？你是警察？你是公安局副局长？你曾经抓了那么多的罪犯，你现在在干嘛？你知道吗？你在包庇罪犯，你的妹妹。谁让你这么做的？杨建秋。好，我去给你妹妹说，让她不要拖累你，坑了自己，害了我们家。
4: 哎，王丽，王丽，你冷静点行不行？哎，王丽，你听我说。
2: 我再告诉你件事啊，
4: 建秋当初犯了这么大的错，跟你也有关系。
2: 什么？跟我有关？
4: 你当年炒股赔了70万，对吧？你跟我说你经过什么高人的指点倒腾来倒腾去，又把这70万给赚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你这个大窟窿是建秋掏钱给你补上的。
2: 杨建群。 你胡说八道！我是，我当初炒股赔了70万，可是建秋告诉我是他操作帮我把这个钱赚回来的。什么意思呀？这70万是赃款啊！杨建秋，他真是坑死我了！那你现在什么意思呀？
4: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因为这70万，杨建秋就不会犯罪，那就是怪我喽。我的错，哦，还不是我们全家都错了，就不应该把他介绍去银行。我早就看出建秋贪心不足了，就他这种人，让他进银行就像是老鼠钻进米缸里，一辈子撑死不算完。 你再说一遍，
2: 我说了，怎么了，杨建秋？

0: 锦秋的事啊，我们讨论了一下。因为你是当事人的家属，我就没让你参与，你别有什么心理负担。老杨，
1: 我懂规矩。锦秋违法违规，犯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是有责任的。锦秋是成年人，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他犯的错，让他怪不到你头上来。不过咱们私下里说，老杨，你是他哥哥，建秋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到现在才知道，你这哥哥咋当的呀？嗯？哎，你就没有觉察到？
2: 一点点苗头吗？没有，真没有。建秋的工作我很少过问。如果我当中发现了问题，我能不及时制止他吗？哎，那你帮我分析一下，就说这个孙明、赵海清，他们两个人帮着王柏林向海外转移资产。
1: 蓄谋已久，就在我们想抓他这个节骨眼上，俩人连夜潜逃了，似曾相识吗？这跟王柏林当年出逃如出一辙呀！啊，老杨，
3: 你想说什么？
1: 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4: 最近这些日子，银监局在排查北疆各大银行是否和王柏林有资金往来，说不定会把他们查出来。怎么突然要查？
5: 我们查到了一个顶薪，哎，说多了你也不懂。
1: 你怀疑谁？谁都有可能被怀疑，但是任何怀疑。 都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我们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如果是我们内部真的出现了问题，我会一查到底，包括你，我。
4: 你说的对，啊，鉴于我跟。
1: 建秋的亲属关系，我正式提出撤离此案。行，你也别有什么心理压力，啊。建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保姆那边心里一定不好受。这样，你回去休息几天，照顾照顾老太太情绪。
4: 好，那我走了。
6: 所有经过关卡的车辆人员必须要下车接受身份检查，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他坐了一辆免检的车，甚至有可能就是一辆警车。不恐当天啊，我把所有的关卡都走了一遍。你所说的那个三号码头的那个关卡，我也去过。
4: 您去过？
6: 是啊。冉子，你不会怀疑我吧？

0: 我哪里懂什么叫内保外贷啊？反正那个杨剑秋需要我提供什么资料，我就交给他。
1: 梁波说，鼎鑫的这单内保外贷业务是剑秋姐在负责。不可能。
2: 雷子，哎，
3: 杨哥，去把杨剑秋带到审讯室。
2: 是。把这些都关了。雷子，你先出去。
3: 杨哥，这个是违背规定的。小秋。
0: 把他们都带走。

0: 锦秋姐，我这次单独跟你见面是违规的，但是有些问题，我必须要当面问你。所以接下来的问题，你必须一五一十的回答我，我才能帮到师傅。
1: 什么意思啊？帮到师傅？这事儿和我哥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先不用管那么多，接下来的问题，你如实回答我就好。 6年前，你们银行给信高科批贷的事情，你跟师傅提到过吗？
1: 没有。当年我在信贷部经手了很多贷款的案子，但每一笔都是合规合法、领导审核过的。
0: 孙明和赵海清有没有通过你联系过师傅，或者通过你？
1: 给师傅送过礼之类的？没有。你平时参加银行的决策会议吗？那是领导上层的事情，和我一个业务员有什么关系？
0: 好。那新高科立案这件事情，师傅跟你提过吗？
1: 没有。我哥工作上的事情，从来不跟我说。 夏远，我听明白了，你这是在怀疑我哥。我做错的事情我自己承担，这和我哥有什么关系啊？你跟了他那么多年，我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不了解吗？

0: 杨局，
1: 杨局，
2: 你们下边在哪儿？
1: 在办公室。

0: Chela.燕子。
1: 哎，师傅。
0: 啊。这个呢是我接触这个案子一开始所做的一些笔记。啊。你拿去看看，可能对你有些帮助吧。
1: 师傅，你这是。
0: 哦，我要休几天假。别乱想啊。
1: 我知道建秋姐的事。纪律上需要你回避，但也不至于回家吧。
0: 你说啊，我这整天在你面前晃来晃去的，你不别扭，我心里还不舒服呢。英子，我要提醒你啊，建秋是我的妹妹，但是在审讯她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公正，不能掺杂丝毫的个人感情。
1: 我知道。
0: 还有，我要是你，我一定问问他，这件事情跟他的哥哥杨建群到底有没有瓜葛。
1: 我问过了。
0: 嗯，这才配做我的徒弟，才配坐在这张椅子上。
1: 师父，咱们当警察最难受的是知道自己的至亲犯了法，还要亲自给他们戴上手铐。小慧是一个，现在建秋姐又是这样，
0: 法不容情。

0: 零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

0: 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3: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啊、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每天十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胡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胡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
0: 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气晴好，但风力依旧较大，预计夜间天空状况以晴为主，风力逐渐减弱到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在16度上下，北部的蓟州最低气温在11度，提示您仍需要注意昼夜温差。明天上午晴天继续逗留我市，下午风力逐渐增大，有西南风3到4级，阵风风力在6到7级，提示您要注意防风。全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午间时段身处阳光下甚至会感觉有些热。夜间天空转阴，市区最低气温为21度。预计6号白天云层继续逗留我市，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9到17度之间。7号天空转晴，阳光回归，但受冷空气影响，气温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呢会下降到24度。8号风力减弱，气温回升。近期气温波动频繁，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 市区晴转多云，16到31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15到29度。渤海海面。

0: 少远，杨局。
1: 哎。
0: 啊。
1: 哦，你们谈工作，我走了。

0: 徐墨那边来消息了，说确定孙明和赵海清已经从拉斯维加斯入境美国了。但是美国警方只负责调查他们的具体住址。
1: 肯定的，他们如果没有在美国境内犯法的话，是不能拘捕他们的。
0: 我整理一下他们在国内的犯罪证据，到时候提交上去。只要我们找到人，
2: 立刻提请司法协助。

0: 佳琪，杨副局已经申请回避这个案子了。我们的工作进展要注意保密纪律。
1: 我知道了。

0: はい、はい、サンキュ
1: ー。行了，走吧。走吧，
0: 我今儿手气太背了，你来两把，哥。
1: 我不会。
2: 啊？
1: 不会？
2: 不会学呀，我教你啊。这不一般扑克只能赢钱的吗？我刚不是赢了吗？
1: 没兴趣。
0: 来，这把留下。
1: 那笔钱到底转出来没转出来，我这心里没底。
3: 别跟我提钱的事，哥。我掐指算算，那钱肯定出来了啊。
0: 咱俩一人大几千万的，这点小钱不算什么，明白吗？啊？咱来这玩的爽啊，在国内憋憋屈屈死了，这多好啊！洋妞、啤酒，是不是？这老外啥也听不懂，还冲咱俩笑，走喽，多好啊！得玩舒服了，我帮你。
2: Wait。

0: 很呆着。
1: 哎，
2: 你干嘛去？
0: 我打个电话给父母报个平安。
1: 哎，哎哥，哥，你有病啊你？
0: 怎么？
1: 你没想清楚啊？咱俩这是逃亡的，不是旅游来了。不是，你现在打电话回家全是公安，那不自投罗网吗？能什么呀？
3: 不信，手机这么背。
1: 走，去哪儿看？
4: 阿姨，就是这两位找您。
5: 阿姨你好，我们是北江市公安局的，我是夏远。
6: 阿姨您好，我叫吴佳琪，您坐。
4: 哎。你们两位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5: 啊，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孙明的情况。对了阿姨，叔叔怎么住院了？
4: 哎，平时心脏不好，一听说这事儿心脏病就犯了，这不刚做完手术还没醒过来呢。
5: 阿姨啊，孙明走之前回过家吗？
4: 回来过，叔叔要去美国看孩子，匆匆忙忙的说完就走了。这不我要给孩子拿点吃的都没带走，谁知道出了这事儿啊。他爸爸呀一辈子都清清白白的，最看不起那些手软拿钱的人。他平时跟孙明说的最多的是诚实信用，守法合规。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6: 阿姨您先别着急，我问问您啊，孙明走了之后给您打过电话吗？
4: 没有，不过他走的时候说了有时差也很忙。
5: 那他走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4: 是一个好孩子呀，他从来不干那事儿的，这可能是第一次一时糊涂，你们救救他好吗？我们就这一个儿子，他要是坐了牢，我那孙子该怎么办呢？
6: 阿姨，阿姨您先别着急。阿姨您带我们进去看看叔叔吧。

0: 这孩子真是作孽呀。孙明啊，你在哪儿呢？连爸爸都不管了。
1: 阿姨啊，也许情况并没有您想的那么糟糕。如果您能联系到孙明，并且帮我们劝他主动回来配合调查，挽回造成的损失，我相信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0: 对，他要去了美国，他一定会去看晨晨的。晨晨跟他妈住在一块儿，不，他早跟我儿子离婚了。夏警官，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孙明啊！
1: 阿姨，您放心，

0: 我哥，你说，耽误多大事儿啊？你说你给我取个钱不就得了吗？刚我都算好了，那马上就得出小数，头几把全是大数，这回不是八就是九，咱肯定中，最多就两把，就两把，知道吗？咱把以前输的全能捞回来。
1: 我没拉着你，是你非要跟着我的。
0: 不，咱俩不是一个 team 吗？咱俩出来，我能把你自个儿丢下吗？行吧，咱先跟你得回家看儿子去啊。但是看完儿子，咱们第一件事找王部里要钱去。

0: 那么大一笔钱呢，咱拿上以后，咱直接杀回来，好吗？咱把那输的钱拿回来不说，咱还得赢他一大笔钱。到时候我安排你啊，你放心，我肯定给你找最好的。明白，是不是？啊？
1: 哎呀，这怎么呢？哎，脑力劳动太费事了。
0: 爸，你开会儿，我睡会儿。
2: 我正开着呢。
0: 行，辛苦了啊。哎，老师，
3: 啊，谈话哥啊，辛苦。哎呀，你要累了我换你啊。
4: 来，叔叔阿姨，先喝点水。
0: 哎呀，好。
5: 我们可是头一回来公安局啊，我们没犯什么事儿啊。
4: 叔叔阿姨别紧张，我们找二老来啊，就是想了解点情况。您女儿王婉仪最近有给你们打过电话吗？
5: 婉仪她怎么了？
4: 她没怎么，她没什么事儿。是您的女婿啊，孙明。他呢，涉嫌一桩经济案件，目前跑到美国去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和王婉仪联系过。
6: 孙明儿犯法了？哎，这事儿我们可不知道啊。这孙明儿平时看起来文绉绉的，挺老实啊。
5: 你说人孙明干什么呀？那孙明跟婉仪早就离婚了。啊，警察同志啊，这个婉仪跟晨晨在美国生活的好好的，这孙明犯了法跑到美国去，会不会对他们娘俩有什么威胁呀？
4: 阿姨，他们毕竟夫妻一场，孙明又是孩子的父亲，这点您不用担心。
5: 是是是，这晨晨呀是孙明的心头肉。哎，要说起来呀，这孙明以前对我们婉仪挺好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过不到一块儿去。
4: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孙明到了美国一定会去整的。叔叔阿姨，能不能给你女儿王婉仪通个电话？如果王婉仪能够从中做孙明的工作，也许能说服孙明回来自首。
6: 对，快给婉仪打电话。
5: 好。婉仪呀。
7: 妈，你怎么这么晚打电话啊？
8: 婉仪啊，
5: 我们在公安局呢。
8: 孙明这小子呀，他犯事儿了，跑到美国去了。
5: 你和晨晨没事儿吧？
7: 不是妈，你说什么？你慢慢说，我没听懂。啊，
4: 来，阿姨，我来说。
5: 啊，好。啊，
4: 我是北江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队长，我叫夏远。
9: 啊，你不用担心。我们请二老过来只是了解一点情况。
10: 事情呢是这么个事情，孙明啊因为涉嫌职务犯罪，目前已经潜逃到美国去了。我们判断他很可能会去找你，
4: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你联络到他。
7: 我根本不知道孙明来美国。警察同志，我和孙明已经离婚很久了，他跟我的家人更没什么关系。
4: 你听我说啊，我们现在不是在追究责任，
10: 因为我们找不到孙明，所以才想到这个办法联系了你。那因为孙明在美国只有你和孩子两个亲人，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到了美国一定会去找你。
4: 我们呢是希望孙明能够回国自首，主动交代清楚问题，我们能帮他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那所以如果孙明出现了，请你劝劝他，也及时联系我，你看行吗？
7: 好，如果他联系我，我会告诉他，但他听不听我就不知道了。
10: 嗯，明白。
4: 还有一件事，如果他联系你的话，请你转告他，这也是他作为儿子的义务。他的父亲因突发心脏病住院了，老人家希望他赶紧回来。
7: 爸现在怎么样？
4: 不是很乐观。
7: 行，如果他来了，我会转告他。
10: 好，那谢谢你。
11: 妈妈，是爸爸打来的电话吗？
7: 不是爸爸，是别人。

0: 的啊。
1: 爸爸好久没跟咱们打电话了，我要见爸爸。
0: 晨晨，你是不是还有作业没做完呢？妈妈陪你一起做好不好？走。嗯，
1: 走。
2: 都买什么了呀？我看看。哎，哥，咱不刚出来吗？你怎么还买饺子了？
3: 小酒饭了。哎呀，在国内，晨晨也怪了，就爱吃这个牌子的水饺，没想到这牌都买了，也算是我跟孩子的缘分吧。
4: 吓死我了！
2: 哎，你不这么看啊？啊？行，你这回能扮演一个好父亲啊？你说，
3: 我不是个好父亲，尤其是现在。

0: 是这儿了吧？没错，应该就是这儿。来来来，我帮你拎，来来来，给我啊！好。
1: 陈晨。陈晨，陈晨，
2: 陈晨，
1: 陈晨，
0: 不应该啊！大门开着，人应该在啊。
2: 门是出去了呀？
0: 不会吧？
2: 咱们别！
1: 陈晨，
0: 哥！
2: 哎，等会儿得了，没人，都叫半天了，坐会
0: 儿。哎呀！
3: 你这房子挺好啊，少说也得400万美金吧？这些年的本是不是全砸这上面了？
0: 多少个房间啊？我真不知道，我只见过照片，没进去过。
2: 早知道我应该学你，买这么个大 house 多带劲。
0: 那个，哥，那咱俩猜测一下啊，你说，嫂子现在是一个人呢，还是找人过呢？
4: 废什么话？
2: 咱俩别这傻等着，一会儿男主人再回来了。
4: 你再胡扯！
2: 行，一个人啊！哎呀，
5: 我们找谁？
4: 晨晨，
5: 爸爸，
0: 晨晨，
5: 真的是你啊，爸爸！
4: 晨晨，爸爸想死你了。
2: 晨晨，还记不记得我了？
4: 赵海清叔叔，你还记得吗？来，让我看看。嗯，
6: 长高了，也帅啊。
4: 想爸爸吗？
5: 想。
4: 爸爸也想。
6: 哎，你自己在家，妈妈呢？
5: 妈妈去超市了，应该一会儿很快就会回来的。啊。
6: 你在这边生活习惯吗？
5: 不习惯，主要是吃的不习惯。哦，
6: 那以后。爸爸天天给你做，一会儿就给你煮你爱吃的饺子。
5: 太好了，我好久没吃饺子了。
4: 那你在这边跟学校的小朋友们关系好吗？一块玩的多吗？
6: 怎么了？不好玩？那有没有别的朋友、别的邻居来咱们家里玩？
2: 嗨，哥，你怎么这么费劲呢？晨晨，你爸的意思问你。这家里边除了你和你妈，有没有别的叔叔来过？
4: 赵海星，
2: 不就是这么回事儿啊？你
4: 别瞎扯！
2: 行，
5: 这倒没有。
4: 再亲一下这边。
5: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妈妈，爸爸回来了。
4: 婉仪，我来了，我帮你拿。
2: 嫂子，
7: 你们怎么来了？
4: 啊？
2: 不是，我哥这不回家了吗？什么叫怎么来了呀？
4: 怎么了？
7: 晨晨饿了吧？走进屋，妈妈给你做饭吃。
5: 爸爸，快来呀，爸爸！
2: 啊！哎，咱俩是进去还是不进去啊？
4: 当然得进去了。
2: 来，我来，走，你。

0: 三全水饺，
1: 原来最爱吃的。嗯。哎，儿子，这煮饺子有诀窍，你知道吗？我教给你以后，你就可以自己煮了。你看啊，刚才水开以后呢，你就添点凉水，嗯，然后再开，搅一搅，再添，一共三次。嗯。但煮面条呢，两次就 OK 了，啊，记住了吗？
2: 孙明啊，你别烫了，孩子，
3: 没事儿嘛。
1: 这离得远着呢。
2: 赵爱卿呢？
0: 他说参观参观房子，
1: 楼上的吧。
2: 赵爱卿，赵爱卿，楼上是我卧室，你给我下来。
4: 哎，嫂子，你这房子真棒啊，
5: 那么多屋呢。哎，把头那个给我留着呗，那风格跟我像，行吗？
2: 赵爱卿，你什么意思啊？自己参观呢？打算住我家了是吗？
5: 别你家我家的那么见外，这不都是我哥家吗？
4: 这房子、车、这名牌衣服，不都是我哥买的吗？
2: 我和孙明已经离婚了，而且我们的财产分得很清楚。
5: 我知道啊，假离婚嘛，假离婚是为了让你在这边假结婚，混个身份嘛。啊，您倒好，翻脸就不认人啊。
2: 我们俩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轮得到你在这说三道四的吗？
5: 是，跟我没关系，轮不到我，我就是仗义，我看我哥冤呐。哎呀，你说你原来年轻那会儿，我哥对你百依百顺是吧？合着我们千里迢迢投奔你来着，你来这么一出、啊，是不是在这边有人了？
2: 赵一星，你嘴巴放干净点，别在这胡说八道。
5: 你看，生气了吧？肯定是有人了。
6: 没事儿，恋爱自由嘛。
4: 自个儿一个人在美国，孤独寂寞的。
2: 你给我出去！我家不欢迎你，给我出去！
5: 我去哪儿啊？这房子是我哥买的，你把房钱给我哥，我马上走。
2: 你在这耍臭赖是吗？
5: 啊？怎么的？
7: 进来。
1: 王市长，杨副局到了。
7: 市长，你去吧，把门带上。
1: 哎，
7: 坐吧。今天叫你过来，是想问你几句话。没耽误你的事情吧？
8: 没有，没有。我最近在休假，没去单位。
7: 是因为建秋的事情吧？市里决定查北疆发展银行，我做的主。建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交个底。
8: 看的是。我真的不知道。出了事以后，我向局里主动请求了回避。
7: 那这起涉外案件为什么建秋来操作？你想过没有？
8: 我只知道，是孙明和赵海清让他去这么做的。
7: 我问的就是为什么他们让建秋来做。
8: 我想他们的目的是冲着我来的，他们想把我拉下水，让我去当他们的保护伞。
7: 好，你现在认真回答我，这件事情你参与了没有？哪怕是其中任何一个小部分。
8: 没有，绝对没有。爸，不，王市长，如果您怀疑我拿了他们什么好处，为了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您可以让局里听我的职，对我进行彻查。
7: 王丽也是因为这个事情跟你闹别扭，虽然他回家什么话都没有说， 但是我都看在眼里。等建秋的事情有了定论再说吧。建秋，当初我同意你和王丽成婚，完全是看在你是一个正直的、热血无私的好警察。这么多年了，你可不要辜负我呀。

0: 婉姨，晨晨和海清在上面打游戏呢，玩的可开心了。婉姨，这些年辛苦你了，我这次来就不走了，好好陪你和孩子，给你们做饭，接送孩子上学。
1: 宋明，你这次突然过来，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有啊。
0: 国内的警察已经跟我联系过了，已经告诉我你的事情了。他们这么快就……那他们知道我来美国了吗？啊，婉姨，没事儿，你别担心啊。就算他们知道了也没事儿。你想，罗柏林都跑出来好多年了，不也是国内警察一点办法没有吗？
1: 而且，我这次可以拿到一笔钱，我可以让你和晨晨在这边生活得很好。我当年是怎么跟你说的？我让你早点过来，早点过来跟我们一起生活，你偏不听。现在你倒是来了，却变成一个逃犯了。阿姨。
0: 既然你知道了，我也不瞒你了。但是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咱们就等它翻篇过去了，好吗？咱们还是去想想将来。现在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以后我们就好好的在一起。我们复婚吧，好吗？
2: 我们离婚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婉姨，怎么叫回不去了？为什么回不去了？为什么呀？当初咱们是说好的，咱们是假离婚，为了让你拿美国绿卡，以后我们好在美国定居，这一切不都是按照咱们计划来的吗？我承认啊，我承认这些年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这边很辛苦，你生我的气，对我抱怨我都可以理解，但是。 这些原因你是理知道的呀，婉姨，我现在来了，我现在终于来了，我们终于团圆了，你不能这样，啊，我现在不能没有你和晨晨，除了你们俩，我什么都没有，你不能抛下我。
1: 你现在来了，我们就要跟你一些生活。你知道我刚来美国那些年是怎么过的吗？我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你在哪儿？我和晨晨都生病了，相依为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又在哪儿？这么多年，我一个人在美国，我已经习惯了。而且我明白了一件事：我不是谁的附属品，我要有自己的生活。
3: 坦白告诉你，我已经有了自己新的感情生活。你等会儿跟我去一趟医院，看看宋明的父母呗。上次在医院，我看到那什么都没有，阿姨晚上陪床肯定需要很多东西。 什么毛巾啊、牙刷呀、杯子呀、吸管啊、拖鞋什么的，我给他买点过去。
4: 既然是陪护，那就再买一张折叠床吧。医院的陪护床睡得太难受了，我跟你一块去。
3: 想的还挺周到。你也很有经验啊。想当年我妈妈病危的时候，我跟我爸爸24小时都在医院守着。 每天晚上也是轮着陪床，就那一张床睡得可不舒服了。我看我爸太辛苦了，就让他回家，说我一个人陪着就行。可是你猜我爸说什么？我爸说：“对你妈妈，我一定要寸步不离。”现在想想，真的觉得他们那代人的爱情，真可贵啊。

0: 你说的是真的吗？那晨晨知道这事儿吗？
1: 我没有告诉晨晨，他还小，我不想因为我。

0: 我想说，这些年你跟孩子在这边过得很辛苦，
1: 我能想象，但是我在国内过得也不怎么样，每天一个人孤苦伶仃，而且时刻都提心吊胆，每天晚上做梦。

0: 不商量好了吗？这钱到了以后，咱俩一分，我肯定得过好日子呀！我得满世界飞去呀！我得把这后半辈子照顾好了呀！你拿着钱，你想给王满意花，你就花，但我劝你啊，那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信兄弟一回，啊！你最首要的是拿着钱以后把孩子要回来，把老头老太太接美国来，咱在美国看病，这准能好，哥。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得化悲痛为力量，找王不利要钱，是不是？你就信兄弟的，什么他妈都没用，钱最好使。
1: 谁呀？
0: 谁呀？这是？哟，唐总，
1: 唐副总，
2: 手机为什么老关机？
1: 啊，你也知道我们出来就把国内的卡号扔了，
0: 是
1: 不是怕被警方定位吗？换了新的联系方式，还没来得及跟您联系呢。
0: 我们这边办一点小事儿，完了就找您和王总。你看，讲究给我们送钱来了吗？
2: 事情办砸了，
1: 啊，
2: 还能想着钱
1: 啊？什么意思啊？
3: 看清楚了，现在银行被冻结了，一分都用不了。
1: 不可能啊！这
3: 我哥现在很着急啊。你刚说不可能。你们在银行干半辈子了，这代码什么意思？黑我舅爷！
1: 是是，这是错误代码，但是这不能说明什么情况啊。
4: 我哥很着急，我烧眉毛了，天天打电话问香港，钱在香港账户上，一分都用不了。
1: 那
0: 是，我知道这个是错误代码，但不是还有一个亿呢吗？
4: 还有一个亿呢，
5: 这奶奶！
4: 在哪儿？那一个亿在哪儿？
2: 小刚，什么都别说了，去跟我见我哥，当面给他做个解释。
0: 去吧。
6: 苏明的妈妈打电话过来。
7: 喂，阿姨你好。哦，是吗？好的好的，我马上想办法。哎，您放心，有消息我马上告诉您。哎，谢谢啊。
8: 怎么说？
7: 阿姨说刚刚接到了孙明的电话，但只说了一句话就挂了。孙明这个时候能打电话回来，很有可能就是王婉仪已经告诉他他父亲病重的事儿。
8: 那很有可能他现在就跟王婉仪在一起。
7: 我问问。
9: 喂，
7: 哎，你好，王婉仪。哦，我是夏远。孙明是不是去找过你？刚才孙明已经打电话回家了，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但我想他现在心里肯定很难受。他是想回家的。
10: 你了解他，他是个孝顺重感情的人，但有时候他会犹豫不决。
7: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帮他，一起帮他做一个正确的决定。这可能就在他的一念之间。
10: 而且你要知道，他是个逃犯，但是我们不会让他就这么一直逃下去的。
7: 他现在自首对谁都好。
9: 好，我听明白了。我现在去外面叫他。
7: 好。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4: 干嘛？
15: 是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喂，夏警官，我没有看见孙明。
1: 家里的门开着，他可能出去了。
2: 哎，你好，王女士，我是夏队的搭档，我叫吴佳琪。
3: 啊，是这样啊，因为我知道你跟孙明呢，肯定很关心老人家的状况。
2: 而且孙叔叔的身体呢，也是一天一个变化。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给你加个微信，这样呢，我可以随时把老人家的状况发给你，然后呢，你见到孙明的时候也好及时的转告他，你觉得好吗？
0: 好，我们可以加微信。
1: 孙明是个孝子，他爸爸这样，我知道他一定特别难过。
0: 还有，我会找机会再劝劝他。
2: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王女士。那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0: 好，
2: 再见。那行，走吧。
4: 佳琪，我觉得你现在给我的感觉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2: 有什么不一样的？
4: 变得更柔软了，也会关心人了。
2: 那是你以前从来就没有好好了解过吗？
4: 是你以前把自己包裹得太严实，没有敞开自己的心扉。你看你现在懂得沟通交流，善解人意，又变得可爱多了。
2: 哎呀，你话怎么那么多啊？还去不去医院？
4: 哎，我是在夸你。我收回我之前说的话。

0: 王总，晚上好。
1: 王总，那两个亿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是，我们也纳闷呢。刚才唐副总说这钱没到您账上，我们也不知道啊。
0: 对呀，是没到啊。有一个亿到了香港的账户上被冻结了，另外一个亿根本就没有转出来过。
1: 不可能，
3: 不会的。我跟孙明，我们两个看着杨建秋办完这一个亿的手续啊，然后嘱咐他第二天再给您转一个亿，我们两个才走的。
1: 对。
0: 这事我们安排的非常妥当，
3: 非常妥当啊！怎么一分钱都转不出来呢？
0: 不是，首先我声明，这钱跟我们俩没关系啊，不是我们俩贪的，我们贪谁钱也不敢贪您的钱啊。
1: 对，我们的确没那胆识。
0: 不，哎，海清，不会是让杨建秋把咱们俩耍了？
3: 让杨建秋耍了？你的意思是说你们两个大行长让手下一个业务员给耍了？开什么玩笑？
4: 我只是猜测，王总，您刚才说，这个钱是在香港账户上被冻结的，那是不是就表明这个钱已经从我们银行转出去了？我们银行的流程也已经走完了，是这么回事吧？
0: 对。
4: 那既然走完这个流程了，咱们之前说好的那个好处费，<笑>你怎么还好意思跟我们提什么好处费呀？我怎么就不好意思跟你们提什么好处费啊？
1: 一码归一码，我们两个就是为了给你们转这两个亿才跑到美国来的。你不给我们钱，我们现在怎么办啊？是啊，王总，那个，这事儿确实是不赖我们。我们也的确是因为这事儿才落到这个地步的。你看，我们这些年的钱啊，都投在房子上了，也没什么钱，就指望这些钱活命呢。
0: 我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们。
1: 咱每次都是一把一利做，这一次是您把事情搞砸了。
0: 子明，
1: 你父亲在北京做手术，谁给你安排的？是王总你安排的。你对我们家的恩情，我们家肯定不会忘。但是我们今天落到这个地步，责任也不能全怪我们。我是希望多少你也得支持。
0: 什么叫多少啊？
1: 不是，
0: 多少是多少啊？少一分都不行。
3: 今儿大家撕开脸皮吧，啊！你们要是不给我们钱，那我们没办法，北疆的警察正在通缉我们呢。大不了咱俩就回国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好吧？咱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什么都不怕，我什么都没有。而你呢，豪宅、豪车、老婆、孩子的，我盯着揍你，我这疯了是不是？啊，赵海清，你给我耍混是不是？
1: 你信不信我让你离开美国？你试试。王总，王总，息怒息怒。唐副总，唐副总，都是朋友啊，那个不至于，误会。王总，这事儿这里面肯定是误会，我们两个肯定是被那个丫头片子给涮了。但是这事儿真的是不能都赖我们，对不对？我们俩再回去商量商量，好不好？

0: 等一等，既然话挑开了，我警告你们啊，从今天开始，我跟你们俩没有任何的关系和瓜葛。如果你们俩敢做任何对我不利的事情，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不会。
1: 不会。

0: 哥哥，两个亿呀、啊，一定是杨建群、杨建秋这兄们俩搞的鬼。
1: 是啊，有可能是杨建秋搞的鬼，
2: 就直接举报杨建群。
3: 是，
2: 他现在是公安局副局长，可我们在美国，天高皇帝远，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1: 然后呢？不能逞一时之快。杨建群是我留在北疆的一颗棋子，以后还有用。阿红啊，这两个人是个废物，但是一定要盯紧他们，千万不要给咱们惹麻烦啊。
3: 我看
4: 今天你取保候审出来没去接你，不怪哥吧？
5: 来，坐下来吃饭吧。看守所的饭好吃吗？你说这顿饭啊，说是给你接风呢还是给你庆祝呢，都不大合适啊。
6: 哥，你别这样，你想骂就骂吧，你这样子我看着害怕。
5: 你还知道害怕？那现在就跟我说实话。
6: 实话？我在公安局都说了，他们都做了笔录了。
4: 杨建秋，你蒙蒙下雨他们就算了，你敢蒙你哥呀？
5: 你跟赵海清他们什么瓜葛我不知道吗？在这六年你小心翼翼地避开他们，为了什么？就一纸调令，你就那么随随便便地答应就回去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6: 没有，我就是服从组织安排，回去之后还能升职呢。
5: 行了行了，别说了啊，你可以不用说了。
4: 杨建秋，你真的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就你这点小心思，

0: 别老是走啊，
1: 这要怎么办？
2: 不说话了是吧？
1: 哎，你不是能言善辩吗？你刚才怎么没话呀？啊，你就是个长生不尊败事有余的东西。
2: 赵海清，你说我真的是上辈子瞎了眼，我怎么会觉得你忠诚踏实、勤劳肯干？我还那么费尽心思的，我去扶持你，我去提携你，给我捞一个什么结果？啊，我看咱们俩就是农夫跟蛇，我就不该救你那条江蛇。要不是因为你，我父亲现在能躺在院里，生死不知。我老婆能跟别人跑了？你不是说有钱吗？钱呢？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刚才要不是咱们俩跑得快，就有可能横死当场。我上辈子做的什么孽？我认识你这么一个玩意儿？我现在如果有一把枪，我恨不得打死你，赵海清！我操！
3: 他妈现在有把枪，我是弄死你！
2: 你打我，
3: 大爷的！他妈有什么资格来骂我啊？骂惯了是吗？当领导当惯了是吗？我叫你一句哥是给你脸！你现在出事了，你往我身上推是吧？推我身上，全怪我啊！我给你介绍王伯林，我让你做的决定吗？哪个决定不是你自己做的？他妈农夫和蛇，没错，我就是那条蛇。你有能耐滚蛋，别他妈跟着我！我离了你我能活，你离了我你得吃屎，吃屎！他们打我，你他妈还骂我？

0: 爱卿，咱们也别互相抱怨。我刚才是有点冲动，你说的对，不赖别人，都赖我自己。真的，咱们现在互相抱怨也没用，还是想想办法，该怎么办吧。
1: 我现在真的走投无路了，想办法呀！
0: 你不是有办法吗？啊？关键时候不还得靠我吗？我没带钱吗？
1: 干嘛？干嘛？不是让我想办法吗？不是，那你也别抢我表啊！
0: 放开！我就这么一块表，海清，给我。
1: 宋宁，这是咱俩现在唯一的办法。
0: 什么意思？
2: 哎，赵海清，赵海清！

0: 这还有呢啊！我去，这多少钱啊？
1: 哎，这比
0: 王柏林差咱们那些钱也少不了多少了啊！
1: 你太牛了！哎呦，我以前啊真的是小看你了，我以为你就是那个电脑上玩会儿，那纯粹在理论的这个基础上，没想到你实战还这么厉害。哎，
0: 当时你记不记得那个发牌的那女的？看你那眼神啊，
2: 哎啊，那他妈叫荷官啊，
0: 荷官
2: 那女的，
0: 荷官的眼神恨不得把你撕了。但是我留意了一下旁边啊那几个女的，那崇拜你的眼神简直是五体投地。哎呀，你真的是立了一大功啊！这下我给婉仪还有晨晨都能有个交代了。现在是这么着啊，当初呢你是把我的表当了，也就算。五万，好吧，然后这个是我的表钱，我先收起来啊。然后呢，你功劳大啊，你多分点，好不好？啊，然后那个这边呢就归你，
2: 这干嘛呢？您这是
0: 就是我的啊，要不我就用这个袋子啊，我把我的这份装起来，
3: 放那儿。
2: 没说你啊。
0: 怎么了？哎呀！哦，你要觉得，
1: 哎，阿青，别
2: 挨什么挨呀？我愿意。
0: 这大手大脚的，那多少啊？
2: 这什么什么多少啊？我赢的。
0: 行，那是你的，我不管。
2: 四明啊，见过钱吗？
0: 怎么会没见
2: 过？就是没见过这么多属于自己的钱。
0: 哎呀，没有
2: 、啊。你老说你那块破表，你说你那破表值多少钱啊？
0: 不是，我不是为咱们高兴吗？那个，你要是嫌分的少，那多给你俩。
2: 这四明，你怎么见识这么短呀？
0: 啊，咱们啊，亲兄弟明算账。
2: 谁跟你亲兄弟啊？
0: 不是，
2: 这是我挣的钱，知道吗？
0: 是啊，所以。
2: 所以什么呀？
0: 所以多分你一点。
2: 这是咱俩现在的全部身家，全部家当，就是咱们的赌本。什么叫赌注越大，赢的越多，明白吗？
0: 是，
2: 是不是？
0: 那个，你有雄心壮志，我知道 啊。但是呢，我想劝你一句，见好就收。
3: 什么叫见好就收啊？我正兴的时候，我干嘛不玩啊？
0: 好，
3: 我告诉你，
0: 你好，
3: 这不算什么啊。
2: 王柏林差咱多少钱？我他妈得赢双倍，我回来给你看看。
0: 我觉得这就差不多了。要不这样，你非要玩，你拿你那边去玩。你赢的再多啊，我绝不多分一分钱。剩下的，你多赢，我希望你赢的越多越好。
2: 什么？你再给我动一下试试。
0: 不是，
2: 你再动一下我钱试试。
0: 我动我的。
3: 哪个他妈是你的呀？
2: 我让你动了吗？
0: 不是，
2: 我什么呀？坐里边。
0: 不是，这不是我的表，
2: 装起来，快点，别废话。
3: 哎呀，别废话，我抽你是不是？

0: groß. Baby?
1: 2个小时以后啊，在这儿等我，让他们让你见更多的钱。哎，
2: 不好意思。

0: 喂，
1: 喂，
0: 爸爸，
2: 晨晨，
1: 妈妈没陪你啊？
0: 你那天晚上怎么突然消失了？我好想你。
1: 爸爸也想你，爸爸好想你。
3: 你现在在哪儿？
0: 我现在就去找你。
1: 啊，儿子，爸爸最近特别忙，在华人区的一家银行里上班呢，特别忙。等爸爸忙完这几天，然后就去看你好吗？
0: 爸爸，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想去找你。
1: 先好好念书，爸爸忙完这两天就去看你，好吗？
0: 行，爸爸，那你一定要说话算数哦。
1: 算数，阿狗，爸爸爱你。

0: 我刚才跟医院联络了一下，说孙明一直没有跟他父母再取得任何联系。
1: 我也把材料递到那边去了，徐墨也还没消息。
2: 这小子藏哪儿去？
0: 不过咱也先别急，我跟王婉仪最近一直保持着联系，我相信孙明要是出现，他一定会帮我们劝他的。
2: 这么有自信啊？
0: 其实最近跟王婉仪聊的挺多的。

0: 他吧，从小在国内长大，也没什么语言基础，在国外也没什么朋友，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能跟他讲家乡话的人，他还挺愿意聊的。再说了，我们跟人交往也得真心换真心啊，不能只是刻意的去为了探听情报才接近人家吧。其实王婉仪挺可怜的，她跟我说，她自从有了孩子去了美国，就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最近才突然间想起来，觉得应该为自己而活了。
1: 真没想到你还留了这么个心眼儿啊！哎，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0: 哪能什么都告诉你？
2: 佳琪，你这一把年纪了还不找对象，可是为自己活的典范呢。
0: 你说谁一把年纪了呢？王婉仪，
1: 是孙明的事吗？
0: 我前段时间给他和孩子寄了点国内的零食，他说他收到了，说谢谢我呢。

0: 小梁，送一下大姐。
1: 好，慢点啊，大姐。
2: 这个赵海清，实在是太让人生气了。谁能想到这个赵海清在外面装的人模狗样的，家里却有一个这么死心塌地为他照顾老人的媳妇呢？
3: 不过很明显，
2: 他老婆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可见赵海清去了美国之后，根本就不会跟他联系。那么从赵海清这边想通过家属来做劝返工作是不太可能了。我们现在的侧重点，应该放在孙明身上。

0: 喂，孙明。
1: 喂，婉姨，是我。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找到工作了？
1: 不是，我暂时还没找着。我这儿碰到点麻烦，你得想办法帮我一下。赵海清这孙子，他把钱全部卷跑了，
2: 现在酒店让我来结账，
1: 我真的是一分钱也没有啊。但是我不结，他们就要报警，我总不能让警察给带走吧？
0: 孙明，你怎么回事啊？你这么大人，怎么连脑子都不长啊？你跟赵海清这么多年，他什么样人，你心里没数吗？
1: 是是。
0: 你说你一个堂堂行长，让他欺负成这个样子，我之前跟你说你不听，我不管。
2: 别，婉姨，
1: 婉姨，你别这样好吗？我真的过不去这个坎儿了。你真的得，别人我真不认识，你得帮我呀！
2: 婉姨，
1: 你总不能看着我被警察带走吧？
2: 我求求你了，好吗？
1: 婉姨，你真的得帮我这一次。你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份上，好吗？就算你不看着这个，你看着晨晨的面子，你也得帮我，你得救我呀！
2: 我求求你了，好吗？
1: 你帮完我这一次。以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绝不再去骚扰你。
0: 好，我帮你这次，就一次。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你等着吧。

Thank you.

0: 怎么了你？啊，醒醒醒醒！哎，你怎么了这是？哎，醒醒醒醒！这怎么了这是？
1: 我这是怎么了？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0: 呀，快起来吧。你没事吧？
1: 没事，对不起。
0: 哎呀，这还没干就晕倒了，待会儿你拿着工资赶快走吧。
1: 对不起老板，对不起，我可能是因为没吃早餐，有点低血糖。没事，对不起啊，我赔你从我的工资里扣。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0: 看你也怪可怜的，行吧，那你待会儿休息休息，把这儿打扫干净了啊。

0: 王总，刚刚孙明在饭店晕倒了，你看这。
1: 不用管，看着他就行了。对了，赵海清来找过他吗？
0: 没看到有人过来找他。
1: 如果有什么消息，及时通知我，不会亏待你的。
0: 好，谢谢王总。

0: 婉仪，是我，孙明。
1: 孙明，你怎么又来了？
0: 看看孩子。
1: 我跟你说清楚，如果你再想要钱，肯定没有；如果你想说我们俩的事儿，也肯定没商量。
0: 婉仪，何必把我弄得跟个仇人似的？我不是来要钱的，我找着工作了。
1: 工作在哪儿？
0: 银行。
1: 美国的银行那么难进，你能找到银行的工作？
0: 你也知道，我在银行干了一辈子，这点事儿对我来说不难。啊，我就看一眼陈晨，啊，看一眼就走，啊，绝不多待。

0: 爸爸，你看看你中了没有？
1: 爸爸，你怎么这么久都没回来看我和妈妈呀？我们可想你了。
0: 爸爸也想你们。爸爸现在找了一个银行的工作，每天得加班，特别忙。你要是想爸爸，爸爸以后多来看你，好不好？
1: 好。
0: 亲一个。我给你拿了好吃的，尝尝。
2: 好吃。
0: 好吃啊。来，好吃，对，再来一口。

0: 哎，你张来了想干什么？
1: 我想当个画家。
2: 可以，我支持。千万别在银行工作，找城乡吧。

0: 上次的事儿，婉爷，我还得谢谢你。我跟赵海清分道扬镳了。等我工作稳定下来，我就把晨晨接走。
1: 苏明，
0: 嗯，
1: 你知道吗？你跟原来一样不会撒谎。
0: 什么？
1: 在中餐馆工作了吧？要是在西餐厅，没这么大油烟味。
0: 你鼻子还是那么尖，我今天还喷了香水呢。

0: 我身上就这些现金，你拿着。
1: 不，我有钱，真的。你照顾好晨晨啊，还要照顾好你自己。我先走了。

0: 校园，找到了，孙明联系王婉仪了。真的，在哪儿？现在还不确定，但是王婉仪说，孙明去看了晨晨，还一身油烟味儿。我猜测，可能在餐厅洗碗。
1: 孙明英文不好，那中餐厅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这个餐厅应该离他家不会太远，方便他回去看儿子。
0: 我给徐墨打电话吧，让他问问美国的警方能不能帮我们查一查。
1: 我这个办事效率啊，
0: 没关系。我觉得，既然王婉仪没有屏蔽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还有希望继续跟进孙明的动态，有机会的。
1: 嗯。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国民党当局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付出了极大牺牲。从长征到这时，中央红军从

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 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当局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开始大规模越过长城南下，企图直接控制华北。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 结束长征不久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 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国内阶级变化的实际状况做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仅1936年，毛泽东向国民党内的党政军要人、地方实力派、各界民主人士发出约40封信函，这些信写给了哪些人？ 信中如何论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体现着毛泽东怎样的沟通表达艺术呢？

宋庆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毛泽东曾称她为最完美的女性，在国共两党都具有极高的威望。毛泽东致宋庆龄这封信的抬头为庆龄先生左右，古雅庄重的措辞之间尽显尊敬之意。在信的开头，毛泽东便感慨武汉分别忽近十年，不由让人回想起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两人在武汉分别的场景。回忆式的开篇无形中将时间上的距离消弭了。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帅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即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

0: 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事上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做具体实际之活动。信的最后，毛泽东请宋庆龄帮助联络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志辉、孔祥熙、宋子文等，与共产党派往上海的潘汉年一谈。落款处，毛泽东写的是918五周年纪念日，意在提醒日本入侵中国已有5年了。
1: 这封信呢，言辞恳切，写在国难当头，民族

0: 才潘汉年与国民党要人会面，他积极支持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国共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 致信宋庆龄的3天后，毛泽东又给国民党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写了一封信。杰民先生左右，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经集会、襄城讲座，树龄先生之重论弘毅，不期忽忽20年矣。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成国将非复我之成国。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除此业？道入门而不惧，虎视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除此业？8月25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使旧亡之致祭，先生将何以除此业？蔡元培，字杰民，国民党元老、学界泰斗，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信的开头，毛泽东回顾了早年与蔡元培的交往，然后笔锋一转，指明在日寇铁蹄践踏下，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的国破家亡之危。共产党要求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但国民党政府反而进行所谓反共剿匪，使日寇余力。先生将何以除此业？一句三问，形成段落递进、环环相扣的气势，意在激励蔡元培先生的爱国热情，在抗日救国、联合战线方面多发挥作用。毛泽东希望蔡元培持抗日救国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请，做狂澜逆晚之谋，不但作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
2: 毛主席在这封信的末尾啊，列举了这个宋庆龄啊、何香凝啊、李时珍啊等70个人的名字。这些人啊，都是国民党内的知名人士和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他看起来是一封信，实际上他是一篇政治宣言。他表明了共产党的一个立场。蔡元培接到这封信以后啊，他对信中表达的组成爱国统一战线的这个立场是认可的，所以他积极奔走，积极的组织呼应。应该说发挥了重要的这个作用，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封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在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负责围剿红军的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对于毛泽东而言，是战场上直接兵戎相见的对手，也是首先要争取的对象。1935年11月26日，直罗镇大捷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信国民党东北军第57军军长董英斌，这也是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

写的最早的亲笔书信。东北军将领虽著九一八大错，然而今日者故犹是识中华之素，见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故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愁而自相卓丧。今与贵军长曰：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西安事变爆发时，董迎宾任东北军总部代参谋长，坐镇指挥捉蒋行动，之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已坚定认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4月9日夜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堂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中央还先后派汪峰、王世英等去见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也同他达成合作的初步协议。1936年8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致信张学良，探讨了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战略方针，信中也提醒，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卫队的成分应加考察，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信中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在此情况之下，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信张学良：汉卿先生阁下，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及其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其将必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

0: 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在争取东北军的同时，毛泽东对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也积极展开统战工作。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改日本帝国主义，使我民族国家之世仇。李仁等为国有心，建旅俱焚。” 行程二万，所谓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标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冲冠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残矣烟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
1: 人所不甘，阶下求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遍地，免至片言，风雨同舟，望闻鸣叫。
2: 这种文体，铿锵有力呀，工整对仗啊，
1: 讲起来的话，那是正义凛然呢，符合他的侠根义胆、忠诚豪杰的这种气质。
2: 可以说， 这是一篇从形式到内容都十分统一的雄文，它取得了一种一致对外、同仇敌忾的这种激发人心的这种效果。所以这封信应该说是毛泽东把传统的表达形式和时代的需要结合得非常好的
0: 一封信。同一天，毛泽东致信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宾城。危今之际，诚以给予毕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毕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 则毕军甚愿与虎城先生成立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头袂而起，挺身而干，势在今日。果然，中国共产党联络代表到西安后，多次同杜宾城会晤恳谈。 杜宾城对共产党的诚意和主张深表赞同，对杨虎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劝说。1936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已是箭在弦上。为进一步推动杨虎城参加抗日联合战线，毛泽东于8月13日手书一封， 由红军驻杨虎城部联络代表张文斌送达。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9个月来，毕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毕方均愿代为设计， 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毛泽东在同一天也致信杜宾城：“国难日急，国贼猖狂，大好河山危险万状，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 大力斡旋。毛泽东给东北军、西北军的上层人物的这些书信，既有民族大义，又诚意满满。到1936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面对危难时局，一切可以争取和应该争取的对象，都在毛泽东的统战名单中。就在毛泽东致信杨虎城和杜宾城的第二天，即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又连写6封信，分别发给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等。 国民党要人和地方实力派，时任国民党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所部地处抗日前线，抗日态度积极，是实现西北大联合和全国共同抗战的重要人物。作义主席勋鉴：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 其中他人酣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以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坚毅则亡，举国奋战则存，为救亡图存。 而努力。宋子文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庆龄之弟，宋美龄之兄。九一八事变后，宋子文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十年分昧，国事全废。” 救亡图存，唯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先生邦国文人，时有抗日绪论，慎佩慎佩。身望干头更近，岂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为救国。 亦以自救。时任国民党第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其所部正处日本侵略军进攻华北前沿阵地。毛泽东致信宋哲元，称赞其勤因抗日，希望他及29军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做实力之准备。 一面恢复1925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疑似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此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为此调国民党胡宗南部到西北大举进攻。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与朱德等19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致信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部等共260个团进攻红军和陕甘宁苏区。抚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 则集全力与自相残杀之内战，无人敢以至诚。再一次的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无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无人之信，是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 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使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破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 张学良、杨虎。

蒋介石要求抗日的枯舰遭到严厉训斥和拒绝后，决定采取兵舰，用武力扣留蒋介石，逼其答应抗日。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扣留了蒋介石。 第17路军囚禁了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扬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当夜，张学良化名李毅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 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利益大局为重，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以后，内战基本停止，对推动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从1935年给董迎宾的信。 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毛主席啊写了很多的书信，给国民党的上层人士，还有社会各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主要是阐述啊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主张，让这些人士啊能够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北上，为什么要。 这个抗日为什么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后来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国共双方代表到达黄帝陵，共同祭奠祖先。他们在黄帝陵前诵读了各自的祭文。 中国共产党的祭文由毛泽东亲自撰写。赫赫始祖，吾华昭造，昼掩四面，月娥何浩，东等不才，见惧俱愤，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民族阵线，救国粮放，四万万众。 坚决抵抗，还我河山，为我国权，此物此志，永史勿宣。毛泽东这篇祭祀皇帝的雄文，又何尝不是一封书信？是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慷慨壮烈的敬承祖先的信。 大义凛然的昭告天下的信，在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终于走在了一起，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0: 对自己未来究竟要从事怎样的一个行业，怎样的一个领域是比较迷茫的。
1: 像磊哥，像磊哥，就是他身上和您有一点相似，叫做淡淡的不屑。
2: 作为父母，我们不可能一辈子管着孩子，所以他想飞，我陪他，他回头的时候我都站在他身后。
3: 那老师，你不也穿运动鞋吗？
1: 我这不是运动鞋。
4: 期望工作的地方，防滑的地方。
1: 这个我们得严肃一点啊。
3: 对。
1: 期望薪酬，你上不上班都能拿到的基础岗位工资，也叫基本工资，你说一个数。
0: 能给多少？
1: 这个就不职业了，
0: 对
1: 这
0: 呀、
1: 个也不专业。
3: 姑娘，你要再这么聊，可能
0: 对
3: 这
0: 呀、
3: 灯就你每回答一个问题，它就灭一盏灯。
1: 你这照片是什么时候的？
5: 去年好像也是七八月份照的吧。
1: 你太实在了，你为什么要用一张你最胖的时候照片？
4: 哇，天哪！你这就是没有压力啊。
3: 但是我们感觉你的公司为你这件事情付费了。
6: 然后我就想的是，离家稍微近一些。
4: 那我不理解你了。
1: 你的期望薪酬是多少？
6: 年薪30加吧。年薪30加吧。
7: 智能手机都没有的时候，大家就不活了。
6: 有很多的不适应。
7: 我觉得你有点既要又要。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陈玉老师，职场观察员朱佳英、文吉儿，欢迎三位。来看面试关键词，用乱撞打破迷茫。其实我也乱撞过，但是真的不希望年轻人乱撞。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有时候真的是过来人为你好，希望你别走弯路，少走曲折路。那这位年轻人想用乱撞打破什么样的迷茫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马元，20岁，华农政法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本科学历。
1: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老师们大家好，我叫马元，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现在就读于华东政法大学，我的专业是政府管理学院的劳动与社会保障。然后今天来到这里是希望找到一份和劳保相关的，或者是公共管理以及人力资源助理等相关的实习岗位，或者各位企业家和老师们认为适合我或者推荐给我的岗位。
0: 你这个关键词叫用乱撞打破迷茫，你要用乱撞打破什么样的迷茫是我比较关心的。
1: 主要是因为我现在是在校的大二大学生，然后对自己未来究竟要从事怎样的一个行业，怎样的一个领域是比较迷茫的。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什么都愿意去尝试的人。
2: 你销售想干吗？
1: 销售不擅长。
2: 带货主播想干吗？所以你没乱撞，你也没有那么多说迷茫，你完全是别人家的孩子，什么都好，然后对自己未来规划的这些职业实习都很清晰啊。
1: 这个迷茫其实迷茫的是因为我没有找，目前没有找到自己非常擅长或者是非常感兴趣的一个。
2: 但你看我刚才随便说两个你都不想干、啊、
1: 但是我有自己不太擅长或不喜欢的这个领域，
0: 就是不知道自己特别喜欢什么、
1: 嗯、
0: 但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
1: 对，
0: 你不喜欢什么
1: 直播带货以及销售。
0: 还有什么？
2: 这么厉害吗？我是哪来的大仙吗？
1: 是这样的，因为我在台下还在跟妈妈讲，如果问到说你喜欢什么行业，我说我可能举不出来我喜欢的行业，但我好像能举出来我不喜欢的领域。
3: 那你为什么不考你体制内的岗位呢？
1: 体制内因为我现在是大二，在寻求一个实习的岗位。
3: 那你也可以在这些社区啊体制内的这些
1: 有这些经历的。

0: 因为那个是在家那边找的，然后我还是比较希望自己可以在其他的地方闯一闯的。
1: 不要被它的关键词所迷惑，它绝对不是乱撞。我们先给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这姑娘这个获奖经历是近期我看到的获奖经历当中最丰富的了，优秀志愿者、挑战赛一等奖，然后优秀学员、校级的青年志愿者等等等等，挺优秀的。我们可以从他家庭来入手，他家庭关系上写了有个姐姐，我问一下你姐姐比你大多少？
0: 大5岁。
1: 5岁，他现在工作了对不对？
0: 是的。
1: 他做什么工作可以问一下吗？
0: 体制内。
1: 体制内。
0: 嗯。
1: 我刚才在看到了你和妈妈坐在那边。
0: 嗯。
1: 他是不是也在体制内工作？
0: 他是教师。
1: 你看，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当年考这个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是家庭的建议多一些，还是你个人的喜好多一些？
0: 是我自己选择了上海这个城市，所以填了这个学校。然后我当时没有自己喜欢的专业，所以我是比较乐于去听取大家的建议的。
1: 爸妈现在希望你大四以后往哪个方向走啊？
0: 考公、考编。
1: 我知道，但是地点是哪里？我比较关注。
0: 地点其实是不限的，但是
1: 因为
0: 他们能接触到的是更了解的会是宁夏那边的体制内的一个，比如说考试考纲啊什么的这些。
1: 就是说当下父母还是希望你回老家进入有编制的岗位。
0: 嗯，
1: 我们所说的体制内工作是不是？
0: 嗯， 嗯。
1: 你想回去吗？
0: 就是不是不想回，是我更想去外面闯荡，就是这样。
2: 马元，我追问一下，你姐姐现在在父母身边吗？
0: 开车40分钟。
2: 啊，反正就还是在宁夏附近，是吧？
0: 嗯，是的。
2: 但是你觉得姐姐的生活轨迹是你向往和羡慕的吗？
0: 我和姐姐的性格比较相反一点。她小时候就比较喜欢，她比较恋家，我是一个不恋家的。
3: 我觉得作为06年20岁的年轻人，我们只需要给她一个建议，向着内心的深处出发，敢闯就可以了。你选的
4: 不是还是需要他有一个喜欢和目标的事儿不？
3: 我觉得不需要有目标，你能接触到的所有一切就已经是目标了。你能接触到上海，上海就是你的目标。你能接触到一个行业、一个机会、一个实习，它就是你的目标。在所有的选择里面，无关对错，因为没有答案。你的任何一个选择，你怎么保证将来是你的捷径呢？
1: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给他岗了。因为真的这个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以及我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真的他们的认知从一出生可能就跟我们70、80、90当年不太一样，选择多了真的就无所谓了。
0: 因为我自己去找这个实习岗，然后其实是相对来说我和我一样的大学生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来到这里算是一个我找实习的一个途径。
1: 录了这么多年非你莫属啊，我很少见到一个求职者特别像一个舞台上的企业家，像磊哥，就是他身上和您有一点相似，叫做淡淡的不屑。这种不屑我不是说贬义词的，就是很多事情你已经看得很透了，是一种超然世外的感觉。所以他今天来找工作就是有一种淡淡的无所谓，我别说不屑，有一种淡淡的无所谓在这里。你这个年纪有不稀奇，他这个年纪有，我觉得就挺让我佩服的了。
2: 你别说，哎，大威老师说的还有一点至少是匹配了，
1: 就
2: 是，
1: 像不像你那气质？
2: 就是我气质我没有不屑，你也没有不屑，
1: 无所谓。
2: 我有一点是相似的，我是浙江人，我们大多数孩子都不爱离开上海或者杭州，因为那有很好的高校。但我当时考大学，所有的高考志愿只填了清华一所学校，我一定要离开浙江，我一定跟我爸妈说我要离家远一点。我们的想法可能有一点像，就是不想留在家里的身边。
0: 老师，我可以问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吗？因为我经常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想要离开父母，但是我找不到原因。我觉得家里待得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幸福，但是我还是想往外走。
2: 可能有各方面综合因素，因为清华一直是我从初中开始的梦想。另外一个呢，我的内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总要离开家去试一试的。如果我当时考了上海或者考了浙大，很有可能我的一生就在江浙沪了，我不太会再走远。
0: 我觉得当时高考填志愿这个事情，我也觉得，我到现在也觉得我当时是做了一个自己很

0: 很满意的一个决定。我就觉得我当时如果没有报华东政法的话，这大学这四年不论我在哪里之后，我觉得是很难会有再有这样的机会，说我有四年在上海就读的一个经历。我大一的时候找了一份在上海这边的实习，是暑假的，然后那份工作我当时通勤时间是有一个就将近两个小时，然后我来回总共要花四个小时。我第一天下来我就觉得好累啊，太累了。我自己也想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就是我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是就是这么辛苦，但是我为啥还喜欢在外面待呢？就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然后我最后给自己的回答只能是喜欢，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定义这个。
1: 我觉得每个人在青春期的过程中其实都有一种就是向外探索的这种自驱力。我们被教育的是就是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去对这个世界有探索欲，我们要去走到所有美好的道路上，去看到所有事情的发生。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年轻人想要去体验。
2: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安稳是一种福气，但是敢闯是一种勇气。没有任何人可以规定人生哪条路是正确的。
3: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看待你除了是一个求职者，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孩子以后未来成长的样子。但是在你母亲的眼中，她不管是让你走让你去哪儿，她不是看到你是一个求职者马原，她看到的是她女儿圆圆。你要不要看看大屏幕？
4: 我坐在清晨的窗边，翻开那本边角磨损的相册，阳光把你一岁的脚丫印、五岁的鬼脸、十二岁的马尾和十八岁的录取通知书都晒得暖烘烘的。二十年像一部长长的电影，而我多幸运是你的观众。你说出的第一个词是妈妈，那是我听过最动听的声音。你迈向校园的第一步，我才真正懂得既盼你长大又怕你长大。你第一次锁上房门，我在门外站了很久。我的小女孩有秘密了。你不一定非要长成玫瑰，你乐意的话做雏菊、做茉莉、做无名小花、做千千万万。今天我的女孩，去吧，去看更大的世界，妈妈的爱是你永远的后路。
3: 你知道有这个视频吗？不知道哈，你回头看。

0: 你好，女士，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马元的妈妈，我来自宁夏，我从教28年，今天我给他报了这个平台，我想放手，希望他飞得越来越高，也希望他走得越来越随他的愿。作为父母，我们不可能一辈子管着孩子，所以他想飞，我陪他，任何时候我都会，他回头的时候我都站在他身后。也希望大家给我女儿能留岗，留一个她希望的岗位，她想在外面闯一闯，她现在有大把的时间，因为她才大二，她值得去尝试。
0: 这个视频做了多长时间？
1: 编导跟我催了好久，我觉得怎么做都不是那么满意，最后我请了我的外甥女，最后经过3天2夜啊，这样熬出了这么一个片子。
0: 您辛苦了。嗯，
2: 我觉得你妈妈其实代表了这个无数的这个父母，这个盼儿女在身边又希望儿女高飞的这个心灵。2020年大学毕业生1270万人，我自己作为企业的一个代表，我也觉得有责任让更多的大学生能够去实习，能够进入企业，进入一线，无论他们选择什么，让他们有机会展翅高飞。
3: 我是跟你一个地方的，
1: 我是看你好久了，一直关注你。
3: 谢谢。
4: 我妈妈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粉丝。
5: 谢谢妈妈对我们节目的关注。
1: 是我强力

0: 让他报的这个、哦、这个平台。
1: 太好了，太好了，阿姨，我觉得出来闯最重要的事情是先出来。
2: 您到舞台上说希望女儿走出去，是真心话吗？
0: 是真心话，以前是绝对不允许她出来的啊，有一万个不放心啊。为什么来这个平台求这个岗？我们觉得这里安全啊，这里最让我放心。她在外面找的岗她能找到，可是我不放心啊，所以我给她报了这个平台。
2: 谢谢，在这儿也向包括阿姨在内所有长期以来信任和支持我们关注我们非你莫属节目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谢谢大家，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努力，不辜负大家的期待和厚爱。谢谢，谢谢阿姨。你看我们那女企业家哭的，你知道她为什么哭吗？阿姨，她哭是因为她灭灯了，她现在没法给岗了。
0: 我其实特别喜欢赵小叶老总，
2: 嗯，
0: 大学生上来他总是说，哎呦，我儿子也这么大，
3: 正好跟他一样大，
0: 对，
3: 一个年级，
0: 对，
3: 嗯，我就、嗯、我灭灯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他，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他的专业很好，学校很好，他应该会去到更匹配的地方，我这边好像有一点浪费他，所以我才灭这个灯。您帮他选非你莫属这个舞台的那个初衷，就是又想让他高飞，又想让他安全，又怕他遇到危险，又怕他不展翅，就是父母的这个心态确实特别难拿。但是我们看到您满满的爱，而且孩子养得这么优秀，所以我特别特别敬佩您，我也特别特别希望姑娘今天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如果万一最后有他们不是很理想的话，那我们迎朗文化的灯也会为你亮着，也会为你敞开这个工作岗位。
0: 谢谢谢谢。
2: 把自己摘出来了，然后把压力给到刘灯的了啊。既然到了这一刻，我觉得我们不妨就直接考虑一下。我再次要跟马元确认一下哈，如果给到你公共管理和人力资源助理岗位以外的实习岗位，你考虑吗？
4: 考虑。
2: 好，期望工作地点上海优先，其他地方考虑吗？
4: 考虑，提供，希望提供住宿。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各位刘灯的企业家根据马元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我们也邀请阿姨在台上陪着他一起经历着最后的关键时刻。来，有请各位。祝贺你马元，还剩下五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泰坦 AI 呢是一家人工智能的交易和服务平台，刚好我的总部就在上海，那我希望给你提供的机会呢是市场的实习岗，岗位工资是200元一天。
5: 我是那个雄安信源，我们公司呢是专注于元宇宙人工智能的一家高科技企业，总部于雄安。那么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行政人事包括法务专员，还有商务，后边我写了个等哈，就是真的就是还有我们公司你所有的岗位你都可以能做的都可以给到你。然后工资是每天是150。
6: 我们墨行文化主要是做墨家文化的 AI 智能体和新媒体的传播，接触的就这个岗位呢是北京的我的接待中心的助理，实习工资是150每天，提供食宿。
7: 天鹅到家是一家做提供家庭生活服务的平台，天鹅到家给你提供岗位在上海，这个岗位是劳动者运营，工资是每天150块钱。
8: 全国连锁呢乖乖动物医院，我们的运营中心总部呢目前是在天津，我给的岗呢是人力助理，给你的工资呢是日薪180，之后呢我们也有女生宿舍。
2: 多关键的一个时刻，代表天津的企业家，你说你聊20到200就完了呗，还有零有整的180。
9: 200。
2: 好，谢谢林苑啊，管住宿还200。既然妈妈陪着你，你可以跟妈妈小声的商量一下，最后你走过去灭掉三盏灯，先给你们几秒钟的时间沟通，考虑一下吧。好，出发吧，灭掉三盏灯。会灭掉哪三盏灯？好，来，有请蓝院长和韩总走上竞价台。
1: 泰坦 AI 是做

0: 一站式的人工智能的交易和服务的平台。我给你的岗位呢是市场的实习生，因为我觉得你现在需要一个更大的环境。我的企业总部在上海，能给到你的薪资是200块一天。
1: 好，马原，你可以问韩总一个问题。
2: 市场实习生具体是需要我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0: 比如说可能会给你一个教育行业或者养老行业，让你了解这个行业的痛点，然后再会从我们的产品里面去匹配一些人工智能能解决这些需求，然后让你在里面做一些匹配，了解传统行业，了解这些传统行业痛点，了解人工智能的价值，在里面找到一些应用的可能性。
3: 我们墨行文化呢是专注于传播墨家文化，结合着新媒体传播，包括 AI 智能体还短剧以及一些直播或电商的这些板块。我会邀请你参与墨家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个小助理的工作，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实习工资是150天，是包食宿的。
2: 还是一样的问题，是具体是需要我去做哟？
3: 接待各路的专家学者，同时呢把这些文字整理成相关的材料和文案。
1: 好的，马原和妈妈商量一下，然后做出决定。泰坦 AI， 墨行文化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好，时间到了，马原，你的选择是
2: 韩总。
1: 泰坦 AI， 祝贺韩总，感谢蓝院长。
2: 老师好。
4: 老师
2: 我特别喜欢你，谢老师。
1: 其实我们今天这场面试到这儿还没有结束，你们敢相信吗？为了带着女儿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面试，马原的妈妈给我们今天所有的企业家和嘉宾带了神秘的小礼物，我们掌声表示感谢。接下来母女二人就将把小礼物送给我们今天在场的所有嘉宾。哎，是什么呀？
5: 是我们海源的那个刺绣。哦，
1: 哎，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5: 对，
1: 哎，小马马年哈，
5: 他的一些挂件和配饰。
1: 哦，还有挂件。
5: 对对，那个怎么取出来了？
1: 哦，这是个小琵琶。
5: 嗯，
1: 这是个
5: 胸针。对，
1: 这还有挂件。哎呦，太好了。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回绣，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多绣，主要是回族的一些非遗的手工人他去制作的嘛。
1: 谢谢谢谢，再次掌声表示感谢，谢谢谢谢阿姨。
5: 我也不知道大家喜好什么，所以我就让大家盲选吧，好吧。
1: 好好，
5: 谁更简单。
1: 真好，你看看我们非你莫属的观众素质多高。哎哎，拿一个龚文通，你还拿了俩。再次祝贺马原面试成功，祝贺你，也感谢您来到天津卫视并为我们送上这样精美的礼物，谢谢您，再见。
2: 今天在舞台上妈妈送我一束花，我非常的激动。然后这边一个卡片上面写的是，今天你站在这里就已经赢了，记住先爱你自己再去拥抱世界。妈妈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无论何时何地回头都能看到我。
6: 感谢五位企业家给孩子留岗，包括赵小叶，老板他也说了，说如果别人都灭灯的话，他还是给孩子会再亮灯啊。总而言之，就是我认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的孩子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也做了多年的这个观众，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是真实的，也是我们所向往的，也希望更多的人都来带着孩子参与。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随心舞动，1/2的蜕变。这个舞字，我不知道是不是会和舞蹈啊、艺术啊相关。

0: 关，但是我猜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位求职者。彭陆佳，35岁，西南大学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本科学历。
1: 大家好，我叫彭陆佳，今年34岁，来自重庆，毕业于西南大学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今天想寻求一份表演类、舞蹈类，或者是能学习到相关艺术知识的工作岗位。
0: 好，欢迎你，彭陆佳。彭陆佳，你的面试完蛋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知道我说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0: 你产热。你虽然上半身和下半身穿的都很好，你的鞋子是运动鞋。完了，陈老师，这个符合职场的着装吗？
2: 不是很和谐啊，你要换个汉服的鞋还靠谱点，但是舒服。
0: 哎，你怎么对他这个你就感觉尺寸就宽了一点呢？
2: 那老师，你不也穿运动鞋吗？
0: 我这不是运动鞋，我这个看起来像运动鞋，实际上它的真实名称是增高鞋。这个面试的时候穿成这种的可以吗？
2: 他报的专业是搞艺术的，又想有表演，所以还好。你不能让他太刻板。如果
0: 今天我送你一个外号，陈双标。
2: 职业形象、职业装不是单纯的好看不好看、合适不合适，是跟他的职业有关、求职的意向有关。
0: 彭陆佳学艺术出身的，寻找的岗位和涉猎的行业也是和艺术类相关的，是可以的。如果不是的话，可以慎重考虑。你的关键词第一个叫随心舞动，你今天来找的没有跳舞的这个岗位啊？
1: 我不想跳舞了。
0: 哦，不想跳舞了。以前跳吗？
1: 对呀。
0: 你以前是学舞蹈的吗？
1: 教舞蹈。
0: 说说你过往的这个经历呗。
1: 太长了。
0: 哦，然后那要不你捡重点说。
1: 重点就是我是舞蹈老师，教龄18年，不想再教了。
0: 你今天来找的是拍摄、表演、设计，这个拍摄是什么样的拍摄？是图片拍摄还是视频拍摄？
1: 都有。
0: 你好优雅呀，都有啊。好，你说的表演是什么样的表演？
1: 都可以。
0: 都可以。那你说的设计是什么样的设计？
1: 服装设计吧。
0: 服装设计。哦哟，你可真是啊，哪页不开提哪页。我们这儿还真有学过服装设计还干过的企业家，期望薪酬够生活。哎呀，你这个你是哪儿的人？重庆人啊。哎呀，果然是一个好地方哈、啊，很随遇而安。但是你得写一个最低的无责底薪。
1: 越多越好。
3: 跟你聊天就是又快乐又痛苦。
4: 对，你看下边那个期望工作的地方、繁华的地方，
0: 这个我们得严肃一点啊。
2: 对，
0: 期望薪酬，你上不上班都能拿到的基础岗位工资，也叫基本工资，你说一个数。
1: 能给多少？
0: 这个就不职业了。
2: 对呀、啊，
0: 这个也不专业，更不认真。那一个工作地点你也得给我们个范围，成渝、京津冀、大湾区、长三角、江浙沪，你给我们一个范围。
1: 暖和一点的地方。
5: 多暖和。
2: 姑娘，你要再这么聊，可能这灯就你每回答一个问题它就灭一盏灯。
4: 你刚才回答的是认真的吗？
6: 抖机灵这个事儿吧，就一句两句我们认为是抖机灵，多了以后我们就会认为说我们未来跟你的沟通成本会变得非常非常。我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玩笑，哪句话是认真了。就
1: 都是认真的。
0: 那您给暖和的地区画一个范围。
1: 除了东北。
0: 东北以外。
1: 对，都可以。
2: 你曾经在相对比较正规的有上下班有五险一金的这样的公司里面经历过超过一年以上的工作吗？
1: 没有。
7: 那你这些简历都是真实的吗？
1: 真实的。
7: 你看你重庆市青少年宫它也算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单位吧？
1: 是
7: 啊。 他对于这上班的要求啊。

0: 有薪资啊，时间它都是有要求的。你说你都没有工作过呀？
1: 我理解了啊。看第二页，自我评价，脑子里天马行空。你可以脑子里天马行空，但你不能面试的时候也这么天马行空啊。而且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很少能见到在个人简历上，就是他的这个职业技能，他用了一个，玩游戏都知道，用了一个血条，然后良好良好，一般一般。
2: 血条就是你觉得良好或者一般呢，就是自我判断。
3: 那个血条它是网络的，
0: 它是当的模板，
3: 简历版本我改不了。
4: 你有什么具体的高光的事件吗？能工作能力？
3: 我觉得都很平淡。
4: 擅长什么呢？比如说咱一起工作您能干什么呢？
3: 统筹这些都还可以吧。哎呀，
0: 姑娘，你让我们感觉上一堵墙，就是我们想了解你，但是我们不知道从哪儿了解你。如果你一直这个状态的话，我觉得咱们这场面试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我就想问一下，你经历了什么呀？
1: 是不是放不开呀？啊，
0: 对呀，
3: 不是，是我真的是哪儿都可以，因为现在就没有上班嘛。
0: 你是从2019年到现在一直没有上班吗？
3: 对呀。
1: 那刚才他问的你这个工作经历是专职还是兼职？
3: 我一直都是兼职。
1: 都是兼职。
3: 对。
5: 你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关于舞蹈表演、美术和服装创作设计这四个方向职业技能的证书吗？
3: 舞蹈的话，最开始是考的拉丁舞教师资格证，然后考的街舞教练证，然后
5: 不好意思啊，我稍微打断一下，就是你每告诉我们一个证的名字，同时要告诉我们这个发证单位，我们才能够判断这个证它的职业技术含量，好吗？
3: 我背不下来。
5: 大概比如说你说这是一个国家级的证，还是说我们那儿的一个街舞机构发的证？
3: 哦，是正规的青少年工组织考试的啊，是拉丁舞教师资格证组织的。
5: 教委发的？
3: 盖的章我忘了。
5: 表演呢？
3: 表演类的没有证。
5: 美术呢？
3: 美术的是考的级。考的
5: 什么级？
3: 就是普通的，跟学生一起去考的。
5: 那个是青少年儿童的级，不是你现在作为职场的这个职业技术的级别，对吗？
3: 对。
5: 哦，那这个我们就不在你的这个职业资格证里面去考核它了，
3: 对，
5: 好吧？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叫做服装创作设计，这个是在哪儿考的证？
3: 这个没有考证，是因为我以前很胖，买不到合适的衣服就自己做。
1: 我们的报名表上呢有工作经历这一栏，你看一下啊，陆佳，这写的起止年月，填写顺序是由近及远。嗯，现在是2026年，你要填的应该是此刻往前再往前，但是大家发现它是2007到2009、2008到2022、2016到2020、2017到2019，就是时间线是比较混乱的。第二个点呢，确实它可能这么多年没有完整的
5: 教育和工作经历，
1: 对，所以你看他的离职原因，年龄小，经验不足，还有一个挺逗的，请假参加活动让学生代课影响不好，还有一个叫课安排多就没接，长时间脱离完整的职场经历，确确实实会让他和社会和职场产生脱节。现在还剩下四盏灯，大家一会儿问你什么，不要用过于简单和模糊的回答去回应大家。你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叫随心舞动。我先问一下这第一个关键词，你学过舞蹈，当时为什么学舞蹈？为什么后来又走上了舞蹈教师的这个路？
3: 学过舞蹈，初中的时候学的，学过很短的时间，然后自学，然后进修，我就去少年宫，进去就去问需不需要老师，然后
1: 挺好的，挺勇敢的，
3: 就得到了机会。
1: 你跳什么舞啊？
3: 刚开始是交接舞，后来又进修了民族舞和古典舞。啊，
1: 那你今天有技能或者才艺展示吗？
3: 有一个跳得不太好的舞。
1: 那你要不要接下来给我们来展示一下，好吗？
3: 展示吧。

0: 你这个舞蹈我想看问一下是什么舞蹈？
1: 结合了一点点街舞在里面，在过来的路上编的。
2: 那我觉得跳的还挺好的，
3: 是很柔软，它柔软，然后节奏感也好，整个的这个韵律也好。
2: 我就想说你跳的也挺好的，为什么今天不来找跟舞蹈有关的岗位呢？
1: 教烦了吗？
2: 教烦了就真的不想教了。好吧，大家看他的个人简历，
3: 前头还是后头？
4: 哪份简历？大老师
2: 报名表后面的，看出来了吗？啊，
3: 他有一个演艺经纪人资格证。
2: 什么呀，主要你们看他这个照片呢、啊、这个照片跟台上这个人完全就是不一样的、
4: 现在的好可爱，你们没
2: 可
5: 爱，瘦了好多，瘦了好多，
2: 对，
4: 瘦了、
2: 对，你以前多少斤啊？
1: 最重的时候260，不是以前，去年8月份。
2: 你这照片是什么时候的？
1: 去年好像也是7、8月份照的吧。
2: 你太实在了，你为什么要用一张你最胖的时候照片？哇，天哪，
0: 你看这个上面就是另外一个人啊。

0: 你取个 ID 叫260斤的舞蹈老师，我觉得你能火。
1: 取了也没火。
0: 你还是不够努力，我觉得是应该能火的。
1: 真的，去年260的时候，人家给我工资10000的底薪，我都没去。
0: 为啥呀？
1: 因为他让我保持下去。啊，
0: 对，健康肯定是第一位，这个确实是。
2: 所以你受了刺激了，说你给我10000，要我保持，我就不保持了。你因为啥就要非得要减下来呢？
1: 那10000也太少了呀。
3: 你是什么原因胖起来的？
1: 当老师之后就胖。
3: 为啥呢？
1: 如果我不多吃一点的话，我跳着晕倒了，就有点搞笑了。所以一多吃呢，运动了之后吃的食量就更大了，就没有忌口，啥都吃。我不吃的情况下，学生有点多，每个学生投喂一点，然后我不可能给他扔掉或者是不吃，学生心里面就会不开心。小孩是很直的，所以我就吃，整节课要么学生给我吃，要么我下节课带来给他们一起吃。
4: 倒是蛮可爱。
3: 是不是挺可爱啊？
1: 他出10000块钱，我为什么没有去？是因为我胖，值10000块钱。但是我从9月初减下来，减到现在，还没有到目标体重。我的目标体重是80-90斤，所以这个价值会比那个10000块钱更高。哇
4: 哦，那你这过程都是在比如某个平台，然后你自己的号里边去呈现的吗？
1: 没有号。
3: 你也不做。
1: 想做，但是没有方法，没有经验。
3: 你现在多少斤？方便透露一下吗？
1: 130多斤，
5: 这要记录下来，其实很值钱哦。
3: 他那个点，我就到现在我没 get 到，我不知道你们各位，就别人希望你胖着，每个月给你10000块钱，你没要，你没要之后，你瘦下来这个过程，你也没有用去商业化运作，对吧？就没明白这背后的逻辑。
1: 胖的过程当中，我去应聘，人家是非常相信我的，直接给我岗位。我瘦的时候去应聘，你来跳一段呐，会被人点评。我感觉胖是自信，能达到260斤还能正常上课、正常教的非常少，所以我的路就比较宽。
3: 哇，你好狠啊！我突然意识到，你是在打反差牌，就是真正让你能赢的不是体重，那个只是视觉效果。当你们在一个平台上展示的时候，你不输给他们，且你胖。哇，这就本身说明是一种本事，你好有自我营销的意识啊。你有什么减肥的经验吗？科学的。
1: 首先要减少食量，替代掉佐料，油盐糖这些尽量就少吃或者是不要再吃了。最后一个阶段就是颈纹，胖的人瘦下来之后颈纹会非常的明显，尽量减少，慢慢淡化。还有就是皮肉会很松，这个也是可以调理的。调理
4: 到减少颈纹，
1: 三个动作特别简单，每天练，早上练，晚上练。第一个动作就是1 2 3 4 5 6 7 8，第二个动作就是1 2 3 4 5 6 7 8，第三个动作是1 2 3 4 5 6 7 8。
3: 每天做几次？
1: 早上、晚上，或者是你想加强就中午也练，反正没有限制的。
3: 就是依个人的这个承受力。
1: 对，

0: 还有一些辅助的动作，比如说肩颈，如果你光是练脖子的话，肩颈这一块有富贵包，还有就是背也很驼，就需要舒展开，提起来，手掌这个位置贴在一起，然后掌心合拢，每个手指都并拢，指尖朝上，然后双脚并拢，就这样站着不动。
1: 他们拉不到，
0: 头不能埋下去，下巴要往上抬，也不要扬得太高，高于水平线一点点就可以了。
2: 他这肩关节真是挺厉害的，
1: 真的，他不起号都可惜了。
3: 对呀，最开始那十分钟，我不知道你是在怎么在找状态还是怎么着、就是、
0: 我说实话吧，刚刚上来的时候我因为动作是在路上编的，我一直在想动作，
3: 一直在想动作，所以就懒得搭理我们，
0: 跳完就放松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懒得搭理，是我怕忘了，实际上跳的时候真的也忘了。
4: 那你刚才说了你瘦了挣钱的，是不是因为你现在的整体瘦的过程当中你有产品呢，然后有一些人愿意跟你去做呀，产生了一个经济效益呢？
0: 我开课哦，
1: 线下吗？
0: 线下开啊？
1: 多少钱？怎么收费？
0: 已经开始预售了，现在还没想好价格。
3: 你为什么不线上？
4: 有多少人报名了？
0: 我没有渠道，现在的话预估有50个人。
4: 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让50个人了解你去消费去报名呢？
0: 学生、家长、身边的朋友、亲戚、邻居，还有我的客户，看到了我突然一下瘦下来，
4: 私域社群的
3: 公寓可以好好做
4: 呀。对呀、啊，
0: 我不会呀、啊。
3: 其实有一点，你现在也来得及，是因为你之前留了视频的素材。
0: 我有很多。
3: 那你现在来得及的呀。
1: 我刚才就说嘛，我不太相信，你怎么能够这个东西不商业化呢？你看，一努力。问出来了，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也正在做。
3: 选手的这个自己的亲身经历，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仅是有吸引力，而且是有价值的。刚才你指导我们做的一些动作啊，其实是对很多人是有益的，而且你是一个真实的、完全真实的案例，你又留了素材，还是非常建议你把你的一些经验，从线上公寓的环境分享给更多的人。
5: 他非常不适合被签，因为他的自主意识很强，机构很难签他，他也不一定会服管，所以他很适合像徐总说的这样，就是自主开始做。
6: 首先你自己已经做好了职业规划了，我们开始以为你是没有职业规划的，但现在我觉得你不光做了职业规划，而且做了充分的前期的素材准备，后期的规划。那我们给的除了建议之外，我们还能够为你做什么呢？
0: 想工作，没有工作的经验我也开始不了。
6: 就是自媒体这件事情是不需要工作经验的，我们一般说的职场工作经验是在一个组织机构之内，依靠组织机构运作模式，然后去完成一些特定的业务项。所以你如果未来要做超级个体的话，其实恰恰你不太需要职场的经验呀。
0: 企业家建议我自己开号做自媒体，很感谢他们给我的建议，我也有这样的打算。
1: 我们就来看看他的职场情商。店员在给客人结账时错把低价商品结成了高价，客人发现之后大闹，你是店长如何解决？
0: 首先安抚客人的情绪，这个是我们的失误，一定要表一个态，然后把价差先补给客户。最后呢，就是跟店员，肯定也不能批评他，肯定要鼓励他下次不要再做错了，能包容的范围就包容吗？两边平衡。
7: 我觉得前面解决问题的逻辑是没问题的，先去处理客人的情绪，我觉得服务意识都展现出来了，内部在处理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因为是为了今后不犯同样的错误，错误是要及时的去改正的。当然先处理情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从服务意识这个到解决方案是 OK 的。
1: 我们有请刘登的四位企业家考虑一下做出选择，有请。挺好的，希望你早日能够在线下把你的课开起来，用健康和正确的方式帮助更多的超重人群。
0: 好的，
1: 谢谢你陆佳，
0: 谢谢，
1: 再见，
0: 谢谢大家。
1: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无处安放的压

0: 力。
1: 他为什么给压力双引号呢？双引号不是通常是说有其他的潜台词在吗？
2: 有可能他这个压力不是我们一般说的心理层面的压力，有可能是物理层面的压力。
3: 我觉得他就是没压力啊，
0: 矫情
3: 啊。
0: 你看大家对于这个加引号的压力很感兴趣啊，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求职者走上舞台。吕海波，40岁，西北工业大学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自考本科学历。
4: 各位企业家好，主持人好，我叫吕海波，今年40岁，来自山西，我求职的岗位是项目经理。谢谢。
0: 好，欢迎你，来先把报名表交给我。确实压力挺大的，刚才从台上走下来紧锁眉头。大哥，你这什么压力啊？我们也聊了半天，而且还是加引号的，咋的了这是？
4: 我的这个压力主要来自于我现在的工作吧。
0: 你现在干什么呢？
4: 我现在是做这个芯片，在芯片行业，可以说是行业性的性质吧。它就是需要规矩比较多，然后进门的话需要换鞋，然后如果进车间的话需要穿这种连体衣服啊，然后还要戴口罩，还要戴这个一次性帽子。嗯，一次性帽子戴完之后还要戴这个连体的帽子。连体帽子戴完之后，进了车间之后还要戴一个塑料的瓜皮帽子，啊，如果你要操作那个吊装作业的话，还会戴一个安全帽，而且他那个口罩戴完之后，我的脸会起痘痘，然后现在还没好，其实化妆给它盖住了，包括这个手上我要戴那个手套，每天，因为我戴的时间比较长，每天从早上的8点，一直戴到晚上的10点吧，可以。然后手会戴时间长了会那种像那种泡芙的感觉。
0: 我听到现在海波，我没觉得有什么压力。特殊场景下你就得这样，比如说医生护士，对吧？最常见的，你说大夏天，你说热不热？人家医生护士那必须有的就得戴口罩，
1: 对，
0: 就得。
1: 而且你给的这个形象，我冒出来这个样子，不就是我们儿时认为的科学家的样子？
0: 对呀，你已经成为了我们曾经羡慕的那群人了。
4: 因为我们这个公司吧，基本上是与外界隔绝的，包括你的手机你是要上交的，你是不能用的啊，所以这就给生活也带来很多不便。
5: 最长多长时间联系不上您？
4: 你像我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这段区间基本上是谁也联系不上我的。
6: 那你公司肯定会有通讯的这个设施啊，或者紧急联系人，家里有什么事儿可以通过他给你传达呀？
4: 公司内部他是给你发一个手机。
6: 不可能整个的工作过程当中也不能上卫生间，也不能喝个水，就全程带着这个。就是一旦是有紧急的问题的时候，你知道了，你可以用空闲的时间跟家里沟通啊。我不觉得这是个压力啊。
0: 除了这些常规工作条件下你的不适，还有什么你接受不了的，或者你产生压力的
4: 啊？还有
0: 给你压力的？
4: 其他的压力的话，就是来自生活的压力，房贷比较多啊，然后这个
0: 多少？多少是多？
4: 每个月大概要还个8到9千吧。
0: 房贷的压力比较大，经济压力。哥们儿，就是有一位东北的喜剧演员讲话，你该呀、啊。
2: 对呀、啊。
7: 我们这儿听下来，我现在理解你那个双引号的压力了。啊。你这就是没有压力啊。
2: 他刚才说的所有的不舒服、不适应，我们都能理解，
0: 啊、
2: 我们也认同。但是我们感觉你的公司为你这件事情付费了。
0: 啊，对对 对。
2: 所以你心里是接受的。
0: 是。
2: 但是回到逻辑本身，如果我说我不想要这个不舒服，那是不是我就得降资，然后去找一个舒服点的单位？
0: 或者去看舒服的岗位，给多少钱？
2: 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多钱了。
5: 你既不愿意承受那个物理上的压力，又想满足现在的生活的能力是什么？现在我只看到你的压力，我没有看到你的能力。
8: 其实我觉得他也有往上继续选择、继续追求的权利。
9: 大家在看到现状的时候，你觉得这事情给了那么多钱，我可以接受，我可以忍，对不对？但是呢，大家要想想，他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0几年，我看他简历上从10年干到现在，
2: 没有，
9: 只干了1年吗？
4: 一年，是24年的年底嘛？24年底，然后这边正好他有这么一个合适的岗位，然后我就想的是，离家稍微近一些。
9: 那我不理解你了，我觉得要么你降薪，要么你就选错了。
0: 我问问我们00后的观察员，你怎么这么厉害就猜对了？其实他没压力。
3: 如果你真的有压力的话，我觉得你就不要搞这种让人似懂非懂的猜测。男人就是如果开始搞这种矫情的话，就说明他其实就只是无病呻吟。
4: 每个人他没有亲身体会，他是不知道那种感觉的。你像每天我刚才说那些，可能我一句话把他带过了，但是事实上你如果真 经历那样的情况的话，你也会很受不了。
10: 海波，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大老师，我觉得你要是。

0: 这么表达大家还会误会你。我给你们招过很多大量的人才，所以我大概清楚你在干嘛。我就想问一下海博，你是不是长期面对机器？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要理解啊，他说的那个他无法面对的不是工作本身，是那个环境会让他长期的只是跟工具打交道。
1: 哦，
0: 只跟机器和工具打交道。
1: 你说的对。
0: 所以他不面对人，然后再加上就是相对封闭的环境，就你会有种把你流放到外太空的感觉。所以这种孤独感让他受不了。
2: 如果我和你一样要解决养家糊口，你别说外太空，你给我流放到宇宙的哪个地方，只要家人能够有稳定的收入，那我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我就必须这样去做。但是如果你还有别的选择，且你愿意为了自己不承担当下工作环境给你造成的这种压力，能够接受降薪，那我们首先要跟你确认你的期望薪酬是多少。
1: 年薪30加吧。
3: 年薪30加吧。
4: 我在清华读我的研究生的时候，我们一堆的同学是挤破头想进芯片的供应线的，因为那是一个更高精尖的行业，对吧？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更高的收入，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职业发展。那你从一个汽车行业进入到一个更高科技的行业，可能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也给你未来的职业方向，你的门槛、你的技术能力、经验都涨了。你可以说我不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因为没有网络，因为家人不能给我聊天，智能手机都没有的时候大家就不活了。
1: 前15年我是在汽车行业的，我不是这样的环境，可能我突然进到这样一个环境的话，有很多的不适应。
4: 去应聘的时候不知道吗？
1: 应聘的时候，当时简单的说了一些，但是
4: 我觉得你有点既要又要，又想要高工资，又想未来某些待遇啊方面跟别人有区别，但我又想讲，
1: 我的压力不是来源于我现在的这个资金，那个资金或者怎么样，经济对，
4: 所以
1: 我的压力
4: 来自于你的衣服，
1: 对，来
4: 工作环境。但我告诉你，你如果解决了工作环境，你的经济就有压力，你这两个怎么选吧？
1: 我可以解决了工作环境，经济也没有压力。我可以，
4: 那就既要又要嘛。
2: 我听明白了，你现在就是不想干了，是不是？多高的工资我也不干了，不伺候了。
1: 反正就是想换换环境嘛。
2: 是哈，好，来，你告诉我，你找的岗位叫项目经理，总装工艺。你选了两个意向企业，一个叫星空投资，一个叫中企世华阳。来，你们俩先看一下你们给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岗位需求。你们谁有项目经理和总装工艺啊？
4: 我这是没有，
5: 我这也没有。
2: 那
1: 因为我看到这个星空投资有那个机器人方面的东西，是不是有一个产品经理岗位好像？但是那可能是搞产品的。好的，
4: 对啊，你理解是对的，但是你还选了我。
1: 是，
4: 但是谢谢你选我。
2: 你想干的这个项目经理和总装工艺具体是哪些赛道和方向的？
1: 大概说一下吧。你看我是一零年上班的，然后2010年在到2014年是在这个深圳的某一家车企做这个总装工艺，主要是负责这个过程的质量能力把控。在我离开深圳之后，然后我又去了这个另外一家车企，也是干总装工艺，但是它更偏重于这个新车型。就是你在车在实现量产前期，然后你要对塑模做一个审查。然后第三份工作的话，就是在河北的一家车企啊，这家车企的话就是项目经理啊。这个项目经理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这个对个人的能力要求要更高一些，因为我之前可能我只是对了一个点，但是我现在对了一个面。之前我可能只负责总装工艺这一块，但是我在后来之后，我在河北这家车企的话，我是冲焊涂总四大工艺，我可能全部都要涉及到啊。然后在这家车企之后，然后我是去的这个安徽的一家车企，它也叫总装工艺，但是它可能更偏重于总装工艺的开发。
2: 你为什么从之前的汽车行业来到现在的芯片行业？
1: 因为芯片行业这个未来10年可能不会失业，或者说是就业面会更广一些。
6: 你上一份工作是汽车行业，汽车行业的工作环境你接受吗？你回到上一份工作，你回
1: 汽车行业的工作我可以接受。
6: 那么薪酬回到原来你接受吗？
1: 接受，可以的。
4: 那你就回去呗。
6: 那你就回去吗？
5: 对呀、啊。
4: 现在汽车行业、啊、至少在中国，现在汽车行业的建厂规模还是挺大的。
6: 对，他的专业很好，机械自动化、啊、又是在行业做这么长时间，回去完全没问题啊。
2: 就大家刚才都说你回去，你现在还回得去吗？
1: 我现在想回也能回去。
2: 你回汽车行业还能拿到每年30万加的年薪吗？
1: 应该可以，
2: 应该可以。

0: 可以哈，
1: 也就是说你现在回到你的汽车行业，其实是可以满足你现在的经济要求的，是吧？
2: 对，
0: 那你来这儿干嘛？
2: 第一方面就是 AI 这个机器人比较火，另一方面就是这个汽车行业，我现在就是想从这两方面再选择一下。我来这里就是我看到咱们这里有类似于这样的公司，
0: 嗯嗯嗯，
2: 你不管是 AI 智能机器人还是汽车或者说是芯片，它在制造这一块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
1: 对，
2: 就是这是
0: 你干过 AI 吗？
2: 我没有干过 AI。
0: 好，
2: 但是
0: 你没干过 AI， 为什么你要找这样的岗位和 AI 有关的？人家要给你年薪30万加，
2: 它制造过程基本上是一样的。
3: 机器人赛道和汽车赛道在制造业板块是很相似的，
0: 亲兄弟。
3: 哎，对，你给这些头部机器人公司，因为他们都是我供应链，你给他们投过简历吗？
2: 投过
3: 没选中你，
2: 也没查看，我看他们。
3: 哎，那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机器人行业发展很好，你现在的能力匹配这个机器人行业，你觉得中间有没有差距？
2: 差距就是产品不一样，其他的我觉得都一样。
3: 那如果仅有产品不一样，人家为什么不选你呢？你技术没问题啊。
2: 也没有没选我呀，匹配度90%的可能是稍微少一些，因为每个公司的岗位职能职责不一样。
4: 我可以告诉你有可能的一个答案，就是现在中国机器人一年的出货量不到汽车的1%。你觉得他的工厂需要有一个多有经验的人去帮他建设一个大规模生量产的工厂呢？所以他现在用不上你，他们的目标不是量产，他们的目标是实验迭代。你不是那个行业里头现在最急需的那些人，那些也许是比方说电动机或者算法等等，这些是他们现在急需的，而不是批量生产的那一块。
1: 他为什么给那些机器人的公司投简历连看都没人看？因为他们的岗位没那么缺。
4: 机器人的行业芯片行业确实更艰苦一点，你不适应这个因人而异嘛，每个人都没关系。那我们其实给你的建议就先回汽车行业。我可以大概的告诉你，即使机器人蓬勃发展，会有一半的企业出自于汽车的企业，因为工业上包括算法上软硬件各方面就是近似程度很高。
5: 我还是主张在芯片这个行业里边，我觉得你应该要克服你自己。
6: 他是焦虑，我觉得一直看他是焦虑，他不是压力。
5: 对，我认为这个芯片行业还是他最好的选择。
0: 不，
4: 行行出状元没关系了，这个汽车行业现在发展也很好。
7: 我是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就是没有长期主义的这么一个人呀？呀，你看你第一份工作哈，其实我看了看你的原因，回老家找对象，包括后边的话，其实你一直是在这个汽车行业，但是你在不同的公司，那有没有考虑过说，我就在这家公司，我坚持干10年20年得到提升的？
2: 这个我需要解释一下，在这个2017年到2018年，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爆发，当时行业需要的人才很多，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这个猎头的电话，包括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们几乎所有的员工，基本上不像以前那样了，在一个企业，按部就班的，我工作了5年，或者工作10年，或者20年，或者一辈子在这个公司里边，是不一样了。
8: 我同意海波的观点，行业发展有更多机会，就应该去在这行业里边提升自己。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一个生产车间的现场管理的管理者。
9: 来，我们考察一下你的职场情商吧。你负责的工作出了小失误，但是暂时没人发现，你会怎么做？
2: 我会把我出现的小失误去给他，怎么说呢，
9: 毁尸灭迹。
2: 也不是毁尸灭迹，给他亡羊补牢。你像 我遇到过配置表给的是说是这一批车是不装那个隔热板的，然后我就要求员工这一批车不装隔热板，到了发车场地了，已经马上要发走了，但是我突然发现，我在想汽车燃油车它所有的车都是有隔热板的，他这个为什么没有隔热板呢？然后我就找上面去确认，让所有的员工那个过去把这个隔热板全给他补上。另外之后我还请那些员工吃个饭啊，把这个事给。
9: 这是你的失误吗？还是别人的失误？
2: 这可以说是我的失误，因为他虽然是有失误，但是人家把那个报幕表已经发到现场了，发到现场就归我管了。
10: 刚才海波回答的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顾及他人的，包括你也愿意承担责任，并且你也有方法能够处理掉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情义的人。
9: 好的，
3: 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立刻灭灯了。 我想问一下，如果这个责任是你造成的，或者你发现了，但这个对企业来讲是一个巨大

0: 大的，你不可承受、不可挽回的一个失误，你还可以欲盖弥彰、亡羊补牢这种方式吗？
1: 我首先我不会去把它欲盖弥彰，我会通报去跟领导去反馈，经过领导的同意，我会这个亡羊补牢，把这件事情去给他做好。
0: 但是在你的观点里面，没有第一时间说你要上报。
1: 你像换这个隔热板的话，你不上报，他员工是不会听你的。
2: 再跟你确认一下，反正这两家意向企业，人刚才都跟你说了，现在也灭灯了啊，没有这样的岗位。如果留灯的企业家给你提供项目经理、总装工艺之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1: 匹配度高的话可以。
2: 希望薪酬是年薪30万加，工作地点北京、天津及山西周边。
1: 对对。
2: 好，有请留灯的三位企业家根据吕海波的面试做选择，来吧。很遗憾，灯都灭掉了。人吃饱了、有钱了、待遇好了以后，确实会像马斯洛需求体系一样，你在向上追求。现在你已经提升到了一个你人生目前的一个高点了，你发现还不能满足。我觉得不是外界的世界满足不了你，其实你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1: 能不能提个要求啊？
2: 行啊。
1: 能不能让我唱首歌？
2: 那太没问题了。
1: 是感谢，
2: 太没问题了。
1: 感谢大家的，即便是大家熄灯了，我也感谢各位。因为大家给我提了很多建议，
2: 好，
1: 所以我想用歌声感谢一下大家。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吕海波来欣赏他的歌曲。
1: 一首《上海滩》送给大家。

0: 谢谢。
1: 海波唱完这首歌，我就知道他开始讲的无处安放的压力，压力到底在哪儿了？不安于我在一线车间里边，每天不被看见，每天不能沟通，不每天默默无闻。我希望有一个自己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可以理解。
2: 不能唱给机器听，太糟蹋东西了。
3: 心中住了一个英雄，
4: 有文艺浪漫的心吗？
0: 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吕海波，谢谢。
5: 我想的是这继续在这个芯片行业再深扎几年吧。针对我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是努力去适应吧。
6: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7: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

0: 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1: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一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六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0: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 其余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
1: 哎呦，明珠一定不会蒙尘，
2: 很自信啊，
3: 听起来就是是金子总会发光，硬要找一个有个性不同的表达，
0: 没形硬凹，是不是？
4: 主要不知道是明珠还是尘。
0: 但是如果说是明珠的话，蒙尘又
4: 怎么样
0: 了呢？
4: 对不对？
0: 谁一生当中，不遇到一些，
3: 或者说他正常的心态应该是明珠一定不怕蒙尘。哎，
0: 对了，
4: 还是你有文化，能点赞。
3: 只是我被尘蒙的比较多了而已。
0: 你呀，多看点书，也不会发出那样的感慨。那他是不是一颗明珠呢？来，让他走上舞台。散发他的光芒，掌声欢迎。王卫，37岁，沈阳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大专学历。
5: 大家好，我叫王卫，王者的王，保卫国家的卫，我来自沈阳，今年37岁，身高1.87米，体重187斤。出生1987年，用我的话来说，我自己做了一个187组合。好，谢谢大家。
0: 你是歌手吗？
5: 哦，不是歌手。
0: 再看他这个造型，这个感觉，
3: 范
5: 儿。今天来的时
0: 候找什么工作呀？
6: 销售经理、策划经理。
5: 对。
0: 然后意向企业迎朗文化，期望薪酬15000，期望工作地点都行（括号全国）。好。王卫，我们刚才聊哈，就是我们觉得应该用明珠一定不怕蒙尘更恰当一些。你首先告诉我们，你自认为自己是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吗？
5: 首先这句话出自于什么呢？就是是金子到哪都发光，所以呢我感觉我是一个
0: 来隔空你就说是金子永远都会发光完了呗，非硬凹来一个明珠一定不会蒙尘。
5: 我认为我是一颗小明珠，但是呢也能放出它闪耀的光芒。
0: 那我问你，你说人这一生谁不会遇到蒙尘的事儿和时刻呀？
5: 对呀，说永久不会蒙尘，不是说一时的蒙尘，对不对？
0: 你写的是明珠一定不会蒙尘。
5: 您也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男人。
0: 哎，这倒是工作性质的原因，非常注重细节，不注重细节容易出问题。我们聊你的工作哈，你有这个一线统筹执行的工作经验吗？
5: 大三的时候是属于实习期间，然后呢我带着100多人的团队去离沈阳很近的一个城市的一个文艺表演。
0: 你这100多个人是社会上的专职演员？
5: 是专职演员。
0: 还是说同学们大学生兼职？
5: 专职演员。
0: 你一个在校生攒了100多号演员，你怎么做到的？
5: 上大学的时候我会勤工俭学，最早是做车展的男模，然后每个星期都会去全辽宁省会走一圈，所以每次呢我都会遇到很多演员，然后通过他们的朋友推朋友，然后打了3个多小时的电话，凑齐了6个综艺节目加1个舞蹈。这些人当然我自己是一个电话忙不过来的，我不知道你一个手机最多的时候有多少条电话能顶进来你能看见的。我最多的时候看到13条电话同时顶进来。
0: 哎呦，真火。
5: 然后我就会把这100人呢分组，您是带舞蹈的，整个舞蹈队就交给您管啊。你是做这个综艺的，我感觉你能力比较强点，例如像主持人，我就会让你自己多带几个演员，因为我感觉主持人的能力都特别的强。
0: 就是你按照大家的这个业务板块，然后和他的能力，
5: 对，
0: 然后分配，有些人帮你去带下面的这个小团队。
5: 对对对，
0: 是吧？
5: 我会把他们就像扫地的小组长似的。
0: 王卫，咱在这儿加一道题哈，现在北京时间23:25。23:30，5分钟以后我们准时发车，突然有一个演员告诉你我来不了了，而且他很重要。如果作为统筹和执行，请问此时此刻你怎么办？
5: 我有一个备车，因为100人当时2个大客是做这些演员的，有的时候会晚，我又备了一个轿车，同时往那发，就是他会等接下来去的演员。一般的路程是半个小时，轿车比大巴车的速度能快，所以呢我们到那的时候完全不会耽误所有的时间。
0: 那你怎么找人呢？
5: 还是用我身边的资源，找他们的时候都是有老好人，所以呢他们手里的资源特别多，一翻电话码的时候说你要什么，要个主持人，哎呀我这从10块的到1000的到2000的有。

0: 很多事，你掌握了一些岗位的这个中介和批发人，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你从他们手里选择适合你的资源。
1: 对对对。
0: 哦，
2: 自己就回答挺加分的。第一个点是我觉得你确实干过，第二点是我觉得你在执行这件事上你其实考虑挺周到的，第三个是你确实资源挺广的。因为我大学期间我也干过兼职，我当时也是跟你类似的，但我是通过主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能力还是挺强的。
0: 虽然说王卫身上有一定的这个他走南闯北闯下来这种我们俗称为这个江湖气啊，这个不带贬义啊王卫，但是我觉得你做事还是挺细心的。我们有才艺展示，你有什么才艺啊？
1: 我想给大家表演一个小魔术。

0: 接下来才是我当时要求婚的时候真正的意义。我要有请一位女企业家上来一起配合我。那有请杨蓉杨总。我认为我小的时候最完美的时候就是什么呢？看小人书里面所有的童话故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这是什么呢？两个人，他们在公园遛狗的时候，丢出一个小球，狗子慢慢的跑过去，然后呢，叼回来一个盒子，慢慢的把这个盒子拿到手中，打开，你会发现，它变出来一个戒指。当时呢，我特别想把这个戒指戴在我最心爱的人的手上，但是呢，今天我想用它变出另外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模型。
1: 吓我一跳。
0: 好多人应该看过，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四选一的一个选择题，只有一根呢拴着这条戒指。美女，麻烦您在四根绳子上面选一根。
1: 我随便选哪个都行。
0: 随便选一根，
1: 不用负责吧？
0: 如果您如果选中了，我会送您一个神秘大礼。
1: 哦，行，只要不带戒指就行。
0: 选择一下。
1: 好。
0: 就是我当时跟他分手的时候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时间不对，所以两个人分走了。就像美女选的这根绳子，我认为你选择的是什么呢？是这根时间。您拽一下。
1: 哦，错了，
0: 没有选中。
1: 对，
0: 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所以导致接下来的故事就是什么呢？工作。我们俩工作非常的不符合，所以呢也导致分手的原因。来，麻烦您选一下。
1: 我现在要化身你的前女友帮你选一下。要选不中才能符合剧情是吧？来，工作选到了。
0: 工作也没有选对。接下来呢就是家庭原因了。麻烦您在二选一的时候50%的机会您选一下，我能给你这份神秘大礼呢，还是说
1: 哎呀又选错了。
0: 他选择了最后只留下孤单的我。
2: 谢谢谢谢。哎，我要采访一下杨蓉啊，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我好像不知道我参与有啥用，因为我不知道你通过这个模式想展示什么。跟你前女友这个分手很后悔，想借此节目想挽留她，还是说想通过这个表演来展现你什么能力？
2: 真是的，不解风情，白白浪费了一个很好的回答问题的机会。你就应该说，所有顶级魔术师变魔术的时候，台上都会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士在旁边配合。感谢你给了我这么一个好的机会，也认可我的颜值，多好啊。
3: 因为他是想找策划经理的岗位，但是从整个策划来说，我会觉得是有点

0: 疑的，就是目标不清晰，然后呈现的我也没有感觉到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1: 企业家想问你，这个有策划吗？
2: 每个故事呢都需要一个情节，我只是把自己的情节带入了当中，我用我所喜欢爱好的东西去表达出我的爱意，证明我对这份感情有一点不舍。但是呢，最近跟网上刷到一句话，就是什么呢，真正的真爱是手放开。如果二选一的时候，记住千万不要选我。
3: 你这个魔术变得确实让我觉得特别的尴尬，就是我看的都很尴尬。但是你说了，哎，这是你当年就是求婚的一个重现，所以我本着这个原则从头到尾非常认真的看完了，所以我反而觉得这个策划和他那个魔术本身比起来策划要更好一些。
4: 而且我在那过程当中，我其实感受到他是一个很重情感的人，而且他也把这个舞台当做一个有仪式感的告别曾经的自己，再开始现在的自己。当然这个当做他的求职能力展示的话，我觉得这个相关性弱了点。
1: 你有没有带什么活动策划案，或者你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个策划案？
2: 你一说的时候，我就跟脑海里面蹦出来我之前做了几百场的一个地推的一个策划方案。
1: 卖什么呀？
2: 卖牛奶。当时呢我去接他们家700多场演出，然后他们想把这个活动呢做推广，就是让适应他们的群体更好的认识这个东西。所以呢当时我做了一个策划，就是周五周六周日什么地方人多，就是商场超市门口人特别多。所以呢我在那儿做了一个舞台，找了几档综艺节目，做的是比较健康的，例如健康操啊之类的啊，包括
1: 和健康有关的。
2: 对对、
1: 啊、好，
2: 当时找了一个特别特别能说的一个主持人，因为他说的话的时候，他说每句话我都特别相信，包括现场互动人员呢、啊、去品尝。最多的时候一个星期做了40多场，几乎就是全辽宁省全做了，报的时候是卖了25万。
1: 你这一年700多场，最高一场单场卖了25万的牛奶。
2: 对，
1: 那你全年700多场活动最终给企业带来的利润是多少？
2: 那个总体没太去算过。
5: 20万的销售额，你付出的成本是什么？
2: 最大的成本就是我先期培训，我会把他们那个现场的员工培训，在我做了多少场以后，我发现你们用我这种方法再去跟现场的顾客去买东西的时候，会产生最大的利益点。
5: 我现在问的是成本，还没有问过程。
2: 嗯，成本就是自己搭下的时间多一点吧，我感觉。
5: 除了时间，其他所有物料和人员不要钱？
2: 就平均下来吧，一场演出费3500到4000，因为我找的都是自己的资源，包括现场啊、搭建呐、啊、这些东西，我们是长期合作，每个地方都有供应商，所以呢，这些东西我们都能拿到底价，这就是我的资源，我自身的优点。
5: 然后单价是多少钱，你知道吗？你那牛奶是咋卖的？99一箱。
2: 按箱卖，
5: 一箱多少钱？
2: 就是买2箱挣一箱，买3箱的时候是到手5箱。
5: 在超市做嘛，流量是谁给的？
2: 对对对，那时候线上还很少的，全是线下，所以人特别多
5: 啊，
2: 流量特别大。
5: 在商超里面做，
2: 对，
5: 然后搞了一场促销，然后你在里面用5000块钱的成本做了搭建和人员演出的费用，
2: 对，
5: 刚好当天配上商场的一个促销节，你这里补了一个博眼球的活动。然后用户来了，呼啦啦的，加上产品本身价格大减价，啊，买3箱送2箱，买2箱送1箱，结果当天成交了25万，对不对？但是你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利润，是不是？
2: 对，
5: 我说一下啊，就是销售是必须要知道利润的，不然你怎么可能老板放心把这个业态给你呢？
2: 因为我们做的是演艺这方面的，
5: 所以你做的销售即是不是只是促销？
2: 对，
5: 就是说厂方有一个专门的销售来管理产品价格、上品，包括爆款。
2: 那是我们对接的时候都是谈好的，这些
5: 谈好的。
2: 对，
5: 你只负责帮他做当时的活动，
2: 对，
5: 来增加曝光量，所以你只管曝光量，不管销售产品转化，是这意思吗？
2: 当时做这个活动的时候是这样的。
5: 那这个事情可不体现你的销售能力，
1: 对，
5: 只能体现你的表现能力。
6: 哦，和就是你是演出有那么多人围观，所以奶才卖出去的，不是你卖的奶。
1: 你说我传一些演出，我在北展场场爆满，我告诉你，如果是栾云平还有其他的相声演员去演，谁传谁都爆满，因为大家奔的是他们，不是你。你不弄人儿，当然人会少点，但是人家那奶要实惠，你演不演我不管，我先看价格。
6: 对，
1: 198买3箱又给几箱，那我肯定买，演不演不关心，我先抢，对不对？

0: 谁来干都是这个结果。
1: 因为你今天要面销售岗嘛，这很难绕过去。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你做销售的数据？
2: 我在华为金牌分公司的时候，我做了2个月以后就做成销售精英了。我们卖的是什么呢？华为的摄像头，包括当时的光猫。我们销售有20个人，厂家老师过来教一下怎么制作那个光猫的那个对接点，我是第一个学会的，因为他讲了2遍我就学会了。然后呢，现场加了100多个客户，后来呢，搁这100个客户当中呢，成交了2个比较大的单子。
3: 销售金额大概多少？
2: 40万。
4: 怎么卖出去的？
2: 因为我会跟他细讲我们产品的优势。
4: 所以你就通过跟他细讲你产品的优势成了销售精英，就这么简单吗？我们想知道过程。
2: 我们是在那个展会认识的，然后他就特别想把他们学校的这个东西去换，正好他刚需，我这边有这个产品，所以呢，他的当时运行性能啊，包括我们的产品质量啊，用这方面去打动我的客户，后来以他能接受的价格成交的，也是全辽宁省拿到最低的价钱。
4: 所以我听起来好像感觉是偶然事件啊，
2: 不
4: 是，就是你碰到了，你说刚好他需要，然后我刚好卖给他了。
2: 我当时加了100多个客户，因为有很多需要别的小单我都不会说。
0: 你加了100多个客户，最后成交了多少？
2: 28个人。
0: 我能加10000个，我一个没卖出去，他不再加，对不对？你是来找销售岗的，而且你要知道啊，你是销售经理、策划经理，你是管理岗，你跟一般的销售和策划还不一样。
1: 我觉得你的表达方式或者是思考问题的方式有点自我，只想讲你想说的，并不想讲你对面那个客户想听的，你有发现吗？
2: 对，
1: 首先我觉得我们只谈销售经理这个岗位，15000的月薪，我希望你至少具备以下几个能力。第一，你要知道客户的需求，你起码要听得明白客户在问你什么。就比如说我在跟你探讨你的产品价值的时候，答非所问，客户可能聊三句就不跟你聊了，对吧？第二件事情是，我认为你表达和展示自己的时候毫无自信。销售基础的能力是销售自己的能力，没有自信。我觉得这两点的话呢，你没办法胜任这个15000的销售经理的岗位，你自己觉得呢？
0: 我非常认同韩毅的判断啊，
2: 或许这方面的能力欠缺一点吧。
0: 你找的是一个15000的岗位，我们就得用15000的标准考核你。
2: 对对，
0: 你比我值钱，你得拿出比我多那点的本事，对不对？好，来看看大屏幕啊，考考你职场情商。公司要赶一个项目，某位关键员工不愿意加班，如果你是领导，你怎么跟他沟通？
2: 我会问他原因，第一点是身体不适啊，还是说对我安排你的工作不满？我会明白他的想法，然后呢，去告诉他，这次加班是意味着什么，而不是说让他无缘无故的加班。
5: 你要了解员工的原因，我觉得这点没问题。但实际上回到最后啊，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有明确领导力能力的管理者，第一是要告诉他项目的重要性，第二是说对于当下不管他愿不愿意，不是身体本身的原因之外，那么我们都要全力配合。其实要塑造内在的向心力啊，这个是很关键。当然同样，如果他真的是就是告诉你身体原因我不行，你有没有你的后备力量去储备出来这样的人？这可能是你要在现有的人员评估出来谁能替代性，可能从管理者的视角要多想一步。
0: 好，如果企业家给你提供你求职岗位以外的工作，你考虑吗？
2: 会考虑。
0: 工作地点真的全国都行？
2: 是的。
0: 除了15000，你自己修改一下，你能接受的最低薪酬是多少？
2: 12000。
0: 实在人啊，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王卫的面试表现确认选择。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王卫的面试表现确认选择。很遗憾，王卫，你没有办法从我们这儿带走一个岗位了。但是你这种人就适合以你的生态和样态在市场上自己摸爬滚打，那个最适合你。希望你越干越好。再见，王卫。
2: 好嘞，再见，刘卫。现场的企业家们对我的薪资感觉是要的很高。其实呢，对于我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存在的价值，如果我能去的话，我会把我的价值体现出来。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关注天地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1: 群英会，
0: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1: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0: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1: 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我们的老朋友，第一位演员葛四，四叔，
0: 好，欢迎四叔，欢迎。
1: 第二位演员李菁，欢迎李菁老师，
0: 欢迎李老师，欢迎。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
1: 欢迎。还高兴呢，我跟你说，一会儿你这压力就来了。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人比你帅，个儿比你高，戏演得好，而且还担任过央视春晚分会场的主持人。
0: 哦，这么优秀。那你们俩主持，我走得了。
1: 哎，不行，回来。
0: 怎么了？
1: 需要你，没有你的话，怎么会产生对比呢？是吧，观众朋友们？来，咱们掌声有请演员魏然。欢迎魏然，
2: 欢迎主持人，
1: 果然是个帅哥。
2: 哎，哥好，别生气了，哥别生气了。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姐你别这么敏感嘛，你看你两个孩子都这么大了，年龄这个问题啊，只要我姐夫不嫌弃你啊，怎么样都行。
4: 老郭爸，你姐在我心里边永远是妈。
1: 英俊老师，你打个招呼呀！
0: 我打什么招呼？我就是参照物，我就是。
1: 参照物，咱得有礼貌，是不是？
0: 欢迎欢迎魏然吧，啊，
1: 这个情愿的，
0: 让我仔细看看，个儿比我高，
1: 是不是？
2: 好像也没有啊，
1: 事实吧？啊，
0: 这个长得比我帅，
2: 差也差点意思。
1: 这你们大家，你看我干嘛呀？我说对不对？
5: 对。哎
0: 呦，你们这就欺负人，这就是啊！刚婷婷一说，我是有点生气啊，但是上来这么一个大帅哥，我告诉你，给你当参照物，我认了，行不行？
1: 胸襟，哎，胸襟好，胸襟好。
0: 最近啊，有一部戏应该说是非常的火啊，《欢乐家长群》。
2: 是的，
0: 也是因为这个戏啊，很多朋友就熟悉了你。
2: 是是是，哎，其实这个戏的其实还。这故事还挺机缘巧合的，因为那会儿应该是2023年吧，那年我刚毕业，经纪人就跟我说说，然后张嘉译老师他们的一个团队，然后有一个家庭轻喜剧，说想请我去试一下。我说这种家庭喜剧，张嘉译老师，那我肯定是演他儿子，这不是就走起来了吗？还专门给自己打扮特别的这个青春呢，
0: 按这张嘉译的儿子设计的。
2: 对对对，我说我这年龄今天绝对不能超过17岁，背着个书包就去了。哎，人家说，哎，让你试一下这个片段，我一看，哎呀，这也不是儿子呀，这是同辈儿啊！这我说这怎么上来就演小朋友的舅舅了呢？
0: 演舅舅，
2: 然后就去试了这个戏，最后呢就得到了这个机会。哦，
0: 这个我问问我们现场谁看过这部戏？哎呦，小前提，
6: 老师我看过
0: 电视剧之王啊。
6: 对，电视播完了，这个平板还得再看一遍。他有意思，特别逗。哦，
0: 哎，你那在这戏里你关注到这个魏然了吗？
6: 他跟人家搞对象，我不想看。
0: 哦，合着这大帅哥就必须得不搞对象你才爱看，是吧？哦，这样的粉丝你觉得心情怎么样？哎呀，
2: 五味杂陈的。
0: 那个，其实在这戏里不光有魏然啊，我们也是最新得到的消息，还有谁来着？
4: 有我，
2: 有人想躲。
0: 你看见了吗？这人
6: 没有啊？
7: 瞎说。
8: 他们就叫我串了2天，然后就杀青了。
0: 哎，听着你这个戏份
8: 就足，
0: 就

0: 拍两天呢啊！
1: 像你这种角色，可能大家看完了记不住，但是你毕竟跟前期是这么长年的合作的关系，
2: 快进快进，谁看
1: 你真没看见是吗？
2: 就看帅，跟哪儿看这天天都
0: 不帅吗？

0: 也有在做主持人的工作，那也知道主持人呢，你要跟自己的嘉宾和观众打交道，那就不能让这个场子变得很冷，所以我就会不自觉的去接话。嗯，我就觉得这个场子要冷的时候，我的内心就说要勇敢一点，要上去接话。其实我回家之后是需要默默充电的那种状态。特别流行一个词叫低能量人群，我觉得我就是在这个什么时候能量就很
1: 成俩阵营了，是吧？这个看来想成大腕还得及时把微信都清干净了。
2: 我不，我是大腕的。
1: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拍摄的时候 NG 多少条或者等多长时间会让你感觉不舒服？哦，
0: 等的话我还好。因为我们其实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说过，就是演员这个行业就是等待是你的一个必修课。在演员的生涯当中更多时候在等，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 NG 多少条这个担心或者因为我自己的问题影响大家的这个进度，所以就会有这种焦虑。就 NG 的话，我一条我都会有点紧张。
3: NG 有的是你的问题，有的是各部门的问题，
0: 对，
3: 它不一样。所以说你甭管几条，导演满意为止。
1: 是没有对外的情绪，但是对内是要要求自己尽量的。
3: 对内也没有情绪，应该是自己琢磨说，导演，假如说你这块表演要能不能再这样一下，或者咱们心里哎我怎么样，就不会有负面的情绪说，哎呀这怎么事儿这么多，没这个。
1: 是的，
4: 我也不怕等，
1: 你也不怕等。对，
4: 我因为我有一个戏，工作12个小时，8个小时都在化妆。化完了呢，那4个小时呢，可能也得有一半时间在等。他真拍就两三个镜头，然后今天就收了，我也没事儿，我每天这样也没事儿。但是呢 ，NG 确实，如果是因为自己的状态不好，或者没有找准那个人物的话，我会也会有焦虑。
1: 孙超，你当时拍这戏是拍了几条过的？
2: 拍好多条，他就是因为就是串戏嘛，我们当就去玩，然后你就来一条这样的，然后就说，哎，那要不咱商量，咱来一条那样的，你看就到最后你演好几样，挑一个人觉得哪个好玩，剪到一起好看几条，这我倒无所谓。我就像四叔说的，你得看是不是自己问题。
1: 对，
2: 你是自己问题，你自己演不好，你要那肯定谁都紧张。
1: 魏然，你看你也这么多年，无论是拍戏还是主持，有没有让你自己心情特别紧张的这样的场合？
0: 就是主持我们那个西安的丝绸之路电影节的开幕式，那个是我第一次主持大型的电影节的开幕式。然后呢，又搭档的是央视的主持人，他们都很专业。我确实没有主持过那么大的场合。然后我彩排的时候，就在上面抖，看我腿在那儿，我很紧张。
1: 就这么紧，
0: 主要是一个是我第一次主持这么大的活动，再一个可能我觉得跟我回家乡主持这种工作有一定的关系。其实彩排紧张完了，正式的时候就没那么紧张了，就过劲儿了。
5: 经历过这次电影节的主持之后，是在后来在主持的央视的这个春晚。
0: 对，春晚是2024年的这个春晚的西安的分会场，
5: 也紧张吧？
0: 然后当时也抖，当时冻的，因为我们是室外，就特别冷。
5: 你相当于是代表自己的家乡站在这个春晚分会场的舞台。
0: 所有的演员，包括现场的哪怕工作人员都好兴奋，特别嗨，因为你知道合家欢的这种状态，马上要过年了，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冲淡了这种紧张的感觉了。对，
1: 有没有家里？那个父母给亲戚打电话，看哪个频道呢？看央视春晚呢？
0: 我已经警告他们很多次，就是在播之前千万不能讲，因为我特别害怕一件事，就是说了，但这事儿没成。
1: 看完直播以后，再看重播时就挨个打电话了。
0: 对，哎，看了吗？昨天，哎呀，发微信。
5: 家族群。
0: 行，我爸说来面对面群聊。
1: 哎，其实啊，这个魏然刚一来啊，哎，我觉得你更适合演偶像剧。那这次这个《欢乐家长群》其实是一个轻喜剧。
0: 是，
1: 这是你第一次尝试吗？
0: 对，因为这种喜剧类型。或者说是比较生活化的这种剧是我一直都比较喜欢演的。像这种比如说现实主义题材的，可能年轻的角色相对于或者是没那么多，或者是比较难争取这个机会。
1: 第一次演这轻喜剧，怎么找到这个喜剧的状态呢？
0: 最重要的一点是剧组的氛围，这个真的很重要。如果我今天特别紧张，我肯定就乐不出来了。我们整个剧组很多都是我们团队都是西安人，包括他们一些摄影啊，可能都在说西安话。然后就觉得
5: 很亲切，
0: 然后他们老开玩笑。再加上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孩子，特别欢，小孩是真欢乐，他们是一点不紧张。
1: 应该说好的演员可以把握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状态。那接下来呢，咱们也进行一个小小的互动啊，我们用一句台词啊，看看我们的魏然，包括我们的二位喜咖老师啊，能不能展示出不同的样子、不同的角色？好吧，魏然，你的这句台词是这样的啊，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呢。这句话你要展现出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状态，好不好？
0: 好，那我可以邀请一个搭档吗？
1: 我给小钱提一个机会啊。哎呦，他美的。别把你平时那个花痴的状态表现太足，要不他容易出戏，你知道吗？来，
2: 乐死了。

0: 哎呀，别闹了，琪琪。哎呀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1: 别碰！
2: 你巴不得呢！
3: 你多讨厌！你多讨厌！
1: 我眼泪都下来了。
0: 哎呀，好了好了，是你不要我了，你怎么还哭呢？
1: 你别碰我，你讨厌！你这时候找我早干嘛？
0: 好了好了，对不起。
4: 什么感受？现在是？
1: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都这头一回。
5: 前期脸还真红了哎！
4: 你还能胜任第二个？
1: 还有第二
4: 状态吗？
1: 第二什么状态？
0: 第二个，我们来个最近比较流行霸总言法，好不好？啊，好，我们想想啊，找找感觉。你这该死的甜美，想引起我的注意。如果你想让我离不开你的话，那你做到吧。
1: 哎呀，怎么汗都下来了？
0: 我觉得我们俩真的可以搭一下。
1: 你看我手心里的汗。
4: 谢谢前提吧，谢谢
0: 谢谢谢谢吧，搭档，谢谢谢谢谢谢。
4: 这个前提平时是挺花痴的，但是真到这个大帅哥合作的时候，紧张成这样了。
1: 是我都变得这样了，你想想。
4: 我们接下来四叔的这个，您的这句词儿是“原来是你”，
6: 原来是你，哦。原来是你，哎，
4: 一种是夸赞，一种是其实有点看到仇人的这状态了啊，哎，非常棒啊，好，谢谢四叔啊，来，李菁老师，哎，哎，您的这句台词是我回来了，您可以跟魏然搭也可以啊，我回来了，
0: 老师在思考了吗？
7: 我回来了，
4: 哎。
0: 接触到老师的这个讯息了，
4: 对，好，这是一种，
7: 在这种跟魏然搭就不太合适了，我从这
0: 儿发福利了啊，对，
7: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哎，
4: 这一看就是干了亏心事儿，
8: 怎么说都不接戏。
4: 刘钊老师愿意来尝试一下吗？
5: 你干嘛？你干嘛？我呀，我演戏啊是比较抽象的那种。
4: 你可以选一个啊，这几个都行，因为你这咖位没给你专门设计词儿。
8: 可以先编一个。
9: 爸，我回来了。
4: 吓我一跳！
5: 刘哥演的好像那个守村人，这行不行？谁敢挑战跨度这么大年龄？
4: 谢谢刘钊老师，
5: 学到了，学到了，学到了。
4: 甭管演的好坏，你这个台词我很满意啊！
0: 今天学到这招，以后别说演高中生了，幼儿园我也能演。
4: 刚刚我觉得我们这个挑战啊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的三位老师也都演出了不同的状态啊，刘钊老师呢也给出了一个反面典型，
5: 哎好，
4: 接下来我们这个难度要升级了，请上四叔还有李菁老师到台上来，好吧，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考验我们在场的六位相声演员了，我手里呢有几张题板，大家看到这个词儿要接力来表演，每人只能提示一个要素，三位老师可以抢答，从宋伟杰开始啊，好，
5: 三个字，
1: 是一个女的。
7: 严淑萍。
1: 严淑萍是谁呀？这是谁呀？
4: 唱过河的吗？这
10: 啊，性格非常的就是那个瓜娃子，就是那种，
4: 是一类人，不是一个人。
5: 四川的女孩都叫
11: 辣妹子。哎，
5: 谢谢。
4: 嘿，哎，孙超。你成功的让刘钊老师没有话了啊！
5: 你来那个刘哥，爸爸他们猜对了。
4: 四叔领先一分了啊！我们第二道题，
0: 三个字，
5: 四个字。您这太容易了，您这个
1: 是一个形容词。
10: 这身体倍儿好啊！哎，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打篮球也行，没问题。
0: 老当益壮。哎，
4: 哇，这个年轻的这脑子就是好使啊。

0: 主要是长吁这个不错，咳嗽好得快。
1: 来，看明白了吗？啊啊
2: 啊！第一个字儿，
3: 你们这是丑。
4: 第二个字儿，
1: 第三个字儿，
5: 第四个字儿，鬼哭狼嚎啊！
4: 对对对对对。
1: 看明白了吗？啊，
2: 第一个字，咯咯咯，咯咯咯。
1: 第二
4: 个字儿，嗯，
1: 这怎么比划呀？
2: 这还不，
1: 就是在这个这大概其里面这个位置吧，身体里面这个位置。
6: 这也行。
1: 你要是这么具体，这小豆这怎么比划？
5: 这个挺脏哈，来，走，
6: 鸡飞蛋打。
1: 不对，不对，
0: 你再叫一下，
2: 咯咯咯啊。
0: 这他是根儿根儿啊，我给他那个这个都薅下来了，绑在一块儿。哎呀，这真脏啊！我扫一扫吧。
7: 金毛掸子，哎，
0: 对了，啊，前期我都新鲜，他都根儿根儿根儿，你薅他干啥呀？
4: 薅毛吗？
0: 他是鸡。
1: 看明白了吗？
4: 让刘哥演演。
2: 四字成语，
0: 这成语什么意思呢？就说哎呀，就是我咱俩第一回见就特别好，
7: 一见如故。
1: 不对啊，
5: 头俩字啊。
6: 惺惺相惜，
1: 哎，这可不好表演，
6: 这最好表演了。
1: 刘赵老师，
6: 这是一歌词，
1: 好，一个歌词可以了，
0: 完事儿了，
5: 提示了，完了，
6: 这多好啊！关键一句歌词，嗯哼
7: 哼哼，嘴巴嘟嘟的，是这歌吗？哦，嘴巴嘟嘟的，
0: 还给我四叔，
6: 三个字。
0: 三个字，这不好形容，这玩意儿，这个不好形容，这个我得想一想了。
1: 字儿一个字来啊，
0: 这个大的反义词是
1: 好，
6: 小，
5: 对我比他岁数大，他比我岁数小，
0: 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
4: 弟弟。
5: 有答案吗？
1: 岁数不大的
6: 小崽子，
1: 但是他在某些方面很强。
6: 三个字，
4: 就果泥儿的那个状态。
6: 小魔丸
4: 不是，这是一个。
1: 他岁数不大，但打游戏倍儿棒。
7: 小灵童。
4: 哎，这他叫小什么？
0: 小妖精。
6: 小弱智。
0: 大人的反义词是
6: 小孩。哎，
0: 对了，我比他岁数大，我是他的，不是爸爸啊，
3: 小孩哥呀。
6: 哦，小孩哥，
3: 哎，
1: 小孩哥啊，小孩哥。嗯，这可难了，这个。
0: 刚才那就不简单，
1: 这个比那难
0: 啊，这个简单。
6: 张艺谋导演拍的电影中间一句台词是西安特色方言的，特别有名，哥像你。
0: 他那不是台词，是拉着胡琴唱的那个词儿。高桌子底板凳都是木头，
7: 什么塔塔就塔就。嗯，
1: 来，有答案吗？
4: 一串
0: 这都是唱着说全了。
3: 塔塔就塔儿就
7: 都是木头，
0: 塔塔就塔儿就都是木头，
4: 是那个，
3: 就是这
6: 一整句啊。
1: 对对对，
6: 这么长。
1: 这个我们的相声演员表现力都非常好啊，三位老师们猜的也都非常准确啊。接下来咱们来一块听相声，有请前提宋伟杰，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哎，
6: 朋友们太热情了哈！
4: 来到群英会真的特别高兴。
6: 是，
4: 不光我高兴，
6: 怎么着？
4: 他也高兴。
6: 那我当然高兴了。
4: 他有喜事儿，
6: 有点小喜事儿。
4: 说说说说说说，
6: 在这儿说说、啊。我不快要当爸爸了吗？哎
4: 呦，真好！
6: 是是是，
4: 祝贺你！哎，
6: 谢谢您。哎
4: 呀，不错不错，
6: 谢谢大家。哎呀，
4: 他要当爸爸了。
6: 对呀、啊，
4: 我也能当爷爷了。
6: 没错。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6: 你别客气，
4: 不客气。回头份子钱都
6: 什么叫份子钱？
4: 老扒楞我干嘛？
6: 前妻啊，占便宜都不分男女了是吗？
4: 我不替你高兴呢吗？
6: 替我高兴有占便宜的吗？你别这样、
4: 啊。祝贺你当父亲了，好啊！
6: 你别跟我开这玩笑，我就够紧张的了。
4: 紧张啊？
6: 对呀、啊。
4: 不想要这孩子了，没事。
6: 什么叫不想要这孩子呀？
4: 紧张吗？
6: 我说我紧张，不知道怎么处理，不知道怎么办呢？
4: 好办呀。
6: 怎么办呢？
4: 离家出走啊，不用带孩子。
6: 有离家出走的吗？哦，
4: 这词儿不叫离家出走啊，叫。净身出户，
6: 这不一样吗？这不，
4: 你就不当，就是不是你就完了呗？
6: 有你这么说话不行，不行，
4: 别着急，我什么意思呢？啊、我是说。

0: 咱们俩可以在这儿模拟一下，
1: 模拟
0: 就是表演表演，这孩子出生之后你应该怎么办，你有经验了不就行了吗，给这孩子就有了一个有经验的爸爸。
1: 哦，我明白了，咱俩模拟一下，
0: 就表演表演，
1: 那也行啊，
0: 行吧，
1: 嗯嗯，
0: 这儿呢就不是群英会了
1: 啊，那是
0: 产房门口，
1: 这就产房门口了，
0: 然后咱转身就开始，
1: 可以可以，
0: 那咱来啊，
1: 太紧张了，
0: 哎
1: 哎，
0: 我听说你叫宋伟杰呀？
1: 啊，是我是我，您哪位啊？
0: 他们都说你是我爹，哎、行也别客气了，我带着烟子来一颗，
2: 你干嘛呢你这？怎么意思？
0: 抽科吗？
2: 这能抽烟吗？这
0: 管真多，不让抽烟。
1: 不是，咱现在你还
0: 那什么？
1: 不是，
0: 初次见面，啊、请多关照。
1: 干嘛呀？
0: 啪！今儿给你炫一个啊！
1: 怎么还喝上了都？
2: 行撂下撂下撂下！
0: 撒我一身！
1: 什么就撒一身？
0: 干嘛呀？
1: 你别演了你！
0: 你不让演了。
1: 你演的是谁呀、
0: 啊？那不你们家孩子吗？
1: 新生儿。
0: 对呀、啊。
1: 哦，明白了，你小时候是自己咬脐带从产房走出来的，跟你们家亲属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前妻，我以后是一被医院开除的护士，能这样吗？
0: 你少提这事儿 啊，
1: 能这样吗？
0: 别乐别乐，乐什么？
1: 怎么意思？
0: 不是那个
1: 哦，你不知道，他是被医院开除的护士，2016年2月16日。
0: 你把那个嘴给我闭上！
1: 意思没你这样的，演新生儿能这么演吗？
0: 那我就演，我哪知道演新生儿怎么演呀、啊？
1: 再说了，你演新生儿，新生儿就会哭，他能演吗？你演点别的角色呀？
0: 哦、对对对，我那什么，我演个护士吧。
1: 哎，对，护士抱着出来。
0: 我演一护士，把这孩子抱出来。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行吧，那咱再开始啊。
1: 哎哎。哎呦，好紧张啊！
0: 哎，家属
1: 啊，
0: 家属，家属，
1: 哎，您好，您好，
0: 哎，您是这孩子家属？
1: 我是家属，我是家属。
0: 你看看，这就是张院长的孙子。
1: 哎，张院长的孙子，
0: 你不是张院长的儿子吗？
1: 我姓宋。
0: 我知你姓什么呀？
1: 啊，
0: 我叫家属，你过来干嘛呀？
1: 那您倒说清楚谁的家属啊？你这
0: 你姓什么？
1: 姓宋。
0: 姓宋？没有姓宋，我进屋里给你找找去啊。
1: 有进屋里找着的是什么呀？这是
0: 不是？哎，对，我在问、啊、你得你媳妇姓什么？姓你姓什么有什么用？
1: 哦、我姓啊、哦，我媳妇姓罗。
0: 哦，姓罗是吧？啊、姓罗。
1: 哎，太紧张。
0: 来，螺丝刀的家属，螺丝刀的家属在不在？螺丝刀叫你螺丝刀，
1: 你踹我干嘛呀你？
0: 我叫你呢吗？螺丝刀的家属。
1: 我媳妇姓罗
0: 啊，
1: 就叫螺丝刀。
0: 那怎么了吗？
1: 那我媳妇要姓杨呢？
0: 羊角锤吗？
1: 姓钱呢？
0: 钱公锤吗？
1: 五金店是吗？
0: 你我知道叫什么？
1: 产房不是五金店，就姓罗就完了吗？
0: 他姓罗叫什么？我得喊名字吗？
1: 你要没喊，喊我名字。
0: 哦，喊你名字。
1: 哎、姓宋，
0: 姓宋是吧？哎、行行，没问题。宋水泥，宋水泥同志在吗？宋水泥叫你呢？
1: 你踹我干嘛呀？
0: 宋水泥，叫你呢吗？
1: 就说我的表演风格又水又泥，也不能叫宋水泥，我叫宋伟杰。
0: 叫什么不吃饭？
1: 你看宋伟杰、
0: 啊，再来再来，宋伟杰，宋伟杰、哎、来、哎、家属看一眼。
1: 您、哎、好您好，
0: 来看一眼孩子，看看、哎、看、
1: 哎，这就是我的孩子。
0: 对，这就是那小狸猫。
1: 狸猫？
0: 不是，他有两个小狸窝。
1: 哦，有两个小狸窝，
0: 真可爱，
1: 哎、是真可爱。
0: 哎呦，真像裘英俊、哎。
1: 像他干嘛呀？
0: 你也没梨窝啊？
1: 那裘英俊有梨窝也不能像他呀。
0: 那你说这像谁、啊？
1: 不能像他，不能像他，不能像这、啊、孩子他妈有梨窝。
0: 哦，我也觉得像张大夫。
1: 哎，像张大夫干嘛呀？
0: 张，你不知道
1: 啊？
0: 这孩子出生啊，第一眼是谁看的就像谁。张大夫接生，张大夫看的。
1: 哦，张大夫一天接生八个，全像张大夫。他们全是双胞胎，
0: 不是你那也不能闭着眼接生 啊！这我没看啊，这孩子我接生，但我没看，可不能吓我。
1: 哪有这样，大夫？你这都封建迷信啊！
0: 啊行行，看看吧，
1: 啊，看看
0: 看看，儿子啊，看看
1: 你是占我便宜呢吗？
0: 生一男孩，
1: 生一男孩，你别冲我喊嘛，男孩、啊。
0: 男孩，看看手牌，看看。
1: 啊，是的，哎，这孩子多沉啊！
0: 多沉，七八十斤吧。
1: 七八。哎，我们家生一猪是吗？七八十斤。
0: 你媳妇真棒，能生出猪来。
1: 你还撂下说话？有这没有七八十斤的婴儿？
0: 你听错了。
1: 我听错了。
0: 七斤八两。
1: 啊、哦，七斤八两。
0: 大胖儿子。
1: 别往我。

0: 往这儿拍，真讨厌，真
1: 是。看清楚了，
2: 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行了，一会儿上病房看，先给孩子洗去了。
0: 哦，行行行行，哎，上病房看了，哎呦，真是不容易。
3: 这宋薇姐，你看见咱家的孩子了？宋薇姐，
0: 这你演的是谁呀？
3: 螺丝刀，
0: 螺丝，
3: 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我媳妇儿是喝砒霜了，是怎么着啊？
3: 你不懂，
0: 要过去呀，
3: 生完孩子都虚弱，
0: 没那么虚弱。
3: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知道吗？
0: 你生过孩子吗？你知道吗？
3: 你又没看过电视剧，你知道吗？
0: 哦，你看的什么电视剧啊？
3: 药镇武大郎。
0: 这不还是砒霜吗？
3: 啊，那怎么着呀？
0: 那没有这出，没那么虚弱。
3: 那我应该
0: 这你说话有点劲儿。
3: 哦，有点力气，哎，
0: 稍微得有点力量，嗯，啊！
3: 宋伟杰，看见洒家的孩子了吗？
0: 您一会儿再拔那垂杨柳去啊！您等会儿，
3: 有多有劲儿？
0: 不是不是，对，是女的，
3: 是女的。
0: 对，
1: 大郎喝药，
0: 还是《水浒传》呢？别看《水浒传》了，
3: 那我应该
0: 就正常一点，就说话就完了。
1: 宋伟杰啊，你看见咱家的孩子了吗？
0: 哦，我看见了，
1: 多可爱，啊，
0: 特别可爱，嗯，还有两个梨窝呢，
1: 是呗？
0: 是是是，嗯，特别像你，
1: 我也觉得像李大夫。哎，
0: 怎么像李大夫啊？李大夫谁不是接生的张大夫吗？
1: 李大夫是接生的，张大夫助产，你都不知道。哎呦，那麻醉师可帅了！
0: 你都看什么呢你啊？哎，
1: 前妻不是没对象吧？那麻醉师介绍给他怎么样？
0: 你少琢磨这行不行啊？哎呀，咱看看孩子行不行啊？
1: 哎，宋爷，你看他哭了。
0: 哦，他哭了。哎呦，
1: 哎，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啊？
0: 哦，我知道，可能是饿了。
1: 哎，你快快快快快，
0: 没事，
1: 给他说你台上那包袱。
0: 我给他说包袱干嘛呀？
1: 逗逗他呀。
0: 我的包袱都不可乐，逗不乐他。
1: 哎，那怎么办？
0: 他饿了，他饿了。我知道。
1: 别着急，拉了，
0: 啊，有可能拉了，有可能
1: 拉，别着急，拉了，宋伟杰拉了，宋伟杰饿了，宋伟杰，宋伟杰，宋伟杰拉了，宋伟杰，宋伟杰饿了，宋伟杰，
0: 是我拉了，还是我孩子拉了呀？
1: 他你就
0: 不是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哎呦，我就知道我没当过爸爸，这没经验，这可怎么办呢？
1: 我有一主意特别好，
0: 哎，你有主意啊？什么办法呀？
1: 给你这孩子呀，换个爸爸。
0: 哎，别说了。

0: 啊，有这个铁锅炖大马，铁锅炖大鹅，好，铁锅炖大马，蛤蟆，
1: 哎，我有让人证据啊！啊，您吹一下啊，
2: 拿过来，
1: 哎，把您这一口够黏糊的。
3: 小恐龙受到惊吓之后就说：“你们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恐龙让梨。”
4: 这不大傻子吗？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6: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7: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一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六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6: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

0: 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2: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1: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

0: 是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让我仔细看看，这个长得比我帅，
2: 也差点意思啊。
0: 这你问大家，你看我干嘛呀？我说对不对？
3: 对。
4: 送水泥，宋水泥同志在吗？宋水泥叫你呢。
5: 你踹我干嘛呀？
4: 宋水泥。
1: 谢谢前妻宋伟杰，谢谢两位，来请坐。前妻，这是为什么要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4: 他当爹了。
1: 哦，这是真事儿是吧？
2: 这是真事儿。哦，
1: 当时在产房是刚刚前妻描述的这些状况吗？
2: 绝对不是，但确实是特别紧张啊，大脑一片空白。
1: 感受怎么样？
2: 还是挺累的，因为我们是尽量有时间是，就是爸爸妈妈看，然后尽量多亲自去照顾孩子，少用父母。
4: 不让我去，
2: 没你去，怎么还提这事儿？
1: 其实一有了孩子，也就更能回想起当年父母照顾你们的时候的这种恩情、啊、哎，
2: 确实不容易。
1: 对，但这前妻平时你是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吗？
4: 对啊，
1: 跟父母现在的交流沟通，还像以前那么顺畅吗？
4: 有障碍，就我爸那手机，我那个又看不了了。我说什么又看不了了？就是那个 APP， 不是买会员得看视频吗？又看不了，天天就因为这打架。要不我妈就拿着手机，快看看我那个返现2块钱怎么还没给我呢？我说什么又返现2块钱？
1: 好吧，哎，说到这个跟父母的这个感情啊，这个魏然平时拍戏也比较忙，会经常给父母打电话吗？
2: 打电话还好，但我们更多的是在这个我们家族有一个群聊啊，我们家的这个聊天的情感的纽带是我们家养的一条狗，每天就在群里发我们家狗的状态。
1: 那这个四叔小葛经常会给您打电话或者发微信吗？
6: 电话打的时候少，就是微信呗，因为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有事儿你就跟我说就完了。
1: 哎，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很多家长可能对于孩子就没有这么强的一种约束感了。这个小豆和彭旭在北京工作，是不是平时跟家人团聚的时间也不会太多？
7: 对对对，很少很少。
1: 那会用什么方式跟父母来沟通？
7: 基本不联系，
1: 不联系，就把这孩子丢了是吧？
7: 就平时没啥事儿就很少联系，就是有事儿说事儿，
1: 有事儿给父母办点真正力所能及的事儿。
7: 对对对对，
1: 哎，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啊。那这个最近又创作了什么样的节目？
7: 我弄了一个子母活，
1: 子母活啊，
7: 对，子母的小相声。哎呀呵，
1: 一人一句的啊。
7: 对，
1: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这段，好吧？有请窦晨光、常鹏旭，有请两位。
7: 谢谢朋友们这么热情的掌声，
8: 谢谢。
7: 上台呀，问您个问题。
8: 什么问题？
7: 假如说让您变成一种动物的话，您最想变成什么动物？
8: 你别说，这个问题我还真想过。
7: 是啊，
8: 如果让我变成一个动物的话，我最想变成一只螃蟹。
7: 啊，为什么是螃蟹呢？
8: 因为螃蟹有钱，
7: 财迷呀、
8: 并且如果要是让我变成一个植物的话，我想变成一棵榆树。
7: 为什么是变成榆树啊？
8: 因为榆树有余钱，就是存款呀。
7: 您这怎么除了钱就是钱啊？你不能变成螃蟹，你换一个。
8: 我换一个。
7: 你换一个。
8: 那我想变成蜗牛。
7: 为什么是蜗牛啊？
8: 因为蜗牛它有自己的房子。
7: 房子，
8: 就是它后面那个壳。
7: 不是，那你也可以变成寄居蟹呀。
8: 那不行啊，那寄居蟹那个房子是他后天努力找的，蜗牛的房子是他出生就带着的，这个出生很重要。
7: 他是一点都不想努力。哎，
8: 多好。
7: 不是，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让您变成一种哺乳类动物。您最想变成哪个？
8: 您这要求怎么这么多呀？
7: 哺乳类动物。
8: 哺乳类动物。
7: 对了，
8: 那我想变成一头牛。
7: 啊，为什么要变成牛呢？
8: 因为我最近研究股票，我希望它天天牛市。
7: 您这个人呢，太肤浅了。
8: 怎么了？
7: 太肤浅了，一点追求都没有。
8: 什么意思？
7: 你不像我，跟你不一样。
8: 你怎么着？
7: 如果说让我变成一种动物啊，我希望自己变成马。
8: 为什么要变成马呀？
7: 哎，因为我就发现了，咱们生活的。

0: 当中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这个马。
1: 啊，那你这么说的话，那衣食住行还离不开牛呢？
0: 不是，那您这话有点绝对了。
1: 怎么呢？
0: 有马的地方就有牛吗？
1: 那当然了。
0: 行
1: 啊
0: 啊，行。那首先来说吧，你看我们台上穿的，有时候穿那个马褂儿，
1: 哦，
0: 怎么没有牛褂呢？
1: 牛褂？
0: 对呀，相声扒马褂儿，他没有扒牛褂儿啊。
1: 那演完出以后，你回到后台，你不还得穿你那条牛仔裤吗？那怎么不是马仔裤啊？
0: 行，
1: 我听吧。
0: 行，那我吃的东西它也有马
1: 啊，吃的有什么马？
0: 对不对？我最喜欢吃的那个马铃薯。
1: 哎呀，土豆不叫土豆，它叫马铃薯。
0: 马铃薯，马铃薯。
1: 那我吃的也有，我爱吃的水果叫牛油果。
0: 行，我爱吃那个蛋糕叫马卡龙。
1: 那我爱吃的点心叫牛舌饼。
0: 我爱喝的酒是人头马。
1: 我爱喝的酒是牛栏山。
0: 我爱吃的美食有这个，
1: 你等会儿吧。美食，
0: 对了，
1: 说到美食，朋友们都知道啊，没马什么事儿呀，那牛肉才是人类的主要食材呀，像什么牛肉火锅、牛肉丸子、牛肉包子、牛肉饺子、牛肉锅贴、牛肉馅饼、牛肉面，还有牛窝骨，对不对，朋友们？太多了、
0: 是不少哈、是不少。对，那我们马这吃的它也多呀。
1: 啊，马有什么呀？
0: 我们对吧？是不是那个有那个什么那个黄焖马？
1: 黄焖马，
0: 对吧？
1: 黄焖鸡
0: 啊，对对对，有这个鱼香马丝，
1: 马丝鱼香肉丝，还鱼香马丝，我天哪，好家伙，鱼香马丝
0: 啊，有这个铁锅炖大马，
1: 铁锅炖大鹅。好，铁锅炖大马
0: 啊，
1: 好大的一口锅呀！
0: 不，用不了多大锅，正常锅就行。
1: 那可是大马呀，
0: 蛤蟆，
1: 蛤蟆，
0: 蛤蟆，哎，对，
1: 哎呀，真能凑数，他还、
0: 蛤蟆。
1: 我告诉你，你就算是炖蛤蟆，那品种也得是牛蛙
0: 啊。啊，行，
1: 也离不开牛，
0: 算你牛。
1: 怎么着？
0: 不说吃的了，就是说我们平常我们住的地方，它也有马，
1: 那住的地方那也有牛啊。
0: 啊，是啊，
1: 啊，
0: 你看我，比方说吧，我先住一下我们安徽的马鞍山，
1: 那我就住一下我们陕西的牛背梁。
0: 啊，我们河南有驻马店，
1: 那我们北京有牛街。
0: 那我出国了，我去住一下罗马。
1: 那我也出国，我去住牛津。
0: 那我住一下马尔代夫。
1: 那我住一下那个，等会儿啊，牛，New York。
0: 英文也算呀。
1: 哎，沾牛就算。
0: 行
1: 啊，
0: 那我们马呢还是一种姓氏，姓马的名人可有不少。
1: 那姓牛的大腕也有很多呀。
0: 哎，首先我们有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
1: 那我们有相声名家牛群。
0: 哎，我们马三立先生比牛群老师大两辈儿。
1: 那我们牛群老师比马三立先生胖30斤。
0: 行，我们有小品演员马丽。
1: 那我们有小品演员牛丽。
0: 啊，我们有歌手马天宇。
1: 我们有歌手阿牛。
0: 啊，我们有京剧名家马连良。
1: 我们有豫剧名角牛德草。
0: 我们有马寡妇。
1: 我们有牛爷爷。
0: 我们有弼马温。
1: 我们有牛魔王。
0: 我们有马克吐温。
1: 我们有牛顿。
0: 我们有玛丽莲梦露。
1: 我们有牛黄解毒王。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怎么了？
0: 牛黄解毒丸都出来了
1: 啊？拜火呀。
0: 啊，行，
1: 怎么着？
0: 我这儿有马，你那儿就有牛。
1: 就我这儿就有牛。
0: 太好了，
1: 来，
0: 哎，我们马这个种类它有很多，
1: 那我们牛的品种也有不少啊。
0: 内蒙古我们有草原上奔驰的骏马，
1: 青藏高原上我们有健壮的牦牛，
0: 在河里的我们叫河马，
1: 在水里的我们叫水牛。
0: 啊，我们有可以入药的海马。
1: 我们有可以产奶的奶牛。
0: 我们有旋转的木马。
1: 我们有倒票的黄牛。
0: 黄牛都出来了。牛、哎、
1: 没问题了。
0: 好、
1: 哎、
0: 我还能用马给朋友们送去很多的祝福，
1: 那我也能用牛送。

0: 病去住院。
1: 我祝朋友们是马到成功。哎，一个马。
0: 那我祝各位是健壮如牛，牛气冲天。
1: 好，好，
2: 行。
0: 俩牛，
1: 我祝大家马上有钱，马上有车，马上有房，是马上有对象。你来，四个马，你来。
0: 那我祝大家工作牛，学习牛，生活牛，爱情牛，身体牛，所有一切牛牛牛。
1: 不怎么样，
0: 我这儿八个牛。
1: 哎，你几个牛也不好使。
0: 怎么着？
1: 因为你这牛啊长得丑。
0: 我们牛长得丑？
1: 你们牛长得丑
0: 没听说过。
1: 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啊，子鼠丑牛。
2: 丑？
0: 我们长得丑？
1: 对。
0: 那你们马还聋啊？你们马就是聋的。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因为车水马龙。
1: 我看你是跟我有点找别扭啊。
0: 我看你是跟我有点找麻烦呀。
1: 哎呦，你不要跟我人模牛样。
0: 你不要跟我这儿呆若木马。
1: 我看你有点胆小如牛了。
0: 你有点马头蛇尾了。
1: 你有点牛假马威了。
0: 你有点偷牛摸马了。
1: 你马心牛肺。
0: 你牛肚马肠。
1: 你别说了。
3: 好，好，好，好，好，真不错。哎
4: 呀，感谢窦晨光、唐鹏旭啊，来请坐啊，
5: 严丝合缝，
4: 特别好。哎呀，小豆，我觉得你这还是一个创新啊，最后这个底在豆哏这儿了啊。
6: 对，实在找不着底了，
4: 实在找不着底，怎么想到写这样一个创意，就是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动物？
6: 我们之前不是弄了好几个子母活嘛，子母活比较就是练两个人这个默契嘛，啊，就咬得住。喜欢这种活，就因为这样的话，捧哏他有事儿干，不能让他闲着。
7: 对喽，
4: 这是什么心态啊？但是你最初这创意还挺有意思，就是你这入活一开始没想到是这样一个两个人在文字上找包袱的节目。
8: 哎，前面很新颖，后边很老套。
1: 是啊，是。
4: 问问这个蔚然，如果你想变成一种动物，你觉得？你会要变成什么动物？
9: 大熊猫，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哦，
4: 哎，就是还是希望成为别人瞩目的一个焦点啊。
9: 对对对，
4: 李菁老师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10: 没想过。
4: 没想过。
7: 树懒很稳定。
4: 刘钊老师，如果让你变成一个动物，你觉得
7: 我是一定是啊鹰啊，或者是能飞的蝙蝠不成？我还是喜欢那种翱翔的感觉。哎
6: 呦，那你应该变成凤凰传奇。
7: 我觉得那样特好，真的。
4: 幻想可以脱离我们现实的生活，自由的翱翔啊，但是生活还得脚踏实地。最近有什么接地气儿的相声作品吗？哎呦，
7: 这个作品应该说是体验生活，接地气。而且好像别人还没创作过。
4: 是吗？哎。这个题材这么新颖是吗？
7: 视角比较独到。哦，
4: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钊、孙超，有请两位。
7: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哈。
8: 哎，谢谢。哎，
7: 今天来到咱们这里非常的高兴。而且这么多年轻的观众，
8: 是
7: 我愿意跟年轻人多接触。
8: 好吧，
7: 跟他们学习了解。尤其是超，超也年轻。96年的。
8: 对
7: 啊。这乐什么呀？长得不像哈，其实还是很年轻的。你们乐，我理解，因为我往那一站，咱们长得精神，显得他就不好看。
8: 对对对，您是好大儿啊。
7: 那没听说过。观众爱听，咱们就多说一点。
8: 那可不，
7: 多说得说好作品。
8: 是，
7: 怎么才能有好作品
8: 啊？怎么好作品？您说一说。
7: 咱说正经的啊。用北京话说，说点正个浪的。还是得多体验生活
8: 啊！您说这倒对呀、啊，
7: 这
8: 对应当多出去体验生活呀。哎，
7: 但是体验生活现在成本很高啊！
8: 体验生活怎么还有成本啊？
7: 当然有了
8: 啊！您谈一谈。
7: 你想，咱们要创作作品，不光是为咱们天津、北京的观众服务 啊，
8: 是吗？
7: 为全国观众还得服务。
8: 对，
7: 不光为全国观众服务，世界，全世界。那么多人，好多华人呢、咱们走出国门到世界，还得为全世界的观众服务 啊！
8: 就是您现在这个体验生活，还得出国。
7: 对喽。
8: 哎呦我天！
7: 想有这种生活，我得先走出国门啊！
8: 您都去哪儿？我听听。
7: 哎呦哎，到哪儿看一看啊？巴厘岛的日出，呵，马尔代夫的日落，哎呀，夏威夷的海鸥，
8: 加勒比的海盗，

0: 很好。
1: 我上加勒比海盗那体验什么去？我
2: 体验一下被绑架。
1: 就是说要丰富多彩啊，
2: 是是，
1: 真得花点钱。
2: 您净体验的好地方可不花钱吗？
1: 一般的地方也得花钱，
2: 是吗？
1: 当然了，为体验生活，头些日子，请我们哥们儿一掷千金吃了顿大餐。
2: 不是请吃饭还是体验生活？
1: 为了体验生活，请他吃的饭啊。
2: 体验什么呢？
1: 交通协管员啊，这你不得花钱吗？啊，
2: 是吗？
1: 那当然了啊！你到交通队啊，一招手，哎，我进去啊，您干嘛去？我体验交通协管员的生活，人呢？你进去吗？啊，
2: 你要有俩事故背不住。
1: 听说我有俩事故像话吗？咱这托人去体验去。
2: 好嘞，
1: 不体验不知道。嗯，当个普通的交通协管员难度非常大啊。
2: 您具体谈一谈，我不觉得这工作很难呀。
1: 你看，你看，嗯，没有体验生活就没有发言权。
2: 是是，
1: 咱们举个例子。那
2: 您说吧。哎，
1: 交通协管员大家接触最多的，嗯，就是我们开车被贴条
2: 啊，是大伙儿都知道啊。哎，
1: 你要碰上李菁老师这样的脾气好的，嗯，啊，贴就贴了吧。他好吧，他人老实，他能等啊。你碰着脾气不好的，那可不成啊。
2: 是吗？
1: 那当然了。
2: 啊，我不相信呢。
1: 假如现在你就是交通协管员，
2: 可以啊。
1: 嘿，啊，嘛呢？嘛呢？啊，
2: 这演的是自己这个。对，那您这汽车违停，我给您贴个条啊。
1: 停刚停多一会儿，我就拿个东西。啊，你们这帮人，你们净干这缺德事儿。哎呦啊！我跟你说，违停怎么了？就这么一会儿，我是不是出来挪来了吗？
2: 不是，不是，您听我说，您这个呀，
1: 我这怎么了？啊，我这怎么了？我们是在明处，你们在暗处。啊，别以为我不知道，我们跟这停好，你跟那半天等着，一看停完车，噌你就过来了，条一贴，刷刷写字，往下去。啊，小伙子，嗯，长得寒碜，字儿写的还不错啊。
2: 这正经的北京白话。
1: 别这么多废话，有本事你写对联，哦，你写个上下联，你送我多好呢。
2: 没有您这么说话的。
1: 你看，这就是你不会处理了吧？啊，
2: 这我不会处理。
1: 当然了，啊，你体验完生活，啊，有经验的协管员就能处理了。啊，
2: 就知道这事儿怎么处理，
1: 啊。没问题啊，
2: 这我不相信您处理得了。
1: 咱表演一下。
2: 可以啊，
1: 我是协管员。
2: 啊，那我是你啊。哎，
1: 对，哎，对，
2: 爸爸，爸爸。你看，这还不让，这谁还不让？嗯，不是啊，不是，重新来。哎，协管员，协管员，
1: 你呀，你跟个人一样，好不好？
2: 啊，我这又不像人。来来来来，给我处理处理来。
1: 同志您好，您这个违章停车啊，
2: 是吗？
1: 得给您这个贴一张条，
2: 是吧？
1: 这个交罚款的事呢，您交通队交也行，手机上的 APP 交也行。哦，刚才您不是有额外的要求吗？
2: 是吗？
1: 说什么？
2: 我让你给我写一对联啊。谢谢你吧，
1: 您不要模仿我，写对联没问题，早给您写好了。当然了，对联很长，楷书的，
2: 还真有对联。
1: 当然有对联了。
2: 这上联是？
1: 上联是车水马龙，一片繁荣，好热闹
2: 啊。下联 是
1: 各行其道，停车入位，好秩序。
2: 横批是
1: 少交罚款。
2: 哦，把这事儿给点出来了。
1: 哎，哦，处理的好不好？
2: 您别说，处理的还真好。
1: 那当然了，
2: 词儿也不错。
1: 那是，
2: 这队员天天就这么揣兜里啊？
1: 不是啊，早就想好了，哦，专门对付这种人用的。呵，
2: 您想想，
1: 不体验生活弄这，
2: 您不说我还真不了解。
1: 这是最简单的。哦，你碰上的你也年轻人，开车这年轻人还能交流，碰上那岁数大的骑电动车，有时候接孩子着急闯红灯那个，最难管。哦，
2: 那样难管吗？
1: 北京老太太矫情，啊，
2: 是吗？
1: 咱来了，
2: 还要学老太太？哎，你看说什么学什么啊，哎，真不简单。来来，大妈，您先别开了啊。
1: 怎么了？啊，
2: 您这骑电动车闯红灯了，
1: 闯红灯了？嗯，嗨，没事没事，小伙子，闯红灯没车，大妈这就过去了。你要不拦，大妈都过去了。
2: 那不成啊，您这太危险呀。啊，
1: 哪儿危险了？啊，哪儿危啊？没过车。再说。孩子不是大妈给你这拍老腔，嗯，危险怎么了？闯红灯是不是没事？
2: 那不行，大哥，别拿这绕我，知道吗？您这老太太不怎么样啊？
1: 你看你没办法吧？经过培训就不一样了。
2: 啊，经过培训怎么说呀？
1: 循序善诱。我给你简单来一来。大妈，大妈，您接孩子送孩子这是好事儿，哎，为子女分担忧愁。嗯，但您想想，嗯，您虽然节省了这十五秒，嗯，可真要出点事儿，那可不是十五秒能解决的。嚯，您摔了还好办，嗯，给您的孩子，您的大孙子，嗯，您的宋伟杰的儿子，那再摔了，那不是大事儿吗？
2: 哦，这还真联想不到。
1: 所以说，那老太太宋伟杰他妈呀，这有什么联想不到的？你就跟他好言好语的，就能把这事儿解决了。
2: 好，好，好，
1: 哦，这个也还算好管啊，
2: 这还好管。

0: 到天津来都多来听我们天津的相声，好吧？今天要跟谁来合作呢？
1: 啊，今天我的两位很棒的搭档已经举手
0: 了。嘿，有请魏然、前妻宋伟杰，有请三位。
1: 好，谢谢大家。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好。
1: 感谢各位的掌声鼓励，
2: 谢谢大家。
1: 第一次来群英会啊，非常的高兴。
2: 我们看见您啊，也特别高兴。
1: 哎，我这第一次说相声啊，心里还真有点紧张。
2: 没事，有第一回就有第二回。
1: 那一会儿您多担待啊，有失误的话。
2: 主要他们多担待，我倒无所谓。
3: 我有点所谓。
2: 你看，观众说了不担待。
3: 我成观众了是吗？
2: 你喊啥？
3: 不是，咱说好了，咱仨一块演啊。
2: 什么？
3: 咱仨演。
2: 什么？
3: 咱仨演。
1: 他最近这耳朵不太好使。
3: 哎，您就先别掺和了。说好咱仨演，别不带我呀。
2: 咱仨演什么呀？群口相声。
3: 对，咱仨呀，咱仨呀，哎、是不是？
2: 你别老跟我俩这咱咱的。
1: 哎，钱老师，你是不是有点针对他了呀？
2: 不对，是咱俩就应该针对他。
1: 哦，对，咱俩。
3: 嘿。你们什么时候就能攒攒的？凭什么？
2: 你别拿手指他，你什么时候啊？就这么帅的，什么时候都行。
3: 你上一边子去，你。不是我算看明白了啊？怎么我指他都不行了？我怎么不能指他呀？
2: 你指你指
3: 他谁呀？
2: 你指你指啊！我俩上那边演去。
4: 走，
3: 你回来回来回来。
2: 怎么了呀？
3: 不是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不能指的？他谁我就不能指的？你俩还上那边演？
2: 这是我搭档。
3: 谁？
2: 我搭档。
3: 谁？
2: 我搭档。
3: 谁？
1: 哎、等会儿这俩人耳朵好像都不太好使啊，这会。
3: 不是，您别跟这捣乱。
2: 你怎么跟他说话呢？你啊？
3: 我怎么就这样都不行了呢？
2: 不行。
3: 不说好演群口相声吗？怎么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烫着了你。
2: 哎，群口相声。
3: 牙疼是怎么？
2: 我们俩准备说新相声了。嗯。
3: 什么？
2: 新相声。
3: 什么？
2: 新相声。
1: 等会儿吧，二位，要不然先去看病吧。我是明白了，这二位是没法合作了，谁也不听谁说话嘛。
3: 不是不听谁说话，新相声凭什么不带我呀？你俩能演吗？
2: 你也想演新相声？
3: 哎，我能演新相声啊。
2: 这演新相声的呀，都得长得帅的。你长得海绵宝宝似的，你。
3: 海绵宝宝那什么样啊？哎、
1: 就跟那洗碗抹布似的。
3: 我没问你，我。
2: 这包翻的真好。
1: 还不错吧？
2: 这哎，
3: 停停停！啊，你管这叫包袱啊？
2: 你都放不出来。
3: 就你们新相声就这路包袱啊？
1: 错，我们这叫梗。嗯，
3: 啊，听着我是都快梗了。行行行，梗是吧？
2: 对。
3: 那你们说说，我听听，我也看看你们这新相声什么样啊？
2: 行，
3: 说吧。
2: 听可以啊，你可别捣乱。
3: 啊，我不捣乱。
2: 那我俩可演了。
3: 来吧来吧来，
2: 给他演一个。
1: 演一个，
2: 来。
1: 这相声演员啊，平时也得锻炼身体。
2: 那您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啊？
1: 我这平时啊，比较喜欢骑自行车。
2: 巧了，宋伟杰也喜欢骑自行车。
1: 我知道，我俩经常一起骑车。
2: 他车技怎么样啊？
1: 还真不错，一般啊都是他在前边骑，我在后边骑，我都撵不上他。
2: 这么厉害呢？
1: 他不仅车技好，还喜欢玩花火。
2: 还有花活啊！
1: 就上次啊，他搁那前边骑，突然回头给我来了一花活，大撒把儿，还回头冲我显摆呢，说：“哎哎，你看我手没了。”
3: 我是这模样吗？
1: 我说你这注意安全，得好好骑车呀。
2: 对呀。
1: 没一会儿，花活又来了，
2: 什么呢？
1: 脚又撒开了，跟我说：“哎哎，你看我脚没了。”我说你注意安全，是大上坡的。
3: 上坡呀、啊！
2: 一
3: 险。
1: 没过一会儿。又整一花火，手脚都撒开了，正准备回头跟我显摆呢，前头有一大槐树枝，哐当一声就撞上去了、哎，说了一句话，给我逗乐了。
2: 说的什么呀？
1: 哎哎，你看我，哎呦，牙没了，哎呦，还不错吧？
2: 哎，不错不错，哎，这包真好。
3: 什么叫包袱啊？
2: 梗梗梗，这梗真好，我都没听过。
3: 我问问啊，
2: 头一回，
3: 这就是你们的新梗啊？ 啊，听得我都快心梗，是吧？
0: 多多指教，
3: 别别别别指教，
2: 不错不错不错，
3: 这不是800年前的老包袱吗？
2: 什么叫老包袱？这心梗，
3: 这我也能来。

0: 哎呀，
1: 你能来什么？你能来？
0: 这我能，你上一班，你上一班。
2: 行呀，老师。
3: 哎，宋老师您好，
0: 咱俩演这个新相声，就我心梗也行啊，我有心梗啊，是不是？你琢磨，我比他有经验，我多大岁数，我比他
1: 对，
0: 来得快。
1: 他死得快。
0: 哪个心梗啊？
1: 你不有心梗吗？你不都啊？
0: 行，咱俩来，
4: 咱俩，
0: 咱俩来，
4: 那对对词儿吧，先。
0: 咱还用对词儿吗？张嘴就来呀，
4: 那直接来，
0: 来呀！
3: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相声说的好不好，有一个点非常的重要。
0: 您说说，
3: 家传
0: 是吗？
3: 这马志明先生为什么相声说的好啊？
0: 为什么呀？
3: 因为他爸爸是说相声的啊，
0: 相声泰斗马三立。
3: 这侯耀文先生为什么相声说的好啊？
0: 为什么呀？
3: 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0: 相声大师侯宝林。
3: 这施圣杰先生为什么相声说得好啊？
0: 为什么呀？
3: 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0: 相声名家施世元。
3: 这宋老师为什么相声说得好啊？
0: 哎，我爸爸可不是说相声的。
3: 对，你爸爸是听相声的。哎。
1: 太棒了，
0: 不错吧？
3: 说的真是不错。
0: 你看咱这肩膀递的，
1: 主要是他笑。
3: 哦，
0: 我像儿子是吗？我
1: 不还挺好的吗？
0: 这什么就挺好的？
1: 宋老师，您非常符合新相声的逻辑了。
0: 你别新相声逻辑了，800年前的破包袱。
1: 您接着演，别停啊！
0: 咱先等会儿吧，咱先等会儿。不对呀，不对呀，刚才你们这个什么新相声，不是说这个演员之外的人吗？哎，怎么这回就我跟你站一块又说这演员？
3: 这我们能解释啊，主要是这种梗啊，现场的观众要听听台上的演员，这种效果比较炸。
0: 我反正是快气炸了。
1: 就用你们行话说，这叫包袱比较小。
0: 我不用你翻译。哎，小魏老师，
3: 哎，
0: 我再问问啊。您下一个新梗，是骂这个演员呢，还是骂演员以外的这个人呢？
3: 我们下一个段子啊，主要是夸演员以外的人。
0: 你来，你来，
1: 我来了。
0: 你来，你得来。
1: 走开。知道我有能耐了，是
0: 都新包袱了，别老范儿了啊。说吧，
1: 行，听好了，给他来一个，
3: 来一个，来个什么呢？
1: 来一个夸演员的，
3: 最新的。
1: 对，
3: 我想想，
1: 就
3: 这相声演员啊，都得是博学多才，
1: 对，得多知多懂，
3: 尤其是啊，得了解这历史文化。
1: 当然了，宋伟杰那真的是通今博古，
3: 这我还真知道，我那天亲眼看见他给一帮孩子在那儿讲这个历史典故。
1: 他讲什么历史典故啊？
3: 孔融让梨。
1: 宋伟杰怎么讲的呀？
3: 啊，是这样，在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啊。
0: 这是宋伟杰，
3: 这是林俊杰。
1: 别说了，
0: 回来。孔融让梨呢？
1: 废话，你非加这么一句，这不着底了吗？就
0: 什么就着底？
1: 结束了。
0: 孔融让梨，说孔融让梨啊。
1: 哦，对，孔融让梨。
0: 哎，对。
1: 什么词儿？刚才开始。都忘了，
0: 东汉末年，
1: 你就记我们俩词儿，你就想演。
0: 我都爱记你们俩词儿。
1: 行，那个小魏老师，您接着讲。
3: 再说一遍啊，
1: 宋伟杰怎么讲的这历史典故？
3: 是这样啊，在东汉末年，有一神童名叫孔融，是乖巧伶俐，聪明可爱，真乃神童也啊。但他这父母啊，感情不合适，天天骂，日日吵。这小孔融受到惊吓之后就说：“你们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孔融让梨，
1: 不大傻子吗？
3: 对，后来这傻子还跟那帮孩子
0: 说：“
1: 行，
0: 别说
1: 了，
0: 改直接骂了，是不是？
3: 不是前面不夸您这个博金通古的吗？
1: 对呀、啊，
0: 就这句他们谁记住了啊？就记住我是大傻子了，
1: 不是？
0: 这也是老包袱啊。”老包袱，
3: 刚准备说新相声，就怪你打断我，我都忘了，说不下去了都。
0: 还赖我打断
3: 啊？

0: 于老弟，想聊点什么呀？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报，姓燕的是敌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我都不会奇怪，更不会责怪。啊，
1: 我明白，你说的是冯文朗那个小白脸儿。
0: 你能相信我救了他的命吗？
1: 这些少爷羔子哪有一个好玩意儿？云老弟别生气，至少老夫人和小姐还有我，我们大家都相信你。
0: 你说啊，这么明显的谎话，那么做作的表白，啊？那冯文朗竟然能够相信姓燕的那番说辞，你说他对我的恶感得有多深？我从不希望这种人感恩。 更不希望这样的人报恩，但是总不至于因为一个共军谍报的话，就去怀疑从共军手中出生入死救你出来的同袍吧？嗯，这是亲者痛，仇者快。东北的50万军队是怎么灭亡的啊？就是相互猜忌，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
2: 嗯，
0: 到最后呢，唇亡齿寒，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像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绝对的主力，战斗力是可想而知。嗯，可到最后呢，也难逃被全歼的厄运。
3: 他奶奶的，党国的事情都坏在这帮小白脸手里。老子退守封城，本来暂巴师应该前来救援，可谁成想暂巴师师长听了一个法国留学回来的狗屁参谋的话，率军东撤。我苦等了10天，最后被共军包围。要不是遇到你，
0: 老子不是阵亡，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郭团长，今天在货仓里，你全都看到，那姓冯的是想将我置于死地啊！
3: 哎，奇怪，那个小王八羔子怎么那么恨你啊？
0: 谁知道呢？也许是我指挥撤退的时候对他不够尊重吧，也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这一路之上你都看到，没什么大不了的。
4: 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就应该一枪毙了他。魏佐藤经过了缜密的侦查，绘制了这张图，请过来看。这是轮船各部分的平面图。目前，负责轮船保安的宪兵共有2个排的兵力，3人一队，分为20个队，3小时为1班。 每一班6队全天排5班，这6支巡逻队分别在船头、舱房和船尾巡逻。每班当值的时候，另外5班在船头驾驶舱旁边的警务室休息。要夺取船只，首先要消灭这2个排的宪兵。前野，
5: 长官，
4: 你率领1个小队。
5: 小熊，
4: 长官，你率领1个小队，突袭警务室，消灭所有下值的宪兵。
6: 是。
4: 与此同时，我率5人从轮船顶部西降而下，突击驾驶舱，控制住轮船，命令船长改变航道，转舵驶向日本。
6: 解决掉宪兵，控制住轮船后，就要解决船上的1000多名中国士兵。
4: 除了几名带队的军官外，其余人都安排在下层的几个大货舱中。
5: 嗯。
4: 要想解决1000多名士兵，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控制住他们的。

0: 的长官，而后逼迫他们的长官命令这些士兵缴枪。
1: 长官，我们已经摸清了，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的长官是一位团长，就住在2层2等舱的10号房中。除他之外，还有2名营长。国民党军队有一个特点，士兵不怕死，当官的却很怕死。因此，只要抓住这些当官的，他们一定会乖乖与我们合作。到那时候，控制船底舱的中国士兵也就简单多了。
0: 诸位，命令如下：佐藤率10人突袭2层2等舱房，逮捕这5名中国军官，然后会同岩总、山本手下共30人突袭地下大货舱，要用最快的速度制服那些中国士兵，控制地下货舱区。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毫无防备，武器残缺不全，而且有很多伤兵，因此战斗力不会很强。我们还有他们的长官配合，因此这件事并不难。制服他们后，立刻将他们封死在大货舱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传奇，
2: 长官，
0: 率10人突袭1层、3层各舱房，将所有住在舱房中的人，通通赶到地下货舱关押起来。住在1层3等舱和3层特等舱的，都是军官家属和随从，以及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力。传奇军，由你率领1小队完成，应该没问题吧？
2: 请中佐放心。
0: 所有这一切所需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诸位都清楚了吧？
3: 请长官放心。
0: 现在对表。现在是晚21点50分，开始行动。
4: 冯元朗他爹是国军中将，老蒋的嫡系，天津城防副司令，是叶师长的顶头上司。我犯在他的手里，这日子不好过了。
5: 他能怎么样？老夫人、叶小姐还有我们都能给你作证。
4: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5: 哎，刚才冯文朗不是也说了吗？他上了共军谍报的当。
4: 哼，郭团长，你也太天真了。他那是不敢得罪老夫人和叶小姐。如果他真觉得自己被共军谍报蒙蔽了，他会立刻下令枪毙那个姓燕。可是结果呢？虽然他嘴上说是被蒙蔽了，但是却处处袒护姓燕的，这就说明他还会跟我过不去啊。
5: 他奶奶的，这小王八蛋鬼迷心窍了吧？

0: 声音，好像是有人喝醉了，就在前面的楼梯间。走，过去看看。
1: 是是。
2: 住手！
3: 滚开！什么事，兄弟？
4: 小心，小心！

0: 哎，这是一小队吧？他们应该巡逻左船线，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
1: 肯定是走错了。
2: 准备动手。嗯。
0: 哎，兄弟，野生啊，哪个小队？
3: 嗯，我们是杀人小队。
2: 怎么了，雨浪飞？你在听什么？
4: 刚刚你有没有听到喊叫的声音？
2: 没有啊。
3: 把尸体藏起来。
5: 是。

0: 可能是我听错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一路上出生入死，最后居然栽在自己人手里。到了天津，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1: 兄弟，姓燕的现在压在我那儿，回去我就把他毙了，宰了他。冯文郎想收拾你，没了人证，让那王八蛋干瞪眼去吧。
0: 哎，我郭团长，我也就是发发牢骚，你可别乱来啊！杀了姓燕的，冯文郎怪罪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1: 哼，他凭什么怪罪啊？姓冯的要是没有你，早死了十七二十八回了。放心，打死他就说他想逃跑。姓冯的想怪，就怪他们姓燕的去吧。啊！
0: 哎，郭团长，你可要三思啊！
1: 哎呦，我说兄弟，以后别再郭团长的了。你要瞧得起我，就叫我一声大哥，我叫你兄弟啊！
0: 啊，好，大哥。
1: 兄弟啊，你放心，我回去就办。
0: 哎，大哥，冲冯文朗这副嘴脸，那姓燕的活着，我姓云的就得死。可你要是这样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1: 哎，放心吧，冯文朗又不是老子的顶头上司，怕他个球啊！啊，
0: 哦，那就多谢了。
1: 哎呀，不就杀个本人吗？啊，自家兄弟不用客气，你在这等着，我回去就办啊。

0: 谁啊？宪兵查房，昨天不是查过了吗？别动！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1: 你跟我听好，我们是184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啊，
0: 你们是日本人？
1: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
0: 回家，
1: 回家，回家，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你们要接船？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怎么帮？
1: 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2: 就在旁边。
1: 把他铐起来。
0: 是。
1: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3: 是。
4: 来，您坐。来，来，嗯，来，吃啊！
5: 营长，你也吃。嗯，谁？你们团长被抓了！啊，
4: 坐。
5: 哎呦，干什么呀？干什么？你，老实点！
4: 快走！
5: 干什么你们？
4: 快！
5: 立刻到下面的货舱，与严总山本会合。
0: 是，
5: 走，
0: 走，
5: 走。

0: 看到了吗？一层就是驾驶舱，我们从这里攀跃而下。记住，行动要快，动作要敏捷，不可拖泥带水。嗯，行动。
1: 是。

0: 记住了吗？
1: 团总放心，记住了。
0: 重复一遍。
2: 是。
0: 怕什么？大声说。
1: 是。一会儿团总开枪打死姓叶的之后，所有人一起喊姓叶的逃走了，之后朝全城开枪。
0: 嗯，非常好。
3: 郭探长，你要杀我？
0: 我早就说过，你得罪了他，就离死不远了。
3: 郭团长，冯参议之所以把我交到你手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怕燕双鹰会杀人灭口，他是信任我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0: 哼，我当然看得出来。你们俩是狼狈为奸，想要害死我兄弟。
3: 你那个所谓的好兄弟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0: 他是共产党，你是什么？

0: 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和你一样是党国忠良。党国忠良，可我记得刚刚有人说过，他是供党谍报，是冒名顶替的，这话是谁说的？我是说过，可那是形势所迫，你也看出来了，当时船舱中全都是燕双鹰的部下。
1: 燕双鹰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开枪当场把我们全部都打死。
2: 哦，那是打死你，不是我们。哼，
0: 打死了我，还会留下你们？
2: 他是共产党！你给我住口！你这共党的谍报，死到临头了还诬赖好人！
3: 我只知道你姓燕，想要害死我兄弟云建明。
4: 我才是云建明。

0: 我们不是要杀人，
1: 大家不要动，不要反抗，听他们的。大雄，
2: 长官，枪声肯定惊动了警卫室的宪兵，立刻解决他们。

0: 平民几个，跟我来。
1: 是。
2: 说实话，我根本不关心谁是共党谍报，更不想知道谁是燕双鹰，谁属阴剑明。我只知道外边那个人救了我的命，带着我和弟兄们从共军的大堡和机枪底下逃出来，是我们的恩人。你想害死他，我就宰了你。弟兄们，
3: 我说的对吗？
4: 说的对。
5: 都已经什么年头了，谁管共军共军啊？
6: 我们只知道谁救了我们的命，
7: 就是他奶奶的，说不定哪天咱们也投降共军了呢。
8: 听见了吗，云建明？
7: 兄弟们，是枪声，在床头放下。
8: 怎么会有枪声？
7: 肯定出事啊！
8: 兄弟们，抄家伙！
9: 快快快！抄家伙！快快快！

0: 你为什么要这么看着我？啊！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死在他手里，你会更悲惨。
1: 我宁可死在燕双鹰手里，至少他是个浑身是胆的英雄。
0: 而你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一个小丑。
1: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小丑送你上西天。

0: 郭大陆动手了。
1: 来，姓云的王八蛋追回来了。
0: 嘘，枪声不对，出事了！弟兄们，抄家伙，快！
2: 放下武器。

0: 不管咱们的军夫也有可能是共军，肯定是来救信燕。
1: 不像啊，对面的人没有救他的意思。
0: 邪了门了，不是来救姓燕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袭击我们？
2: 团座，你听，对面仓库也有枪声。
0: 弟兄们，冲出仓房，跟云队长和手下会合。
3: 是。

0: 快撤呀！
1: 你王八蛋还在里面，我必须宰了他！
0: 里面有敌人，再威胁一

0: 咋地？事情不妙，不知道老夫人和小姐怎么样了？
1: 啊！哎呦，不好，打晕头了，把大事情忘了。
2: 一点，七小半，飞机六号套棚。

0: 枪击，赶快推进最后逃跑！走！哎，这又出什么事儿了？枪声和爆炸声很近，好像就在门口。怎么上了船还不得岸上，又打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奶奶，您别害怕，有云队长和小分队呢。这会儿想起云队长来了，你刚才不是还拿人家当共产党吗？
1: 我也是被那个姓燕的给骗了。哎呦！我的天哪！老夫人，小姐。
0: 老夫人，这外面又出什么事儿了？
2: 我们在仓房中休息，突然遭到袭击。袭击的人穿着国军制服，战斗力很强，不知是些什么人。
3: 我开始以为是共军来救姓燕的，但是看看又不像，那些人并不想救他。
0: 那姓燕的呢？
2: 谁还顾得上他？在仓房里呢？
4: 你可真有意思，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问那个共军谍报？你是哪来的至诚啊？
0: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娜。
2: 云队长呢？
5: 他去甲板上了，还没回来。
6: 吴导，司机。

0: 追击，一定要干掉他。
1: 是。
0: 跟我来。
2: 是。
3: 下午的时候，云队长曾经说过，这船上有日本人想要劫船。当时我还不相信。
4: 啊？日本人？船上怎么会有日本人？
3: 抗战胜利以后，有很多日本人都被留在了国军部队中，他们穿着国军制服，拿国军军饷，帮助国民政府打共产党。
4: 难道劫船的是日本人？
5: 三层客舱住的是什么人？
6: 好像是长官的警卫或马便，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八号仓房的那些人，战术素养很高，行得快，枪法好。我们损失五名士兵。
5: 什么？损失了五个人？
6: 是的。
5: 从船尾甲板包抄的山田、河本和中村呢？
6: 没有看到他们。
5: 你立刻到船头的驾驶舱向英口长官报告，请求增援。
6: 是。
5: 准备进攻。
1: 是。

0: 弟，我们是52军184师的日本鹰口大队，这条船已经被我们劫持，即将返回日本。从现在起，所有人听从我们的命令，任何东西都不要带，双手举起，走出仓房。要合作，就不会有伤亡。
1: 是啊，
2: 他们是日本人，马上想要回日本。
3: 什么？
4: 这成日本？
3: 日本？
4: 我们都去日本了。
2: 不行，不去日本，放不下船，放不下船，我们闭嘴，
5: 走走，
2: 开枪，
5: 放下船，
2: 不走了，
5: 放不下船，
2: 放下船。
6: 再说一遍，服从命令，否则把你们全部杀死。全体起立，举起双手。
7: 是
6: 的，快，
8: 来，
6: 起来，
8: 起来。
6: 尸体抬走，
9: 是，
6: 快点！
10: 太吓人了！
6: 阿诺一个人跑进去了吗？
11: 一个人？
6: 什么人？一个穿军用夹克的高个子军官。
11: 没看到。怎么回事？继续向前走。
6: 全部带走！快，
9: 走，别动，
6: 走，
9: 走，
6: 快！
12: 是枪声吗？
11: 不知道啊，好像还有爆炸声啊，
12: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13: 嗨，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轮船上能出什么事儿啊？行了行了行了，哎，都回去吧啊，回去
12: 回去
13: 回
12: 去回去回去，
11: 徐警长，
12: 团座团座
6: 团座团座，兄弟们兄弟们，奉上峰命令，全员立刻交出武器！
12: 交出武器！团座，我们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是怎么回事？
14: 对呀，对呀，什么事儿啊？
6: 兄弟们，那不是枪声，是船上在放鞭炮和花炮。
12: 啊！放鞭炮？
11: 这不年不节的，放什么炮啊？
12: 是
11: 啊，明明是枪声嘛！
6: 喊什么？让你们交出武器就交出武器，这是上峰的命令，谁敢违抗，军法从事！快！啊！
15: 那什么，小五给弄截船，超大炮！
16: 所有人听着，我们是184师营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要返回日本。只要合作的，船到日本后马上释放；敢于抵抗的，立刻枪毙。所有人听我口令，全体蹲下，双手抱头。我们到下一个货舱，武器处理好后，立刻将所有舱门用电焊封闭。
17: 是
18: 是。
16: 你做得非常好，走吧，到下一个货舱去。走，
17: 走。
6: 怎么样，想好了吗？
12: 说。
19: 还有什么可想的？我有选择吗？
6: 当然有。要么帮我们回日本，要么死。
19: 我有两个条件。
6: 说说看。
19: 第一，你们不能伤害船上的乘客，包括所有旅客和乘船的国军军官、家属及士兵。
6: 这一点我可以答应，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绝不会伤害他们。我们的目的是回家，不是杀人。第二个呢？
19: 船到日本后立刻放我们返回。
6: 这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回家，而不是需要一条轮船。
19: 好吧，我立刻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
6: 非常好。

0: 样的态度，我喜欢。
1: 绘制海图和航线，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请你们将我的助手放开。
0: 放开他们。
2: 是是。
0: 怎么样？
1: 谢谢。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目的地设定为日本横须贺港。
3: 好的。长官，
0: 怎么样？川崎那边顺利吗？
3: 我们在三层遇到了强烈抵抗，川崎队长命我前来请求增援。
0: 哦。据我所知，三层不过是那些官太太和他们的卫兵，
3: 那些人很难对付。我们损失了五名士兵了。
0: 什么？
3: 因此，川崎队长才让我请求增援的。
0: 大雄，把三层的蓝图拿来。
2: 是。
3: 抵抗就发生在六七八三个仓房，目前七八两个仓房的人已经退守到六号仓房。
0: 这三个仓房的人是一路的吗？
3: 我想应该是的。
0: 大雄，
2: 到，
0: 你立刻率人支援三层。
2: 是。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我们走。
2: 是。
4: 报告长官，佐藤队长已经完全控制了甲板下的货仓区，一千多名国民党士兵全部就范。
0: 非常好。命令佐藤立刻将船上的所有旅客也关押到货仓区，而后用电焊封闭舱门。
2: 是。
0: 我们离家已经很近了。

0: 我们不用你保护，你快点去呀！求你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苦海，
1: 文郎，
0: 战争，
1: 他们人多，高队副和郭团长有点吃紧，你也去帮忙吧。
2: 啊，
3: 我还要保护你和奶奶呢。
1: 我们不用你保护，你快点去呀！
0: 战争，我真的不行，我怕开枪。
1: 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是怎么学的。你一个军人，竟然连开枪都害怕，你。 你还好意思说要保护我们呢？
0: 哎呦，林娜，我学的军事科学不是打仗，打仗的事情是士兵做的。
1: 没有士兵哪来的将军啊？我看你啊，就是贪生怕死。
4: 好了，林娜，你就不要让文朗去了，他上去非但不能帮忙，还要别人保护他。
1: 你呀，真窝囊。

0: 只要九毛九，只要九毛九。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五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是特别的好。
2: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0: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

0: 化，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1: 这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垫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证元康商标。
1: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毛，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9毛，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4: 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3: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证元康商标。
5: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涩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1-2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

0: 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1: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9毛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井元康啊是大厂家，

0: 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红装更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只要9.9，只要9.9，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5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是特别的好，
1: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1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抢到了。
2: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3: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1: 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垫上的小字儿啊都看不清，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1: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红装更实惠。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0: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0: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1: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3: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涩，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1-2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不跪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4: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9毛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1: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井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4: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4: 只要9.9毛，我抢了20瓶，一瓶60片，大红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

0: 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1: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天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0: 了他。
1: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2: 顾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3: 谢天谢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4: 各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1: 顾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林娜也活不了。
4: 臭女人，给我闭嘴。
1: 团长，你快叫
5: 林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4: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他们。
2: 好，

0: 可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内仓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1: 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0: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2: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0: 臭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2: 开枪啊！你看看这里的形势。
0: 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你，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仓门后面，
1: 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
0: 看见了吧？如果你够聪明的话，最好数一数双方的人数。
1: 我们有十几个，你们只有几个。
2: 胆敢轻举妄动，不
0: 但他们死，你们通通都得死！
1: 你喊呀，你再喊呀！
0: 你跟我老实点儿，我知道他们几个是官太太和官小姐，如果他们死了，长官就会枪毙你们。哼，如果放下了武器，你们一样会杀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1: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哼，
2: 小鬼子的话，会有人相信吗？你，
0: 小姐的话说得很对。
2: 你不会认为我会傻到相信你说的话吧？那你说怎么办？小姐，你说呢？我能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劫船吗？
0: 因为我们要回家。回家？是的，我们鹰口大队从500人的建制，大到现在只剩下50多人了，竟然还要到天津去充当炮灰。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日本人，凭什么替中国人卖命？
2: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劫船是要返回日本？是的。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船上的人？鹰口大队长命令，把所有人关进船底的货舱，封闭货舱大门，传到日本再放你们出来。
2: 我看这样吧，咱们双方都放下武器，我们可以随你们到船底货舱，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2: 你们必须给我们两个人质。如果你们背信弃义，想要杀害我们，你们的人也得死；如果你们侥幸用，传到日本以后放我们离开，你们的人质也会安然无恙。
0: 还有，我们可以交出枪支和子弹，但是必须保留两柄匕首。
1: 哼，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现在轮船已经被我们控制，只要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完蛋了。
0: 相信吧，不用等到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先完蛋了。我们之所以还在和你们谈判，是因为小姐和老夫人还落在你们的手中。如果不是这样，你们早就是死人了。
3: 明白吗？你们不要乱来！
4: 色厉内荏！快点决定，我们的时间有限。老崎，もうよどう。今となって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奴らの戦闘力が高い。30、40人でかなうはずはない。たった4人の援軍が何の役に立つんだ。上があんなにひどいと思わなかった。残ってるのはお前たちだけだ。

0: 你们的人质呢？
1: 山本信田留下。是。
2: 三二一，李三盖、吴桐、王自江两个人伺候一个，别让他们跑了。
3: 是。
2: 好了，现在可以走了。

0: 他们给封死了！
1: 啊！这帮王八蛋，真他娘的坏人！他们是想把咱们活活闷死在草里啊！啊！

0: 快点！
1: 快点！
0: 快点！打开，继续。

0: 进去吧。
1: 连扇窗户都没有。
0: 行了，火塘顶上有一扇气窗，你们单独关在这里已经很幸运了。完了，进去吧。

0: 郭团长也是国军，我看他们就没有贪生怕死。
1: 郭团长，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把你和云队长还有小分队他们当成一波了，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你别介意啊。
2: 能跟云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一波，那是抬举过我。我不介意的。
3: 还是那句话，只要他在，咱们就有机会。
2: 嗯。
4: 速度，
5: 八节。
4: 航向，
5: 东经116，北纬43。

0: 轮船上的旅客以及所有国民党士兵都已关入船底货舱。
1: 55分钟，只比原定计划慢了15分钟，看起来一切进展得还很顺利。
0: 大雄和川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
1: 啊，刚刚川崎前来求救，我已派大雄带人增援。
0: 在三层的是一支国民党军小分队，战斗力极强。川崎和手下只剩下4个人，被他们团团包围。幸亏大雄劫持了他们护送的长官家属，双方僵持10分钟后达成协议，对方同意放下武器进入船底货舱，但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扣留了我们2名队员做人质。
1: 什么？
0: 是的，他们把川崎小队的山本和信田扣下来做人质，一同关进了小货舱。
1: 混蛋，这是什么意思？
0: 对方不是普通的国民党部队，很可能是国军中的高级步兵，专门进行非常规战斗。
1: 哦，就像新六军和新一军的特勤处。
0: 是的，长官，目前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这些人没有了武器，又被关进了小货舱，封死了舱门，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胁。传到日本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们。
1: 高级步兵，高级步兵，立刻命令川崎、前野、大雄率部搜查鱼勇，看看船上还有没有漏网之鱼。
2: 是。

0: 刚才咱们已经搜过这里了，咱们又回来干什么呀？
1: 我觉得我们遗漏了什么。刚刚那家伙明明跑进了一层的客舱走廊，而客舱走廊直通这里，怎么会瞬间就不见了呢？
0: 我们把住房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1: 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0: 原来他躲进了通风管道。
1: 啊？什么？
0: 你还不明白？一层穿尾甲板的舱门口处有通风管道入口，他一定是爬进了通风管道，我们才找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里通风管道的铁篦子是他打开的？
0: 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刚才船上大乱，到处是我们的人，他藏在管道中躲避风头，现在安静下来，这才从管道中跳了出来。
1: 啊？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藏在这里。
0: 仔细走。

Huh?

0: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1: 以前我的视力都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两三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一两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2: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一百名，才9.9毛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景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9毛，我抢了20瓶，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

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

0: 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只要九毛九，只要九毛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五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特别的好，
2: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0: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2: 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1: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2: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1: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3: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0: 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1: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两三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一两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2: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一百名，才9.9毛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景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9毛，我抢了20瓶，一瓶60片，大红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2: 只要9.9毛，我抢了20瓶，一瓶60片，大红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

0: 亮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1: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2: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一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6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的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1: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3: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4: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 每一件作品

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为什么我今天总是被别人用枪顶住脑袋？
1: 因为你是个不知道合作自找苦吃的笨蛋。
0: 你也是日本人？
1: 是的。
0: 你的中国话说得比你的同伴好。
1: 你见过我的同伴？
0: 当然，刚刚在一层的客舱干掉一个。
1: 本来我不想杀你，现在看起来你必须死。
0: 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1: 谁也不许动，他是我的。你这个畜生，我要把你的脑袋打成蜂窝。
0: 当年我随同新二十二师杀出缅甸，身经百战，
2: 宰了无数个小鬼子，
0: 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想不到小鬼子投降三年后，老子竟然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而且还是为国军打仗的小鬼子手里。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了。
1: 呸！这是上天有眼，让我杀了你这个畜生，为同胞报仇。

Ah!

0: 看我干什么？
1: 谢谢你。
0: 你以为我想救你啊？
1: 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
0: 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
1: 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
2: 是五十五军的
1: 少将参议，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
0: 可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
1: 那是因为你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0: 力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
1: 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是想刺探平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
0: 像你这么多嘴的人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见了。
1: 哼，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
0: 知道的越多越危险。
1: 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
0: 你的忘性很大，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
1: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0: 我需要个帮手。
1: 帮手？
0: 嗯，你想去日本吗？
1: 什么意思？
0: 劫船的是五十二军
2: 幺八四师的
0: 鹰口大队，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三年。
1: 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0: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
1: 刚才在一楼船舱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
0: 这就好，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劫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
1: 我知道。
0: 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
1: 我二十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二十二师，又从印度打

0: 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我恨日本人。
1: 也就是说你不想去日本？
0: 当然，我宁可死在你手里。
1: 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
0: 夺船？就我们两个？
1: 怎么不够吗？
0: 刚刚你说过劫船的鹰口大队训练有素，都是高级步兵。你也看到了，这艘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士兵，却没发一枪一弹，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1: 说明什么问题？
0: 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据我所知，这个鹰口大队有好几十人，可我们只有两个。两个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
1: 你的意思呢？
0: 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
1: 逃跑。
0: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1: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
0: 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
1: 你说的对，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
0: 什么意思？
1: 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
2: 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
3: 你的意思是？
2: 目前日本本土已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我们劫持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3: 什么意思？
2: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
3: 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
2: 只管达到目的，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
3: 是。
2: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3: 鹰口君，你早就想好了？
2: 当然，用中国的话说，谋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
3: 客轮炸毁后，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
2: 哎，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你立刻命令岩佐小队将藏在我们仓房中的炸药运往船底的管道舱，接好引线，只要我们登上救生艇立刻引爆。
3: 是。

0: 就算你的判断正确，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就凭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夺回轮船？
1: 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还有小分队和郭团长的弟兄们，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只要救出他们，夺回轮船不成问题。
0: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
1: 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其宰割。
0: 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
1: 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其实对于我来说，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即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

0: 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了找个帮手。
0: 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了回来。
1: 可你这是蛮干，是送死，一点胜算都没有。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过什么有胜算的事儿？所有的任务都是千难万险。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就像你一样，如果你真有大勇，敢于和我面对面的站在一起对峙，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险些丧命，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你想想吧，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我知道你怕死，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0: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1: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败在这上面。
0: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
1: 不是我想放弃他们，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我们救不了他们。
0: 你想夺取救生艇，你自己办得到吗？
1: 当然不行。
0: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更不会下船逃跑。所以你只能帮我，就算是救自己吧。
1: 帮了你能怎么样？你会放过我吗？
0: 你呢？
1: 不会。
0: 我会亲手杀了你，但要等到消灭鬼子夺回轮船之后。
1: 也许是我杀了你。
0: 可现在我们必须得联合，否则大家都得死。
1: 虽然我们是敌人，可是我很佩服你。成交。说吧，你有什么计划？
0: 现在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
1: 刚才我在一层船尾甲板看到货舱区门前戒备森严，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儿站岗。
0: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出其不意。要想救出船上的人，首先就要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
1: 轮船内部蓝图？
0: 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1: 可小鬼子劫船后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内部蓝图。
0: 这我也想到了，可据我所知，轮船上的蓝图至少有两套。
1: 一般情况下，内部蓝图

0: 存放在船长室。
1: 我已经搞明白了，穿过一层厨房，再拐两条走廊就是船长室，只是门前有日本兵守卫。
0: 你想怎么办？
1: 先去取武器。
0: 武器？

0: 我已经命令岩佐小队在我们所住的舱门前集结，准备开始搬运炸药。鹰口军的意思，炸药就安放在管道舱中。
1: 是的，啊，船上的各种管道四通八达，只要管道舱爆炸，这艘船很快就会沉没的。
2: 长官，
3: 长官，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3: 我率人搜查了一层客舱、二层餐厅和厨房，但是没有发现鱼友。目前还有三名部下尚未归队。
1: 哦，
3: 是的，他们应该还在搜索。
4: 我率部下搜查了三层客舱，没有找到鱼友。
1: 那传奇呢？
4: 传奇小队搜查二层，没有看到他们。
5: 传奇这家伙总是磨磨蹭蹭的。
1: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还算顺利。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到家了。
4: 长官，
1: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4: 我们在搜查餐厅的时候，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
3: 什么？是村下俊吉和杨次吗？
4: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
3: 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6: 是谁？这是谁干的？
3: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6: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3: 这我
6: 去看看。
7: 是。
8: 武器在哪儿？

0: 都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颈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1: 我

0: 大雄，
1: 长官，
0: 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
1: 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二层走廊上搜查。
0: 那么村下、俊吉和杨次呢？
1: 他们三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
0: 也就是说，村下、俊吉和杨次
2: 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
1: 应该是的。
0: 从村下三人遇害的情形来看，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等着他们。
3: 嗯，是的，从这里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柜台碎裂，吧台内的地面染满鲜血，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将村下三人诱杀的。
0: 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二层走廊，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二层走廊进入餐厅的。由此可以断定，
2: 他是从一层潜入厨房，再从厨房走上来的。
3: 一层厨房四通八达，

0: 向船头可通往驾驶舱、船长室和警卫室，向船尾通往一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舱区。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舱区，事情可就不妙了。长官，现在怎么办？
1: 立刻搜查厨房、餐厅，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佐藤大雄，搜查餐厅。田野和我，
3: 他们下来，
2: 搜查厨房。
4: 是。
5: 快快快！快，
3: 时间正好。
6: 你说什么？
7: 我说他们终于发现了。
4: 什么意思？
7: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1: 所有人听着，每扇门、每个柜、每个抽屉都要仔细搜查，一定要把它给我找出来。
4: 是。

0: 看到了吗？那儿就是船长室。
1: 守得像铁桶一样，怎么进去？
0: 我们要等爆炸，爆炸会掩盖枪声。
1: 什么爆炸？
0: 耐心点，俗话说，等待的人会得到好东西。
1: 你真是个怪人。

0: 龟田宫本，是你们小队的？是的，刚刚突击三层的时候，我们在川美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
1: 高手？
0: 是的，是个国民党军官，身手矫健，枪法精准。他打死了我手下的两名士兵，逃到了一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没想到，
1: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1: 杀死村下三人的手法完全一样。看起来，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
0: 是他？
1: 除了他，不会再有旁人。
2: 长官的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
1: 怎么？你不相信？
0: 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村下等人，我还勉强能够接受。可如果说他用匕首，
1: 杀死5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有些太离奇了。我不相信。哼，很不幸，这样的人我见过。他是那种一分钟前还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一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
0: 啊？什么？
1: 什么声音？
0: 长官，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0: 好，找阴兵。
1: 上，拿着爆炸。

0: 么回事？
1: 爆炸声很大，好像是船头方向。
0: 肯定是出事了，
1: 我带人上去看看。
0: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货仓区，看管被关押的人质。贵州，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绝不能让任何人潜入货仓区。
2: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好厉害，好厉害！
2: 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
3: 哥，我能掐会算。哼，
2: 吹牛吧！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
3: 其实，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
2: 什么意思？
3: 我把酒精、铁刷、铁球混合后密封起来，放进烤箱。
1: 长官，烤箱为什么突然会爆炸？
4: 不，这不是烤箱，是炸弹。
5: 炸弹！
6: 炸弹！

0: 利用烤箱做信管，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密封在烤箱中的酒、铁球、铁刷就会爆炸。
1: 这种方法对于你来说也不陌生吧？
0: 你可真不是好惹的。
1: 哼，彼此彼此。
2: 他用酒和密闭容器为爆炸源，用烤箱作为信管，制造的定时炸弹。
3: 他会制造炸弹？
4: 真的？林口君，你所说的他指的是谁？
2: 这还用问吗？
4: 难道是杀死村下、俊吉和杨次的那个神秘高手？
2: 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我们遇到麻烦了。
4: 现在怎么办？
2: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左藤，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岩佐、鬼冢小队外，所有人立刻上甲板，三人一组搜查全船，从船头到船尾，每个仓房、每个角落都要搜到，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5: 是
6: 是，长官，三人一组，一旦遇到进攻，恐怕很难抵挡。
2: 告诉所有小组，如果看到他，千万不要硬拼，立刻鸣枪示警，召集人手。
7: 是
4: 是，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
2: 马上行动。
7: 是
8: 是。

0: 船上隐藏着一个可怕的人，就是他制造了刚才的爆炸。可怕的人是什么人？是个国民党军官，个子很高，身材瘦削。我在三层的船尾甲板遇到他，被他逃走了。长官命令，除了延左归中小队，继续留守货仓区，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
1: 好，我们立刻集合队伍，走。
2: 哎，高队副，究竟怎么了？你在听什么呢？
1: 有动静了，什么意思啊？
2: 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这舱房好像晃了一晃。
0: 感觉到了，可是轮船晃动不是很正常的吗？
2: 不，那不是轮船晃动，那是爆炸。啊！爆炸！船上怎么会爆炸？我刚才把耳朵紧贴在舱壁上，隐约听到了上面的爆炸声。哎，刚才走廊上的脚步声听到了吧？
3: 我还听到了日本军官的叫喊声，虽然听不清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不难听出，他们非常急促，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
0: 增援？
2: 小姐啊，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
0: 你是说，是云队长？
2: 云队长怎么了？
0: 爆炸是云队长干的。
2: 除了他。
0: 没有人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我敢肯定，他一定是动手了。
4: 谢天谢地，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别想的那么天真，云队长就是浑身是铁，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我要是他，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
0: 哼，所以你不是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怎么还没找到啊？
1: 要不你来试试。
0: 高手做事各有分工，互不帮忙，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嘿嘿，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这么小的空间弹头乱飞会伤到人的。
1: 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还怕被子弹伤了？
0: 废话，那叫无谓的损伤。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不懂保护自己。嗨，说了也是白说。
1: 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遇上敌人就投降，个个当俘虏。
0: 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你没看到吗？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上面写着我要回家，只要一当俘虏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
1: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也值得把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专门练过。
0: 嘿，我说你也够损的，这军事科目里哪有训练缴枪投降的。算了，废话少说，怎么还没找到啊？

0: 小队长，怎么了？
1: 探查师门前不是应该有守卫吗？这里的警卫谁负责？谁负责？
2: 来得好快！
1: 负责守卫的人呢？
2: 这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你帮忙。请你尽快找到蓝图，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1: 哼，
3: 真是个怕死鬼！
2: 我又不是共产党。
1: 有没有人守卫？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0: 会不会到前面去了？
1: 绝不可能！这里有四名守卫，即使前面有事，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

0: 就在外面。
1: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0: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2: 只要九毛九，只要九毛九，上进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五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是特别的好，
4: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进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2: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5: 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3: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垫上的小字儿啊都看不清，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3: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6: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7: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7: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6: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二百。

0: 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1: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

0: 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
1: 上景元康商标，只要九毛九，只要九毛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五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是特别的好，
0: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1: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3: 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0: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5: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4: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

0: 今天只要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1: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1-2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2: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100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镜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红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2: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红。

0: 出位。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5月3号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希望大家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天津广大青年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巴黎二季度假期生产忙，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首航高科、飞机维修领域龙头企业海特持续生产保障交付。盘出新活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百年宁远。河北区市场化引入专业公司，复刻北京成功经验，唤醒城市记忆，游乐园全新亮相。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代表回信，希望大家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今年天津共有19个团队和个人获得表彰。今天我们走进获奖集体中国科学院天津工生所唐生物合成与绿色制造攻关团队，看看他们这个假期还在忙些什么。
1: 记者来到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采访时是五一假期第一天晚上8点多，唐生物合成与绿色制造攻关团队还在进行二氧化碳人工合成一种新品糖的实验。今年40岁的杨建刚是团队的核心骨干。2021年，天津工生所首次成功实现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后，他就带领着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团队接下了人工合成糖的科研任务。杨建刚告诉记者，作为国家战略物资，我国每年糖的消耗量达1500万吨，1/3依赖进口。如果能实现二氧化碳合成糖作为替代，能更好保障国家战略物资的供应安全。而这项技术最关键的环节就是寻找适合做催化剂的酶。杨建刚告诉记者，他们最先实验合成的是最简单的葡萄糖，需要从1000多种酶里面找到7个组合起来，可能性数以万计。在实验室的角落，记者看到码着几大摞盒子，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测试酶的试管，一个盒子可以同时做50次实验，找到一个酶至少得实验100个这样的盒子。
2: 我们需要把这种可能性每个可能性都进行验证，才能确定这些可能性能不能适合我们这个合成糖的体系。当然有可能整个盒子它都没有效果，但我觉得还是你不做这么多，你怎么才能知道有什么结果呢？
1: 基础研究没有捷径，唯有耐得住寂寞，甘坐科研冷板凳。在一次次验证、一遍遍试错中，这支年轻的团队取得持续突破。2023年实现二氧化碳人工合成葡萄糖，2025年

0: 实现了蔗糖的人工合成，再到今年开始攻关更加复杂的糖醇。同时也有更多90后、00后的年轻力量加入到科研团队中。随着科研成果逐渐丰富，技术路径被逐一攻克，杨建刚团队也开始探索产业化。去年团队合成的阿洛酮糖扩大了产业化范围，在蒙牛、元气森林等企业得到应用。基于之前的产业化经验，五一假期他们也走访了一些企业，了解新的市场需求。
1: 如果只是简单停留在实验室，它就是一个技术，但它没到产品。我觉得到产品还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一定要真的是给人民大众，或者是我们普通人，或者就我们说的健康，再做出一些贡献。
0: 扎根科技创新，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今年团队也成功获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天津共有一人和一集体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17人获评新时代青年先锋奖。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提到，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特警作为城市的尖盾，我们在不管任何时候任何时间，我们都要把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作为首要任务，用血和青春去书写自己的无悔担当。
3: 总书记指出，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作为青年科技工作者，坚持创新驱动开放合作，在十五五开局关键节点，用科技点亮资源新生，以创新定义循环价值。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我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为我们一线青年建设者指明了奋斗方向。作为长期深耕隧洞建设的青年工作者，我将持续攻坚创新，严控安全质量，带领青年团队啃硬骨头，闯难关。
5: 作为新时代青年先锋，我们一定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依托我们精密测试技术及仪器全国重点实验室，围绕国家的海洋强国和能源安全战略，勇闯无人区，解决卡脖子的难题，以青春智慧和实干业绩来服务国家的发展。
6: 作为新能源领域的重点企业，五一假期首航高科天津分公司加紧赶制一笔新订单，保障交付，而他们的产品也在这个假期成为了甘肃的一处新景点。
0: 这个五一假期，戈壁滩上的一个特殊景点超级镜子发电站火了，12000面定日镜环绕着260米高的吸热塔，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这也是全球为数不多的百兆瓦级商业化项目，年发电量约3.9亿度。这座总投资超30亿元的电站，从核心设备到智能控制系统，全都来自首航高科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首航高科总部在甘肃，在北京设有研发机构，看中天津市宝坻区距离北京近，将分公司设在这里进行成果转化。从去年开始，企业启动新一轮技术创新，在整个塔式光热发电站里，定日镜占近一半的成本。这次攻关就是要把115平方米的大镜子缩小到33平方米，在保障光热转化效率的前提下，能够减少钢材用量，降低约20%的成本。别看只是尺寸变小，背后是结构、算法、精度的一系列重构，每个连接孔的精度要求达到正负0.2毫米。
7: 直观的看，好像是一个平面平的镜子，其实它是有一个微微的弧度的，如果精度达不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反射的光就散掉了，就起不到任何的效果了。
0: 半年多的反复试验之后，小型化定日镜实现量产，并很快接到了市场订单。这个假期，企业也在为新疆泾河县光热储能新能源项目批量生产定日镜，规划年发电量超过1亿度，预计年内投产。
8: 定日镜数量是约1.7万，我们生产已经完成了70%左右，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后续的我们还有2个项目正在等待生产，目前正在处于产品设计和排产阶段。
6: 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北宁公园，这个假期日均客流超过3万人。今天的盘出新活力，我们带您一起走进北宁公园，看看这里又有哪些新变化。
0: 作为北宁公园整体盘活的重要项目，这个假期宁园欢乐世界正式面向市民游客开放。位于北宁公园东北角，占地约4万平方米，有摩天轮、海盗船、彩虹滑道等40多个项目。北宁公园始建于1906年，是天津

0: 中心城区为数不多的大型中式园林，但随着设施老化，游乐设施随之关停，公园逐渐陷入经营困境。何君林是北京新起点盛和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深耕城市公园商业运营领域，在国内有几十个成功案例。去年，河北区准备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入专业公司，对北宁公园启动盘活。在天津当过9年兵的何君林对这儿的环境比较熟悉。公园地处城市中心区域，人口密集地段，附近没有大型游乐场，跟他在北京承接的龙潭湖公园在地理位置、周边人群结构等方面都有共同点，面积也都相似，大约40多万平方米。于是他主动找到了河北区城管委，邀请相关负责人到北京龙潭湖走访。
1: 这个龙潭湖公园吧，也是一个老园子，它也是在市中心二环里，所以这两个的契合度很高。然后在我们的做规划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是把北京的成功经验到这边是做了整体升级的，然后它将来的打造出来的可观性和可享受性要远远高于我们在北京现在经营的一些园子。
0: 去年9月，河北区联手北京新起点，共同成立了天津明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4300万元，复刻北京的模式。新建立的宁园公司负责对北宁公园进行盘活及后期运营，何君林担任总经理，带领北京20多人的团队来到了天津，率先重新建起游乐园。其中无动力区域39元一张通票，摩天轮、海盗船等大型项目会单独收费。
1: 先做比较容易的，再做比较难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拆算过，是因为北宁公园的底蕴和现有的这种承载量，还有北宁公园能够开发出来的商业价值会有盈利。
0: 除了新建的游乐园，还对院内闲置的11栋建筑物进行修复，同步进行招商。按照北京的运营经验，他们也将相关业态搬了进来，按照一屋一品的模式引入旅拍、咖啡、书屋等等，目前已有3栋建筑装修完毕，这个假期同步试营业。梁汉元之前一直在北京工作，他也跟随项目团队来到天津，在修缮好的北宁公园秀兰轩内开了一家特色咖啡店。
2: 一眼就看上了这个秀兰轩的这个感觉，在这么文艺的一个地方开一个文艺的咖啡厅，大家肯定会很喜欢。
0: 游乐门票、商业租金等收入也将用于公园维护，目前已经完成了全园的破损地面重铺等工作，还新增了300多个停车位。5一假期内，北宁公园接待游客量日均超过3万人次。
3: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4: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来看一条来自央视的消息。为了应对返程客流高峰，让旅客出行更灵活，5月4日五日夜间至次日凌晨，铁路部门继续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夜间高铁，平均每天增开700列左右。5月5号至7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昆明、上海至广州惠州、北京上海至川贵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
5: 我们在这也要提醒您，乘坐夜间高铁要看准发车时间，如果是凌晨的车，需要提前一天晚上就到车站，以免耽误乘车。夜间坐车还容易困乏，您可以设置一个到站提醒的闹钟，防止坐过站。如果不小心坐过站，可以及时找列车员说明情况，铁路方面会安排最近的一趟车免费给您送回去。
4: 接下来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的消息。在假期期间，有一些孩子会独自乘飞机探亲旅游，航空公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乘机服务最近也是迎来了预约和办理的高峰。那么这项服务怎么申请，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6: 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主要针对5周岁到12周岁的群体。假期期间，预计多家航司每天都有近100个家庭使用到这项服务。在多家机场航站楼的爱心柜台前，家长都可以带孩子前来办理这项业务。航司为无成人陪伴儿童提供全流程闭环专人陪护服务，覆盖值机办理、候机引导、全程登机、空中专人照看，直至航班落地后一对一完成核验，安全交接给提前报备的指定接机人，全程有专人跟进衔接。家长可以通过航司官方 APP 或小程序实时关注航班动态， 儿童顺利登机后，工作人员会

0: 主动致电送机家长，告知孩子登机状态与行程情况。若遇到航班延误、变动等突发情况，航司会第一时间同步对接家长。具备改签条件的，将协助办理就近航班的改签手续。办理服务前，家长要确认出行航线支持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同时查询对应航班的剩余服务名额。每趟航班的无陪儿童服务名额均有限定。办理值机时，家长需携带儿童订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护照、户口本等原件，同时备好送机人的相关证件。前往机场专属爱心柜台统一办理无陪儿童登机牌和行李托运业务。机场与航司统一建议，送机家长最好在航班起飞前120分钟抵达机场办理相关手续，且必须在机场等候至航班正常起飞后方可离开。要注意的是，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不受理中转、经停航班的申请。有国际出行计划的家庭，出行前一定要核实目的地国家的入境政策。部分国家和地区对未成年人独自入境有严格限制，避免出行受阻。目前，国内多家主流航司均开通无陪儿童乘机服务，不同航司的预约时限、配套服务略有差异。例如，南方航空，国内航班需提前24小时，国际航班提前48小时，通过官方 APP、官网或客服热线400-669-5539提交申请，同时可享受前排座位预选、全程陪同引导、优先登机等配套便利服务。这里也特别提醒，假期出行客流大，服务名额紧张，建议有需求的家长尽早完成预约，保障孩子顺利单飞。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五星区大黄埔湿地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时期方面，今天上午晴天将继续逗留我市，下午风力逐渐增大，有西南风3到4级，阵风风力在6到7级，提示您要注意防风。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夜间天空转阴，市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1度。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的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呢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45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24个车次。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5月15、17、22、24、29、31号，6月5、7、12、14、26、28号增开南昌东到杭州西高42、68次，杭州西到南昌东高42、67次。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37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广州白云出发的 CZ2123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30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天府的 LT6605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 S40 京津唐高速驶往滨海新区方向的塘沽西分站收费站到塘沽收费站之间，因施工占用第一行车道，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下面再来看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2026年5月4号20时发布气象预报，有大风警报。渤海中部晴转多云，偏南风6级，浪高2.5米，能见度11海里，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科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0: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106.8新闻早班车和金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3: 今天是五

0: 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目前市区主干道路跨河桥梁通行正常。那么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您现在看到的是河西区乐园道的道路通行情况。万象城彩悦城位于乐园道，毗邻文化中心，是天津市著名的商圈。五一期间人流车流都比较大，那么预计乐园道、广东路等路段较为拥堵。因乐园道、广东路的围堤道到前进道一段是停车严管路段，那么建议途经车辆提前绕行其他路线，前往游玩的市民和游客可以合理选择交通方式出行。
1: 五一期间，天津文化中心周边的平江道、隆昌路、越秀路、友谊路、乐园道等道路车流量、人流量较大，为了缓解区域停车难，临时允许平江道、隆昌路两侧单排顺行停放车辆，以方便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的旅游休闲和购物。游客和市民也可以选择乘坐地铁六号线或655、668等公共交通出行前往。
0: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2: 甘肃省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聚焦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增效，各大重点交通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五一假期，建设者们以实干姿态抢抓工期，全力推进全省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升级。
3: 兰永林高速公路东源枢纽互通立交，位于东江县东源乡，是主线与东乡莲花两条连接线的重要交通节点，包含11座桥梁。这几天，建设者们紧盯每一道工序，用汗水抢工期、保进度，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为兰永林高速公路早日通车筑牢基础。
4: 五一劳动节期间，项目部始终严守安全质量底线，各部门联动协作，数百名参建者坚守一线，各司其职，规范操作，以实干抢工期、保进度、守安全，为项目早日通车筑牢基础。
3: 公路路网建设提级不稳，铁路重点工程也掀起建设热潮。天龙铁路佛牙大桥临近并跨越这345国道，是天龙铁路重点控制性枢纽节点工程。考虑到平洛河河水径流的季节性变化带来的影响，节日期间建设者们依然坚守岗位，用劳动致敬节日。
5: 在生产过程中，我们项目部加大人员管理力度，确保质量安全平稳可控。我们施工一线劳动者能奋战在天龙铁路项目，倍感荣耀。
3: 在新建兰河铁路宣家沟桥施工现场，400余名建设者、70余台套机械设备满负荷运转，紧盯联络线特大桥桩基、承台建设等重点工序，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加快施工进度。
6: 项目自4月以来开展了大概100天劳动竞赛，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截至目前，129根抗滑桩已全部施工完成，正积极推进高压悬碰桩施工及路基施工，确保6月底达到线路铺设条件。
2: 方寸之间见诗意，一庭一院绘新篇。近年来，安徽合肥以和美乡村建设为契机，积极开展美丽庭院创建工作，以庭院小美带动乡村大美，让推窗见绿、抬头赏景的生态画卷在广大乡间徐徐展开。
7: 在蜀山区小庙镇马岗村小岭南李淑琪的特色庭院里，72岁的摄影爱好者严丽萍端着相机，快门一直响个不停。
8: 很好，很美丽的地方。就是我不是怕风光的人，但我也爱上这地方。
7: 李淑琪2008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2017年远赴法国留学。2020年，李淑琪返乡创业，在蜀山区乡村振兴示范区精心打造大隐岭南疗愈新居，为蜀山美丽庭院示范带再添一抹亮眼景致。
9: 看过世界之后呢，怀着对家乡的浓烈的这种乡情，以及对这种自然乡村的热爱，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合肥。
7: 门前绿树生，院内鲜花放，李淑琪花费了1年多的时间，几经周折，最终建成了这个占地50亩的休闲庭院。
9: 河工大建筑艺术毕业嘛，所以呢，自己在这个建筑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设计啊、规划理念的，当然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
7: 庭院汲取江淮建筑精髓，青砖黛瓦错落有致，白墙木窗古朴雅致，一步一景皆显匠心。
9: 这类的一草一木啊，其实我都是很有感情的。

0: 像这个蔷薇，你看现在已经长得这么大了，当时还是从我自己家的院子里面扦插过来的，经过了3年的时间，也是枝繁叶茂，马上即将盛开了。
1: 院内40花木繁茂葱郁，春有繁花似锦，夏有绿荫蔽日，秋有硕果飘香，冬有清雅景致。蜿蜒石板小径穿梭其间，碎石花径错落点缀，亭台小筑与田园风光相映成趣，移步换景间尽是诗情画意。
0: 特色呢，就是可以让大家来到这里非常的放松、安静和宁静。
1: 包括李书记在内，此次合肥共有6户家庭获得了省级美丽庭院荣誉，他们用双手编织诗意栖居，不仅将庭院打理得井然有序，还提升了乡村颜值，探索出了一条可持续的美丽乡村建设之路。
2: 作为苏州建成史上投资最大的交通枢纽项目，五一假期苏州北站综合枢纽工程正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3: 在高铁苏州北站洛客快速联络道工程一标段项目的建设现场，160余名建设者假期坚守岗位，抢抓工程进度。
4: 作息时间都是正常的吧？
5: 那是正常的。
4: 啊，是千万注意安全。现场施工那个叫，尤其是像你们临边这一块。
5: 哎，好的。
4: 一定要保证我们的一个施工生产安全。
3: 黄金龙是该项目的一名安全工程师，今年也是他在苏州过的第5个五一假期。假期里，他每天都准时出现在工地上，和工友们一起开班前会，逐项排查安全隐患，紧盯吊装和动火作业等重点风险点。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下班后他不再独自回到宿舍，他的妻子专程从重庆赶来。
6: 正好趁公司给的这个就是家属探亲福利嘛，然后过来的话对苏州然后就是有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了解。我老公在这边给苏州做建设，我们也是家属就全力支持这个工作。
3: 作为苏州北站综合枢纽对外联系内部衔接的重要基础设施，该项目已进入钢箱梁架设、现浇箱梁浇筑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构建快速集散系统，实现多种交通方式的快速换乘和无缝衔接，有效减少旅客候车和出行成本。
7: 项目截至目前已完成施工任务75%，项目团队围绕年度目标，我们精准试测，实现多班组、多点位、多工序，协同高效推进。过节期间我们全员坚守岗位，项目部为大家组织了集体慰问活动，让大家在这里也能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2: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8: 把我的思绪拉到了我上小学10岁以前的那种记忆。
9: 我妈妈小时候来过，
10: 现在的项目比我们小时候丰富多了。
3: 老宁园有了新玩法，
11: 避免在那边排很长的队，而且它里面的设施也很完善，
12: 很为游客着想，里边还放着香氛，卫生保持也很好。
3: 汽车公厕开进热门景区，服务游客很贴心。
13: 五一放假，然后跟朋友约了场球，恢复到最佳状态。
3: 假期里，运动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14: 我们在今年下半年啊，要在全市要建设1600余处，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健身场地。
3: 郊外露营人气旺，这些事项也要注意。
15: 如果无法及时撤离，人员应蜷缩在帐篷内低洼处。
16: 还有营地当中的消防通道一定要保持畅通。
2: 下面来关注天气。从6号起至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北方大部气温偏高，1到3摄氏度。具体到本市的天气情况，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17: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晴天将会继续逗留我市，下午风力逐渐增大，有西南风3到4级，阵风风力在6到7级，提示您要注意防风。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夜间天空转阴，市区最低气温是在21度。预计6号白天云层继续逗留我市，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9到17度之间。7号天空转晴，阳光回归，但受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4度。8号风力减弱，气温回升。近期气温频繁波动，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京晨播报。
1: 是初升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阳气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2: 我们今天毕业了，
3: 毕业快乐，
2: 耶！
1: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4: 做销售这个岗位，
5: 转型的前提是能力加机会。
4: 我想做畜牧行业的 HR。
1: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今晚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青山寄梦，创业返乡。
6: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
7: 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1: 利益当前，初心难守。
8: 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9: 我跟你爹决定归老二家，
10: 这不拿我们当傻子耍吗？
9: 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
11: 老董家的人全是戏精啊，联合起来蒙我是吧？
12: 你要是让他们在这块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塞这件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13: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
14: 罚款是13万2000元。
1: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5: 社会沾光都是自己家人，
9: 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
16: 让我大哥跟我联手，
15: 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
17: 大家伙团团圆圆的。
1: 天津卫视，青山是故乡。承诺成空，边界尽失。
18: 他保证以后在家的时候少打游戏，少跟女生接触，不乱喊别人宝宝。他现在根本就没按着做。
19: 你跟那个宝宝还一起打游戏呢？
11: 没有了，没有了，跟
19: 换了一个宝宝。
1: 彼此误解，热情消退。
19: 他真是个祖宗吗？
2: 难伺候的祖宗。
19: 但实际上你并没有把他当祖宗一样捧着。
5: 情绪价值他也给不了，你便宜钱也给不了，那你说我谈他有什么意义呢？
19: 对呀。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我说你跟这种人有什么好客气的，明天一早我挑着他手筋脚筋儿，让他服服帖帖的跪在你面前赔罪。
1: 对，
2: 不准做这种歹毒事儿，我只要他心服口服。
0: 心服口服，哼，
1: 这恐怕很难办到啊。
0: 我看啊，他跟他的死鬼老伴一个德行，硬骨头。
2: 我还偏偏就愿意跟这种硬骨头的人较较劲，看谁最后扛不住。
3: 哎，对了，你们俩再辛苦一趟，下山去趟唐地镇。
0: 去唐地镇做什么？
2: 去给官军递个话，就说鬼子兵明天会攻打唐地镇。
0: 哎呦，一听就是那小子编瞎话呢。
1: 是啊，
0: 你还当真了？
2: 那万一要是真的怎么办？
1: 那我们去传话，那冠军也不会相信呢。
2: 信不信是他们的事儿，你们只管把话递到。
4: 这位兄弟，你只要能把我放出去，我会多给你钱的，行吗？
5: 你想的倒挺美，青龙寨的人

0: 小黄眉毛，别出动作，听仔细了。认识葛老财的儿子吧？就在你们队伍里当狗屁小官。别出动静啊！他出事了，一时半刻，或者他妈这辈子回不来了。他死乞白赖的求老子来给你递个话，说是明天一早，唐地镇有鬼子来打。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快点儿！
0: 哎，你信吗？
1: 不信，不信。
0: 哎，你他妈老子不信。
1: 那我也不信。
0: 滚！张副官，有紧急军情报告。
3: 先把老子扶起来。
4: 怎么回事？
0: 报告团座，有紧急军情。
4: 说。
0: 鬼子明天要来攻打唐地镇。
5: 发什么梦呢？鬼子来打唐地镇，能让你知道？
0: 是地心的人说的。
5: 放了你娘了个屁！谁会给你递这个信？
4: 让他说，谁递的信儿？人在哪儿呢？
0: 地心的是两个人。穿着老百姓的衣裳，身上带着刀枪，趁我不注意都架着我脖子，说是替葛参谋来递的信。
4: 替葛参谋递信儿？
6: 地心的人还说什么了？
0: 他们说葛参谋有事回不来，说恐怕……
6: 恐怕什么？
0: 恐怕这辈子都回不来了。
4: 这两个人是什么来路？
0: 不知道，只说了那几句话，人就不见了。
4: 走，带我去看看。
0: 是。
7: 哟，二当家的，您坐。
8: 姓葛的，你大呼小叫的要见我们大当家的，有什么事儿跟我说一样。
4: 我要下山，镇抚重要军务，迟了要耽误大事的。
8: 少来这屁话！
9: 你们青龙寨的人。是要帮鬼子吗？别忘了，你们是中国人。
8: 老子谁也不帮，倒是有些好奇，想看看官府的兵跟鬼子兵干一仗，看看谁更厉害。
4: 你们，
8: 哟呵，装皮大是吗？行，我告诉你吧，我们大当家的心肠好，已经去唐地镇报过信了。
4: 是真的还是假的？
8: 你说呢？弟兄们，走了，啊，走
7: 走。看什么看？老实待着。
10: 这事儿虽说来得莫名其妙，但不得不防啊。你马上在布置几队警戒哨，放得远一点，离镇十里，埋伏警戒。
7: 好，我现在就去安排。
11: 团座，出什么事儿了？
10: 邪性事儿，葛参谋可能落到了鬼子手里了。
11: 真的吗？
10: 现在还说不定，鬼子可能明天要来偷袭。你带上几个人，换上便衣，连夜赶到城里，盯住鬼子的动向，顺便打探一下葛参谋的下落。
7: 是。
6: 邱团长，长浩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2: 很难说，我已经派孙连长连夜去打探了。你先别心焦，等他回来就知道了。
13: 走，
14: 阿哥，
13: 快点
14: 回来了，
13: 快点快点！
14: 不，这人谁呀？这人？
13: 哎，我是来你们这儿送礼的啊。这俗话说得好，来者就是客。你们青龙寨怎么这么对待客人呢？
15: 我他妈再说一遍，我们青龙寨没你这种给鬼子当狗的客人。

0: 哎，兄弟，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哈。这山不转水转，这说不定哪天咱就穿上一条裤子，咱就吃上一锅饭了。
1: 他妈说梦话呢！
2: 俩总，走，走，走，
3: 走，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
5: 这东西还真不少啊，师叔、师兄，你们说该怎么回复那伙人啊？
3: 修柔啊，都是好东西，这里咱收下吧。
6: 志坤啊，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那伙人是给东洋人办事的，咱们还没摸清他们的来意呢。
3: 来意嘛，这就去问个明白。
5: 摘下来。
7: 几位当家的都在呢，鄙人为大彪在五峰城里为皇军当差。
5: 马杆，还不快松绑
7: 啊！
5: 别怠慢了咱们这位官爷。
7: 谢谢大当家的，谢谢。
8: 呀！
5: 礼呀，我是收下了。不过青龙寨粗茶淡饭的，我也不便招待你这位贵客。这样吧，你带着你的人下山去吧。
7: 哎，
5: 不远送了。
7: 哎，大当家的，
9: 别动，别动，别动，
7: 别动，找我砍呢。
10: 哎，大当家的，话我还没说完呢。其实我只是个跑腿，这一个礼物啊，是驻五峰城的版本司令官送给您和兄弟们享用的。
5: 这事儿我就不懂了。我跟那个东洋人既没有交情，还杀了他手底下好几个小喽啰。他不会是因为这个事儿给我送礼吧？那也太犯贱了。
7: 话不能这么说嘛。坂本太君啊，那是非常的敬重您。你看，那天比武过后，您是名声大噪啊。有人说您是穆桂英在世，还有人说您女神仙下凡啊。这可不是我瞎编的。我跟你说，现在五峰城里的皇军，那对您那佩服的那是五体投地呀、啊。那天天都在勤学苦练您那几招功夫呢。
5: 回去告诉东洋人，想学功夫，那得先掌握一个诀窍。
11: 诀窍？什么诀窍啊？
5: 这诀窍啊，说起来也简单。猪狗畜生，练不成人的功夫，练死也白搭。

0: 这练功夫的事儿呢，咱先不聊了。坂本太君呢，对您真是非常的敬重。<笑>您看，那天比武过后，还专门为您立了块碑文，放在了堂地镇的广场上。为了立这个碑文，我手下的兄弟还丢了条性命啊！
1: 少说废话，我的事儿用不着他东洋人来标榜。欣慰的，大老远的跑到青龙寨来，不光是为了说这些没用话吧？
0: 是。 大当家的是聪明人，其实啊，坂本太君还有大礼相送。
1: 哟，除了金银财宝，还有大礼呢？
0: 这大礼可是金银财宝买不来的。大当家的，你已经被封为武丰城保境安民军司令，委任状我都给你带来了。

0: 大当家的，你把它倒过来看，要不然我给您念念吧。
1: 哎，不用代劳了。哎呀，你们那个东洋主子送我这么大的礼，我该拿什么回赠他呢？
0: 哦，回赠就不用了，您只要答应为皇军效力，坂本太君就非常的高兴了。
1: 啊，我想到了，你过来。
0: 哎，哎，别，大当家的，你，
1: 我打算拿你这颗人头当回。

0: 回礼。
1: 啊，别，大当家的，你这是干什么？你别说翻脸就翻脸的，咱们买卖不成，仁义还在吗？
0: 就你这种狗贼也配谈仁义？
2: 魏大彪，你小子怎么不想想，我们青龙寨的人能像你这么下作？
3: 修罗，别杀他。虽说咱们不做汉奸，但也没必要得罪东洋人，给自己添堵墙。
1: 对，大当家的，我只是个奉命跑腿的，你这是干什么嘛？
0: 闭嘴！快滚！
1: 哎，好。
4: 小鬼子果然行动了，你先回堂弟镇报信儿，我在这儿先盯着。
5: 是。
6: 哎，等会儿，
2: 过去。
7: 你干什么？这干什么？这是。
8: 姓魏的，你他妈以后再一口一个太君，老子就真让你吃枪子儿！
7: 还不赶紧走！快！
9: 喂，这位兄弟。从什么地方来的枪声啊？哎，
10: 魏大彪不抢平头了，我他妈
11: 真是人家。
12: 师叔，你们看，刚才那桩事情我处理的妥

0: 들어, 씨. 가지 들어.
1: 하이. 부채. 这炮声是不是从平静的方向传来的？
2: 耳朵倒挺尖，隔了十几里地还能听出方向来。

0: 二等奖，二等奖。
1: 马嘎，我让你送的口信，你确定送到了？放心吧，我在那哨兵的耳朵边说的，说得清清楚楚的。这我心里就踏实了。官军能不能打赢这场仗，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
2: 我觉得官军肯定扛不过鬼子兵。
3: 是啊，鬼子手里有小钢炮，一炸一大坑啊！
1: 真的，这么热闹，这比看戏好看多了呀。
4: 哎，咱们不能在这待着，走，下去看场戏。
5: 走，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发现鬼子运送后勤的辎重小队离大部队相隔好几里呢。
1: 有多少兵力？
0: 也就几十人吧。这是一个好机会，我这就带人去抄的狗日的辎重，让鬼子去喝西北风去。
1: 好，捞草也打兔子，把那些押运的鬼子兵都给我收拾干净。

0: 你受伤了，西里干，那帮土匪根本就不是什么正经货色，招降他们不是什么好主意。您偏不信，您看，我刚才差点把命都给……
1: 我敢肯定，劫走军火物资的不是国军的部队，嗯，那会什么人？
0: 是青龙寨下来的土匪，您看，死难的皇军身上都是被刀剑所伤。
2: 青龙寨，
0: 是，这就是青龙寨山脚下。
3: 别的土匪是不会来这儿的。明宇啊，怎么回事啊？
2: 那小子使劲耍滑，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说是什么犯了脚长沙，骗我打开门进了秧子房。他趁我不防备，用胳膊肘猛地一下砸在我的后脑勺上，当时我就晕了过去。
4: 看你小子！
5: 这是喝了多少啊？不到一壶。少扯没用的，都是马尿惹的祸。大当家的，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还咽不下这口气呢。你就喝吧你。哎呦，这青龙寨的土匪够邪性的啊！国军的军官敢绑，鬼子的军火敢劫。
6: 绑了你，差点误了老子的大事儿。劫了军火，倒帮了老子大忙了。那谭座，你是打算赏呢，还是罚呀？
7: 赏他个屁！这伙土匪不除掉，迟早是祸患。谭座，这件事情啊，还得从长计议。您看一看，这是刚刚用药水显影过的，日军的主要兵力集中在这几个地方，很显然。
6: 在这个地方的防备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要进攻的话，可以从这里下手。
5: 嗯，城里的鬼子是一个连的建制，从兵力上来说和我们旗鼓相当。要是论装备和战斗力，很难扛住啊。
7: 要是硬扛的话，确实够呛。
6: 不管怎么说，咱们还占据着地利，只要咱们能够牢固的扼守平靖关，一时半会儿啊，鬼子拿咱们也没什么办法。
5: 嗯。

Yeah.

0: 又出了一套刀法，我给你耍耍看看，怎么样？好啊。
1: 不错，鬼子的三八大盖比咱的刀长，专克鬼子病。修罗，这套独创的刀法，咱们得取个名字。既然是专门对付鬼子兵的，那就叫它杀鬼刀法，怎么样？好啊，咱们尽快向山寨的弟兄传授传授。
2: 你干嘛呢？我是卖菜。你兜里装什么东西？什么？把走走走。给我拿着。那后面那个老头过来，你过来。你干嘛呢？哎，等等。哎，你们俩干嘛呢？好，走吧走吧。后面我先走。哎，后面的过来。干嘛呢？你进城干什么？
3: 鸡蛋是吧？都是鸡蛋是吧？
2: 鸡蛋。哎，走走走走。
1: 去跟大队长报告，说那个土匪回娘进城了。
2: 是，你干嘛呢？
3: 快去。
2: 把东西给我看一下。
0: 什么东西啊？好吧，我先走。哎，二位当家的，你看我姑妈家就在前面那巷子里住，我们就在这儿分手吧。好，师兄，
4: 给你姑妈买点礼物。哎呀，大当家，这也不行啊，这个。哎，
0: 自家兄弟，客气什么？办完事情早点回山寨。
4: 放心吧。 二位当家的，那我就先走了，你们也小心啊。

0: 这位小兄弟想买点什么？
1: 走，
2: 给我定金了，一会儿找个僻静地方逮住那个土匪迫降。
0: 好嘞。

0: 雨萍姐啊，姐，你这一曲《游园惊梦》可真是把整个五凤城都给唱痴迷了。
1: 你这小嘴巴什么时候这么甜啊？会奉承人了？
0: 还真不是奉承，姐，如果你真是要去大汉口唱戏的话，肯定啊能唱红半边天。
1: 你呀，越说越夸张。不过入我们梨园这行的，谁都想登上大汉口的戏台，可是赶上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啊，姐呀，是没指望了。
0: 怎么会没有指望呢？等赶走鬼子以后啊。姐，汉口运来的东西放哪了？
1: 刚接到手，还没来得及安顿好，藏在放道具的屋子里。
0: 可千万不要出什么岔子。
2: 人呢？
3: 跑了！
2: 快追呀！
3: 修容，你先上墙吧。
1: 好。
4: 哎，他妈！
5: 队长，那俩土匪跑进戏院了。
6: 前后门都给我堵住了吗？
5: 全堵住了。
6: 走，继续走，
5: 走。
6: 跟上。